0: 他又背起药箱走进社区，免费给居民做起了义诊。2019年5月，在当地政府扶持下，吴哈斯在社区成立了健康服务室，更多的医生加入进来，开展规模更大的义诊。近年来，吴哈斯还发起志愿服务项目，带领300多名志愿者为孤寡老人、残疾群众和困难家庭上门问诊。
1: 一般嘛，干一次两次，这容易得很。你时间长了，几十年这个样子干的，确实不容易。他就是一直从年轻到现在，一直这样干着呢。
0: 吴哈斯的奉献精神也深深影响家人。如今，他的女儿也成为了一名医务工作者，常年坚守在基层一线。采访结束时，吴哈斯告诉记者，自己的普通话不好，他要把想说的话写下来，念给我们听。
2: 我是一名普通的党员，某是医生，事后各族无名健康是我应该做的事。治病如命不是个人功劳，是党和人民给基层医务工作者的肯定。我愿意作为官迷，燃烧自己，永远别人。
3: 在北京市房山区霞雨岭乡唐上村，一首《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从这里传唱全国。如今唐上村正依托红色文化资源大力发展乡村旅游，红色基因不断转化为乡村振兴的新动能。
4: 80多年前，年仅19岁的曹火星就在这间小屋里，借着一盏煤油灯伏在这张小炕桌前，就写出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流传至今的经典歌曲。如今呢，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都来到这里，循着歌声追寻红色记忆。
5: 105周年，走好了，今天天气也挺好的，
6: 挺好
5: 啊，心情也好，活跃，我们姐俩就来了。
4: 走进《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纪念馆，一首首经典革命歌曲，一幅幅历史照片，生动再现了那段烽火岁月。红色文化不仅让这个小山村有了独特的精神坐标，也让这里找到了发展的新方向。
7: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曲纪念馆正式成立以后，我们这儿陆陆续续来的人很多，给我们带来了生机。我们这儿可以卖一些小商货啊，有了一定的经济收入。
4: 如今红色旅游带来的客流正在激发这个小山村的新活力。唐上村将红色资源与乡村旅游相结合，村集体开办起大队食堂和农家乐，游客可以参观纪念馆，聆听红歌故事，品尝地道农家菜，体验山村生活。这些新业态也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
8: 啊，生意不错，一年得有个10来万块钱吧，都是我们本地的村民，我们就来就是一天就是150块钱。
4: 以红色党建教育引领整个村的发展，客流量的话日均能达到近2000余人。下一步唐上村将秉持这个红歌绿海发展理念，朝着农文旅融合发展的方向来这个做相应的工作。
3: 来关注菜篮子产品价格。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6月份全国菜篮子价格指数为112.49，环比下降1.89个点，同比下降1.12个点。其中，猪肉价格环比和同比呈现下降走势，蔬菜价格环比小幅上涨。6月份，农业农村部监测的28种蔬菜全国平均批发价为每公斤4.26元，环比上涨1.4%，同比下降2.3%。分品种看，环比价格14种上涨，14种下降。其中，大葱、莲藕价格涨幅较大，西红柿、青椒价格降幅明显。
9: 6月份，全国蔬菜价格环比小幅回升，品种间分化明显，主要是受天气影响。华南、江南及西南部分地区持续多雨，导致莲藕、生姜等根茎类蔬菜采收受阻，上市量减少。部分茄果类蔬菜因光照不足，产量下降，导致部分地区的价格阶段性上涨。
3: 专家表示，从整体来看，全国蔬菜供应形势总体平稳，北方产区已成为供应主体，全国蔬菜价格整体仍处于季节性低位区间。
9: 短期看，北方冷凉地区蔬菜已进入上市高峰期，但需要注意的是，夏季高温高湿天气造成蔬菜保鲜成本加大，损耗增加，以及夏季的强降雨对蔬菜生产

0: 的不利影响，这些因素呢将导致部分品种价格下行空间有限。预计七月份蔬菜价格将在当前水平基础上小幅波动，大幅上涨的可能性较小。
1: 在北京，受到产地频繁降雨的影响，部分蔬菜品种价格出现波动。
2: 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蔬菜商户们正在将产自内蒙古、河北等地的菠菜、香菜回乡卸车销售。
3: 以菠菜为主，价格稍微有点上涨，好的2块左右，涨了个30毛钱，天气原因。
4: 现在卖到3块，一个星期以前卖2块来钱。最近产地连续下雨，加上冰雹、恶劣天气，产量下降。
2: 商户说，受到产地降雨影响，还包括莴笋、黄瓜、大白菜等蔬菜，这些品种的价格在近期也有不同幅度的上涨。不过今年夏季，北方冷凉蔬菜产区种植面积较大，供应能力增强，使得蔬菜的整体价格仍然处于季节性下降区间。数据显示，6月30日，北京新发地市场蔬菜加权平均价为每公斤2.53元，比6月23日下降2%。
5: 总体上看呢，由于北方地区蔬菜的种植面积比较大，供应能力相对还是比较充实的，而且呢，最近这些降雨呢，并没有形成灾害性的天气，所以后期的蔬菜价格波动幅度也不会太大。
1: 据农业农村部数据监测，六月初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鸡蛋平均价格创下近10年同期最高。端午节后，多地持续走高的鸡蛋价格迎来季节性回调。
2: 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这两天禽蛋类每日上市交易量在620吨左右，供应充足，价格逐渐回落。
6: 今年呢，从进入五一之后呢，鸡蛋的价格呢一直在持续走高，到五月底呢达到顶峰，每斤呢散鸡蛋的话是5.2、5.3，现在呢鸡蛋的价格是在继续的回落，筐装的鸡蛋呢是4.14每斤。散鸡蛋呢是4.8左右。
2: 据了解，河南万邦国际农产品物流城6月1日鸡蛋均价为每公斤10.2元，6月30日为每公斤9.15元，降幅超10%。江苏苏州市南环桥农副产品批发市场6月1日鸡蛋均价为每公斤11元，6月30日为每公斤10元，降幅近10%。
7: 养殖场户其实在去年的10月份开始就已经适应性的下调蛋鸡产能了，这个存栏量会有一个下降。今年的1到6月份的鸡蛋产量的同比其实是下降了大约3%，也就是说鸡蛋供给的下降对这个蛋价会有一个强烈的支撑的。近3个月它又有这个清明节五一假期还有端午节的一个持续性的提振，所以说这个4、5、6月份出现了一个连续上涨的一个走势，节日效应逐渐的一个消退，才出现了目前蛋价有一个小幅的下行的这么一个态势的。
2: 朱宁表示，就长期来看，蛋鸡养殖会进入一个微利状态，养殖场户要在降本增效上多做工作，提升养殖技术和产品质量等。
7: 因为按照往年的趋势来看，下半年的鸡蛋市场的交易量一般要比上半年要高大约3%左右，所以说消费方面对鸡蛋的价格会有一个比较强烈的一个支撑。3到5月份补栏蛋鸡比较多，可能下半年新开采蛋鸡相对比较多一些，鸡蛋市场供应会有一个小幅的增加。但是总的来看，3季度应该是鸡蛋供需偏紧啊，4季度鸡蛋供需偏松这么一个状态。
1: 西瓜是夏日果盘子里的顶流，受集中上市影响，北京市场上西瓜供应量明显增加，价格有所回落。
2: 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近期每天的西瓜交易量在3000吨到3200吨之间，占市场上水果总交易量的30%以上，主要以甜王、麒麟和西沙瓜等品种为主。
8: 这个是东北的小吊瓤，现在市场价是2.1块左右，这个是新疆的西沙，大概现在的价位在1.2块左右。大甜王也是东北的，现在市场价8毛左右吧。那是我们家的麒麟，就是2块钱往下吧。这个车20多吨，以前一天有时候一车卖不了，现在能走个2车货没问题。
2: 农业农村部监测数据显示，五月初全国西瓜批发均价约每公斤5.09元，到六月底已跌至约每公斤3.5元，整体降幅接近30%。市场相关负责人介绍，随着其他产地不同品种的西瓜陆续上市，市场供应量进一步增加，西瓜价格还将进一步回落。
1: 江苏泰州的271万

0: 母水稻已经全部栽插完毕，下管工作接力开展。在泰州兴化的一处水稻种植基地，十多天前栽下的秧苗已顺利活棵，开始分叶。农技人员指导农户通过排水透气，引导根系深扎，为分叶萌发创造适宜条件。
1: 现在处于梅雨季节，我们田间的水稻呢，活沟以后，田面成实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及时的开挖田间封产沟，做到种沟横沟相通，灌排通畅。
0: 目前，泰州各地已全面启动水稻灾后管护，农技部门指导农户在一周内完成查苗补缺，保障基本苗数，还针对当前苗情提醒农户在水稻活沟后及时追施分叶肥，全力护航秋粮，稳产丰收。
2: 河南郸城的玉米已经进入拔节期，这个阶段也是田间管理的关键期。在郸城县刘双庙村的一处农田里，农技人员针对不同地块苗情、病虫害防治等方面提出了应对措施。
3: 当玉米叶片展开，拔片叶时要及时喷施玉米转用控黄剂，为防面作业，防止病虫药物、控黄剂以及磷酸二氢钾。
0: 和新肺、喷肺可以混合喷施，为多成穗、成大穗、籽粒更多奠定基础。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雨带维持在西南地区至长江中下游一带，预计到二日云南、贵州、广西、湖南、湖北以及山东、辽宁、青海等地有大到暴雨。7月1日，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 今年入汛以来，汛情主要呈现以下特点：降雨时空分布不均，北方地区降雨明显偏多；南方江河汛情集中，中小河流洪水涨势猛。从预测分析看，7到8月，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 海河流域永定河、北三河、滦河、松辽流域、嫩江、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及辽河、浑河、太子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 从6月29日晚开始，广西百色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强降雨导致部分乡镇出现内涝泥石流，农作物被淹，道路通行受阻。
4: 强降雨导致百色市乐业县部分低洼地段出现内涝积水，积水的最深处已经没过了成人的膝盖。
5: 晚上下雨夜里大雨嘛，你看那里菜树里面全部都淹完了，再下大的话，这个池料都全部应该淹了。
0: 乐业县的多个乡镇也出现内涝。 在乐业县同乐镇上岗村，部分房屋和300多亩农作物被淹，村里居住着200多户大约2800多名村民。当地乡镇安排应急救援小队及时转运人员和物资。6月30日，百色市田林县持续遭遇强降雨天气，引发泥石流、河水暴涨等险情。国道受阻，车辆被困，城区河道水位超警戒。在国道324线板桃段，泥石流灾害带来大量泥石堆积在路。
6: 路面道路中断，一辆大货车被困。经过现场核实，泥石流方量大约有1500方，我们就组织了3台机械，赶到现场。目前正在进行这个泥石流的清理工作。
0: 前两天，在广西南宁西乡塘区，一名男子被困河道内，无法脱险，报警求助。
7: 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缓步向被困男子靠近，同时手持绝缘水浴探杆，防止踏空。几分钟后，该男子被转移上岸。经了解，男子在河道游玩时，上游水库开闸放水，等察觉到水位快速上涨时，已被困河道。
0: 近日，广东肇庆沙浦镇大坑头村区域突发强降雨，引发山洪。33名私自进山驴友被湍急水流阻断通行，被困山间，现场情况危急。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发现，现场道路受阻，水流湍急。救援人员迅速摸排险情，精准锁定4批分散被困人员，采取分类施策，分批营救的方式开展救援。 期间，有一人被洪水冲走失联，经过消防及各救援力量连夜奋战，32人已被成功安全营救。截至目前，被洪水冲走一名群众仍处于失联状态，搜救工作仍在进行。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
2: 富

0: 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1: 好的，主持人。夏至时节降水频繁，中国天气提醒您关注三个区域的降水。我们首先来看华南地区，预计三号凌晨到五号这段时间，海南、广东、广西到贵州等地先后会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一定要提前做好相应的防范工作。此外，随着副热的高压北台，像是西南地区东部到长江中下游，强降雨也比较的频繁，而且这一带夜雨特征明显，格外注意夜间防雨。我们再来关注东北地区，二号到四号，像黑龙江南部、吉林、辽宁中东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可能还会出现暴雨或大暴雨。降水到来有利于补充土壤水分，但也要防范强对流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建议当地的农民朋友抓住降雨间隙，喷药防病虫，追肥促生长。再来关注气温方面的情况。那在西北到华北平原这一带晴热天气发展，高温增多，像是天津、还有呼和浩特、太原三号都有高温天气出现，而石家庄三号、四号最高气温还可能会达到40度或以上，格外注意防暑降温。建议户外劳作的时候要避开高温时段，缩短连续劳作时长，少量多次饮水。天气就说到这里。
2: 我听话，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我听话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1: 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3到35摄氏度；天津多云，25到33度；黄南小雨转晴，12到22度；突泉雷阵雨转多云，20到29度；遵义中雨，20到25度；安庆小雨转大雨，24到28度；中卫多云转晴，19到35度；林芝多云，12到29度；张家界小雨转大雨，22到26度；黄冈中雨转小雨，24到29度；烟台小雨转多云，23到29度；邢台多云转晴，24到38度；邯郸多云转晴，28到39度；淮南阴转中雨，23到32度；鄂尔多斯晴，20到34度；昭通大雨转中雨，16到21度。
3: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为了心中的一个执念回乡。
1: 我一直想的就是让我的家乡摆脱落后，而不是摆脱落后的家乡。
0: 他把枫桥经验和村子实际相结合，创新基层治理。
2: 哎，怎么
3: 戴总了，
2: 心情舒畅没有？
4: 你莫说过车，就是你人走下来很危险，确实有点陡，这都是一个事实。
0: 近年来，大事小事都没有出过村，矛盾化解率达98%。
5: 刚子熬起的路，那点儿根都没得，没得，趴在地下，这水里边都要钻过去。不要说你这点儿生不起根，不说。
6: 这个破坏我们这个稳定性，到时候我们这个要是万一塌了咋办呢？
2: 有史以来，当了4年村书记，这一件事情是最打脸的。
0: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2: 在路上。
7: 嗯，好的，拜拜。
6: 哦，着了，车着撞了。
2: 他们打电话一直催，喊我赶快过去。那个施工单位马上要离场了，到时候这个问题处理不了的话，就是一个后患，我们要赶快赶过去。
0: 成都市经塘县转龙镇大桥村位于成都市东部，属于丘陵地带，较为偏远。这个村有一个特点，达成铁路的货运和客运线都是穿村而过。全村一共13个组，铁路就穿越了5个组。
2: 这么多年，我们的货运铁路一直都是开放的，老百姓生产生活都是翻越铁路，很危险。
0: 为了防范风险，保证安全，从2024年年初起，施工队开始对铁路实行全线封闭处理，沿线的人行便道修建工作也随之开展。就在大桥村2组。这处下穿便道即将完工之时，村民和施工方发生了矛盾。在接到村民的电话后，邓友梅第一时间赶到了现场。嗯，
8: 天都要天到前天啊，天到这个样子，快下来看，天气多冷。
2: 太陡了！
8: 那天老百姓走过来，那冲过来就是冲到过来，人
9: 死了。还是陡，这儿上的是陡，
10: 陡不点个。
2: 我是陡的坡度。
0: 到达现场确认问题属实后，邓友梅立即找到了施工方负责人。
8: 陡的啊，你这个，
1: 你想好吗？前
8: 头是好多工作。就是啊，我们确实都感谢你们组织工作，否则我都不到这个路，我路都不到这个。真的是别个老板，这里的老板他就是，我不是老板，我是管工资的。这里老板这些全部是送的。
1: 能不能把老板请过来看？
0: 施工方认为这条小道在设计方案中本来就是一条土路，他们顺带帮忙做了硬化，现在怎么还能对这条免费修的路提更多的要求呢？但是邓友梅认为，尽管路是免费修的，但修路最根本的目的还是要方便村民的日常出行。
2: 在这个基础上能不能再优化一下呢？就是没得那么危险，因为我刚刚也走了一下实际的哈，你莫说过车，就是你人走下来都很危险，确实有点陡，这都是一个事实。
0: 邓友梅提出了返工要求，很显然这对于正在撤场的施工方来说很难接受。紧接着邓友梅对着施工方动之以情，晓之以理。
2: 你没有进厂的时候，你不晓得我们前期做了好多工作，不然的话你连厂都进不到，说明就是我们村干部和老百姓支持你工作。

0: 作是不是？
1: 最后，邓咏梅再接再厉，找准问题关键，逐个击破。
2: 要今天给他打挖机。就能解决。
3: 只要甲方人钱，我们都可以优化。
2: 你要找我们领导，
0: 那我们去负责协调。你去挖大挖挖机，
4: 帮他说一下，
0: 没得问题，马上就那个。那我们去协调啊，就跟我们说定了，我们去协调土地，协调好了，马上进挖挖机处理这个事情。
1: 很快，邓咏梅就协调好了土地，在和铁路部门领导进行多次沟通后，施工方收到了指令。第二天，挖掘机进场施工开始。
5: 那你看这么热，蚊子这么多，怕也守在这里，不吃反正要守在这里。路通了是我们享受啊，对不对？昨天我老公骑那个空车子上来都骑不上来，好，今天就来解决了。你说邓书记可以吧？不是说夸，这是实事求是。
1: 第三天，邓咏梅一大早又来到工地，亲眼盯着变道坡度降低硬化完成。至此，这件事算是处理完成。
6: 比预计的效果还要好些。
7: 他又舍得跑路，又会想办法，真正的为老百姓解决问题。
1: 村民们可能并不知道，他为了此事还把自己的车给剐蹭了。在此次矛盾的化解之中，邓咏梅可不是一切跟着感觉走，而是熟练地运用了一套叫做六情六度的大桥经验。
6: 勤跑腿有速度，勤亮眼有角度，勤动脑有深度，勤张嘴有温度，勤越手有力度，勤走心有广度。整个流程下来的话，我们要把矛盾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
1: 而这套经验正是由邓咏梅在长期的工作中总结出来的。要说起来，她的第一份工作和现在真是完全不挨边。2013年，大学毕业的邓咏梅先在成都做了一年汽车销售工作。一年后，24岁的邓咏梅回到了家乡转龙镇，报考了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邓咏梅之所以选择回到家乡，那是因为她心中的一个执念。
6: 我一直想的就是让我的家乡摆脱落后，而不是摆脱落后的家乡。我始终认为我的家乡是最好的，最漂亮的。
1: 2021年1月，大桥村换届选举，邓咏梅成为村党委书记和村委会主任。而就在她上任前不久，转龙镇的红豆村和大桥村合并，成为新的大桥村，人口变成了4455人，村里大部分的年轻人都在外务工，剩下的都是老人和留守儿童。村子变大了，各方面的工作量也随之加大，矛盾纠纷的数量也跟着相应增加。
6: 在很多村民眼中，觉得我比较年轻，又是个女娃娃，肯定不能胜任作为村书记这个职位。
1: 不懂的就问，不会的就学，把老百姓的任何事情都当作大事情。这几年，邓咏梅真正做到了扎根在村，活动范围基本都在大桥村这9.23平方公里之中。
6: 这么多年就是变丑了。我是在贵州读的书嘛，在那个戏，反正他们都称为我是圈妹儿、戏花那个。真的，然后现在都是很丑了。我回来的10年时间，我就很少去城里面，很少进城，所以有时候我就觉得我比较土。我要进城的话，我觉得啊，好安逸啊。
1: 逐渐的，邓咏梅的工作受到了村民的肯定。邓咏梅一直认为，一个村想要发展好，首先就要有一个稳定和谐的环境。要做到这个，就得把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减少矛盾激化。做到小事不出组，大事不出村，就像一个家庭一样，家和才能万事兴。2023年，邓咏梅根据对枫桥经验的学习理解，结合本村实际，探索出适合当地的大桥经验。
6: 我们就是经过我们合村并组，经过我们3年的摸爬滚打，虽然我们这个总结这个东西读出来看起很简单，但是是很接地气，很有用。
1: 六情六度，六情六度中的情，勤跑腿是基础，而度，速度是首要，其次通过多角度、多维度的调解，增加矛盾当事方的满意度。只要运用好六情六度工作法，绝大部分的矛盾都能一一化解。

0: 有的矛盾纠纷，比如这两家人因为挖笋子的事情发生了口角。
1: 不要吵了，不要吵了。
2: 我晓得，
1: 好平静，好像这样。就是当时你问了他。
0: 及时缓和紧张情绪，对双方进行疏导，请走心，便能化解矛盾。再比如，有村民因为缺水不能插秧的问题找到了邓友梅，他则通过现场走访找出问题症结，请援手解决了需求。还有村里引进的企业业主与多位村民发生利益纠纷，请动脑用一场罢罢会让多方表达诉求，问当事人，问证人，问群众，依法依规一次解决问题不残留。推而广之，邻里矛盾、夫妻吵架、赡养纠纷等矛盾的化解方法，在六情六度中都能找到答案。
3: 他不偏不倚的，对吧？他的公正的处理，这是第一块。第二个来说呢，他能解释的，你光说不做也不行，对吧？你光说说得好，你把这个事情处理不下来，你就整成万一有了两面膜，晓得不？结果这事情大家有矛盾就会激化。
4: 那这些影响对他都比较可以。
0: 这六情六度现在可不只是邓友梅的独门秘籍，它也是村两委干部网格员小组长调解矛盾的一剂良方。
5: 哎，老子
6: 两家好，
7: 都是的哦。
5: 你来了，你们得意见了嘛？就这样是吧？对了嘛？啊，对了就对了噻。哎，
8: 我都没听。
5: 我们像农村上这些是小毛病哦，基本上我们自己就处理了。哦，这个其实很简单个事情。
9: 但是大部分80%以上的矛盾纠纷，不可能马上就能解决，不可能马上我们就去了就能够成功，可能要反反复复去很多次，有些都要去10多20次大的矛盾纠纷。才能处理得下来。
1: 哦，走高点去，走走，摆多。
9: 哦，走，高点去，龙泉路又拉了
0: 去。今天的这件事情就是又一个亟待解决的矛盾纠纷。大桥村三组达成铁路罗汉隧道处的人行便道修建即将施工，在组长王玉英的带领下，邓友梅和村民们还有镇政府工作人员、铁路施工方一起来到了现场，确定施工方案，很快矛盾就出来了。
8: 这个是一起做好，你现在往哪个补的？
5: 这是调这个片
1: 子
5: 的，
1: 底下呢？
5: 片子稳定性都没那么好。
1: 这底下那钢筋废，你从倒上来。
5: 你看这种，你敢不敢去那打水泥膏？你一旦打水泥膏，把底下全部打烂完了，所以万一别着，晓得不？
8: 抓的。肯定你要走，晓得不？底下整起来了噻，底下整起来。
5: 我那底下在那生根嘛。大爷，我那底下啥生根？你跟我说。
8: 那个港珠澳铁路那点儿根都没得，它在地下这水里边都要钻过去，不要说你这点儿生不起根，是不是？
10: 你这个破坏我们这个稳定性，到时候我们这个要万一塌了咋办呢？
0: 施工方出于安全考虑给出的方案是，在隧道口更上方一点的地方修建便道。但是村民们认为那样坡度太陡，想要在隧道口的平台上修路。这样坡度平缓，方便通行。
7: 把这修得去修，进去搞我的，还就把就往车去走。我们只走过几十年，个路了，都过了。
0: 见此情形，邓友梅决定立即举行一个罢罢会，就地化解矛盾。
1: 我们开个罢罢会，来开会了。
9: 必须你们要先把你们的方案要给到老百姓，肯定再给老百姓。
5: 会走下面的位置，为啥子不能走下面位置？给你们说哈，一个宽度不足，二个你那位置打不过弯，个人都恼火，单个挑挑你都恼火。我们是从二层高走，那个就宽得多了。你包括你说你下不来个坡，那个坡我们有我们的办法，让你开个火山下来很平缓。宽度你们要求过火山了，三轮车保证到一米二宽，
8: 这是一个三轮车。你说的一米二随便跑，这个就是一米二，看到没？你量我这个三轮车，这个三轮车到底还有好多，不是？我们咋个走？
1: 两个手
8: 又上
1: 山，
8: 倒两个弯，我们又咋个倒弯？啊，看我们咋个走？
9: 因为刚刚有老年人多。
0: 邓友梅再次和施工方进行了协商。
5: 如果你想再宽点，我们把我配置都给挖到两米去都没得问题，是吧？
9: 没得问题。

0: 天路，我们到时候就动工了哈。到时候我们村上过来接管，你们村民也可以接管的。
1: 到这儿，这场爸爸会总算解决了当前的矛盾。
2: 因为现在河村病重，我们

0: 的，所以我把他的车开到，他也需要车。
1: 可是两天后，问题又来了。67岁的肖祥贵大爷因为历史遗留问题，对青苗赔偿存在意见，不同意便道经过他的地。邓友梅又赶紧找到他进行协调。
2: 那这个车距太长了。我先是给他一说了，
1: 确实说来话长，
2: 我没有答应。
1: 邓友梅都花了10多分钟，
2: 这是一个，
1: 才搞清楚事情的原委。
0: 20-30年前，大城铁路修建的时候，把他的地划为红线范围之内，占了地，然后没有给他补偿。
2: 对。
0: 第二个原因的话，就在1年前，那个他们竹子挡到铁路那个运行了。然后铁路部门给你1200，是不是
2: 啊？
0: 然后你要价1400，
2: 对，
0: 又没搞定。那这一次的话，我们又要用你的地，然后铁路部门青苗补偿的话，标准的话是补偿得到400多块钱。销售就肯定不得干，是不是啊？
2: 对。所以我是一直拗起才。
1: 为了最大限度维护肖大爷的合理诉求，争取到最大限度的权益，邓友梅花了近1小时和相关部门沟通，最后的解决方案终于得到了肖大爷的认可。
2: 拜拜。好，麻烦了啊。
0: 好。
1: 又过了几天，三组组长王玉英告诉邓友梅，自己本来出于好心开了个会，想统计一下组员的占地情况，结果有部分村民在会上表示不同意此前的方案。眼看着开工日期临近，邓友梅情急之下也发了脾气。
3: 哦，有的人说就说他刚刚，王队长，哪个喊你开会个？就这个，你就我就整个就这样就挂电话了。
1: 紧接着，邓友梅组织了持反对意见的村民实地查看做解释，再一次扭转了局面。
0: 这个事情不能再拖了。
4: 真的。
0: 来，叔叔爷爷奶奶，那就把字签了，确定之后马上就动工了。签了字，念了什么印，这个事情就确定了哈。
5: 是的，
0: 就这
5: 样。先给你写一个。
1: 随后，他又找到了王组长进行和解。
0: 没事嘛，
6: 心情舒畅没有？
3: 心情舒畅的啊呀！有些时候呢，我也顶着个你。
6: 或者是随便嘛，我受得起，随便嘛。
1: 而就在眼看着工期过半时，真正的大麻烦来了。
7: 两个是说好的事情，
8: 我就是说我这个。隧道我们这地上有42米，这个昨天我把
7: 哪里了？
8: 42，那个变道修的太陡了，那个料也没法拉过去。
7: 那他设计组织上的只有10多度，
9: 15%，那坡度。
7: 哪里咋个能？
9: 为啥就是15%？我们老百姓怎么解释的？
8: 这个隧道地上这个就把取消了，这么人工的，就是一个几十公分一米宽都无所谓。
9: 不行，扣米，绝对扣米。
1: 为了修这段几百米的便道工程，2个月时间里，邓友梅差不多跑了20-30趟，没想到中途竟然停工了，之前所有的努力瞬间感觉白费。
0: 因为我们一直给老百姓协调了，按照铁路部门的意思，他们的方案来给老百姓的工作已经做好了，前前后后做了很多次，老百姓都已经同意了，结果现在停工了，我就没得办法跟老百姓交代。

0: 但是最终怪村民都怪我，因为觉得是我牵头来做这个事情，现在就是里外不是人，所以好打脸嘛。有史以来当了四年村书记，这一件事情是最打脸的。
1: 面对新的困难，大桥村党委书记邓永梅又将如何应对？三农群英会继续为您讲述邓永梅如何用心用情调解一桩桩矛盾的故事。
2: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3: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0: 知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1: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2: 尽管工作上有些困难，但是作为两个孩子的妈妈，邓友梅下班回到家还是迅速调整好自己的心情，去面对两个小家伙。
3: 坐等一下哦，把仔细好啊。每一天收作业是最大的难题，最困难。
4: 我觉得还是挺辛苦的，只要是下定决心的东西他要去干，要去闯。村上的年轻人都出去到外边去打工去了，他留在屋头为村上搞服务搞发展，这个就是我们的骄傲。
5: 就是在我这几年的基层工作经验来讲的话，其实我觉得我一定要有一个愉快的心情，因为我觉得我的心情好了，我的办法就比较多，快乐工作法。
2: 一以贯之的努力，不得懈怠的书记，工程的进度虽然暂停了，但是邓友梅始终没有停下解决问题的脚步。接下来的时间，邓友梅又多次与多个部门进行协调。九月初，大桥村三组的铁路人行便道终于有了新的实施方案。
5: 这个地方就是罗海隧道的上方，因为这个地方太陡了，然后又有安全隐患。现在的新方案就是把这个地方留出一米宽，只能人行通过，过车的话需要走另外一个地方。
3: 这个地方以前就有个涵洞，这个涵洞离上面的罗海隧道大概有100多米。现在的新方案就是这个地方加个盖板，下面过水，上面过人，三轮车也可以过。
2: 这天一大早，邓友梅进城了，不过她去的不是商场，而是医院。最近她的尘螨过敏性鼻炎越来越严重，不敢吹空调，睡觉还要戴口罩。这些折磨人的症状迫使她开始接受长期治疗。邓友梅说，因为一年要额外多开支10000多元，原本2024年想买电车的想法得看病情的发展再做打算了。
5: 因为我们有很多同学也混得比较好，待遇的话可能都是比我的高几倍，但是对于我来说的话，首先我的心态也比较好，我没有把工资放到第一位。你在这个地方的话，你不光有一份工作的，你真的做的事情意义真的很大嘞。
2: 这些年在村子安定和谐的环境下，大桥村先后引进企业7家，村民们不光有土地租金，还能在村里就近打工挣钱。同时，大桥村的集体经济发展也越来越好，由4年前的负债20万元到现在每年收入超过20万元，成为了全镇集体经济收入最高的村。
5: 就是每一年在递减，我们矛盾纠纷在递减，所以就证明一年纠纷就
2: 在大桥村近几年的矛盾纠纷登记表上记录下来的村民的每一件事，在邓友梅心中都是头等的大事。为了不断增强大家伙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邓友梅带领村两委把村民的件件事情放在心上，使矛盾纠纷化解率达到98%，大事小事都没有出过村。
5: 当然肯定很多矛盾也会继续来发生，但是我们会通过我们总结的经验，这种方式方法来继续处理，为村民服务。
2: 以前邓友梅的微信名叫做优乐美，这个有些少女气息的名字青春而甜美。自从回到家乡工作以后，她就把微信名改成了田埂上的梦。
6: 我就是在田埂上做活路干工作的，但

成为人偶的梦想，就是想把老百姓的诉求逐一实现，同时想通过流行阅读更好的实践新时代枫桥经验，实现更好的基层治理，让我们的村未来发展得更好。虽然我晓得我面临的困难很多，事情比较繁杂，但是我元气十足。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从本土民族品牌到世界一流跨国企业，与客户共成长。心有多大，舞台有多大。相信品牌的力量，相信我们一起明天更美好。天生龙角，康养圣地，重庆奉节龙角土家族乡欢迎您。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从本土民族品牌到世界一流跨国企业，与客户共成长。心有多大，舞台有多大。相信品牌的力量，相信我们一起明天更美好。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匠心酿造，雷诺铁皮石斛原浆精酿啤酒。

0: 别人养鸡能致富，他养鸡却天天赔钱，产蛋量为何死活上不去？
1: 很严重，很严重，
2: 对，一喂就走，就砍勺，
1: 这是不正常的现象。
0: 有窝不进，非要等。母鸡产蛋为何这么固执？
3: 你看那窝里有鸡，外面它一直在转悠。
0: 帮帮团专家现场把脉问诊，看土办法如何撞上新思路。预知更多详情，敬请收看本期节目《宁夏黑鸡产蛋忙》。
4: 今天那个市场价格嘛样？
2: 20.05。
4: 哦，又涨了2毛，一天一个价是吧？那是昨天讲，这是今天怎样的？
5: 啊，那好，让他给我称一下吧。哎，
0: 今天，养鸡户王振水正在销售鸡蛋。最近由于鸡蛋行情好，再加上是绿壳蛋，因此他的鸡蛋不仅卖价高，而且供不应求。
5: 是八折起，766.7。
0: 虽然鸡蛋不愁卖，但王振水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因为他的鸡最近出现了一个大问题。本期节目求助人王振水，养殖金陵黑凤鸡1000多只，求助问题：鸡产蛋少。
6: 大叔，这就是您养鸡的地方？
4: 对对，
6: 临夏养鸡啊。
4: 他这个临的养鸡，他应该折凉吧？
6: 凉快。
0: 这片茂密的树林里，这些鸡白天在树林里自由觅食，早晚再各补饲一次，这能节约一部分饲料成本。
6: 大叔啊，您这养的是什么品种的鸡？
4: 这叫黑鸡无骨鸡，我抓一只看看，全身都是黑的。
6: 是，就它吧。哟，不好抓，抓着了。
4: 它这个羽毛是黑的，皮肤是黑的，
6: 皮肤是黑的，
4: 是吧？肉是黑的，再一个骨头也是黑的，内脏也是黑的，
6: 都是黑的。
4: 对，无黑一绿。
6: 一绿是哪？
4: 一绿它就是产绿壳鸡蛋，
6: 下的蛋是绿色的。
4: 对对，绿壳的。
0: 王振水所说的黑羽乌骨鸡，学名叫金陵黑凤鸡，是一个肉蛋兼用型鸡种。这种鸡鸡蛋外壳为绿色，含有丰富的卵磷脂、维生素和微量元素，深受消费者喜爱。
6: 大叔，你为什么养这种品种？
4: 因为嘛，市场上不，像养这个鸡的不少，它这个肉质的也好。它这个壶也圆的要，它这是绿皮鸡蛋，我想着这个，跟别的不就是不能养着，养着这钱不好赚。
0: 王振水养鸡有自己的想法，他认为，养鸡要赚钱就不能跟着别人随大溜，得有自己的特色。乌鸡、绿壳蛋，在当地市场比较稀少，价格也比普通的鸡和鸡蛋高出好几倍，所以他决定要养就养这样的鸡。
6: 大叔，您家养的鸡有啥问题啊？
4: 它就是产蛋少啊，正好咱们捡蛋的时间了，我领着你看一看。
6: 在哪儿捡蛋？
4: 在这边。
6: 这是您做的产蛋筐？
4: 是，这个市场上买的，那个卖菜那儿，2块钱一个。
6: 铺了麦秸儿。
4: 对，麦秸、花秸。
6: 啊，这挺好，这有产的蛋呢哈，拾起来吧。
4: 拾起来，对对对对。
6: 一天要捡几次啊？
4: 捡个3-4次吧。
6: 3-4次。
4: 对对。
6: 哎，这筐怎么没有蛋呀？你看，这也是。
4: 对对对对。
6: 没了。
4: 没了，就这一点。
6: 这捡完了。啊。这才有多少呀？哎，咱数数啊，1、2、3、4、5、6、7、8、9、10。
4: 这32枚。
6: 我这17枚，49枚。
4: 啊，49枚。对对对。
6: 一天能捡多少？
4: 加100多个鸡蛋吧，加还就是最多200个蛋，
6: 最多才200个蛋。
4: 对对对对，
6: 您可是养了1000只鸡。
4: 对，
0: 王振水的鸡已经7月龄，正常的产蛋率应该为40%，也就是说1000只鸡每天应该产蛋400枚左右，但现在一天最多能产200枚，而王振水一天饲料的投入就要300多元。除去其他费用，王振水养鸡不仅不赚钱，现在每天还赔钱。

0: 这是
1: 我老伴儿。
2: 哦，大妈，忙着做饭呢。
0: 啊，你好，你坐下。
2: 我看看做啥好吃的呢。
0: 哎呀，我给那鸡熬点蒲公英水，你看。
2: 给鸡熬的蒲公英水、啊。
0: 哦，对。
2: 为啥给鸡熬这个呀？
0: 这热时候吧。嗯。我怕它能跟那嗓子黑了，我给叫它喝点。你不接，就叫它喝水也不行。
2: 哦，也是是是、哦。
0: 对。
3: 蒲公英是一种农田里常见的野菜，具有清热解毒、杀菌消炎的作用。用它熬水喂鸡，可以增强鸡的体质，预防疾病的发生。
2: 多辛苦呀，那么热，你看你熬得满头是汗。
0: 哎呀，辛苦点吧。你看，要是不露冰露子，你还是你更发鸡。
2: 是，
4: 急着麻溜，
2: 就怕它生病哈、嗯。
0: 对。
2: 那你怎么不熬这个呀，大叔？
5: 一般是细致活得叫我老伴走，这体力活我干，我得够饲料，还得磨料，还得气氛。
0: 啊，你黑家白日的，俺俩这么着，你看。
5: 晚上我一般的我也得出来，
2: 晚上还出来？
5: 嗯，这三样吧，这是黄鼠狼了，野猫啊，断不了糟蹋一个小鸡子，你糟蹋一个鸡，你更不行。
2: 咱得保护着咱。
5: 哎呀，你黑家白日捞着这心。
3: 然而，他们怎么也没想到，辛勤的付出并未换来理想的回报，鸡的产蛋量始终上不去，这让老两口心急如焚，
5: 降不了效益。你这还天天往里头水一天的，你这鸡见他是吃着的还，是吧？还得买饲料，
0: 弄来弄去弄成这个样子，你不着急呀、啊？鸡里人黑家白日睡不着觉。
3: 为了帮助王振水解决遇到的问题，栏目组检索田园帮帮团专家库，找到了一位养鸡的帮帮团专家。
6: 小朋友们，咱们今天玩个抓鸡游戏啊，看谁第一个抓着，抓着了有奖励啊！准备好了没？
7: 准备好了。
6: 一二三，抓！小朋友们加油啊！快点快点，往脚上赶！
3: 本期节目，帮帮团专家魏小丽，林下养鸡五年，养殖规模20000只。鸡群为何频频打斗？它与产蛋少到底有没有关系？
2: 这打得多厉害！
5: 哎呀，经常打架。
3: 小小产蛋窝究竟隐藏着哪些秘密？它对鸡的产蛋又会有什么影响？
8: 这鸡在这里面产蛋，它是担惊受怕的。
3: 林下黑鸡产蛋忙正在播出。
9: 田园帮帮团栏目由春暖独家冠名播出。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富强富。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接到栏目组的邀请后，魏小丽跟随帮小妹来到王振水的养鸡场。
2: 现场我发现它的鸡大小不一，毛色不光亮，有的好多脱毛的现象，所以我首先第一步判断应该是这鸡营养不良。
3: 老叔，你这个饲料的配比是什么呢？
4: 玉米65%，豆粕大概都是25%。
1: 经过查看，王振水的饲料原料新鲜，营养搭配合理，并不存在问题。那么问题会不会出现在饲喂上呢？
5: 哎，你看鸡围过来了。
2: 你看那个打起来了。
5: 大叔喂完了。
6: 你
2: 看挤的，哎，瞧还打架。
5: 你看看，这

0: 可多厉害！哎呀，
1: 经常打架。
2: 哎，你看这毛，背上的毛都被凿了。
1: 天天打，你看
3: 很严重，很
1: 严重。对，一喂就走，就开打，
2: 这是不正常的现象。
4: 金翎黑凤鸡具有很强的野性，善于打斗，尤其在散养状态下，饲喂时一旦拥挤，就会出现争食打架的现象。那么，鸡争食打架与产蛋少有什么关系呢？
0: 大叔啊，这是同一批鸡吗？
1: 是啊。
0: 那怎么个头差别那么大呀？
2: 那大的跟小的比起来差一半，大的在前面吃的花，小的吃不着。
4: 原来鸡群争食打斗严重，强壮的鸡吃到的多，长得越来越胖；弱小的鸡吃到的少，长得就越来越瘦。
2: 他俩的个比比，哦，
0: 这哪像一个阶段的呀？
2: 对，你自己拎拎，
1: 差一半儿，
2: 你看有多少？
5: 这个滴溜着得三斤半，
2: 得将近四斤，
5: 这个一斤上下这个样。
0: 嗯，要长成这样就好了。
2: 也不好。
0: 不好。
2: 嗯，也不好，也不好，太胖了。它应该是三斤上下正好。哦。所以它胖了，产蛋率也就低了。
4: 鸡的产蛋量跟它的肥瘦有很大关系。鸡过肥时，鸡的产蛋激素分泌会受到抑制，这样会影响卵的形成和排卵的速度。而鸡过瘦时，也会因为营养不良，产蛋量明显下降。
0: 那这个大叔家的鸡，要么就是个头太大了，影响产蛋了；
6: 对，
0: 要么就个头太小了，也影响产蛋。
2: 对，
1: 它不均匀。
0: 不均匀。
2: 对
1: 对。
4: 经过调查，魏小丽发现，王振水的1000只鸡中，过肥和过瘦的鸡占到了将近一半，也就是说，王振水有将近一半的鸡不能正常产蛋。
1: 我认为这鸡瘦了不产蛋。哎呀，没想到这胖了嘞，哎，也不嘛产蛋。
2: 王叔，其实散养鸡它有野性，爱打斗，所以它不太适合用这种料桶。料桶是一个点儿，一群鸡围到一块儿，它就特别容易打。
1: 那怎么办？
0: 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
2: 有，我给你们演示一下。
1: 好好好。
0: 老师，为什么把这个料撒地上呀？
2: 你看吧，我把料撒到一排了吗？
0: 嗯。
2: 还打架吗？
0: 嗯，真是哦，不怎么打了。
2: 打的少了吧？
1: 嗯。
2: 你看这样，鸡拉成一长线，排成两行来吃，跟一个点上去争食，
0: 就不抢了。
2: 对。
0: 是吧？
2: 但咱也不能总撒地上啊。
0: 不干净啊。
2: 对，把它换成料槽。
0: 是那种长长的料槽。
2: 长条的，长条的。
4: 不过凭着魏小丽的经验。王振水家的鸡产蛋少，原因肯定不会就这一个。接下来，魏小丽还会有什么发现呢？
2: 哎，王叔，这是您准备的产蛋窝是吧？
1: 是是是啊，
2: 你看这窝里有鸡，外面它一直在转悠。你看里面有，然后好几个排队。
0: 那有空的框，它咋不进去呢？
2: 因为这鸡有定巢性。
4: 专家所说的定巢性，简单说就是母鸡认准一个地方下蛋，一旦它在某处产下第一个蛋，以后就认定了这个窝，哪怕窝被别的鸡占了，它也宁可守在门口等着，也不去旁边空着的窝里下蛋。
2: 我数了数啊，十几个，没错吧？你有1000只鸡，正常的话应该是5到10只鸡。一个产蛋窝，咱们最少的配置量也得100个，
0: 那么多。
2: 说实话，他想产蛋去了，没有地方产蛋。鸡这长时间的排队等着下蛋，对他的身体是不利的，会抑制他的排卵，然后产蛋率自然就低了，高不了了就。
1: 哇、哦，这么回事啊？
2: 对，
1: 我认为嘛，下了蛋他走了，接着再来一个再下蛋，
2: 他排不了那么规则啊，
4: 造成鸡产蛋少的原因，除了产蛋窝数量少以外。魏小丽发现，产蛋窝本身也存在着问题。
2: 我往产蛋窝前面走一走，你们看看鸡有什么反应。
1: 好，
0: 行，看看，
2: 走，

0: 去了，你看。哦。
1: 那我走这一圈，你们看到什么现象没有？
2: 那就是一楼探头。
0: 您一走过去，他就害怕。
2: 是，
1: 就是这个现象。嗯，你看这框，四面透明，顶上没有覆盖物。

0: 这鸡在这里面产蛋，它是担惊受怕的。哦，你看你们进来喂鸡、打扫卫生、捡蛋的时候，外面来的东西它着急，也会影响它产蛋。我们得给它找一个安全、隐蔽的地方，让它安安心心的产个快乐的蛋。哦，看到王大叔那个产蛋窝，其实他是对鸡的习性是不了解的，他认为只要有个窝，鸡能产蛋就行了。其实不是这样的。
1: 把车开过来。
0: 对，我那儿剩下点一点鸡，那个鸡槽还有产蛋窝，然后今天给你拉过来了，你先用着，然后回头你再照着做一些。
2: 好，谢谢谢昂。
1: 那卸东西吧，给我一个。
0: 咱们放到这边这一排。来，我们把料槽连起来，咱把它排成一条线来。
1: 这样就行了。
0: 行了，好嘞。正好该喂鸡了，大叔，你推点料，然后咱们喂喂试试，看看效果怎么样。
1: 行，看看效果，走。
3: 行。
1: 哎呦，鸡都冲过去了。
0: 你看这回还打架不？
1: 现在没有打架。
0: 可以了吧？没有，不像以前那样打了吧？
1: 挺好。
2: 感觉不打都不了是吧？
0: 比以前好一些了吧？
2: 先好，好。
1: 你看，个头小的鸡也能吃着食了。
2: 看一看，是
1: 吧？
0: 对。然后如果料槽不够的话，后期咱们再买一点，再给它摆上。
2: 好，
0: 行了，
1: 给它补上。
0: 给它补上。
2: 行。
4: 料槽铺设好了，鸡栖息和产蛋的地方又该如何改造呢？
0: 哎，这块地儿，你看啊，咱们现在这个料桶就没有用了。咱们把这个料桶收了，咱们在这一块建行不行？
2: 在这一溜是吧？
0: 在这一块。
2: 行，可以可以。那是拿绳子来的呀？
0: 咱们先绑绳子吧。咱们去把那个竹竿拿过来，把栖架搭上它。咱们现在把产蛋窝抬进来啊！一二，好嘞，放这边来。用你那个遮阳网，咱把它围起来。
1: 那个门在哪里？
0: 门就留在这儿了。好了。
4: 经过这么一改造，鸡舍有了房顶，也有了围墙，鸡架可供鸡登高栖息，产蛋窝安全又隐蔽，以后鸡就能安心的去产蛋，再也不用排队等候了。
1: 大叔啊，已经有鸡进来了，是吧？
0: 你看我们改造完，这鸡立马就进来了吧？还是说明鸡喜欢这种环境？
1: 还挺有效果。这刚放上没多久、啊。
2: 你看真好啊。
4: 公鸡为啥天天准点打鸣？它脑子里到底藏着什么闹钟？鸡蛋在鸡肚子里是怎么形成的？蛋壳颜色又为啥五花八门？鸡窝里为什么要放乒乓球？这背后又藏着什么养鸡小门道？不要走开，下节更精彩。

每天早上被公鸡打鸣吵醒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公鸡为什么要报晓，又为什么那么准时？今天咱就聊聊这背后的门道。在古代没有闹钟和钟表，人们起床主要靠鸡叫，头一遍在凌晨三四点称为鸡鸣，第二遍在四五点钟该起床了，等到第三遍天亮了该下地干活了。公鸡就是每天唤醒人们的生物闹钟。其实公鸡报晓关键在于它大脑里一个叫松果体的小腺体，当黎明临近，光线开始变强，哪怕天还没亮，松果体感受到光信号后就会促使脑垂体分泌一种叫促性腺激素的物质，直接刺激公鸡发出打鸣行为。有时我们会听到半夜鸡叫，那很可能是路灯、车灯等人工光源干扰了鸡的生物钟，让它们误以为天亮了。除了报时，公鸡打鸣还有圈地盘的意思，鸡群里分三六九等，地位最高的公鸡拥有优先打鸣权，它就是公鸡中的大哥大，每天早上第一个叫，叫完之后其他公鸡才敢跟着叫，地位越低叫得越晚。这一嗓子其实是在宣告这片地盘是我的，同时也在警告附近的公鸡不要靠近，属于典型的主权宣告。此外，打鸣也是公鸡在找对象，打鸣时公鸡昂首挺胸，扯着脖子使劲嚎。

0: 其实就是在跟母鸡显摆，你看我多精神多强壮，跟我混准没错。叫声越大越洪亮，说明身体越好，母鸡听了有安全感，也更愿意跟着它。说白了，这就是公鸡的征婚广告。鸡蛋咱都见过，但您知道它是怎么在鸡肚子里变出来的吗？今天咱们就唠唠这个事儿。母鸡的卵巢里有很多小卵泡，在光照和激素的影响下，其中一个会抢先发育，越长越大，不断囤积蛋黄。没错，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蛋黄。不过这时候它还只是个卵细胞，等卵成熟了就会从卵巢排出，进入输卵管。这一路大概需要15到30分钟。这个地方很关键，因为它是唯一可能让蛋黄受精的地方。要是24小时内有公鸡交配过，精子就会在这里和蛋黄结合，要是没有也没关系，蛋黄照样往前走。所以母鸡没有公鸡照样下蛋，只不过下的是未受精的蛋，是孵不出小鸡的。接着蛋黄来到输卵管里最长最弯的一段，会被浓稠的蛋白一层一层地裹起来。这时候蛋黄加蛋白的组合已经有点鸡蛋的样子了，但外壳还是软趴趴的，像个水球。这一步差不多要花4个小时。然后裹着蛋白的蛋黄继续走到输卵管最宽的地方，叫蛋壳线。这可是决定鸡蛋长啥样的最后一站。蛋壳线会分泌一种叫碳酸钙的东西，一层层糊在蛋白外面，让蛋壳慢慢变硬。这个硬化的过程要持续15到18个小时。在最后几个钟头里，要是鸡的基因里带了上色程序，蛋壳线还会分泌色素，给蛋壳刷点颜色。如果分泌的是棕色色素，则形成的是褐壳蛋；如果分泌的是绿色色素，则形成的是绿壳蛋；如果啥也不分泌，形成的就是白壳蛋。您说，这鸡蛋的形成过程是不是挺神奇的？咱们经常能瞧见养鸡人在鸡窝里搁几个乒乓球，这到底是为啥呢？其实啊，这里头藏着个小窍门，说白了就是欺骗母鸡呢。一个是拿乒乓球当引蛋，让母鸡认准地方下蛋。母鸡下蛋前总爱找个它觉得保险而且瞅着像有蛋的窝，养鸡人把真蛋捡走以后，顺手放个乒乓球在那儿，母鸡回来一看，哟，窝里蛋还在呢，挺安全，它就踏踏实实在这儿下蛋了。特别是那些散养的鸡，这招特管用，能防止它们到处乱下蛋，到时候找都找不着，主人捡蛋也省事多了。再一个是为了防止母鸡抱窝，好让它接着下蛋。母鸡下够一窝蛋之后，身体里会分泌一种叫催乳素的东西，这一下就把它抱窝的本能给勾起来了，说白了就是想趴窝孵蛋，不再下新蛋了。这时候要是养鸡人每天都把真蛋捡走，光剩个乒乓球糊弄它，那窝里永远凑不够一堆真蛋，母鸡就觉着咋还没攒够数呢，于是它就不动抱窝的心思，接着下蛋。这么一来，母鸡下蛋的时间能拉长，下的蛋自然也就更多了。鸡蛋是我们生活中必备的食材，那么我们在购买鸡蛋时如何挑选新鲜的呢？
1: 第一个方法，你摸起来，你看它光滑不光滑，其实新产的蛋表面一层这种双粉，摸起来不那么光滑的，时间稍微长一些，这个双粉就会脱落了，脱落了以后就会摸着光滑了。所以第一种方法就是摸起来如果光滑了就不新鲜了。
2: 明白。
1: 第二种方式，用嘴哈一个热气，你闻闻有什么味道，有没有一种生石灰的味道？这是新鲜鸡蛋才有的。还有一方法，上到耳朵这儿摇一摇，哎，
2: 没啥声音，
3: 没有动静，
1: 没有晃动的声音，是因为刚出生的新蛋摇起来它是不晃动的，经过时间也就会晃动了。
0: 鸡蛋放久了，蛋液会变稀，轻轻摇晃时就会听到明显的晃荡声，这说明鸡蛋已经不新鲜了。还有一个方法是光照法，用手电筒对着鸡蛋照一照，

新鲜的鸡蛋呈微红色，半透明状，而不新鲜的鸡蛋能看到明显的黑点、污斑或阴影，说明存放时间较长，已经变质。这样的鸡蛋不要购买。

一纸誓词落笔，一生信仰践行。十位党员十份入党申请，跨越烽火与和平，以生命兑现承诺，用坚守铸就初心。纪录片《红色誓言》，追寻信仰来路，致敬红色初心。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0: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1: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得放心，用得安心。央小满，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他凭借一双巧手，让传统簪花技艺焕发新生。
5: 开盲盒，噔噔噔噔。
6: 我们这个文化以后真的没了就是没了。
4: 汽车油漆调色父子，凭肉眼调制万千色彩。
7: 就是我儿子，就是我师傅。
4: 曹家班让传统乐器焕发新的活力。
8: 一把唢呐养了咱们六代人。
4: 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

在福建泉州有一个三面环海的千年古渔村，这里的男子经常远洋捕鱼，女子则在浅滩养蚵织网。千年来，无论什么样的天

0: 装扮，走进去看看。哎，你们好 ，Hello Hello， 你好，请问您是黄丽勇黄老师吗？
1: 是的，是的。
2: 黄丽勇，青浦女文化传播大使。曾作为人民教师的他，从对小朋友传播寻浦女习俗，到走出去向全国展示寻浦女习俗，十多年坚持不懈的传播，终于让寻浦女文化爆火，吸引了众多年轻游客前来观光打卡。
0: 哎，你好，你好，你好，我是超级能人秀的一鸣。嗯，
1: 你好。
0: 哇，你们这打扮这么好看，是有什么重要的节日吗？
1: 对，因为我们这边有一个妈祖习俗，所以呢，我们都得来簪花、插花。打扮得美美的去参加哦，
0: 太漂亮了！我能看看你的这个簪花围吗？
1: 你看，这就是我头上的簪花围。哦，我们寻浦女最传统的簪花。
0: 对，真漂亮，好多层。
1: 对，好多层。
0: 那我们这个插花有什么难度吗？
1: 其实我们插花难度最大的就是这个圆圆的这个发髻，因为如果发髻呢盘得越圆满越顺滑，整个呢发饰起来才是关键。
0: 我可以试一下吗？就是在我的头上，
1: 我帮您做一个漂亮的簪花围。
0: 好，好，我也来体验一下。
1: 好，没问题。
0: 现在是要先梳顺是吗，老师？嗯，
1: 先给你头发梳顺吧，不然怕等一下让你痛。
0: 很舒服呀。哎，黄老师啊，你知道我是怎么认识你的吗？
1: 怎么认识我的？
0: 就之前有一组图特别出圈，就你给那个赵丽颖做了一个那个簪花围，特别好看。我当时就想，哇，还有这么好看的发饰，没想到我今天就能尝试了。哎，那您是什么契机之下回来传承这个技艺的？
1: 是因为当时我代表我们的福建三大渔女去参加一个访谈节目了，然后当时呢就感觉说好像一下车站都没有人知道寻浦女，然后就觉得心里很落寞嘛。而且有一段时间我们村里面那些阿姨吼，就慢慢的把自己长长的头发也都剪掉了，就觉得簪花太麻烦了，然后呢那个服饰也不怎么穿了，然后我就觉得说不行不行，而且我们这个文化呢它已经列入国家级的非遗了，肯定不能让它这样子突然就这么没掉了吼。后面我就坚持来做这个宣传了，就觉得自己是村里人吼，然后好像得做点啥，不然以后真的没了就是没了。在我们寻浦人心中啊，我们簪起这个美美的花代表的是希望和祝福，所以呢每到节日或是平时我们都会插美美的花，对生活的一种憧憬和祝福的。
2: 经过了梳发、编发、盘髻这几道工序，接下来就是戴花的步骤了。
1: 来，姐姐，让你看看，
0: 给我看看，
1: 开盲盒，
0: 噔噔噔噔。

0: 第一次穿你的衣服，
1: 很看，
2: 好喜欢。
3: 嗯，这是我们巡捕你的大 G 衫和阔腿裤，是有劳动特征的服饰。
1: 那你们劳动是什么内容呢？
3: 很简单，每个巡捕你都会的。我带你去。
0: 好，
3: 走。
1: 这一块全是啊？
2: 对，全部都是啊。
1: 来，我们去玩海力。哇，走这个就挺难的。哎呦，有点滑。
2: 小心，小心。
1: 好，
2: 慢慢来。
1: 哎呦，哎呦，我扶着我一下。
2: 哎，小心，小心，小心。哎，小心，小心，小心。
1: 你还说简单呢？
2: 不说简单，你怎么敢来呢？

0: 黄大姐说，眼前的这片海蛎田都是村里的阿嬷们亲手用石头一块一块垒起来的。这片海蛎田承载着巡捕女们的世代相传的生存智慧，是她们重要的经济来源。我们接下来一起去体验一下敲海蛎的过程吧。
1: 我先看看怎么敲。
2: 来学习一下。
1: 哇，这个
2: 小心小心，现在海蛎它附属在这石头上，然后呢我们要用这个工具，这个是锤子，然后钳子，我们要找到它跟石头的连接底部，不然会敲坏的啊。
1: 就是这个技巧就是要在它的底部敲，
2: 对，在底部敲。那就是一个海蛎壳。
1: 好，我试一下。
2: 试一下。
1: 是这样吗？是这样吗？
2: 对对对，
1: 黄老师。
2: 是
1: 黄老师，我这个感觉还不错，
2: 厉害哦！哇，成功了，成功了，这个就成功了。
0: 巡捕女以海为生，每当家里的男人远洋赶海，巡捕女便赶着浪潮的节奏出海劳作。潮水落下，大片的海蛎田浮现在海面上，这里就是他们施展的一方天地。潮水涨起，海蛎田就又变成了一片汪洋大海。虽然海上充满着未知，巡捕女永远都会头戴簪花，身着彩衣，踏浪前行。
1: 辛苦吗？今天其实挺辛苦的。
2: 所以巡捕阿姨每天就是这么来的。
1: 是啊，我是只是简单的体验了一下。你们是每天日常的这样的劳作？
2: 对，每天潮起潮落，阿姨们呢挑着篮子框框，就是每天去滩涂上去挖这个海蛎的。
1: 很辛苦。
2: 是。
1: 哎，黄老师啊，您对这个咱们巡捕女文化未来有什么规划吗？
3: 让全世界都看到巡捕女。
1: 当时是不是也没想到突然之间就爆火了？
3: 对，因为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做巡捕家乡的这个推广嘛，其实也没想到说能够突然间这么火起来。大家也知道，就是说可能对巡捕女她只看到说巡捕女的簪花，巡捕女
1: 漂亮的
3: 服饰，对对对，那其实更多的是巡捕女的一个精神。我们希望大家能够真的看到巡捕女自强不息啊，然后勤劳勇敢的这种精神。
4: 巡捕女的传统习俗不仅承载着世代相传的技艺，更蕴含着他们对生活的无限热爱与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

0: 咱找啥样的超级农人啊？
1: 他们呢，想给你点颜色看看。
0: 你看我这小暴脾气，不是我跑这么老远到这儿，你给我点颜色看看。我跟你说，行。
1: 他们这些人还真不是要光给我们颜色看看，他们就真的是给所有人。
0: 哎，说的我就有点期待了。
1: 在这里，在那儿，
2: 就那个大哥。
1: 对，这一片就是他们家的玉米地。
0: 叔。
3: 师傅，调一下这个颜色吧。
4: 嗯，看一下，可以啊。
5: 超级农人张小辉因一条视频圈粉无数，他对色彩构成一目了然，能够肉眼捕捉颜色配比，手动调制上百种颜色。今天他将与我们一起完成超级农人秀的超级挑战。
1: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给张叔提供的考场。咱们俩是想到里面去给叔找一些我们看到的可能比较难描述的中国色，说您敢不敢接受我们这个寻找中国色的挑战？哎，
6: 我妈的，
1: 我妈的，
0: 没问题，
1: 我妈
0: 的，走吧。能不能挑？
6: 我妈的，
0: 行，下一个。这个能不能挑？
6: 我妈的，
0: 行，快去下一个，
6: 走。
0: 叔，这色能不能挑？
6: 我妈的，
0: 说话可得算话，叔，开始挑战。

0: 比一比。
1: 走。
2: 我觉得啊，这个挑战虽然完成的还不错，但是对于我们来说还不够，还有一个更大的挑战，传统中国红。您看看，
0: 二十多处，
2: 是不是有点像口红色号？
0: 你一个傻吗？不就是红色吗？
2: 但是这个很难，它其实只有一点点细微的差别。我们需要您的挑战是调出这里面所有的红色。
1: 有麻烦了，我打个电话。
0: 这我都
1: 喂，师傅，有麻烦了。
2: 师傅，师傅，他说师傅。
1: 对，走，有师傅在。
0: 走，看看去。哎，
2: 在里面吗？师傅
0: 就在里面吗？哎，
1: 就在这儿，这就是我师傅。
0: 这是您师傅？
1: 就是啊。他是我的儿子啊。
2: 对、
1: 哎，我就是跟他学的。
2: 张叔，您太会卖关子了，我真的以为您的师傅得是一个老先生。
3: 对、啊，我的父亲也是我的唯一的徒弟，
0: 关门弟子是我爹，是
2: 吧？那您爹的手艺怎么样啊？
3: 手艺非常好。
2: 但是今天他的确是带着他不能完成的任务来的。我们收集了很多种中国红，这是一些非常相似的红色。张叔说他完成不了这个挑战，他说您能完成这个挑战。您是自己完成这个挑战，还是跟您父亲一起完成这个挑战？
3: 我自己就可以了。
2: 那我们就开始接受挑战。
3: 行，没问题，
0: 来吧。

0: 完成。
1: 见证手艺的时刻啊！
2: 我刚才在旁边看的时候，其实我已经懵了，我就觉得是一个色
1: 儿。你就看这个，就这个银珠，这个字叫丹货。把这两个颜色先拿出来验证一下，
2: 他都不一定能分清，我感觉。
1: 银珠是哪个？这个银珠是哪个卡片？
0: 这个
1: 卡片。
2: 有信心吗？
0: 有。
2: 好，我们先来比对一下，人工调色盘，小张老师到底跟我们的色板一不一样？你看他这一副云淡风轻的表情，没有难度是不是？
0: 对，没难度。
1: 我拿一这个。小红
0: 、
2: 那我要选一个我喜欢的颜色，
1: 来，
2: 鹤顶红，完全没有任何悬念，挑战成功。真的没想到，
1: 张叔
2: 还有人在旁边鼓掌呢。叔您上来
1: 吧。
2: 叔自豪不？
3: 自豪啊。啊，
2: 自豪。师傅咋样？
3: 师傅真棒。
2: 儿子咋样？
3: 就是我儿子，就是我师傅。
1: 我想问一下啊，小张师傅，就我刚才看这个银珠和丹货真的是一模一样，俩的差别到底在哪儿？
0: 这两个差别其实很小，调漆的时候这个加黑色少，量差个0.2，100克0.2，稍微多加一些，它的颜色变化非常大。
1: 您是练这个调漆之后有了这个能力，还是从小就有这个能力？
0: 从小对颜色就比较敏感一些。
1: 小张师傅确实是有天才的成分，但是也有努力的原因，日复一日的在这个小店里面练习，才能有今天的视觉才华。
4: 一家人举全家之力，让一门手艺变成一种生活。

活方式。他们秉承着对那门技艺的热爱与坚持，把这门手艺发挥到极致，让最原始的材料变成缤纷多彩的艺术品，不仅为家庭带来

0: 等等，现场伴奏的居然是沛县曹家班，他们用精湛的唢呐演奏技巧俘获了十里八乡村民的芳心，又凭借现场直播一年就收获近百万粉丝。听说曹家班已经传承到了第六代，让我们去拜访一下曹家班的各位师傅们吧。
1: 曹老师您好。哟哈哈，老远就看到摆了这么多的唢呐，咱先给大家看看啊，这个是不是算不算咱这桌上最老的一把唢呐？
2: 时间很久了，70多年了吧？
1: 70多年了，
2: 我爷爷传过来。
1: 哎，现在吹起来音色还是非常好吗？
2: 还是那个老味儿。
1: 还是那个老味儿。我看到您上面还有特别多其他的这个民乐，经常看民乐表演的人应该知道，这个就是笙。那咱们在这个剧团里，比如说吹笙这个，每一个人都能来上两下，还是说咱们有专门的吹笙的这个？
2: 基本上会吹喇叭，嗯，都可以会吹笙。伴着就这几个人，嗯，放下这个唢呐，不能闲着。
1: 那意思就是这满桌的乐器，三位都会。
3: 嗯，差不多吧，
1: 就都会。

1: 大哥，你好棒呀！来，不是说人人都会吹吗？
2: 不了，
1: 不了，
2: 不了，不了，不了。
1: 再找一个，我不认识的，这个，这是啥？还是童的，是不是曹老师？
2: 河南端年了，
1: 叫什么？
2: 也叫号吧，土号吧。
1: 哦，号。
2: 在农村呢，就是结新娘子，他
3: 这个属于一种仪式感比较强的啊，他都在结的，我展示一下，是这样的。
1: 哇，这么长？
2: 对，
1: 这得有
2: 一米多，
1: 一米多，
2: 一米多，
1: 一米多，
2: 可以试一下，印一下你俩一起号。
1: 咱们家可以说是一把唢呐养了咱们六代人，还记得小时候刚刚开始学唢呐的时候是什么情景吗？最早跟我爷爷学的，只有4、5岁吧。嘎子哥，你是跟谁学的？
2: 跟我爷爷，跟我父亲。
1: 哦，曹干，你呢？你也是跟爷爷？
4: 我的师傅是我哥，我跟我哥学的。
1: 哦，咱是这么一个学的哈。其实大家不知道，在整个沛县，唢呐演奏是非常非常流行。我指的流行是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大事儿，大家都会第一时间想到，是不是要把 曹家班请来，
4: 都是还订我们这个班子，早班间之前都订了都。
1: 哦，所以说您看，咱现在老说这个订婚宴、订酒店得提前大半年，订咱班子这时间更长，是不是？
4: 那时候他们都上家里来，
1: 上家里，
4: 没有电话，没有手机，都是跑着或者骑自行车，急急时的路都
1: 填不明的到我家，就给我们联系，都在门口等着，蹲着。还不敢那么早就打扰我们，因为怕我影响我们休息。等我们开门了，一看门口都有人。这也说明咱曹家班真的是超级受欢迎哈。现在其实线下演出是咱整个这个曹家班的一部分，还有就是咱们每天会有一部分的线上演出，是不是？
4: 对，
2: 直播起来的第一天的时候，就进了好多人来看，那天有将近1000人都进来看，都在那留言，
1: 嗯，
2: 说都是我爸。 你们把吹的几十年唢呐了，你好。
1: 对对对，
2: 给多少人接过信息是吧？嗯，就说曹师傅一会儿您去吗？
4: 那一定一定去，
2: 一定要带上我们的流量担当曹老师，行，那咱们就赶紧准备出发直播间。
4: 好。
1: 曹老师，这是咱直播基地。
4: 对对，
1: 您带路。
2: 哇，
1: 曹家班的兄弟们，晚上好。哇，这是第一次来到咱们剧团的这个直播间哈。
2: 一般我做的工作就是指挥乐队的指挥
1: 啊，
2: 平常的给大家编排，直播之前给大家互动互动，做直播前的叫什么来？
1: 热场，
4: 理解了，就是乐队导演就是您呗，是不是？您这个编剧加导演是不是？平常咱们黑板上都会写一些曲目，让大家提前知道我们今天大概是一个怎么样的编排。可这边也没写呀。
5: 一般写曲目的时候，也曹干来写。
1: 哎，曹干，来来来，用那个我们电视行业的话说，就是您就是拉单子的那个人，是不是？
5: 把每天这个 表演的节目，我要整理一遍，全部写在我的这个黑板上。
1: 能不能今天，既然我来了？

0: 给我一个特权，让我稍微给咱定个主题，然后咱俩商量着写，可以吗？
1: 可以啊。
0: 比如说我之前在看咱们曹家班直播的时候，底下就有很多的这个网友会点一些耳熟能详的影视剧的歌曲。嗯，
1: 可以啊。就比如说来个影视剧系列。
0: 啊，系列都可以啊。
1: 对。
0: 曹家班的小哥哥们，这些有没有不拿手的？都会吗？
2: 是。
0: 行，那一会儿咱期待看他们能点出啥。
3: 好。谢谢我们直播间所有的家伙们啊，给我们的捧场。

0: 哇，刚才直播间真的是太热闹了哈！我们接下来准备搞一个线下的篝火音乐会。嘎子哥，我刚刚注意到咱们这个直播当中，好多网友在下面说，还有跟电音的这个混合。唐老师，他们现在其实很多的这个歌曲，我觉得好混搭呀，您能接受吗？
1: 太好了，
0: 太好了！你
1: 这更新。更多年轻人能接受，喜欢，
0: 所以我就发现，曹老师其实是一个特别潮的人，就是对他们这种新的编排、新的配乐，咱都觉得不错。
1: 你好，雨凡，那么漂亮，可以演唱一首。
0: 咱们歌也可以吗？
1: 可以，
0: 可以啊，那好啊，唱一个《在希望的田野上》。
1: 没问题。

一只小小的唢呐承载了老百姓无数的喜怒哀乐。在沛县，老一辈的唢呐匠带领着徒弟们用执着的热情追求与传承着唢呐，让我们大家踏着这一股村潮，一起保护传统文化，留住声声唢呐。

0: 荒凉的沙漠盐碱地，他们要种出甜蜜瓜，一个西瓜卖到100多元。
1: 冰淇淋西瓜。
0: 这种大蒜不一般，吃过的人表情是这样的。啊，
2: 这个大蒜啊，犹如我们新疆52度的白酒呀。
0: 从没人种到抢手货，到底经历了什么？
3: 我老婆就等于说两条腿嘛。
0: 沙漠变良田，老产业翻身，让我们一起走进新疆，见证

0: 丰收的奇迹。夏季晚上九点，中国内地城市早已被夜幕笼罩，而在乌鲁木齐，太阳才刚刚收起它最后一道强光。作为一个现代化都市，繁华的夜景和丰富的夜生活就是它最有代表的特征。
1: 说实话，真的有种跟都市、国际都市相结合的感觉，
2: 就是向前沿的城市又在靠拢，
3: 攒劲的很。
4: 请江山歌词来展现。
0: 在众多美食中，有一道美食西瓜炖肉格外吸引人。给西瓜开盖，掏出部分瓜瓤，把新鲜的羊肉切块，拌好孜然、洋葱和高汤放进西瓜。两个小时后，混合着西瓜清甜的炖羊肉就做好了。这道美味是城市的名片，也和今天的创富故事有关。可以想象吗？有人在荒凉的沙漠盐碱地里种出了甜蜜的西瓜，带动上千农户一起增收，到底是咋回事呢？听，这是丰收的声音。除了拍瓜声、切瓜声、吃瓜声，可能还有您知道西瓜价格后的惊叹声。这里最贵的西瓜一个就能卖到100多元，今天大伙就要比赛找瓜。
5: 可以随便找瓜，找个大的、熟的瓜，谁摘的个大谁带走。大家准备好了，可以进地了。
3: 准备好了吗？
5: 走。
6: 慢点，咱们
5: 慢点，别让。
7: 吃瓜是在演示吧？
0: 有人早早就锁定目标，有人一见钟情。
8: 抱过来，爸爸。
0: 也有人在最后时刻才下定决心。
8: 记住他了。
5: 这个大概有16公斤。
7: 我们俩一块摘的。
8: 真香！
5: 哎呀，这个小朋友摘的。
7: 来，一个人摘的。
5: 你抱着吧。
9: 爸爸，你的爸爸拿上。
0: 吃瓜比赛是吃货中强者的游戏，吃得最快的人奖励一个大西瓜。
5: 我们从河南3000多公里来的，就是吃这个下野地的西瓜，嘎嘎甜的好吃。
10: 冰淇淋西瓜。
0: 让大伙吃得这么过瘾的西瓜叫下野地西瓜。这种西瓜因地名而得名，有60多年的种植历史，远近闻名。这种西瓜有啥特点呢？
11: 哎呦，太好了！
5: 哎呦，三分熟了呀！
0: 一掰就开，您说这西瓜有多脆吧？又是一年丰收季，西瓜地里有件新鲜事儿。一个小伙成了最大赢家，他种西瓜赚的最多。
12: 反正这个种瓜界的都是把我传的沸气扬扬，他说你非常聪明的，你卖掉了。你像我那拉瓜的朋友见了我的时候，请吃饭我可以没问题。他说你这个价格卖的确实，没有人比你卖的更好了。对，就卖的确实。
13: 大家都很羡慕了。
12: 对，有点羡慕了。
14: 我家儿子能看透，把这一块地叫人一夜都包的干净了。
0: 小伙子叫郭璇，他的西瓜是1.6元一公斤卖出去的，卖价是别人的5倍多，这让很多种植户十分羡慕。
15: 3-4毛钱一斤，
13: 现在3-4毛钱
15: 啊，一公斤啊，
9: 种了80亩地的，现在装车地都是4毛，装车。
0: 郭璇为啥这么有能耐？他赚钱的绝招有哪些呢？故事要从他刚开始种瓜的一次奇特经历说起。他第一年种西瓜的时候卖得并不好，连一公斤1角钱都卖不上。
12: 到乌鲁木齐去也好，满大街就是下地西瓜。
0: 有一天，一筹莫展的他却意外地收到了一笔5000元的定金。
12: 那我赚了5000块钱。涨了5000块钱，他说你不要卖了，那我就来了。然后2天之后就到了嘛。
0: 原来 远在郑州的客户。

0: 户看到了郭璇通过视频网站发出的几条关于西瓜的视频，就交了定金，然后坐火车来到了新疆，拉走了两吨西瓜。这是下野地西瓜第一次大量卖到外地，这件事让他茅塞顿开。如果能让西瓜走出去，还是有市场的，而且品质越高，卖得越贵。
1: 我就想着，这个西瓜一定要把这个品质种好，要求就是瓜，皮毛好看，然后个头匀称，然后，有亮度。
2: 对啊，
3: 陷进去。
2: 这口感可以。
3: 就打开就能看到里面心里美哈，这是
2: 看沙沙能看到没。
0: 接下来郭璇想出了三个绝招，把西瓜卖出了好价。为了生产更高品质的西瓜，他决定找到更好的地去种。郭璇的父亲郭保安有一个绝活，那就是找地。奇怪的是，他选来选去，最后放弃良田，找到沙漠边上曾经是盐碱地的地方。
1: 不能说是每一块地都特别适合你种啊，有的地它不适合你种啊。
3: 这怎么看呀？
1: 那这我也搞不懂，但这个我从来也没操过心。
0: 郭保安选的地到底藏着什么财富玄机呢？新疆是我国盐渍化土壤面积最大的分布区，像这样的沙漠盐碱地随处可见。当地人为了唤醒沉睡的盐碱地，想了很多办法。要改造盐碱地，就要大量用水灌溉，把盐从土壤中冲淋到排盐渠，然后再施有机肥，增加土壤肥力。大约要花5年左右的时间改造，就能把生地养成熟地，可以正常种植农作物了。郭保安选的地就是盐碱地改造过来的。这样的沙地疏松透气，种出的西瓜更沙更甜。不光如此，还有一个选地的窍门。
4: 选地一般都是选沙子地，周围沙包扎圈的地方。
0: 这种四周被沙包围着的地，风沙小，蓄水多，种出的瓜品质更好。选地换地是第一招，郭璇很清楚，这还不够。除了地好，要想种出品质出众的西瓜，还得有种植的好招法。这样简陋的瓜棚，他和父亲一年中要待上2个多月。可这么辛苦，以前种出的西瓜却时常出现这样的情况。
3: 生瓜
2: 都是生瓜，就
1: 这也生，都是生瓜，我摘的。
0: 郭璇一连开了10个西瓜，只有一个算是熟了，但也因为大小不符合规格，不能当作商品瓜销售。
2: 这个熟了，哎呦，这个才好嘞！
3: 哇，那个完全还白着。
2: 对，像这个是最甜的一块。
3: 这些瓜也不会再长熟了，是吗？没用了吗？
2: 就畸形了吗？
3: 正常一个秧子你不管它，也会有几个？
1: 3个、4个都有，2个也有可能。精心管理，不可能让它长得七到八歪的，要不然我们就卖不上好价格。
0: 以前种瓜质量不高，郭璇想解决难题，他摸索出了自己的经验，不求量大。种瓜的时候，一颗瓜秧上只留一个瓜，把全部的营养集中输送，结出一个甜蜜的西瓜。这样的方法能保证种出来的西瓜在16斤左右。因为郭璇发现，这么大的西瓜是最好卖的。这天，西瓜一开园，甘肃的客商就提出以每公斤1.6元的价格订瓜。3个小时后，他同意了，将瓜全部售出。一亩地净赚5000元。这3个小时他去做了什么呢？原来他赚钱的第二个秘诀就是细心记录每一年丰收季西瓜的价格走势，同时与各地的西瓜经销商和瓜农联络，打听种植量和市场情况。如果种植量大，行情低迷就早卖。

0: 如果种植量少，行情走高就晚卖，这才能做到心中有数。该出手时就出手，郭璇的鸡瓜那是地头批发价，一个也就十多元钱。还有一位西瓜销售的高手，将西瓜卖到了100多元一个，他又是怎么做到的呢？
1: 满意，
2: 满意，
1: 满意。
3: 小时候吃西瓜了，一次基本上一个掰个，掏个窝把馒头一泡，特别好吃。
0: 赵广义吃瓜经验丰富，卖瓜却是个新人，入行时间虽短。但因为一件事让大伙对他刮目相看。
3: 他定了一个1吨多吧。
2: 那卖的是什么价格？
3: 那个价格一个西瓜都119，7公斤。
2: 这么贵
3: 啊？
2: 那他的要求是什么？
3: 他的要求就是那个西瓜呢要新鲜，就是当天能到。
0: 一天，赵广义在网上看到有位上海的客户想要订瓜，但是下野地西瓜要运到那里得经历4000多公里的长途运输，当地还从来没有人试过。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下野地西瓜的特点脆。赵广义还是想把下野地西瓜运出去，他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天天研究，功夫不负有心人，一个星期后他给西瓜琢磨出了特别的包装。
2: 这样是
4: 吗？那么是里面出去看，
2: 这样都没事啊？
4: 没事。哎呀，随便出去。
2: 泡沫香烂了，
4: 泡沫香那个把它炸那个橛子了，
2: 有橛
4: 子
2: 香
4: 了。
2: 瓜有没有开？
4: 瓜都有开。
3: 这折多少？
2: 掰好几下
4: 啊！
2: 这是够结实的哈，
4: 够结实了，十几下。好好的，你看，
2: 哦，
4: 你看，
2: 其实它皮是很薄的，
4: 嗯，对，
2: 很薄，然后它其实非常容易裂。
4: 对对对对，
0: 他专门请人设计的这种包装，一共3层，价格也不便宜，一套要16元。
4: 不是开不出来。
0: 除了这华丽的包装，他还有一个大胆的点子，让西瓜坐飞机空运西瓜，这更是当地从未有过的。让客户都惊讶的是，早上9点还在地里的下野地西瓜，晚上9点就完好无损地出现在了4000多公里外的上海市场。西瓜到了上海，进了大超市，定位高端消费市场，一个西瓜就卖到119元。西瓜卖得俏，农户种瓜也更有干劲了。种瓜得瓜，有了汗水和智慧的浇灌，下野地西瓜更甜了，农户的钱袋子更鼓了。
5: 我种的瓜又大又甜，
6: 开着自己的车出去旅旅游，然后带着儿子出去见见外面的风景，
7: 让你心满意足，让你心情愉快。我丰收了。
0: 如果说下野地西瓜的甜来自把沙漠盐碱地改造成希望的田野，那么接下来这个故事里的辣是从一种快没人种的蒜里重新辣出了名堂。关键是这种蒜现在一头能卖到2元钱，当初差点绝迹的东西怎么就成了抢手货了呢？这一天，位于新疆天山北路的这片大蒜地来了一批游客，在一阵阵的加油声中，游客们开始了拔蒜比赛，在2分钟内看谁拔的大蒜最多。最引人注意的是这两位男士，他们拔蒜的速度都很快，一时之间难分胜负。
8: 还有多少秒啊？
9: 还有58。
8: 哦，加油
10: 加油加油，周总，
8: 累了吧？拔不动了。
11: 不累不累
8: 啊，
11: 有劲。
9: 等一下，我问你，他是见过穿西服拔药蒜的吗？
10: 现
9: 场就有。哎，
10: 收蒜收蒜，
9: 20秒，最后10秒，
10: 可以收蒜了。收蒜，周总，周总，不打了，收蒜。
0: 按照游戏规则，不仅要把蒜

0: 拔出来，还得把拔出来的蒜归拢起来。
1: 我看你拔的最多啊，
2: 是吧？
1: 我感觉你，我感觉你跟一个拖拉机一样，
2: 擦擦擦擦擦擦擦。
0: 拔蒜比赛让这些游客非常开心，他们专程来买的这种蒜是吉姆萨尔本地产的。这种白皮大蒜除了皮白之外，还有另一个显著的特点，剥开蒜皮，它的蒜粒顶部是绿色的，很像翡翠的颜色，其余部分是白色的，又像白玉，所以当地人就给白皮大蒜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翡翠之玉。这么好看的大蒜，吃起来口感也不一般，还要比一般大蒜辛辣得多。有多辣呢？看看这些人的表情就知道了。
3: 这个大蒜，犹如我们新疆52度的白酒呀，不行，太辣了。
0: 除了辣，它的价格也不一般，能卖到10几元一斤。精品吉姆萨尔大蒜甚至是论头卖的，很多种植户就是靠大蒜发家致富的。
4: 这一头蒜可以卖到2块钱，就等于我们今天种金疙瘩一样。
5: 你看我种大蒜不用去给我把房子买好，100万的房子首付给付了65万，所有这个院子停的这个车呀机子呀全是大蒜来源挣下的钱，没大蒜我哪有这些的。
0: 然而10几年前在吉姆萨尔县却发生了一件怪事，谁都知道种大蒜挣钱多，可农户们却纷纷放弃种植大蒜。全县大蒜种植面积从最高峰的近2万亩减少到不足500亩，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原来由于长期的连耕连作，吉姆萨尔白皮大蒜出现了严重的退化现象，加上用水困难，人工收蒜成本高，三大难题压垮了一个产业。白皮大蒜还能活过来吗？罗正东是吉姆萨尔本地人，有着41年的大蒜种植经验，他下决心要做吉姆萨尔大蒜的提纯复壮工作。通过几年的努力，品种退化的问题解决了，可另一个难题接踵而至。
5: 没水就绝对不敢种，
1: 为啥？
5: 你没水，没水源，酸这个东西没有水就种不成，
4: 干旱缺水造成我们这个大蒜面积大幅度下降，没有人敢种了。
0: 吉姆萨尔县干旱少雨，灌溉用水主要来自天山的融雪，如果长时间不下雨，农业灌溉就很困难，农户不得不拉着水罐到河沟里运水，灌溉有时候需要跑10几公里远，费时又费工，
5: 把好长时间浪费掉了。一天拉个20趟子费来劲嘛，这算拉上一个月的水，你才能交货一亩地的蒜。
0: 罗正东牵头解决用水问题，把远处的水用管道引到田间地头，农户只需在地里接上滴灌管子，打开闸门就可以灌溉了。不仅便捷，用水成本也从原来的1亩地1000元左右降低到50元左右。
4: 心情特别激动，当那个阀门一开的时候，啊啦啦那个劲到流到蒜地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无法表达自己的心情，就是撒一只羊来祝贺一下嘛，就说哎呀，我们以后种大蒜再不用这个拉水。
0: 水的问题解决了，可还有一块硬骨头要啃，那就是收蒜的问题。在吉姆萨尔县，农户收大蒜的方式很特别，每次收大蒜至少需要7、8个人，从拔大蒜到捆绑全都是手工操作。
6: 人工大概一亩地可能就是这个850到1200块钱。这个
4: 挖大蒜的这个钱除掉以后，我们农民就没剩多少钱了。
0: 为啥不用机器收蒜呢？罗正东用铁锹挖开大蒜地向我们展示原因。
4: 这个往下大约20公分到30公分以下都是大石头，全是石头，没有坨。这个下面一点土都没有。
1: 这小石头哦，这个。
4: 起挖机那个铲子嘛，顶到这个石头上以后嘛，就把那个铲子给搞坏了。

0: 石头不仅弄坏了机器，机器也弄坏了大蒜。要想赚钱，就得解决这个问题。一个坐在轮椅上的男人竟然做到了，他叫张怀清，种植了100亩大蒜，种植规模在吉姆萨尔县数一数二，每天要靠妻子推着到大蒜地里看一看。
1: 第1万4，1万3都不卖，全要死个样子，1万4怎么的？
2: 有那么高吗？
1: 有啊，这个蒜有69%快卖1万4，大蒜买好装天然气就高兴。
0: 张怀清总是想办法逗妻子开心，因为自己走不了路，又选择种大蒜这么辛苦的行业，妻子这一路的陪伴实在付出太多了。
2: 你要到田间地头，就是你老婆就这样推着你来。
1: 对，
2: 没有你老婆不行。
1: 不行。
3: 咋不行？行呢。还有别人推呢吗？
1: 我老婆就等于说两条腿嘛，有我地方就有她。
0: 张怀清因为一次意外造成了半身瘫痪，怕他想不开，家人把剪子刀子都收了起来，最后是妻子的鼓励让他重新振作起来。
3: 在他面前我就说，你现在没有权利躺到这儿，因为你还有未完成的那个啥使命，女儿还没长大，婆婆还在世，你还得扶呀。
0: 张怀清从心理上走出了低谷，虽然坐在轮椅上，他却为大蒜种植户们解决了一个大难题。
1: 我们心脏算贵，品质好但算也贵，为啥要贵呢？贵到哪了？首先一个成本降不下来，它第一个就是全是人工，要是全程机械化的话，我这个大蒜可以相应的价格也低了，所有人都能接受了。
0: 那段时间他经常出去考察一些收蒜机械，他了解到吉姆萨尔县有一家机械厂针对本地的情况研发了一款大蒜收割机，但在种植户地里试验的时候却被种植户赶走了。
4: 我们还没走2米，可能就铲坏了几颗蒜，人家就赶快就把我们就我们新疆土话说给撵出去了，我们就不让我们下地，他觉得你这个机子就用不成，他就没信心对你这个车子。
0: 但张怀清却看到了背后的希望，他主动邀请对方到自家地里试验，哪怕铲坏了大蒜他也觉得是值得的。经过反复试验和改进，机械厂终于生产出了适合当地土质条件的大蒜收获机。机器很快在大蒜种植户中推广开来，大家都很开心，种蒜的人越来越多。在这些能人的示范带动下，吉姆萨尔县的大蒜种植规模达到了5000亩，大蒜重新成为当地农户的金疙瘩，品质变好了，效率更高了，也让老百姓的腰包更鼓了。一个是在沙漠里种出了希望，一个是在石头上刨出了生机，他们追逐风口，最终把自己活成了风，带着新疆的瓜香蒜辣吹向全国，让更多人尝到了这片土地的味道。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我就是从烤鸡店被撵回来的。
1: 怎么了？
0: 还不是因为董大山，我真是一见他我就来气。姥姥，你说我妈是不是中邪了？怎么一看到董大山，这心里就没别人了呢？
1: 小孩子不管那大人的事儿啊，姥姥都不管。
0: 姥姥，我这可是站在您的角度为我妈考虑的呀。
1: 我的角度？我什么角度啊？
0: 你不是一直看不上董大山吗？让他们俩离婚也是你说的。
1: 这死孩子，我有那么势利吗？
2: 我还不是为了心疼你妈。
1: 这倒霉孩子。
2: 哎，我跟你说，
1: 你云香说啊，给你爸要办展览会了，还要开什么国际研讨会。
0: 我知道，这董大山不就是因为自己快要成功了，所以才跟我妈离婚的吗？真是没有良心。
1: 哎呦，你个小孩子，你能懂多少啊？

0: 你爸要是有问题，那云香叔会帮他吗？
1: 行了，记住姥姥的话啊！你爱你妈，疼你妈，这都是对的。可
0: 你妈现在好不容易那苦日子要熬到头了，你呀一定不要再给她添乱了，记住了。
1: 姥姥，我饿了。
0: 行，姥姥给你做饭去。哎呦，你说你怎么那么轴啊？这像你妈，不对，像你姥爷。
1: 姥姥，我来帮你。

0: 哎呦，没打扰你们夫妻俩创作吧？百合，我有要紧的事儿跟你说。大山，我把你媳妇借走一下啊。哎呦，你怎么回事？现在还腻腻歪歪的，都老夫老妻了，搞得跟刚谈恋爱似的。
1: 大山最近压力挺大的，这不马上要参展了，他希望能成功，可是他又害怕失败。大山，没事儿，不管你是成功还是失败，我都会陪在你身边。我知道你在想什么，过去的事儿就让它过去吧。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儿，我都信任你。还有，记住啊，结果并不重要，只要你努力过就好。
0: 对对对，努力就好，努力就好，继续努力，我们走啊。哎呀，董大山，你现在全部心思都应该放在这儿。云翔说了啊，你要安心搞创作，没有他的同意你是不可以离开这儿的啊。哦，你老婆可以随时来看你，这我们不干涉。

0: 今天我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要和大家宣布，从今天起，百合就是你们的经理了。
1: 啊？什么意思？
0: 拿，公章、财务章和所有的钥匙在这儿，交给你。从今天起，这家饭馆就是你的了。
1: 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不提前跟我说一声啊？这也太突然了吧！
0: 我刚才大山那儿不是说了一句吗？
1: 那你也没说清楚啊。你怎么还一百个不乐意呢？
0: 你看啊，大家伙儿看见你比看见我还亲，是不是？你看啊，大家伙儿都看着，你要是不干，你可遭人恨啊！
2: 百合，你接了吧，
3: 你带着你干吧，留下吧。
1: 本来呀，我是来这儿帮忙的，但是我没想到他突然给我这么大一活儿，我是怕我自己揽不下来呀。铁花，你过来一下。你说我们家还有一摊子事儿呢，我把烤鸡店交给我哥，可是我哥业务也不熟悉，我还得带他几天。
0: 没事儿，你们家店里不是还有老爷子的吗？你爸爸在啊，肯定没问题，你就在我这儿踏踏实实的做经理。人家说

0: 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云翔那个平台真的非常好，我呢要投入到新的事业当中，我要一心一意在新的事业上拼搏。
1: 行了，你就别臭显摆了，这事儿啊，我就应下来了。
0: 真的吗？
2: 百德姐同意了。
3: 谁家有金谁家有银，穿墙过去我穿墙过去，哪了就走。
4: 哎呦，瞧把你给闲的，下一步上哪儿去？百合回来了，
5: 你去帮我扫定扫定，看哪儿缺经理，我应聘去。
4: 三个半人的铺子管了没两天，您就想去应聘经理。我告诉您啊，就您这样的在人才市场那又是一只蚂蚁，才子都没人知道。
5: 我是蚂蚁，你比我强到哪儿了啊？哪家单位向您敞开大门了，毕恭毕敬的向您说，赵总，您这儿缺一姑奶奶，您快来呀，有吗？
4: 我告诉你，一般的地方我不去，我要去的地方肯定不一般。
5: 吹，
1: 哥，嫂子，哎，在聊什么呢？
4: 聊什么呢？你哥正在算下一步他上哪儿当经理去。
1: 哥，你上哪儿去啊？
5: 一般的地方我不去，我去的地方那就不一般。
4: 嘿，我怎么听这话这么熟啊？
1: 哥，你现在哪儿也去不了了。
5: 策划三家，
1: 铁花想让我去接他那摊儿，他想跟云翔啊去他公司一起打拼。我要是接了他那摊儿呢，那烤鸡店我肯定是顾不上了，那就得麻烦您来接我那摊儿了。
5: 听见了吗，媳妇儿？这烤鸡店离了咱是玩不转了。
1: 那这事儿就这么说定了啊，咱们百家烤鸡店我就交给你了。
5: 放心吧，妹。
1: 你们聊着，那我进屋了。
5: 哎呀。媳妇儿，明天给我刻个戳子去，这司评文书官评印，有了这戳子咱显得正规啊。
4: 拿着客气。
5: 你让我磕一萝卜上啊你。
1: 小王，我那笔记本那几页是不是你撕的？
6: 是我撕的，怎么了？
1: 你撕它干嘛？
6: 不喜欢。
1: 不喜欢你就撕啊。
6: 妈，咱把话说开了吧，你这样学习根本就不是为了弥补心中的遗憾，你就是想激励我重回课堂，是不是？
1: 你知道就好。那你有什么打算？
6: 你把书扔掉，我就听你的。
1: 你就是心疼我，怕我太累了吗？
6: 妈，你都一把年纪了，你为了激励我这样折磨自己，累不累啊？消停点。
1: 你说的啊，我把书扔掉，你就重回课堂，给我拿下大学文凭，说话得算数。
6: 当然算数了。
7: 百合阿姨，哎，
1: 燕子，你来了。
8: 哎，阿姨，我奶奶想请您过去一趟，是有事想找您商量。
1: 你奶奶身体好点了吗？
8: 不好，我爸进监狱这件事儿对我奶奶打击很大，她本来身体就不好，我妈要去闹，我们奶奶得了病，这些天都在喝中药。
1: 哎呀，我真应该早点去看她。哎，燕子，刚才小宝答应了，要去参加高考。
7: 真的，阿姨。
1: 哎，对了，你那儿还有没有高中阶段的书啊？
8: 有，我都留着呢，回头我给小宝看。
1: 行行行，那你呢，燕子？你也该毕业了吧？
8: 毕业了，阿姨，我去了一家杂志社。啊，
1: 燕子比我们家小宝有出息啊，这么早就自食其力了。
8: 小宝他很聪明，只要他肯努力学习，就一定能考上大学，他会有出息的。
1: 嗯，以后还得麻烦你，有时间啊，多来陪陪小宝，帮忙他复习。
8: 没问题，阿姨。
1: 行。那咱们一块儿去看看你奶奶。
8: 走吧，
1: 走
8: 走走走。

0: 说说我这老胳膊老腿了，还熬着呢。哪天蹬腿了就好了。
1: 奶奶，咱不是说好了吗？你要硬硬朗朗的等我爸出来。
0: 不中用了，天天耽误我孙女不能上班儿。
1: 奶奶，我当记者不坐班，不耽误。
0: 哎呀，百合，我们家建民呀，从小就受苦，结婚呢还受苦，好不容易把孩子拉扯大了吧，该享福了，又让他老婆给送进监狱里去了。
2: 阿姨，你呢，现在要放宽心，等建民出来的时候，一定会从头开始的。
1: 百合阿姨说的对，奶奶，我爸在法庭上说了，离开我妈是一种解脱。
0: 哎呀，你爸这辈子彻底让你妈给毁了，也毁了你百合阿姨。
2: 其实他真正毁掉的是他自己。燕子，这句话你可以带给他。
1: 我妈天天在家喝酒，喝多了就撒酒疯，我都快不认识她了。
2: 可她毕竟是你妈，这个时候你得好好安慰她，她需要你的开导。
0: 你百合阿姨多善良啊！当初啊，你妈没少折腾人家。哎呦，人家还现在还能这么说。
2: 对了，阿姨，您找我是有什么事儿吗？
0: 哎呀，百合。我这身体啊，是一天不如一天了，我担心哪天就没了。我呢也没什么财产，就有这套房子，我想留给燕子和小宝，我就跑到公证处去了。公证处人说呀，要给两个孩子做亲子鉴定，看跟我到底是什么关系。哪天呢，带他们俩去做个鉴定。
2: 有这个必要吗？像燕子说的，您现在啊就好好养着身体，踏踏实实的等着建民回来，好日子还在后头呢。
0: 哎呀，这人呀，这活着早晚都有一天走了。哎呀，这后事早安排就踏实了。哎呀，百合，你不记恨我吧？哎呀，我这辈子真的是造孽呀。你说当年我怎么就同意建明跟吴盼结婚了呢？哎呀，都是我没福气，没有福气有你这个好媳妇。
2: 行了，您别这么说。您看我给你当闺女不是更好吗？以后啊，只要我有空，我就常来看你。
0: 哎呀，女儿和媳妇不一样啊。百合，我也没什么近人了。你看看这个建民关在监狱里边，他妹妹又生孩子也去不了。哎呀，燕子去了几次，竟报喜不报忧。我也想去看看建民呀，可我担心他看我这种情况，他担心。哎呀，现在只能求你了，帮我去看看他到底怎么样了。
2: 我知道了，行，我去。
3: 尝尝这好玩意儿啊，我七十七八十八，胡子白老掉牙，没尝过的好东西。哎，尝尝我研制的新菜，软炸怪味鸡柳。
4: 嗯，给点意见。
5: 好吃，就是味道再重点就好了。
6: 哎呦，没想到咱儿子啊，做什么什么不成吧，在钻研厨艺上还真是下功夫啊。
7: 儿子就嘴上有功夫，会说能吃。
6: 小宝啊，你可得向大舅学习啊，得赶紧学门手艺，然后找个事儿干。
5: 我有事干啊。
6: 你干什么？
5: 跟我妈打了个赌。
6: 打赌？

0: 见面连妈都不会叫了，越大越没教养，还养你这么大。
1: 我叫你一声妈又能怎么样？
0: 我怎么样？我生的你，我让你叫你就得叫，你叫啊，你叫啊，
1: 无不无聊。
0: 你站住！说谁无聊？我是无聊。没你忙，一天天去看那个老不死。
1: 不许你这样说我奶奶！
0: 我怎么说她了？我说她有错吗？她就是老不死的，生了个混蛋儿子，耽误大半辈子。
1: 我爸也不是混蛋，
0: 他怎么不是混蛋？
1: 他是罪犯，他就是混蛋，混蛋，混蛋，混蛋，混蛋！我不和你说了，我还要去找书。
0: 就知道看书，书都鼓捣狗肚子里去了。

0: 了，有什么不懂的你就尽管问我。
1: 我为什么要问你？
0: 因为你是我哥，我是你妹妹啊。
1: 我承认过了吗？我不是。
0: 不管你怎么想，这是改变不了的事实。
1: 正因为我们是同一个父亲，这是改变不了的事实，所以我身上流着一半程建明的血。我就是个人渣，就是个垃圾，不值得你帮我。
0: 不管你怎么说，你答应了百合阿姨要好好学习，你就不能食言。
1: 关你什么事儿啊？
0: 因为我对你内疚，是因为我你才失去高考的机会。现在我想尽我的可能来帮助你完成考大学的愿望，不行吗？
1: 收起你那份可怜的怜悯吧，我根本就不需要你来同情，路怎么走我自己来决定，需要你来管吗？
0: 你不能自暴自弃。那按照你的逻辑，我有一个犯罪的父亲，还有一个酒鬼的妈妈，那我应该自暴自弃是吗？我们有什么样的父母我们无法选择，但脚下的路我们是可以选择的。你知道吗，我多羡慕你，你有一位令人尊敬的母亲，请你好好珍惜她。
1: 够了，你让我好好珍惜，我有一个什么样的母亲关你什么事儿？你知道吗，你身上流着一半吴盼的血，一半程建明的血，就是因为这两个人，这两个人造成了我妈的悲剧，造成了我的悲剧，你还让我好好珍惜？你有什么资格让我好好珍惜她？你出去。

0: 你欺负人家了？没有，我哪敢欺负他呀？他给我送那么多书，啊！欺负他干什么？感谢的还来不及。
1: 他好心给你送书，你干嘛把书都扔了呀？
0: 因为我讨厌他，我讨厌他爸，我讨厌他妈，我讨厌他的一切。怎么了？不可以吗？
1: 我不跟你说这些。一会儿我要去监狱看望程建明，你跟我一块儿去。
0: 我不去。
1: 小宝，他是救过你的命的。
0: 他是救过我的命呢，还是还我的良心债呢？我不知道。
1: 这些都不重要，关键是你怎么想。程建明是你的亲生父亲，他现在人在监狱，你作为晚辈，于情于理，你就不应该去看看他吗？
0: 你让我去看望他，你告诉我，我以什么身份去看望他呀？一直都是你亲口告诉我的，董大山是我的父亲，现在又搞出个程建明来，你告诉我，我应该叫董大山爸，还是应该叫程建明爹啊？怎么了？说不出来是吧？我别的地方都不特殊，偏偏这里，别人就有一个父亲，我为什么有两个？

0: 我接受不了，
1: 小宝，你现在要摆正自己的心态。是，这都是我们这一辈子人的恩怨，让你承受这么多，对你确实不公平。可这都是因为特殊的原因、特殊的时代造成的，你不能因为。

0: 你怎么样？刚开始啊，有点不太习惯，现在好多了，因为我们这儿有图书馆，可以看书。那就好，起码能打发时间。我来这儿之前，刚去看望过阿姨。
1: 我妈还好吗？
0: 她挺好的，你放心吧。以后啊，我会经常去看她，尽一个女儿该尽的义务。
1: 女儿？
0: 是啊，我刚刚一说好了，以后啊，我就做他的闺女，这样就少了很多客套。
1: 谢谢你，百合。当初我因为照顾我妈回北京，现在回来了，又照顾不了她，反而让自己的闺女多了一个犯罪的爹，想想都觉得自己的人生很失败。百合，如果没有当初的背叛，
0: 也不可能发生这一切。别说这些了，过去的事儿都翻篇了，想也没有用。人生啊，就像一条单程线，错过了就只能往前走，没有回头路。小宝怎么样了？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小宝。
2: 我们这儿有几个狱友，有相似的经历跟他，我怕如果小宝不改变的话，将来迟早要进来。本来今天我是想带他一块过来的，可是因为最近他要复习功课比较忙，因为他要考夜大了，只要他答应上学，就能收心，这样起码能走上正道。
0: 我也就放心了。大山怎么样了？我们都挺好的。云翔最近在帮他筹办他的作品展览。啊，
1: 30年河东，30年河西，真没想到大山成了农民艺术家。金明，你也别气馁。
0: 你现在只是暂时失去了自由，其实一年的时间不长，很快就过去了。我相信等你出来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个崭新的开始。塞翁失马，
1: 焉知非福。
0: 谢谢百合，谢谢你的支持和鼓励。你和大山经历了这么多的磨难。
3: 我相信，你们将来一定有个美好的未来。祝你幸福。谢谢。来，
4: 燕子，
3: 小宝，燕子来跟你商量做亲子鉴定的事儿了。
4: 我不去，我要考试了，没时间整这些没用的东西。那你也得跟人说说呀。
5: 你考完试再去也行啊。
6: 程燕，你怎么这么烦啊？你是考上大学了，我还没考上呢，跟个苍蝇似的围着我转，烦不烦？
5: 我知道你很讨厌我，要不是奶奶紧着催，我也不会来找你。
6: 切，这份亲子鉴定对我来说毫无意义，我去干嘛？
5: 求求你了，我只是想完成奶奶的心愿，至于房子不房子，对于我来说也不重要。
6: 嗯。 你不要我要，白要的我干嘛不要？
5: 那你倒是去啊！人家公证处要这份鉴定。
6: 程燕，我跟你说，我是倒了霉了，跟程家没有血缘关系。但是你呢？你是不是和我一样倒霉？那可就不知道了。
3: 你这孩子，你说什么呢？

0: 这可说不准，就他妈那人。
1: 你给我闭嘴，爱去不去。哎，燕子，燕子，你出来，赶紧的，把燕子拽回来，快去。
0: 又不是你闺女，你瞎操什么心呢？哎，我去，我去，我去，我去，我去，
1: 你去。哎，
0: 烦死了。

0: 我告诉你啊，你别怪我没提醒你，我被撤职了，你要做好养我的准备。
1: 你怎么被撤职了？为什么？
0: 新来的老总有眼无珠，屁大点事就把我给撤了，全赖你爸。
1: 跟我爸有什么关系啊？
0: 怎么跟你爸没关系啊？他在让我心里一天天的闹腾，我心里全是他，我没心思工作，都把我给撤了。
1: 不是，你这个人讲点道理好不好？明明是你自己的问题，你赖我爸干嘛？
0: 我不赖你爸，赖谁呀？你这小白眼儿，心里就只有你爸，你处处维护的，你心里就能有你妈吗？你心里就没有你妈？
1: 我怎么维护他了？从始至终都是你太过分，把身边的人一个个都逼走，你还想怎么样？
0: 你少在这儿教育我，我用你管，你回去无差。

0: 宝啊，早点睡哈。
1: 啊，
0: 每天都熬到后半夜，别把身子裹累坏了。
1: 哎，没事的，姥姥，我一定要赢了我妈。
0: 哎呀，娘儿俩打赌，你还当真啊？
1: 当然，只有我把这个赌打赢了，我妈才能轻松一点。
0: 啊，行，那你想吃什么跟姥姥说
1: 啊。好的好的，我知道了，姥姥早点休息吧。
0: 你也早点睡啊。
1: 嗯。
2: 罗老师跟他打电话说，有一个博物馆要邀请他去参加见证会，他的助理先过来。
3: 哦，好的，那你把他助理的名字、航班号码都发给我，我去接他。
2: 那他倒没说，就说了咱们认识。
3: 谁呀？这么神秘？
4: 我们的师傅亲手捏造，您可以看一下。
5: 方姐，
6: 什么情况？
5: 你好。
6: 请问你们哪位是李总啊？
3: 你有神经病啊？你精神错乱了？我是郑铁花，你还记得不？
6: 我是罗恒先生的私人助理，美国大唐基金艺术代表克罗伊小姐。
3: 啊？你不是方小云啊？你改名了？
6: 我叫克罗伊。你好。
2: 克罗伊小姐，你好。
6: 你好，罗老师派我来，是来筹备董大山艺术展。
3: 你撒手，说话说话拉什么手？
2: 克罗伊小姐，请坐。
6: 这是我们实施的方案。
2: 好，铁花儿，你先带克罗伊小姐去大山工作室看看吧。
6: 你不去吗？
2: 我想看一下你的方案。
6: 您还是去一趟吧，万一有什么问题也好现场解决。据我所知，这位张总在业务上一窍不通，充其量也就是个厨子。
3: 嘿，克洛伊小姐，你说的太对了，我业务上还真是一窍不通。我在公司里边是负责安保的，尤其是你来了以后，我不仅要负责我们李总的安全，还得负责我们公司的财产。
6: 你们的李总很不安全吗？
3: 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6: 应该是

0: 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吧。
1: 你报复心很强啊。
0: 没错，我一直都这样。
2: 行了，这样吧，我们一起去。大山，
0: 好久不见啊！
2: 大山，这位是克洛伊小姐，她是罗老师的私人助理，也是美国大唐艺术基金的全权代表，代表罗老师来筹办这次的活动。罗老师今天晚上有事儿，所以他晚来几天。
1: 大山，你忙你的，我们就随便看看。
0: 李总，罗老师为这次活动压力很大，随便可不行啊。
1: 哎呀，我就是随便一说，哎呀，别当真。
0: 看来张总是个随便的人。
1: 你说什么？
2: 你看，这克洛伊小姐，刚才你说罗老师压力很大是什么意思吗？
0: 罗老师为了这次活动，在期刊上撰文介绍大山的作品，没想到遭到专业人士的抨击，说罗老师推出来的都是垃圾，是愚弄观众的智商。
2: 大山，那以克洛伊小姐的高见，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办呢？我们现在还有最后一批作品正在赶去烧制，如果你现在说要调整，我们还来得及。
0: 丑
1: 啊！
0: 以丑为美，大丑就是大美，也是一种艺术追求。我在欧美的时候也见过此类的作品，确实售价也不低。
2: 好，那我们办公室详谈。
0: 嗯，哦，对了，开幕式的时候让大山老师穿正装，别穿得太土了，让别人说什么就不好。
1: 什么土啊，大山是农民艺术家，那叫接地气。
2: 你放心吧，我们会安排的。嗯，

大山，离参展的时间越来越近了，我知道你现在压力很大，你别给自己那么大的负担。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成败真的没有那么重要。就算你成功了，在别人眼里，你是一个农民艺术家；即便你失败了。 在我心里，你仍然是一个农民艺术家。

0: 他订那么高级的饭店啊？要我说就给他订一个干净的招待所就完了嘛。
1: 你看，美国艺术基金已经给我们打来了$40,000了，他想住酒店就住酒店呗，咱们要是不订的话，那显得多小气啊。再说了，他的方案我都已经看过了，觉得做得非常的合理，从这个租场馆、印广告、开记者招待会，还有酒会，他和罗老师的住宿费和交通费，这一切一共需要100万，咱们公司需要负担60%，这对于公司来说确实是一笔很大的开支，但是可是他的方案做的条理性非常的清楚，也很合理。
0: 我承认他是精明能干，但是我就讨厌他身上那股劲儿，整天端个架子吹毛求疵，哼，要我就送他俩字儿，找抽。
1: 行了吧你，他是代表罗老师和大唐艺术基金来的，咱们不看僧面看佛面，你注意你那张嘴啊。
0: 哎呦，我知道，我不就是跟你说说吗？哎，我就纳了闷儿了，他是怎么找到罗老师的？而且罗老师这么器重他，让他做个人助理，还让他全权代表。
1: 他想找到罗老师啊，那实在是太容易了。你忘了吗？上次罗老师来的时候，他们两个人有非常多单独相处的机会。我估计罗老师能够重用他，也是因为看着他在我这工作过吧。
0: 你说他有没有色诱过罗老师啊？
1: 我是相信罗老师的人品的。不过据我所知，这个方小云想图钱的话，也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现在大唐艺术基金虽然是罗老师成立的，但是交给了一个专业的管理机构，任何人想动钱，都必须有严格的流程，罗老师也不例外。你这个玩笑有点开过了。
0: 好，行，你可别怪我没提醒你啊。她可是个报复心很强的女人，你别好了伤疤忘了疼，对她要多警惕。
1: 所以咱们只能成功，不能失败。经济损失倒是小事儿，这如果要是在业界丢了口碑，那可就麻烦了。
2: 白哥，这回的展览就靠你这风流才子的妙笔生花了。方便，多晚我都等您。
3: 百合，哎呀，快坐坐坐，哎呀。

0: 这两篇文章我都看过了，特别恶劣，把大山老师的作品贬得一无是处，还著名评论家呢。报纸上公开批判文章，对我们和大山的名誉造成了严重的损害。我提议停办研讨会和展览，免得造成更恶劣的影响。
1: 考的怎么样啊？啊，结果还没出来呢，你急什么？
0: 你自己总得有感觉吧？能考上吗？
2: 考第一呢，这可不好说，但是考上一定没问题的。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益安宁丸，养好心。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 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荣，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氧无极排，补肺丸。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抵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零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零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6: 京东。
7: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8: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9: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百合，哎呀，哎，快快坐坐坐！哎呀，看我闺女和老五常来看我，燕子也天天来，你这么忙，你就别往这儿跑了，千万把你累的都累成这样了。嗯，咱不是说好了吗？我给你当闺女的，当闺女的常来看看妈，这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吗？我这孤老婆子都快承受不起了，要不是当年建民为我，
1: 行了，就别提当年的事儿了，啊，来，给您擦擦脚。 对了，我呀，还有一件事儿，想求您呢，

0: 建芬下次回来的时候，您能不能帮我转告他一声，就说我想请他帮大山做身西服？没问题，他回来我就跟他说，你看现在日子好了，你们家条件也好了，应该给他做个衣服。哦，
1: 是这样的，大山他喜欢搞泥塑，您想他们啊就打算给他筹办个展览，开幕式上要求穿西服。呀，
2: 大山这么有出息啊！
0: 大山太有福了，娶你这么个好媳妇儿。你看看我儿子建明，
3: 阿姨，其实人这一辈子呀，说不好会遇上什么事儿，只要问心无愧，咬紧牙关往前走，
0: 我相信路就一定会越走越宽。
3: 说得好啊。
4: 张叔，我是小云啊，我在纽约接待过您。对对对，就是我。嗯，我在北京有个活动，想请您帮个忙。您放心，小云有的都是您的。
5: 西装还真挺帅的啊，把摆设都比下去了。人在衣服马在鞍，这大山穿上西装，真有点艺术家的范儿啊。哎，百合，
6: 不用问你爸，我当年穿那旗袍也挺美的，是吧？
5: 不是你当年嫌大山抛绳的时候了。再说了，当年您穿上旗袍也不怎么样，跟那些电影明星周旋。
6: 蝴蝶、上过《艳人》中，没法比。你还别说，从后影看，还真有点像舒秀文。
0: 又说什么呢你？我说呢，你干活时候每次跟你说话，你低着头，连正眼都不瞧我一眼。原来你是净看我后影了是吧？行行行，我不包了，你们自己吃。
5: 上厕所啊？
0: 行了，爸。
7: 你就别老挤兑我妈了，我妈也挺好听的，你又不是不知道。
8: 谁不爱听好听的？我给你妈兜着门呢。你看，都急了吧？赶紧去哄哄她。哎，你不还有私房钱吗？你拿点出来，给我妈做件旗袍。她一直想要件旗袍。
5: 我哪儿有私房钱呀？
7: 做旗袍的钱我出。
0: 金芬，
5: 嗯，
0: 成本价没问题吧？
8: 没问题，我亲自做。
0: 行，跟你去吧。
5: 金婚50年，给你妈妈身旗袍，有这身旗袍，什么事儿都没了。<笑>
0: 你这女婿呀，我一看他，就知道他是个干部。他不是干部，是艺术家，要在展览馆办展览，还要开研讨会呢。
9: 姐夫啊，嗯，
0: 说说，你跟五哥小日子过得怎么样啊？
9: 就那样呗。
0: 什么叫就那样啊，嫂子？百合，你可不知道，五哥那么粗拉拉的一个汉子，把我五嫂捧在手里怕摔着，含在嘴里怕化着，没事就看着我五嫂傻乐。哎，那五嫂是说一就一，说二
9: 就二。
0: 就没有爱，赵红，哎，你说的那么邪乎，那是你五哥让着我，跟我们家大山一样。哎，我就没你们俩这福气了。你哥百川啊，脑后有反骨，我跟他谈恋爱的时候，我就没往他后脑勺上瞧，结了婚才知道，现在后悔也没有用。我没这么觉得呀，嫂子。
10: 你跟我哥成天打打闹闹，有说有笑的，也没见唉声叹气呀。高兴也是一天，不高兴也是一天，我干嘛老不高兴？切！小雨继承了大山的基因，这叫什么呀？这就叫龙生龙，凤生凤。小雨要是成了艺术家，那挣钱还不是早晚的事儿啊？他挣钱给谁呀？那当然得孝敬你这当姥姥的呀，这就叫天经地义。
0: 我这辈。

0: 这次啊，还没为钱愁过呢。
1: 谁也不如你命好。
2: 又跟人家皇上这吹什么呢？哎呀，老太太聊天不就图上嘴上热闹吗？你插什么嘴啊？
0: 我跟你说啊，金婚50年，我打算给你做身旗袍。
2: 嘿，老了老了还浪漫上了啊？
0: 起什么哄啊？
2: 刚才你不提旗袍来着吗？
0: 那，你准备花多少银子啊？
3: 见分说了，按成问价。
0: 我估摸着，咱们也得1-2000块钱吧。把钱交上来。
2: 钱不能给你，钱给你你不做了。
0: 哎，那钱装在兜里比穿在身上踏实，是吧，皇上？你们聊吧，我还得回家做饭了。
4: 炖排骨呢？妒忌我？回去包饺子吧，旗袍都做了。你看，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今天晚上罗老师一到，明天研讨会上他一坐镇，后天展览会开幕，大山，这事儿咱就成了，恭喜你啊！
5: 花，你先不要盲目乐观，要检查好每一个细节，这样才能够确保成功啊。
6: 李总说的对，如果今天飞机晚点了呢？罗老师来不了现场了呢？现场要是有人捣乱呢？谁来给我们做证？你有预备方案吗？
5: 你这个人就不能说点吉利话哈？小花，我觉得克洛伊小姐说的是对的，咱们得有预备方案。
6: 喂，好，马上回公司。跳花，你跟大山在这继续布展，我回他公司啊。克洛伊小姐，我们一起走吧。
7: 大山，哎，我来帮你。
6: 李总，这两篇文章我都看过了，特别恶劣，把大山老师的作品贬得一无是处，还著名评论家呢。 简直是瞎了狗眼！
7: 咱们请的专家明天能到吗？这事儿我正想跟您说呢。除了发表文章的这两位都说他们的意见已经发表在报纸上了，还有另外三位，都说有别的事儿就不来了。可能他们看了报纸以后，觉得咱们这一场展览是一滩浑水，不想来趟了。
8: 报纸上公开批判文章，对我们和大山的名誉造成了严重的损害。
7: 我提议。
8: 停办研讨会和展览，免得造成更恶劣的影响。
9: 研讨会可以停办，但是展览不行，否则对我们的损害都太大了。现在专家可以继续发表文章，展开讨论，也请记者到现场听听观众们的意见。我就不相信了，这一两个人就能一手遮天。
7: 如果他们要是一边倒。
8: 克洛伊小姐，你这是在怀疑罗老师的艺术鉴赏能力？罗老师是国际知名艺术家，他不会拿自己的名誉开玩笑。
7: 我在给专家送画册的时候，听到的都是肯定意见，他们都说大山老师的作品特别有感染力，怎么没两天就变了呢？
8: 所以，对于这些别有用心的专家，我们一定要给予最正面的回应。
7: 那谁回应呢？又如何回应？
8: 小潘，你去提醒员工不要让大山知道。
7: 好，我这就去。那我去机场接罗老师吧。
8: 我跟你一起去。
7: 李总，你就别去了，还是留下来处理这些突发事件吧。
8: 那你跟罗老师说一声，我们再宾馆见。
7: 好。

0: 王主编。
1: 是啊，你也看到了。好，谢谢您能答应来写这两篇文章，谢谢。
0: 喂，陈总。
1: 我知道，谢谢谢谢，咱们展览会上见。
2: 玉祥，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啊？
0: 你自己看，
1: 有人在报纸上写了两篇文章来抨击大山的作品，我觉得他们别有用心，他们不仅仅是针对大山，也是在针对我。
2: 那现在怎么办？
1: 刚才已经有几个专家还有业内人士给我打过电话了，他说他们会写文章来抨击的。哦，对了，我让你来呢，是想让你带大山出去玩一天。
2: 这个时候带大山出去玩？
1: 后天就要开展览会了，我不想因为这些事情影响大山的心情。这样吧，你现在就去展览馆把他给带走，后天早上10点钟把他直接带到展览馆。
2: 玉祥，大山给你带来那么多麻烦，实在不行这事儿要不别办了。
1: 不行，咱们必须得办，而且得办好。其实经济损失我倒是不担心，我最担心的是罗老师，咱们公司，还有大唐艺术基金的名誉，这些是用钱都买不来的。
2: 行，我知道了。
1: 那你赶紧去吧。喂，哎，李记者。
3: 大山师傅，我去机场接罗老师，你去吗？
4: 哎，你们去哪儿啊？
5: 我们去接罗老师。
4: 云翔不去啊？

0: 喂，云翔，刚才大山被方小云带走了，说是到机场去接罗老师，马上追回来。啊，发生什么事了？
1: 先把大山追回来再说。
0: 哦，好。
2: 大山呢？大山不在吗？大山刚刚被方小云带走了，说是去机场接罗老师。哎呀，坏了！
0: 怎么了？
2: 云翔还特地让我来接大山呢。哎呦，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3: 你看看你造成了多大的麻烦。现在事情已经出了，你还是好好想一想该如何善后吧。写文章的人都是美术界的权威，都比罗老师的名气大，为了避免造成更大的麻烦和更恶劣的影响，我们大唐艺术基金决定停办研讨会和展会。如果李云翔一意孤行非办不可的话，那我们就会起诉他，让他赔偿所有的损失。当然，你作为当事人也要承担赔偿责任。你扔了也没有用，不是没有办法解决。如果你现在退出的话，我们就不会起诉你。倘若你要继续参与，那赔的可不是一个小数目，至少要30万。你是要去找罗老师吗？你让他名誉扫地，一世英名尽毁。我要是你，躲还来不及。听说女儿是个哑巴，你为了给她治病，欠了几万的债，让你跟你老婆还了10几年才还上。这要是欠了30万，恐怕你一辈子也还不清了。

0: 钱会压得你永世不得翻身。
1: 方小云想用她的肉体换您的文章，还有，她要让我破产。哦，没事儿，这样的行业败类有很多。谢谢你的高风亮节。
2: 云翔，
1: 大山呢？
2: 他一听说要去机场接罗老师，肯定是想都没想就走了。
1: 假如，我是说假如啊，方小云把报纸上的文章给大山看了，大山会是什么反应？
2: 那大山就吓坏了呗。不过或许有罗老师在，他的情绪能平复一些。
1: 我相信罗老师对大山的支持是不会改变的。
2: 我认为这事儿一定是那个姓方的搞的鬼。
1: 加大宣传力度，明天下午开新闻发布会。

0: 王老师，嗯，真盼着您来，您来了我就放心了。
1: 我听说了，天塌不下来。
2: 大山怎么没回来呢？
1: 对呀，大山呢？
2: 大山不是跟可罗伊小姐一块去接您了吗？
3: 嗯，他没去，看完报纸文章之后就跑了。
2: 你怎么能让他看报纸呢？
3: 为什么要瞒着？难道他作为当事人不应该知道吗？
2: 那他去哪儿了？
3: 我也不知道。你不是应该比我更清楚？
0: 大河，你一定要找到大山，明天下午2点让他参加展览馆的新闻发布会。
2: 大河，
4: 烤鸡店的生意怎么样啊？
5: 还行。
4: 一天能卖多少只啊？
5: 20-30只吧。
4: 20-30只啊，那还不如咱们家以前的烤鸡店，怎么着一天也得卖出60-70只吧。
5: 以前咱们家那店呀，卖的都是一年才出笼的土鸡，现在这鸡呀，几十天就出笼了。我还听说啊，一只鸡身上长了好几个翅膀。
4: 啊，那还能吃吗？
2: 爸妈，啊，大山来过吗？
5: 没有啊。
4: 哎，他不是办展览吗？没事来这儿干嘛呀？
2: 大山不见了，说是去机场见罗老师，到现在还没回来呢。
4: 哎呦，说什么来着？这大山他就是烂泥扶不上墙，关键时候掉链子。
2: 如果他回来，一定要留住他啊！他一身牛劲儿，我跟你爸怎么留啊？
5: 哎呀，留得住留不住，不在劲儿大劲儿好。你叫他一声姑爷就留下了。
4: 哎呦，孩子都急成这样了，你开什么玩笑？
5: 我没开玩笑，这是亲情呗。
2: 不行，我得去找他，万一再回公司呢？走了啊！
4: 哎，大山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5: 哎呀，报上都登了。
4: 登什么了？
5: 啊，登广告了。他办展览的事儿。找不着大山，百合能不着急吗？
6: 百合姐，
2: 小白，大山回来了吗？
6: 没有，一点消息也没有。刚才李总交代过了，只要大山师傅一回来，不管多晚都要给他去个电话。
2: 大山他跑哪儿去了呀？
6: 会不会在菜馆等你呢？

0: 你们两个人到底是怎么认识的？
1: 我们是在展览会上认识的。
2: 展览会干什么？
1: 说这么大的事儿，我哪睡得着啊？哎，你说王老师到底怎么讲啊？
2: 开展览会，
1: 啊，不是开新闻发布会吗？
2: 开招待会，但是呢，要放到展览闭幕之后。方耀云不是。

0: 想开酒会嘛，就是以酒会的形式来招待记者和嘉宾。罗老师说，先让观众们看，他为何专辑都在现场，一边给观众来解释，一边接受记者采访。
1: 这样的影响会不会不好啊？
0: 影响会更大，是正面的影响。罗老师有信心，我就有信心，展览一定会办好的。
1: 哎呀，你说这大山到底在哪儿呢？
0: 我也不知道大山去哪儿了。
1: 这事儿就赖我，你说我那要把他们拦住，不就没事了吗？

0: 铁花，
1: 罗老师，怎么了？出大事儿了！大山没找着，现在百合也不见了，你说可怎么办呢？
0: 你放心吧，我有准备了。这个董大山，我找了他非，骂死他不可，这两篇破文章就给他看跑了，这将来怎么做大艺术家呀？
1: 好了，铁花，控制情绪，先不要说这些气话。
2: 如果要是没有猜错的话，百合现在应该在去往董家庄的路上。啊，你是说，大山回董家庄了？嗯。希望在闭幕式之前，百合能把大山给带回来吧。啊。本主啊。
0: 哎。
2: 百合他妈。
3: 快点啊！这广告完了就开始了，干嘛呢？我要提制糖浆。这老了，老了还添毛病啊！喝个茶还非要用壶。
0: 日子好了吗？弄把紫砂壶。
3: 哟，别摸，烫着手。
2: 这叫把玩，这壶得养。
3: 行行，玩吧，玩吧。
2: 你说这么好的机会，这大山跑哪儿去了？大山这是把机会留给百合了，上电视啊！
3: 上次百合上报纸就把那吴盼给惹翻了，这次上电视让他看见，哟，那还不背过气去？看看咱百合和大山现在过的那叫什么日子？再看他们俩，一个进监狱了，一个下岗。
2: 哎，大老北京啊，看见人家过得不好，可不能趁怨，没这规矩。不是埋怨百合，找大山的时候了，没眼光吧？人得把眼光放远喽。这男人呐，只要踏实肯干，没有干不成的事儿。
4: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们。
5: 首先，欢迎各界朋友前来参加董大山先生的原生态雕塑艺术展。董大山先生的团土艺术，满蕴东方，颇具历史的穿透力和感染力。它不同于刻意为之的雕塑，也正是因为如此，他的作品更加的率真、原始、质朴。
3: 怎么看见百合呢？夫唱妇随，他今天并没有到场。大山不在，咱百合人肯定找大山去了。作者的这种淡泊名利的行为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是值得我们宣传和赞扬的。这点随你，没有，这辈子也没夸过我。来来来来来，看看。
2: 喝茶。那百合能不能找着大山呢？
6: 哟，百合，
7: 哎，
6: 二叔，
7: 我接到你的电话，我就把他给救来了。

0: 大山在啊！
1: 大山，出来！大山，来！
0: 我说你什么好呢？都走到这一步了，你又开始退缩了。展览开幕式已经开始了，不管结果怎么样，你都得去面对啊！你不要让大家对你失望。
2: 大山，来来来来，你看看。
3: 这是属于你捏过的玩意儿。董大山先生的艺术指导，罗恒老师。董大山，哎呦！各位朋友，各位嘉宾，以及媒体的记者朋友，董大山先生的艺术作品，它充满了中国民间的艺术特色，它的每一件作品。 它的造型独特，而且非常富有想象力，散发着浓郁的乡土特色。尤其是董大山先生，他把我们中国农民的智慧，还有他们的性格，都浓缩在他的作品里，让大家看了耳目一新，富有感染力。
4: 谢谢大家。
0: 哎呦，你快快，你全忙不来了。

0: 大家里边请。
1: 小宝哥。
2: 怎么了，大记者？来采访我啊？
1: 你别闹了。哎，百合阿姨和大山叔没来。
2: 大山叔不是说了吗？他会用作品说话的，所以他不需要来。
1: 完了，我的独家采访没了。
2: 这有什么？我带你去见个人。罗恒老师，他一定会给你超级幕僚的。
1: 真的？太好了，走。

0: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欢迎大家前来参加董大山先生原生态雕塑艺术展闭幕酒会。下面呢，我们有请董大山先生的艺术指导，大唐艺术基金的董事长罗恒先生致辞。
1: 各位朋友，大家好。这次董大山先生的作品展览能够获得成功，我作为他的老师感到非常的欣慰。我相信下一站美国的展览也一定会获得成功，因为艺术属于全人类的。今天在这里，我要跟大家说一件很特别的事情。作为我们主办方，作为大唐艺术基金的董事长，我在这里郑重地向董大山先生道歉。由于我方的原因，导致董大山的艺术研讨会他没有参加，他的展览的开幕式，以至于
2: 为什么诋毁大唐基金？请您收回刚才的话。
3: 具体是什么原因，下面请李云祥先生和大家解释。
4: 行。
5: 在跟大家解释之前，
6: 我想我要先核实一件事。
5: 克洛伊，在开展之前，我接到一个电话，说你想用特别的方式换取攻击董大山的文章，你能当众解释一下吗？

0: 李云翔，你这是在血口喷人，我要告你！
1: 克洛伊小姐，不嫌丢人你就告吧。
2: 克洛伊。

0: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刚才的小插曲想必大家都已经看明白了，我们就是想表个态，在我们的行业一定要拒绝这种商业败类。
1: 我们也非常感谢罗老师对于这次展览的支持和帮助，才能使得董大山先生的原生态艺术雕塑展能够圆满成功，谢谢。
2: 罗老师，谢谢。干杯。
1: 干杯。
3: 我会通知律师解聘克洛伊的，从今之后他不会有机会再进入这个行当了。
4: 其实他在您身边工作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但是他亲手毁了这一切。
3: 算了，不要再提他了，耽误时间。我们还是说说大山吧。下一步我准备把他的展览拿到美国总部。
4: 真的吗？
3: 嗯。
4: 那这实在是太好了。
2: 但是罗老师，我觉得大山还应该再沉淀一下。
4: 咱们定在明年吧。
3: 你说的太对了，要想搞艺术必须厚积薄发。云翔，我在国外待久了，越发现祖国是一片热土，这里的人们把所有滚烫的心都埋在脚下。啊，对了，我们的主题就叫热土希望，怎么样？
4: 这个主题好。吴老师，听您的。
3: 大山的艺术创作离不开这片土地，他必须回到董家庄。
4: 行，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我会安排的。
3: 也不知道百合找到大山之后能不能说服他，看来我这次是没有时间跟他见面了。你转告大山，在艺术的道路上我等着他，他什么时候在艺术上跟我齐肩并行，也就是我们两个开怀畅饮的时候。
4: 好，那罗老师，下午就安排车送您去机场，

0: 自古多情伤离别，大山和罗老师真的是情如父子啊。
1: 没有罗老师的付出，就没有大山的今天。他最应该感谢的人就是罗老师。
0: 其实他应该最感谢的人是你。哎，对了，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儿，白花。罗老师说，大山最好能回到董家庄，因为在那里，他的艺术生命才不会枯竭。你陪他一起回去吧。
1: 没问题啊。为了大山的事业，别说去董家庄，不管去哪儿，我都义无反顾。
2: 那可不行啊，百合，你要是走了，我的餐厅怎么办？你知道，自从百合来了，我的餐厅的营业额都翻了三番了，这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吗？再说了，百合都已经从农村出来了，城里还有一摊事儿呢，还回去干什么呀？
1: 没事儿，实在不行啊，让我哥来。我们的烤鸡店啊，都是由我哥在经营，比我做得更好，他肯定没问题。
0: 铁花，要想让大山取得更大的成就，百合就必须放弃目前所有的工作。

回董家庄是罗老师的要求，放心，我会一直陪着你。 离开那儿好长时间了，我都很想念那儿。再说咱们两口子，不能总这么一直分着吧？就算事业做得再好，没有一个完整的家也不行。我想好了，以后啊，你去哪儿，我去哪儿，你在哪儿，哪儿就是家。嗯。

0: 妈，哎，小宝，你回来了。考得怎么样啊？
1: 结果还没出来呢，你急什么？
0: 你自己总得有感觉吧？能考上吗？考第一呢，这可不好说。但是考上一定没问题的。所以妈，这个赌你输定了。
1: 我就知道你会赢。我儿子就是聪明，你要能考上大学，就算圆了妈一个大心愿了。
0: 儿子想吃什么？妈请客，就在这儿吃了。不用不用，妈。
1: 你别那么夸张好不好？你这一抹完饭了，我可受不了。跟平时一样就行了。哎，对了，你的亲子鉴定结果出来了。这东西真是我无所谓的，姥姥不知道吧？
0: 你姥姥已经知道了，怎么了？
1: 啊？那他不会为了这个事情惦记那房子吧？还要去管承建没要抚养费？ 你姥姥不是那种人。
0: 哎，好好好，不说了，不说了。
2: 我要去找陈燕环叔了，顺便看一下他的亲子鉴定结果，看看他是不是像我说的那样。走，别瞎说啊你！
3: 奶奶，你回来了，
2: 你找什么呢？
3: 这封信写的什么？奶奶这眼镜找不着了。哎呀，看不见字儿啊，这好久没用了。
2: 哎呀，这跑哪儿去了呢？ 跑哪儿去了呢？长腿了！哎呀，急死我了！这找不着了！哎呀，真是老糊涂了！哎呀，跑这儿了，这不放这儿了？孩子呢？
0: 哎，程燕，书给你。
4: 小花啊，我就是来找你的。哎，
5: 里边说。哎，不，我还有别的事儿，我赶紧跟你说完就得走。百合跟你说了吧？
4: 啊，你和那饭馆的事儿是吧？
5: 对。
4: 这个呀，我还真不敢答应你。我确实没那两把刷子呀。那挣着钱呀，怎么都好说。万一让你赔了钱，不用你动手，我自个儿就得找个事儿上吊去。
5: 你看，还没干呢，就这么没有自信。你帮百合管的烤鸡店多好啊！
4: 哎呀，你就来我这儿吧，真的特别需要你。
5: 你也提到我们家这烤鸡店，
4: 那可是我们老百家自己个儿的买卖。你说我要真去了您那儿，这烤鸡店怎么办呀？我们老爷子多大岁数了？我恨不能把他请出来看摊儿去吧。哎呀，
5: 再说了，别瞧我们这小店儿不大，这一年弄好了也挣个10万8万，知足了。
4: 10万8万，
5: 你知道我这个店一年挣多少钱吗？
4: 10000。
5: 100万？
4: 吹吧你就。

0: 我一直活在谎言当中，我被骗了20多年，我都不知道我爸是谁。老田，你还不知道啊？他已经不是什么吴科长了，咱单位新来个老总，职工对他反应可大了。老总让他写检查，他不写，他骂人家老总滚蛋，结果老总没滚蛋。
1: 让他撤职下岗了。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易安宁丸。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用好药，养好心，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CCTV
3: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排，补肺丸。

0: 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芋泥全价复合肥，真材实料，好营养。

0: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7.1勋章是党内最高荣誉，8位7.1勋章获得者是各条战线各个领域党员的杰出代表，其中有3位来自三农一线。今年76岁的李连成是河南省濮阳县西新庄村党支部书记。30多年来，他以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的朴素信念，带领乡亲们走出一条集体共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1: 眼下，西新庄村农业产业园里今年引进的75亩无土栽培樱桃番茄进入了成熟期，每颗产量都在80斤左右。
2: 7-5块钱一斤，那都是1200块。这就是智慧农业，不是前30年、20年，我坐那一块儿大棚拉。
1: 30多年前，这里遍地都是盐碱。1983年，32岁的李连成开始在盐碱地里摸索搞蔬菜大棚，几年下来挣了17万元。40岁那年，他被推选为村党支部书记，上任的第一天就把自家最好的2座蔬菜大棚无偿让给了村里的2家贫困户去经营。1994年，西新庄村的蔬菜大棚发展到40多个，李连成想再给村里拓宽挣钱的门路，集资开办一个再生纸厂，但只有12户愿意入股。投产第2年，再生纸厂

0: 就盈利200万元。村民们纷纷想入股，而12户合伙人都不同意。
1: 那我就先出去留我当院的工作，我就讲，这叫你带头吃亏，带头去发展村人，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我说我李连正是串村人支部书记，不是接西藏屋支部书记。要是串村人支部书记，应该领导串村都去挣钱呐。
0: 李连成和6名党员一对一地做通其他合伙人的思想工作，并将市场估值200多万元的再生纸厂以68万元的低价交给村集体经营，让家家户户都成了股东，年年分红。担任村党支部书记35年来，李连成坚持发展为民、产业强村，开创户户有股、人人劳动、家家分红的集体经济发展模式，把西新庄村发展成全国乡村振兴样板村。如今的西新庄村人均年收入突破42000元，村里高标准建设了教育产业园和16层高的2级综合医院，村民们看病新农合报销以外的部分村里全部兜底。
1: 今年是76岁了，我要干到86，86岁也不会停。在这个乡村振兴这一块，我一步一步一步开枪干，一步一步开枪走。
2: 赵亚夫是江苏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他扎根丘陵山区发展现代农业60多年，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把成果留在农民家，累计帮助农民增收超300亿元。记者抵达江苏句容戴庄村时，正巧遇到了当地入梅后的首场大雨。此时连片嫩绿的水稻田秧苗进入插秧后拔节期管护的关键阶段，赵亚夫和农户在田埂上查看秧苗的扎根情况，这已经是他扎根农村一线的第65年。1958年，赵亚夫考入江苏宜兴农林学院，1961年毕业后进入镇江农科所。如何把低效的丘陵地变成农民的聚宝盆，成为他日夜琢磨的课题。1982年，赵亚夫赴海外学习现代农业。1983年，学成归国，在句容市白兔镇率先推广露天草莓种植。
3: 那个时候感觉，哎呦，这个草莓是什么东西？我们还没看过，还没吃过，村民都不乐意种。
2: 为此，赵亚夫推出免费公苗、全程技术指导、兜底销售的一整套保障方案，用最大诚意打消村民顾虑。在赵亚夫全力推动下，草莓产业在白兔镇生根发芽，句容市也成为全国知名的草莓产区。
4: 改善非常大，15亩田，那个时候一亩田能够挣了2000多块钱，也就10000多块钱了。所以那个时候万元户已经不稀奇了，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家里吃楼房，家里买电视，买摩托车，都是有这些钱。有在我们当地啊，流行的一个顺口溜叫“要致富找亚夫，找到亚夫定能富”。
2: 2002年，赵亚夫从岗位上退休，他主动要求以志愿者身份前往茅山老区腹地的戴庄村工作。那时戴庄村还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
5: 我就想把我们镇江的农村能够脱贫小康来富起来，自己一辈子干了这个事没干完，这些任务没有完成就去退休，觉得不应该。
2: 在戴庄村，赵亚夫引导大家大面积推广有机稻和优质水蜜桃，还创新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整村推进有机农业规模化，并将全部经营效益返还农户，让村民在抱团合作中共享发展红利。
5: 那应该要整村推进，一定要党支部来村里来组织，要成立合作社，要把自己家乡的父老乡亲都一起带上工农户的道路。
2: 如今戴庄村果树成林，稻田成片，整洁道路串联生态田园，村民人均年收入从2003年的2800元跃升至2025年的4.7万元。新疆塔城地区裕民县牧业医院园内科副主任医师吴哈斯·苏莱曼，50多年来跟随牧民辗转于四季牧场之间，送医送药，在草原上撑起了一个个流动医疗点。
0: 记者见到吴哈斯时，他和徒弟正准备进山巡诊， 71岁的他已经退休11年了，但每年都会跑几趟牧区给牧民看。

0: 看病从未停歇。牧民穆切利别克患有高血压、高血脂等慢性病，是乌哈斯相识20多年的患者。这次巡诊，乌哈斯第一站就去到了他家。
1: 给你注意点，我注意的好像不行，走的时候还有那个骑马走那个样子不行。
0: 诊疗结束后，乌哈斯和徒弟继续赶往下一户牧民家中。玉民县是新疆北部重要的牧业基地，最远的牧场距离县城200多公里。如今，公路已经通到了各个牧区，开车就能到达。但在过去，山路崎岖难行，巡诊全靠骑马走路，碰上暴风雪更是险象环生。
2: 有一次我们就出来到那个牧民家去的时候，在路上风刮的那个雪，马睡了，他自己也睡了。马都压到腿上了，我说不去了，明天这风停了再去，哎不行，还是去。
0: 在牧区行医，不仅要脚力好，还得什么病都会看，儿科、产科、内科、外科、骨科，样样都得能应对。乌哈斯经过长年累月的学习和实践，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全科医术。
3: 不是你们觉得，不是这个不是的重，不是的，这个呢，我那看不顺。жүрек, ревматизм анаманан тексеріп қане дауаламайды. Мысалы босанамаған әйел, қошонды медик болады, оны да көреді. Медикендігін сынған қойын баяғы.
0: 乌哈斯从小在牧区长大，深知牧民看病的不易。1975年，他从塔城卫校毕业的时候，本来可以留在玉民县城工作。但他却主动申请去了最偏远的牧区流动医疗点。他跟随牧民四季转场，每年有近10个月的时间都在牧区行医。50多年来，累计巡诊超过20万公里，接生过上千名婴儿，抢救危重病人9000多名。
1: 少一点事情，他们就是农民说嘛，大一点事情。
0: 2015年，跑了大半辈子的乌哈斯退休了。可退休不到一个星期，他又背起药箱走进社区，免费给居民做起了义诊。2019年5月，在当地政府扶持下，乌哈斯在社区成立了健康服务室，更多的医生加入进来，开展规模更大的义诊。近年来，乌哈斯还发起志愿服务项目，带领300多名志愿者为孤寡老人、残疾群众和困难家庭上门问诊。
4: 一般我们干一次两次，这容易得很。你时间长了几十年，这个样子干的确实不容易。他就是一直从年轻到现在，一直这样干着呢。
0: 乌哈斯的奉献精神也深深影响家人。如今，他的女儿也成为了一名医务工作者，常年坚守在基层一线。采访结束时，乌哈斯告诉记者，自己的普通话不好，他要把想说的话写下来，念给我们听。
1: 我是一名普通的党员，牧师医生，事后各族牧民健康是我应该做的事，治病如医不是个人功劳，是党和人民给基层医务工作者的肯定。我愿意作为国民，燃烧自己，温暖别人。
5: 在北京市房山区霞云岭乡唐上村，一首《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从这里传唱全国。如今，唐上村正依托红色文化资源，大力发展乡村旅游，红色基因不断转化为乡村振兴的新动能。
6: 80多年前，年仅19岁的曹火星就在这间小屋里，借着一盏煤油灯伏在这张小炕桌前，就写出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流传至今的经典歌曲。如今呢，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都来到这里，循着歌声追寻红色记忆。
7: 105周年，多好的！今天天气也挺好的，心情也好，所以我们姐俩就来了。
6: 走进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纪念馆，一首首经典革命歌曲，一幅幅历史照片，生动再现了那段烽火岁月。红色文化不仅让这个小山村有了独特的精神坐标，也让这里找到了发展的新方向。

0: 方向。
1: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歌曲纪念馆正式成立以后，我们这儿陆陆续续来的人很多，给我们带来了生机。我们这儿可以卖一些小山货啊，有了一定的经济收入。
0: 如今红色旅游带来的客流正在激发这个小山村的新活力，塘上村将红色资源与乡村旅游相结合，村集体开办起大队食堂和农家乐，游客可以参观纪念馆，聆听红歌故事，品尝地道农家菜，体验山村生活。这些新业态也让村民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增收。
2: 啊，生意不错，一年得有个10来万块钱吧，都是我们本地的村民，我们就来就是一天就是150块钱。
3: 以红色党建教育引领整个村的发展，客流量的话日均能达到近2000余人。下一步塘上村将秉持这个红歌绿海发展理念，朝着农文旅融合发展的方向来这个做相应的工作。
4: 来关注菜篮子产品价格。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六月份全国菜篮子价格指数为112.49，环比下降1.89个点，同比下降1.12个点。其中，猪肉价格环比和同比呈现下降走势，蔬菜价格环比小幅上涨。六月份农业农村部监测的28种蔬菜全国平均批发价为每公斤4.26元，环比上涨1.4%，同比下降2.3%。分品种看，环比价格14种上涨，14种下降。其中大葱、莲藕价格涨幅较大，西红柿、青椒价格降幅明显。
5: 六月份全国蔬菜价格环比小幅回升，品种间分化明显，主要是受天气影响。华南、江南及西南部分地区持续多雨，导致莲藕、生姜等根茎类蔬菜采收受阻，上市量减少。部分茄果类蔬菜因光照不足，产量下降，导致部分地区的价格阶段性上涨。
4: 专家表示，从整体来看，全国蔬菜供应形势总体平稳，北方产区已成为供应主体，全国蔬菜价格整体仍处于季节性低位区间。
5: 短期看，北方冷凉地区蔬菜已进入上市高峰期，但需要注意的是，夏季高温高湿天气造成蔬菜保鲜成本加大，损耗增加，以及夏季的强降雨对蔬菜生产的不利影响，这些因素呢，将导致部分品种价格下行空间有限。预计七月份蔬菜价格将在当前水平基础上小幅波动，大幅上涨的可能性较小。
4: 在北京，受到产地频繁降雨的影响，部分蔬菜品种价格出现波动。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蔬菜商户们正在将产自内蒙古、河北等地的菠菜、香菜回乡卸车销售。
6: 以菠菜为主，价格稍微有点上涨，好的2块左右，涨了个30块钱。天气原因，
7: 现在卖到3块，一个星期以前卖2块来钱。最近产地连续下雨，加上冰雹恶劣天气，产量下降。
4: 商户说，受到产地降雨影响，还包括莴笋、黄瓜、大白菜等蔬菜，这些品种的价格在近期也有不同幅度的上涨。不过今年夏季，北方冷凉蔬菜产区种植面积较大，供应能力增强，使得蔬菜的整体价格仍然处于季节性下降区间。数据显示，6月30日，北京新发地市场蔬菜加权平均价为每公斤2.53元，比6月23日下降2%。
8: 总体上看呢，由于北方地区蔬菜的种植面积比较大，供应能力相对还是比较充实的，而且呢，最近这些降雨呢，并没有形成灾害性的天气，所以后期的蔬菜价格波动幅度也不会太大。
4: 据农业农村部数据监测，六月初全国农产品批发市场鸡蛋平均价格创下近10年同期最高。端午节后，多地持续走高的鸡蛋价格迎来季节性回调。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这两天禽蛋类每日上市交易量在620吨左右，供应充足，价格逐渐回落。
9: 今年呢，从进入五一之后呢，鸡蛋的价格呢一直在持续走高，到五月底呢达到顶峰，每斤呢散鸡蛋的话是5.2、5.3，现在呢鸡蛋的价格是在继续的回落，筐装的鸡蛋呢是4.14元每斤。散鸡蛋呢是4.8元左右。
4: 据了解，河南万邦国际农产品物流城6月1日鸡蛋均价为每公斤10.2元，6月30日为每公斤9.15元，降幅超10%。江苏苏州市南环桥农副产品批发市场6月1日鸡蛋均价为每公斤11元，6月30日为每公斤10元，降幅近10%。
10: 养殖场户其实在去年的10月份开始就已经适应性的下调蛋鸡产能。

0: 了，啊，这个存栏量会有一个下降。今年的1到6月份的鸡蛋产量的同比，其实是下降了大约3%，也就是说鸡蛋供给的下降，对这个蛋价会有一个强烈的支撑的。近3个月，它又有这个清明节啊、五一假期，还有端午节的一个持续性的提振，所以说这个4、5、6月份出现了一个连续上涨的一个走势，节日效应逐渐的一个消退，才出现了目前蛋价有一个小幅的下行的这么一个态势的。
1: 朱宁表示，就长期来看，蛋鸡养殖会进入一个微利状态，养殖场户要在降本增效上多做工作，提升养殖技术和产品质量等。
0: 因为按照往年的趋势来看，下半年的鸡蛋市场的交易量一般要比上半年要高大约3%左右，所以说消费方面对鸡蛋的价格会有一个比较强烈的一个支撑。3到5月份捕栏蛋鸡比较多，可能下半年新开采蛋鸡相对比较多一些，鸡蛋市场供应会有一个小幅的增加。但是总的来看，3季度应该是鸡蛋供需偏紧啊，4季度鸡蛋供需偏松这么一个状态。
1: 西瓜是夏日果盘子里的顶流，受集中上市影响，北京市场上西瓜供应量明显增加，价格有所回落。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近期每天的西瓜交易量在3000吨到3200吨之间，占市场上水果总交易量的30%以上，主要以甜王、麒麟和西沙瓜等品种为主。
2: 这个是东北的小吊瓤，现在市场价是2.1元左右，这个是新疆的西沙，大概现在的价位在1.2元左右。大甜王也是东北的，现在市场价8毛左右吧。那是我们家的麒麟，就是2块钱往下吧。这个车20多吨，以前一天有时候一车卖不了，现在能走个2车货没问题。
1: 农业农村部监测数据显示，5月初全国西瓜批发均价约每公斤5.09元，到6月底已跌至约每公斤3.5元，整体降幅接近30%。市场相关负责人介绍，随着其他产地不同品种的西瓜陆续上市，市场供应量进一步增加，西瓜价格还将进一步回落。江苏泰州的271万亩水稻已经全部栽插完毕，下管工作接力开展。在泰州兴化的一处水稻种植基地，10多天前栽下的秧苗已顺利活棵，开始分叶。农技人员指导农户通过排水透气引导根系深扎，为分叶萌发创造适宜条件。
3: 现在处于梅雨季节，我们田间的水稻呢活棵以后，田面成熟了，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及时的开挖田间丰产沟，做到纵沟横沟相通，灌排通畅。
1: 目前，泰州各地已全面启动水稻灾后管护，农技部门指导农户在1周内完成查苗补缺，保障基本苗数，还针对当前苗情提醒农户在水稻活棵后及时追施分镍肥，全力护航秋粮稳产丰收。河南郸城的玉米已经进入拔节期，这个阶段也是田间管理的关键期。在郸城县刘双庙村的一处农田里，农技人员针对不同地块苗情、病虫害防治等方面提出了应对措施。
4: 当玉米叶片展开拔片叶时，要及时喷施玉米专用控黄剂，为方便作业，防治病虫药物、控黄剂以及磷酸二氢钾和辛肥、硼肥可以混合喷施，为多成穗、成大穗籽粒更多奠定基础。
1: 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雨带维持在西南地区至长江中下游一带，预计到2日，云南、贵州、广西、湖南、湖北以及山东、辽宁、青海等地有大到暴雨。7月1日，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今年入汛以来，汛情主要呈现以下特点：降雨时空分布不均，北方地区降雨明显偏多，南方江河汛情集中，中小河流洪水涨势猛。从预测分析看，7到8月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海河流域永定河、北三河、滦河，松辽流域嫩江、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及辽河、浑河、太子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从6月29日晚开始，广西百色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强降雨导致部分乡镇出现内涝、泥石流，农作物被淹，道路通行受阻。 强降雨导致百色市乐业县部分低洼地段出现内涝积水，积水的最深处已经没过了成人的膝盖。
2: 晚上下雨淹的大雨嘛，你看那里菜树里面全部都淹完了，再下大的话这个除掉都全部应该淹了。
1: 乐业县的多个乡镇也出现内涝，在乐业县同乐镇上岗村，部分房屋和300多亩农作物被淹，村里居住着200多户大约2800多名村民，当地乡镇安排应急救援小队及时转运人员和物资。6月30日，百色市田林县持续遭遇强降雨天气，引发泥石流、河水暴涨等险情，国道受阻，车辆被困，城区河道水位超警戒。在国道324线板桃段，泥石流灾害带来大量泥石堆积在路面，道路中段一辆大货车被困。
5: 经过现场核实，泥石流方量大约有1500方，我们就组织了3台机械，赶到现场，目前正在进行这个泥石流的清理工作。
1: 前两天，在广西南宁西乡塘区，一名男子被困河道内，无法脱险，报警求助。
6: 救援人员到达现场后，缓步向被困男子靠近，同时手持绝缘水域探杆，防止踏空。几分钟后，该男子被转移上岸。经了解，男子在河道游玩时，上游水库开闸放水，等察觉到水位快速上涨时，已被困河道。
1: 近日，广东肇庆沙浦镇大坑头村区域突发强降雨，引发山洪，33名私自进山驴友被湍急水流阻断通行，被困山间，现场情况危急。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发现，现场道路受阻，水流湍急。救援人员迅速摸排险情，精准锁定4批分散被困人员，采取分类施策、分批营救的方式开展救援。期间有一人被洪水冲走失联，经过消防及各救援力量连夜奋战，32人已被成功安全营救。截至目前，被洪水冲走一名群众仍处于失联状态，搜救工作仍在进行。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9: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8: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1: 最近天气对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10: 好的，主持人，夏至时节降水频繁，中国天气提醒您关注3个区域的降水。我们首先来看华南地区，预计3号凌晨到5号这段时间，海南、广东、广西到贵州等地先后会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一定要提前做好相应的防范工作。此外，随着副热带高压北台，像是西南地区东部到长江中下游，强降雨也比较的频繁，而且这一带夜雨特征明显，格外注意夜间防雨。我们再来关注东北地区，2号到4号，像黑龙江南部、吉林、辽宁中东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可能还会出现暴雨或大暴雨。降水到来有利于补充土壤水分，但也要防范强对流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建议当地的农民朋友抓住降雨间隙，喷药防病虫，追肥促生长。再来关注气温方面的情况，那在西北到华北平原这一带晴热天气发展，高温增多，像是天津、还有呼和浩特、太原3号都有高温天气出现，而石家庄3号、4号最高气温还可能会达到40度或以上，格外注意防暑降温。建议户外劳作的时候要避开高温时段，缩短连续劳作时长，少量多次饮水，

0: 天气就说到这里。
1: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0: 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3到35摄氏度；天津多云，25到33度；黄南小雨转晴，12到22度；突泉雷阵雨转多云，20到29度；遵义中雨，20到25度；安庆小雨转大雨，24到28度；中卫多云转晴，19到35度；林芝多云，12到29度；张家界小雨转大雨，22到26度；黄冈中雨转小雨，24到29度；烟台小雨转多云，23到29度；邢台多云转晴，24到38度；邯郸多云转晴，28到39度；淮南阴转中雨，23到32度；鄂尔多斯晴，20到34度；昭通大雨转中雨，16到21度。
2: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1: 格力真好。
2: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3: 出个击破，
4: 硬上，
5: 不换首发。
6: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7: 要换人了，
8: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9: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0: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再见。

我们都是钢铁侠。

只奶牛像不像在做游乐场的旋转木马？其实我的名字叫做挤奶转盘，虽然不是旋转木马，但是我却让奶牛们每天的挤奶时光变得快乐而有趣。人类的一些研究表明，一头快乐的牛才能产出高质量的牛奶。怎样才能让奶牛感到快乐呢？那就要从我出生之前讲起。那时人类是这样挤奶的，人们经常用使出吃奶的劲儿来形容很费力气。挤奶同样也不容易，人工挤一头奶牛大约需要半个

0: 小时，挤奶工经常手酸腿麻，如果手法不得当，奶牛们还会感到生气或者害怕，这样就会让奶牛产生应激反应，牛奶的品质自然就会下降。大约从19世纪开始，我们的挤奶机家族就诞生了。我们的前辈非常简陋，甚至有些奇形怪状，而中国的挤奶设备则始于两位美国友人。这位叫做韩春的老奶奶，年轻的时候长这样，不但颜值高，学问更是了不起，是个物理学家，还参与了世界上第一枚原子弹的研制。不过人家觉得世界更需要一杯温暖的牛奶，所以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和她的丈夫杨藻一起设计出我们家族的前辈管道式挤奶设备。如今我的出现让挤奶变得更加高效。话又说回来，我们是怎样让奶牛们快乐挤奶的呢？我的转盘上设置有80个小隔间，每头奶牛可以独享一个隔间。机器启动，两个反方向旋转的轮子夹持着转盘的轨道，通过巨大的摩擦力拖动机器的旋转。奶牛们通过入口进入旋转的隔间，挤完奶的牛旋转到出口位置时会自己退出来，旁边等候的奶牛通过入口补充空位，依次循环往复。奶牛自由进出，整个过程没有人工干预，没有强迫，自然就不会引起奶牛的应激反应。奶牛进入隔间，我们首先会用清水给奶牛做局部清洁，工作人员会帮忙把真空奶杯吸在奶牛身上。我们的吸盘能够模拟哺乳期小牛犊的吮吸动作，力道非常精准，奶牛们自然不会感到难受，他们甚至还能边挤奶边反刍呢。
1: 今天这草味道可以，可以。
0: 我们的每一套挤奶杯上都有一个流量监控器，当收集到的牛奶流量小于设定的流量时，说明奶水不多了，这时我们的真空奶杯就会自动脱落。每头奶牛的产奶量等数据都会记录在奶牛的电子耳标里，这让我们的挤奶变得非常精准。对于第一次跟我们接触的奶牛来说，他们还有些害怕，有些奶牛会踢掉奶杯。有些研究认为，奶牛有着相当于人类4岁左右的智商，不要看他们平时很呆萌，其实非常聪明，经过几次尝试，奶牛就会喜欢上我们。奶牛们会自觉排好队，有顺序地走到我们的转盘上，享受快乐的挤奶时光。我们的转盘转一圈只有7分钟，奶牛们在自在放松的愉悦心情中度过了这美好的7分钟。如今我们挤奶转盘的应用已经越来越广泛，在中国的规模化奶牛场里，99%都有我们的身影，我们的应用范围也扩展到其他动物。不管怎么说，我们让奶牛感到快乐，同时也让人们收获了更多优质的牛奶，这也是我们骄傲自豪的事情。

情之山城，雾气横生，上坡下坡，忙里偷闲。重庆，一座繁华且独特的城市。那些隐藏于闹市之外，或隐匿于社区拐角的小小宝藏，处处都透着最地道的鱼巷烟火。他们或许毫不起眼，却是人们生活里的重要组成部分。熟悉的面孔，亲切的服务，是人们与这些小店无法断联的纽带。

0: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3: 菜市场是一个社区的核心之一，也是判断一个社区饮食标准的重要指标。粗壮水灵的茄子，诚挚朴素的土豆，烟熏火燎的腊肉，以及令人生畏的鱼腥草，都使得每一位踏入此地的都市人重新激活在繁忙生活中疲惫的身体。在这个饱满又喧嚣的小世界里，映射着市井人家对于平淡生活的坚定守护。清早挑选蔬菜的，不只守着烟火气过日子的家庭主妇，忙碌奔波的餐饮人也是其中之一。谢开仲，作为谢家山土豆腐传统制作技艺的继承者，对于原材料的挑选从不假手于人。
4: 老板，哎，老头不管了，你烧啊，哪儿黑的？这把豆子干嘛？
3: 买豆子是谢开仲每日雷打不动的第一站。
4: 粗糙些，粗糙些，那时候它产量高些。我看里面这个哈，都是材料的豆子哈。
5: 材料的，
4: 我随便看一包哈。他今天到哪个哪边？他今天应该天气好好，收成好好。今天
3: 不管身处在哪里，老谢的耐心通常更容易用到食物上。
4: 但是先做一点干嘛？
3: 尽管豆子可以大量保存，但谢开仲仍愿每天前往菜市场，为的或许只是走个生活的过场，或许也是他新一天开始的曙光。大豆，餐桌上常见的食材，它没有显赫的身世，却在厨师巧妙的手里变换着不同的形态，满足着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口腹。谢开仲的黑豆腐并不全由黑豆制成，黑豆不仅有丰富的营养成分，同时也有清热解毒、补血养肾等作用，与黄豆五五分比进行混合，

0: 换取的不仅是更加浓郁的豆香，也是为了入口后更加绵实的口感。1992年，谢开仲从老家宜宾来到重庆这个对于他来说完全陌生的城市开始打拼。
1: 在重庆做黑豆腐，因为我们应该算是比较早的，也是我们宜宾老家我小时候那种味道。重庆虽然说有很多人吃不惯。

0: 内功，可意会，难言传。
1: 它其实是一种传统的，还比一种比较省力的方式。你看，比如说它那个杠杆张开以后哈，它实际上一张腰卷的轻轻很轻的，我们拿腰来托很重哦，七八十斤嘛。好，你说你如果还是其他的东西力的话，一是太零碎了，二是那个可能还很费力。
0: 滤出的豆浆需要再次烧开，这也是将豆浆转化为豆腐的关键。点化豆腐需要采井盐的副产物盐卤来点化，川人称为胆巴，比石膏点出的口感更绵韧。点化后的豆浆逐渐凝固为絮状，再转化为含水量多的固体形态，北方人叫它豆腐脑，川渝一带称为豆花。
2: 我也养个豆花是吧？
3: 啊，也得。
0: 川渝豆花介于豆浆和豆腐之间的暧昧地带，烟火满身却风骨不减。路边小店支口大锅，热气腾腾的吸引着路人歇一脚再赶路。自带实惠便民属性的它，往往窝在社区之间不起眼的小地方，在当下的社交媒体上翻不起半点风浪，却能让每一个披荆斩棘的打工人魂牵梦绕。温润绵软的豆花就着香辣刺激的蘸水，一口下去味蕾被完全激活，二两米饭一扫而光。无论是烈日下挥洒汗水的工人，还是大楼里的白领，对于每一个识货的饕客来说，豆花饭是忙里偷闲时触手可及的美食。
1: 点豆腐啊，是慢工出细活哈，是慢慢点的。有句话叫“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哈，还有就是说，我的说法就是说，心急点不了好豆腐，心急做不了好豆腐。
0: 状如云朵、层层堆叠的黑豆腐，气孔均匀，老嫩适中。对于谢开仲来说，或许也有人不喜欢这样的口味，但小小的一份豆腐承载着它家乡的味道。重庆人嗜辣，却不追求单一的辣。谢开仲制作的底料由两种不同的味型构成。热锅下油，花椒煸香。无论是圆润的泡灯笼椒，还是切碎的泡豇豆，亦或是酸萝卜，但凡是泡菜坛子里取出来的宝贝，都一股脑地下入锅中，酸味与辣味层层叠叠。不会磨豆腐的厨子不是好老板。开店至今已有15年的光景，在谢开仲看来，口味是一件很私人的事情。
1: 加工我的长头草肯定比我们要便宜些，但是我们是手工草料，为啥子？所有细节都把握在手上，真的我很当心，它不会掺假。
0: 磨了15年的豆腐，它依然没有被磨平棱角；熬了15年的锅底，它终究没有熬成圆滑的人。
1: 慢慢熬嘛，哪有那么多如意的事情嘛？哈，慢慢沉淀嘛。只要敢熬，敢熬，你想做好，真的还是有机会的。像个人呢，只要肯动脑筋、肯做，自然而然呢，他是通过时间的积累、沉淀的，他人是会堆得起来的。
0: 缓慢的熬煮中，辣椒中的芳香物质在牛油的作用下释放出果香，待到色泽红透、焦香扑鼻之时，红油的熬制才算结束。

0: 层次的辛辣味与泡椒略带的酸味交织，再淋上一勺木姜油，成就了这道豆腐鱼火锅独特的风味。鱼肉和豆腐两种不同的蛋白质相遇，得到的是更加醇厚的口感。细腻软嫩的黑豆腐久煮不烂，一口扒开阴阳两合，照着舌头就是一顿软硬兼施。8分钟便可煮熟的鱼肉，细嚼之下微微带辣，余韵悠长，每一口都是鲜美的自然滋味。社区里的小小宝藏也各有千秋，他们往往没有高大上的装修，也没有昂贵的价格，有的不过是几张简单方桌，几个脾气火辣的娘娘一边给客人带位，一边不忘收钱。也有环境更加精致的小店，在保证美味的同时，也能提升客人的体验。但要想从重庆数万家的社区小店中杀出重围，有的时候仅靠地道的口味还不足以。黄草坡位于重庆市涪陵区与长寿区的交界处，在重庆很少有大片区的平原，村民们通常会在自家后院圈出一块地以便饲养。
1: 大姐带喂牛的时候，
0: 做厨师已有20余年的冯香红今天特意从市区开车来到这里，为了找到一头心仪的大黄牛。
1: 年龄呢？
2: 年龄的才买了有一年的噻。
1: 像那种啊，那个要大点命，好
2: 的。是买的时候都是大牛。
1: 那么一撮吧，算好，所以好。
0: 了解完情况的冯香红决定自己上手跟黄牛套套近乎。机智的大黄牛或许是察觉到来者的厨师身份，没有哪一头愿意领情。
1: 好好好好好好好，哎，对，
0: 制作粉蒸牛肉，炒米是第一步。大米、小米和糯米混合炒制，米粒微黄，下入香料。炒米是为了制作粉蒸所需的米粉，米粉的粗细颇有讲究，粗了蒸不透，细了没口感。孩童时期，冯香红家里的条件不算好，桌上连肉类都较少见到，更别提牛肉。
3: 这牛肉本来它以前的价格也高，就因为小时候我们牛肉拿来耕田嘛，耕地嘛，哎，所以我们都舍不得来再来吃。
0: 牛腩改刀，厚薄程度决定了煮熟后的牛肉是否入味。在重庆江湖菜中，传统的粉蒸肉通常使用猪肉，虽然米香肉糯，但大部分猪肉脂肪含量过高，两筷子之后便显油腻，紧致爽口的牛腩则很好地规避了问题。大约所有的童年都离不开某种味道的左右相伴，或许它会贯穿一生，成为成年后的意难平。这样的感受，有的人将其概括为家乡味。在水汽氤氲之间，牛肉、谷物、香料的气味混合，让人难以拒绝。

0: 一样食材百样味，在对食物最有敬意的中国人眼里，牛肉这样的食材总能被挖掘出别致的风味。熟透后的肋排放入卤水，这块牛肋骨的奇幻旅程才刚刚开启。新香料中牛肉脂溶性的风味物质被激活，绽放出迷人的魅力。
1: 你卤的火候一定要到位，为什么呢？因为首先你的肉都卤到了，它的味才融入到这个肉里面去，那个肉它吃起来它才一点一点不发柴，并且多汁，肉的香味也要保留。
0: 酥烂的牛肉需要裹成肉条，放入冰箱冷藏定型。淀粉与鸡蛋调成糊状，懂行的隔壁小孩看到这一幕时，舌根已在微微颤动。糊状物抱紧定型后的牛肉，英勇诉说着"我不入油锅，谁入油锅"的牛生大义。肉，口腹间的白月光；油，食欲里的朱砂痣；火，二者相逢，便是胜却人间无数的顶级快乐。油炸后的肋骨牛肉，金玉其外，乾坤藏在其中。切开的每一刀都散发出咄咄逼人的香气，将理智在不知不觉中瓦解。鲜红的辣椒面铺开，等待勇敢的挑战者。从上脑到牛腱，从牛腩到肋骨，任何一道菜肴都是厨师的美食智慧。鱼巷烟火中并不只有街边小店，近年来各种更加多样化的选择也逐渐受到人们的欢迎。或许牛肉并非重庆人骨子里最传统的美食，但重庆人从来不会拒绝任何一种美味。凌晨的市场是这座城市里最精彩的秘境，新鲜的毛肚撕裂，猪脑剖开，黄喉泡水，别开生面有略带腥气的呈现方式，直叫讲究新鲜二字的饕客趋之若鹜。陈林和秦关龙合伙开着一家串串香店，每隔几日便要前往市场进货。
2: 哎，老板，买点那个，鱿鱼。这个鱿鱼啷个卖啊？大概也就是这么大。这个呈现效果还可以哈。
3: 哎，我觉得可以。
0: 挑选菜品的品质只是第一步。
2: 七十六。
0: 成熟的买卖更需要精打细算。
2: 分成了两个。这个很小，
3: 大概你肯定小菜，你卖要实惠一点的。
2: 那行，就拿这个。
3: 可以可以。
2: 老
3: 板，
2: 称呼您。
3: 好的。
0: 二人的小店定价比重庆一般的串串香店更低。
2: 哪儿虾呀？
0: 尽管利润并不丰厚，但对于食材质量的把控，二人并不愿意让步。
2: 是二十九乘以五百，这一盒五十一个，然后那个签签儿多一根儿，刚刚好。
0: 都市里的饕客早已睡去，但对于他们来说，一天才刚刚开始。娘娘的双手上下翻飞，角落的老板也不闲着。一位是店里的技术总监，负责把控食材的品质以及锅底的口味；另一位则是当家的好手，不仅要精算盈亏。

0: 还要负责忙前跑后招呼老客。
1: 村儿呢比较接地气，人均消费要低些，也只有平头老百姓都吃得起。
2: 哦，我是发现这个地方的时候，哦，对了，就是他了。
0: 二人都明白，在这座拥有10万家火锅店的城市里，想要自己的小店能够长久地站稳脚跟，仅靠手上这把牵牵是远远不够的。如果有一种味觉体验，火热又刺激，炫目又神秘，令人不适又叫人上瘾，那就是辣。牛油是重庆串串香的身份证明，豆瓣酱最先下锅，身体力行的解释什么叫做酱帅百味而行，糍粑辣椒随后跟上，二者的混合奠定了整个锅底的基本味型。不同于火锅底料的凶猛热烈，串串香锅底的佐料相比火锅来说温和不少。
1: 我记得我们在确定现在那一款锅底味道的时候，香料的配比，还有就是做下佐料的时候那个温度，底料的配方，一共调整了差不多70几次，花了差不多3个多月的时间，然后才确定的最终确定那个味型。
0: 在重庆有数万家火锅店，其中串串香占据了1/3，外地人吃来大同小异，但对于视火锅如命的重庆人，往往因为底料的细微差别就能分出个远近亲疏。在接近240摄氏度的高温熬煮中，辣椒统领着香料，也包容了香料。繁复香气就在这缓慢的熬煮中就此融于一锅。为了迎接晚上的高峰期，店门口需要提前支上桌子板凳。上千斤的遮雨大棚秦关龙推起来略微吃力。
2: 选这个店我们选了蛮久的，就是找一些商场呀或者商业街，肯定生意是能做的，但是感觉不对。然后我是发现这个地方的时候，哦，对了，就是它了。
3: 过来了，兄弟。
0: 重庆人对美食并不贪多，而是追求品尝时的随意和轻松。一把竹签握在掌心，仿佛生活和运程都变得安稳起来。
3: 今天尝的味道怎么样？
4: 非常好，感谢老板。
0: 对于秦关龙来说，需要经营的不只是生意，与顾客保持朋友关系也是他的工作之一。
2: 替自己辛苦一点，早起一点，让大家不只是消费者的关系，是来这里是温暖的啊，跟家里一样，这个买单也不需要担心，心里边也舒服。
0: 在沸腾的醇香中，重庆人擅长将各式简单的食材变成一方风味。不论是极致细腻的黑豆腐鱼，还是街头含蓄又便宜的豆花瓣，不论是最地道的全牛宴，还是极具人情味的串串香，在这座城市里，总有些人用美食慰藉着自己和别人的灵魂。这升腾的鱼巷烟火里，有最抚凡人心的温情，足以抵消疲倦生活带来的所有困倦。

海洋进入一年中最活跃的季节，夏季。海洋生物的种类和数量达到顶峰，而这意味着更激烈的竞争。要在竞争中幸存，强大的猎手凭借力量和速度的优势，而弱者必须拥有非比寻常的逃生手段。春末夏初，东南沿海有一类长相奇特的小动物出没，海阔鱼。海阔鱼身体柔软，动作缓慢，没有坚硬的外壳，也没有跟环境融为一体的伪装，相反，它们色泽艳丽，分外显眼。因为头上的两根嗅角，它们又被称为海兔。看似柔弱可爱，其实并不好惹。鲜艳的色彩是一种警告，提醒天敌别来吃我，我有毒。六鳃海牛，另一种海阔鱼，擅长逃生术。感受到威胁时，它舒展身体，快速逃离现场。翩翩舞姿迎来另外一个名字，西班牙舞娘。

靠近海岸的沙床中，生活着一种广泛分布的海兔。醒目的蓝色斑点，似乎浑身长满眼睛。而真正的眼睛，是头部上不起眼的小黑点。它的排泄口长在背上。蓝斑背纲海兔，精通障眼法的逃生大师。鲟，一种脾气暴躁的螃蟹，它苦心经营藏身的洞穴，希望安心进食，不受打扰。

可是一只海兔闯进领地，寻要教训一下这个冒失的家伙。受惊的海兔释放紫色液体，这种紫物有毒，能迷惑甚至麻痹敌人。海兔则趁机逃跑。在这蓝色竞技场上，每一抹艳色与轨迹都是生命与自然博弈的智慧结晶。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青岛海大生物集团，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青岛海大生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3: 长白腹地，林下沃土，淬炼时光，自成精华，现在延起，深入人心。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5: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6: 我觉得当务之急是推动建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成立生态保护基地。
7: 总之一句话，建立自然保护区的事情未经县里和上级部门的最终决策，不能对外公布。
8: 北京自然之家环境保护协会联合北京大学、北京林业大学邀请您去做演讲。
9: 我真的？
8: 嗯，
9: 去北京演讲？
8: 你看
10: 这个给你，扫码兰州。
11: 各位观众，欢迎回到光影田园。上一集白菊理清了贺清源的人情账，多杰也开始收拾行囊了。他要去北京，不是去旅游，而是去林业部、地质部争取自然保护区考察评估的名额。自然保护区的设立对马志县来说是几十年未有的大事，但从想法到落地中间啊，可隔着无数道门槛。
12: 要在博拉穆拉成立保护区不搞开发，对多杰来说比想象中更难坚持。
9: 怎么了？睡不着？
8: 吵醒你了？
9: 没有，我还没睡呢。
8: 我刚才

0: 望见卓玛了，他肯定在为你加油呢。他问我，是不是不采矿了？是不是要把他用生命换来的消息，永远埋葬在柏拉姆了？我没办法回答他。
1: 你可以给他看我们做的报告，给他讲讲我们的经历。面对别人，我有无数的理由去说服。可是面对卓玛，我甚至怀疑自己，长久以来我坚持的是对还是错？
0: 我不认识卓玛，没法替他说话。但是，他理想中的柏拉姆拉会是一个处处沟壑、生灵涂炭的地方吗？不管是卓玛，还是老林，还是县委的其他同志。 每一个人对这片土地的爱都不比我少，可是为什么大家的认识会差这么多？有时候我会害怕，怕错的那个人是我。
1: 连这片土地上的生灵都没有办法保护，又何谈爱这片土地呢？以前的我，或许会有疑问，会动摇，但是现在，我只有一个回答：我为我们正在做的事情骄傲。
2: 我为你骄傲。白徐的话支持着多杰，而他自己也被巡山队支持着。你现在越来越像一个队长了。老杜，你没事吧？老韩今天也是这么说我的，但他也只会说我像个副队长。再说了，在队里。
0: 我的体力不算是最好的，我也没有本事让大家的生活变得更好。我只是普通的一个小警察而已。你从来不需要当一个侦察兵式的巡山队员，你在无人区就是法律在无人区。如果当时不是你拦着小河。
3: 也许我们就会做出和盗猎分子一样的事情。我们都要感谢你。县委会上，保护区和开发区的抉择终于要迈出第一步。
4: 我结合这份报告，对开发区的规划做了一些调整，形成了两个新的方案。下面就跟大家讨论一下啊。第一个方案，我们先引进。 优质的工矿企业，集中开发3到5年时间，全力发展经济，先把咱们县贫困县的帽子摘掉，现财政底子厚了，群众生活得到改善了，我们再去向上级提交这份申请自然保护区的报告。
5: 我的报告里提到过，藏羊种群已经达到了灭绝的边缘，再过3到5年，他们有可能在这个地球上永远消失。
4: 你这都是根据以前的情况做的估算，现在情况不一样了。柏拉姆拉里最大的盗采盗猎团伙已经被打掉了，还有，县林业公安马上就成立了，警力不足的困境也能得到解决。再加上我们对于开发区规划的管理，
5: 你凭什么认为李永强集团就是最大的团伙？我在里面。

0: 待了2年多，我都不敢下这个判断。进博拉姆了，有多少条路你知道吗？一个县的林业公安，他能设几个卡？
1: 多杰同志，林培生同志，我刚才已经说过了，理性讨论，不要带情绪。
0: 好，我来说第二个方案啊。我们现在就向上级提交建立自然保护区的报告，但是。 保护区的范围要大大缩小。博拉穆拉地区40万多平方公里，一刀切是不负责任的行为。把保护区的范围限定在2万平方公里以内。当然，这个方案经济发展的速度会比预想的慢一些，但是考虑到青藏高原在全国特殊的生态地位。
2: 步子放慢一些，我认为值得。这个可以考虑，
3: 这个我也同意，
4: 这可是两全其美的好办法。而所谓两全其美的办法，多杰并不是没考虑过。
0: 多先生，你认为呢？
5: 林县长一直强调，科学、细致、适度开采，以我们现有的人才和管理能力。
0: 凭什么认为我们可以做到？你又凭什么认为进驻的这些大型的工矿企业，他们能够遵守？
4: 这就是很考验我们这些管理者的能力啊！党和人民把我们放在这里，就是为了让我们担担子的。解决这些问题是我们的职责。
0: 博拉穆拉是一座宝库，这座宝库的大门一旦被打开。
5: 他考验的绝不仅仅是我们这些管理者，而是每一个走入这座宝库的人。最黑暗、最贪婪的本性。我恳请同志们慎重考虑，不要去做那个打开宝库的罪人。双方争执不下，当林培生提议大家投票时。
0: 多杰提了新的看法。我认为，我们现在不应该做这个决定。这一步一旦迈出，想要再恢复回来，至少要付出上百年的代价。这个代价，不是我们在座的这几个人可以承担的。 我这次到北京，除了去大学里演讲，还会去见林业部的领导和专家，请他们对我的报告提出意见。我也会带上开发区的报告，去找环境专家、地质专家，让他们一起来做评估。林县长对开发区的构想提出3年了。
6: 我们3年都等了，这1-2个月值得等。会议结束，白菊送多杰出发，转眼却看到了扎西送父亲的刀。
7: 哎，这刀挺精致的，
6: 新买的？
7: 还是卓曼的吧。
6: 这个好看。
7: 你应该送我这个。这上面刻的字是什么意思？刚
6: 日起继，向雪山般吻过。走吧。
2: 走。

0: 培生则目送多杰去了机场。大学里，多杰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1: 在座的有人也许之前听说过我，对我有一些想象，我很忐忑。

0: 因为我可能并不是大家想要看到的那个样子。其实我和我们的巡山队员都是普通人，我们不是什么传奇英雄，也不是要三头六臂打不死的神仙，不然今天坐在这里的就不会只是我一个人了。我们之所以可以坚持到今天，是因为我们更能吃苦，我们更加热爱这片土地。在无人区看到遍地的藏羚羊的尸体，我们只是做了一个普通人应该做的事。
1: 但巡山队却被警察找上了门。
2: 局长，
3: 熄火，都下车。
2: 局长，出什么事了？这不可能，我们怎么可能做这种事呢？
4: 巡山队出事了。
5: 一共是卖了几次披风？
6: 三次。
5: 谁指使呢？
2: 队长呢？也被抓了吗？
7: 巡山队成员涉嫌贩卖野生动物制品，非法买卖枪支弹药，所有人跟我回局里接受调查。
2: 局长，这不可能，我们怎么可能做这种事呢？
7: 服从命令，都带走。
8: 我们准备
1: 多杰为了物资卖羊皮的事儿还是暴露了。
2: 局长，
4: 巡山队出事了。
5: 去年十一月你们在黑市上卖了120张藏羚羊皮子，有没有这个事儿？
9: 不可能，为了筹钱多杰队长把自家草场都抵押了，我们怎么可能卖皮子呢？
6: 卖过，那是第一次卖。当时我们副队长何清源在无人区中弹了，急需钱做手术。
10: 还有队员在无人区等待救援，我们需要卖物资抓紧进去，实在是没钱了。
5: 一共是卖了几次皮子？
6: 三次。
5: 谁指使的？
1: 听说巡山队出事了的多杰从机场一路开车往回赶，

0: 一声枪响，把多杰永远留在了路上。
1: 多杰不见了，但他手里那本皱巴巴的报告像一颗种子，因为他知道光靠巡山队喊破了嗓子没用。一个自然保护区能不能获批，第一步不是领导签字，而是科学考察。林业部门组织动物学、植物学、生态学、地质学等等多个领域的专家到实地去，一公里一公里的走，一个物种一个物种的看，确认这里藏羚羊的种群数量够不够，栖息地完不完整，生态系统的代表性足不足。科考报告出来才能进入专家评审，几十位专家坐在一起投票。可可西里当年也是这样一步步走过来的。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啊，三江源国家公园的前身就是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是中国第一个国家公园，也是全球海拔最高、面积最大的国家公园。从保护区到国家公园，每一步背后都是

0: 科学，更是从抢救性保护转向系统性保护的跨越。
1: 终于，白菊终于走出了审讯室的门，但等待着他的邵云飞却带来一个噩耗。
2: 你怎么来了？队长呢？也被抓了吗？说话呀，说呀。
3: 你们出事之后啊，他第一时间就从北京往回赶，下飞机回来的路上失踪了。
2: 失踪了？
3: 县里还有人说他畏罪潜逃了，
4: 可是贩卖藏羚羊皮子，非法购买枪支，这些也是事实啊。
2: 那全是我们的责任吗？
3: 我尽快赶回来。
2: 就不用回来了，这条路断了。
1: 激动的白菊冲进了林培生办公室的门。
4: 啊，小张，你先出去吧。
5: 哎，
2: 林县长，为什么说多杰是畏罪潜逃？
4: 这件事情还在调查中，我们也在找他。
2: 他不可能逃，金矿被查封了，巡山队引起了这么大的关注，他还计划着要建立保护区。他刚刚从北京那儿得到了那么多的支持，他不可能就这样丢下我们巡山队不管的。
4: 那他现在人在哪儿呢？县里这几天几乎发动了所有的人，把他的亲朋好友都过了一遍。县公安局也在从机场到县里的路上做排查。我认识他这么多年，我知道不管发生任何事情，多杰都是一个敢做敢当的人，他不会因为这些事情就躲起来。你们不想，我更不想多杰落成现在这样的结果。可是贩卖藏羚羊皮子，非法购买枪支，这些也是事实啊。
2: 那全是我们的责任吗？一个人工资200块，3-4个月发不下来，大家平时就喝没菜没肉的面汤，经常面对盗猎分子，他们拿着几十公斤的子弹对付我们，我们队员受伤了差点截肢，手术费都是好不容易凑齐的。我们最困难的时候，连油钱都是多杰抵押了自家的草场借来的，给我们的拨款说划走就划走，牧民的牛羊重要，难道我们就不重要了吗？畏罪潜逃，他为什么逃？他有什么罪？
1: 白菊的不理解是他不甘和委屈时最后的抵抗。
4: 多杰那份报告呢？
1: 而多杰离开后，林培生也做了退让。
4: 我的建议是，两份一起交。
1: 白菊受到了处分，这一次他想和邵云飞在路边道别。
3: 我估计啊，这次不管是调岗还是停职，最多10天半个月也就能处理完了，大不了就丢工作了呗，无所谓了。我尽快赶回来。
2: 就不用回来了，巡山队没了，队长失踪了，这条路断了。

0: 你原本就不属于这儿，不用再回来了。白菊，我不在乎，我一点都不在乎。队长都没找到呢，而且你还在，我肯定不能。
1: 队长的事情帮不上忙。至于我。 我自己都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你又能做些什么呢？别说傻话了，再回想你自己吧。

一界一环，情分也就这样结下了。谢谢你。你说过，这本书对你来说有很重要的意义，所以它不该属于这里，更不该属于我。是时候还你了。

有些东西我是不会还你的，我会记在我的心里。对于我们来说，只是记在心里就好了。

0: 这一集，多杰在北京打开了第一扇门，而马志县却有人悄悄关上了一扇窗。举报信是谁写的？巡山队的队员们之后到底会怎么样呢？一场风暴正在逼近。感谢收看《光影田园》，我们下期再见。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哎，好嘞。
1: 三鲜馅儿，
2: 来来来，里边请，欢迎欢迎啊！
1: 熟肉茄子馅儿，满口香
2: 里边请，里边请
1: 包子。
3: 卢沟桥，这一座大桥，吃有吃不得，搬有搬不走，他要他干什么呀？
0: 来，好好好，来。

0: 简直啊，就是小邓军嘛。
1: 哎，王主任评价的准确啊。哎，雪玲啊，
2: 哎，
1: 看你给我们带来这么优美动听的歌曲，我们也没什么好表示的。
3: 这个呢，是我朋友从法国带回来的进口化妆品，送给你，
1: 祝你永远年轻漂亮。
4: 对
5: 对，永远年轻漂亮。
6: 对，
2: 哎，东哥，这礼物我肯定是不能收的。你能来捧场，我已经很开心了，怎么能拿你东西呢？
1: 拿着。你要是不收下，我可就生气了啊！
0: 就收下吧。
2: 行，那我收下，谢谢东哥。
1: 你要是实在不好意思呀，你就给我们再唱一首。
2: 好。
1: 王主任，你来点一首吧。
7: 啊，好，此情此景啊，我看啊，甜蜜蜜最应景，是不是啊？
5: 是，这个好，甜蜜蜜。
1: 哎呀，王主任，这个是他最难受的。
2: 那我就以歌代酒，给大家献上一首《甜蜜蜜》。
7: 好。

0: 哎，王，你干嘛？
1: 我过来敬大家一杯酒吗？这厨子怎么进来了？立冬，怎么回事啊？
2: 不好意思啊，
1: 怎么回事？
2: 赶紧上包子！
1: 哎，你看你别推我呀！
2: 你说这么尊贵的客人，我不得敬杯酒吗？咋的？你是老板，我不是老板呀？去，上大堂。

0: 那妹子啊，脾气大。来来来来来，来，我敬大家一杯。
1: 来，立冬。
2: 哎，大夫人，嗯，咱们今天换个地

0: 我家饭店老板，我进去敬杯酒不行吗？
1: 你什么老板呀？你就是一厨子。
0: 我就知道你一直拿我当厨子呢，我给你丢人了是吧？我今天就明告诉你，我就是看不惯，我看不惯你陪他们寻欢作乐，陪吃陪喝陪唱，到以后指不定陪啥呢。
1: 陪啥呀？我陪啥呀？你说。
0: 陪啥？
1: 你就可劲糟蹋我吧你！
0: 我为你好，你不懂这事儿吗？
2: 我这保护你呢，你不明白吗？
1: 你什么为我好呀？你就是醋坛子，别打着保护的旗号。
0: 我就醋坛子了。
3: 有完没完啊？就不能一人少说一句？
1: 姐，他总给我添乱，你还管不管了？
3: 我管，我咋能不管啊？
0: 你管啥呀？啊？你管让他唱歌是吧？
1: 你有愿意唱啊？你有愿意陪他们笑脸啊？我这么做不就是为了能让咱们饭店多卖两盘菜，多卖一瓶酒吗？我这腿站的都肿了，我容易吗我？
3: 水莲，是姐不好，姐没把你照顾好，姐不知道心疼你，姐错了啊，别生气。
1: 姐，你没有错，我也不怕累，我就是怕别人委屈我。我不干了，你干吧。
3: 哥，我知道你心疼水灵，你想保护水灵的心情我能理解，可是你这么干咱饭店咋办呀？把客人全得罪光了咱靠啥挣钱呀？
0: 挣钱行，咱是不是得有个底线呢？马春秀，我啊，你信不信为了水灵你这饭店我一把火给你点了？
3: 你这是啥话呀？

0: 吃俩。不生气了啊，是姐不好，姐没好好心疼你。往后姐不让你干累活了。要不这样，明天你在家歇一天，姐去替你，行不行？石莲，别生我哥气啊，他这么干还不是因为心里有你吗？
1: 姐，我俩要有可能，我不早嫁给他了吗？

0: 孙玲，
1: 干啥？
0: 还生气呢？我知道错了。
1: 你进来说。
2: 孙玲，我昨天晚上一宿都没睡，我越想越后悔。
3: 我也想了一个晚上，我知道你是为我好，这些年也一直都在保护我，特别担心我上当受骗被欺负。
2: 知道就行。
3: 可是啊哥，我已经长大了，我得自己去闯社会，以后能不管我了吗？
2: 不是，我也想过，我说别管你了，但是一到事儿上我就忍不住。

0: 助。
1: 我不是那没良心的人，说实话，你对我呀比我亲哥都好。以后我就是你亲妹妹，你就是我亲哥，我一定会报答你的。
0: 我自己心甘情愿的，我不需要你报答。
1: 行，那咱俩算是说开了。时候不早了，你上班去吧。
0: 你不去啊？
1: 春秋姐让我休息一天。
0: 那你打扮这么花枝招展的，你要去干啥去？
1: 你看你这又来了。我这约了跟立冬一会儿出去玩。
0: 中华商品拿给你买的。

0: 你们这谁是马经理啊？您是来吃饭还是来找人啊？我找马春秀。马经理，马经理，哎，有人找。哎，你好，我就是马春秀，你们找我有什么事儿啊？啊，我吃饭。啊，吃饭啊。
1: 那是散台还是包间啊？包间，行，那咱就去一号包间，这边请来，
0: 里边请。哎呀，这上过电视就是不一样哈，
1: 来了直接找包间。
0: 来看看想吃啥，还有这个是我们店新推出的满口香包子，味道很不错，你们也可以尝一尝。
2: 包子多便宜，谁吃包子？吃吗？ 我看看啊，哎，这个，啊，这个，嗯，这个，还有这个，
0: 好嘞，都不要，剩下的一样来一个。咱是不是就三个人吃饭呀？ 点的菜有点多，能吃得完吗？
3: 喝酒吗？来几瓶呗。
4: 行，一人三瓶啤酒。
3: 哎，稍等啊，一会儿就来。来来来，松仁玉米，你们慢用啊。哎，小撒，我说这于大河对象够能干的呀，论人勤漂亮，肯定不如你。
0: 一个是城市红玫瑰，一个是山沟苦菜花，这根本就没有可比性。可他就好那口。哎，你们说，我咋跟这大姐竞争啊？你跟他竞争什么呀？你直接把于大河拿下，不就行了？
2: 净说那废话，那要这么简单，我还找你俩干嘛？你说你俩都喝六瓶了，还没给我拿个主意呢。 服务员，我们菜还能不能上了？来来来来，来，鲍鱿鱼，咱们这儿的特色菜啊。那你们的菜就上齐了，慢用。这也太慢了。是，今天啊，我们大堂经理不在，人手不够，所以有点忙不过来，不好意思啊。
0: 再来三瓶啤酒。
2: 哎，好嘞。
0: 哎，
2: 我话还没说完呢，你着什么急啊？啊，
0: 那您说，
2: 把我说的。
0: 那个，那个，那个，还有那个，都上。咱今天已经点了这么多菜了，我怕你们吃不完。你们先尝尝味道，如果觉得好的话，下次来再点。那咱尝个新鲜啊！你们先吃着。
3: 哎，小撒，我俩就纳闷了，你到底看上这？

0: 于大河什么了？
1: 就是，你说你是不是吃错药了？
0: 别吃错药了呢。我这人怎么说呢？就比如这盘鲍鱼，我今天要是不吃到嘴里，我一宿都睡不着。走一个，
2: 来，干杯。
3: 这咖啡啊，本来就是苦的，我怕你喝不惯，专门给你加了糖跟奶，尝尝吧。
2: 这也太苦了吧，一股草药味儿。
3: 我喝咖啡啊，从来不加这些，喝的就是这股苦劲儿。
2: 对了，昨天马来宝的事你别太在意啊。
3: 没事儿，你说你这么一个大美女遇上我这么一个花花公子，别说他了，哥谁能放得下心啊？
2: 又没正形，摊上这么一个哥哥，你说咋办吧？
3: 雪玲，你可千万不能被束缚住啊，一定要趁着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把握住一切机会。
2: 我不行，我就是跟春秀姐混口吃喝。
3: 我觉得你行，你看你能歌善舞的，论形象有形象，论能力有能力，现在缺的就是你这样的人才。我觉得你在这儿一定能闯出一片新天地的。
2: 那东哥你得多帮我啊。
3: 我这不正帮着呢吗？
4: 服务员，结账。
5: 来了。吃的咋样啊？
4: 一共是41.2元，
5: 就收您41，以后多来捧场哈。
4: 行，记大河账上吗？
5: 大河？哪个大河呀？
4: 你认识几个大河呀？于大河。
5: 那您贵姓啊？
0: 哎，我说马老板，我们这能大老远的跑你这小饭馆吃饭，肯定是跟于大河关系不一般，你就别问那么多了。
5: 我对象朋友是挺多的，但我没见过你们三位，也不能你们提一句于大河，我就直接给免单了吧？
4: 哎，马老板，可不是免单，是记于大河的账上，让他给。
5: 那于大河凭啥替你结账啊？
4: 他欠我的。
5: 他欠你啥呀？
4: 行，你等着，我给他工地打电话，让他告诉你。
6: 喂，我于大河。
4: 于大河，你怎么才接电话呀？
6: 小撒，怎么了？
4: 没怎么，我在铁姑娘饭店喝酒呢。
6: 啊？
4: 啊什么？赶紧过来给我结账。
6: 小撒，你是不是喝多了？
4: 讨厌。谁喝？
5: 喂，大河，是我。
6: 春秀，你听我跟你解释啊。
5: 你啥都别说了，赶紧过来吧。
7: 马经理。
5: 哎。
7: 来宝怎么没来啊？
5: 没来。
8: 雪玲，如果我们两个早认识几年的话，我一定要把你捧成一个大明星。
9: 别逗了，东哥。
8: 我说真的，你在马春秀那个小饭店实在是太屈才了，不如你以后就别在那干了，跟着我吧。
9: 不行，我离不开春秀姐。

0: 高老板的女儿高小萨，
1: 你啥时候跟我说的呀？
0: 我咋没跟你说过？就是从小娇生惯养那个。
1: 那他咋也不跟我提一嘴呢？你说这
0: 走走走走走啊！

0: 咋喝成这样了，小撒？能走吗？啊？能，你问他让我走吗？
1: 小撒，你咋不说你是高师傅的闺女呢？我就是想看看，于大河在你心里重不重要？那你现在看明白了吗？于大河，据我推断。
2: 你的名字在他心里啊，硬。
3: 哎呀，别瞎说了，赶紧回家吧啊，回家！
4: 你给我结账，这一单算我的啊，小撒，你赶紧回去吧。
2: 不，你就让于大河结。
5: 行，我结，我结。
3: 多少？
4: 这是干啥呀？
3: 因为他欠我的。
4: 他欠你啥了？
3: 他欠
4: 我现在货款。
3: 他现在接受我师傅家公司。
1: 我欠了他3万多货款。哎，你不光欠我钱啊，你忘了你？
4: 好，大小姐，我送你回家啊！走走走走走，
3: 嗯，走走走，
1: 出来还差不多。

0: 问你自己，你在干嘛？
1: 我跳舞啊，我干啥？
0: 跳舞？
2: 你跳什么跳啊？
0: 冲着我们东哥来的是吧？啊，
1: 我看出来了，都是苏立东的人是吧？
3: 废话，那是我哥。
1: 那正好，你去告诉苏立东，啊，就是我马来宝盯着他呢，他要是敢动水灵一下，我扒了他的皮。
0: 你小子想当护花使者啊？
1: 啊，咋的？
4: 我让你当！

0: 马来宝，饭菜去。马来宝，马来宝。传菜。
1: 我提醒你一下啊，别忘了这是谁是老板。传菜去。

马哥，你亲哥的样子好可爱哦。水莲姐唱的真好，你不去青梅酒助助兴啊？

0: 刘科长，包咋样？
1: 哎呀，真不错，没想到啊。
2: 刘科长，您要是喜欢吃啊，欢迎您经常来咱们铁姑娘饭店。嗯，虽然呢店面不大，但绝对是吃着放心可口。
1: 下回啊，带我老母亲过来尝尝，她呀最喜欢吃包子了。
2: 还用那么麻烦呀？喜欢吃，那就一会儿您回家的时候拿两屉刚出锅的，让婶子先尝尝。
0: 还真是，哎
1: 呦，那就谢谢了啊，谢谢。
0: 陈兄，
2: 哎，
0: 刘科长啊，在背后一直帮我。来，咱们俩敬刘科长一杯。
2: 刘科长，敬您。
1: 是。嗯。你妈，太客气了。大河，我知道你的难处，又揭不开锅了是吧？
0: 还是你了解我？
1: 现在啊，情况是这样，咱下面呢四个民工队，该报上去的早报上去了。但是主管领导批给谁，不批给谁，我就无能为力了。
0: 明白，明白。
2: 刘科长，您自个儿家兄弟的事儿，您得多费点心啊。
1: 没说的，咱们一起努力嘛。
2: 哎，
0: 刘科长，来，咱哥俩喝一杯。
3: 这个饭店够火的呀，赚大钱了。
2: 托刘科长吉言，其实开业的时候啊没少投入，明年再看吧。
0: 刘科长，我的事儿就让您费心了。
1: 哎呀，老弟，咱俩没话说
0: 啊。谢谢刘科长。
2: 刘科长，这包子您带回家慢慢吃，吃好了跟大河说，我们给您送。
0: 对，
1: 那谢谢了啊。
0: 好，
1: 走了啊。
2: 慢走。
0: 刘科长慢走。
1: 走了走了。
0: 这个刘科长，吃也吃了，喝也喝了，就是不办事儿啊。
2: 我也看出来了，
0: 早知道给他拿两瓶酒就好了。
2: 求人办事儿哪有咱想的那么简单啊。
4: 马经理，
2: 哎，一号包厢出事儿了。吕东啊，咋了？这是
5: 你们这菜好像有点问题。
2: 你哪儿不舒服啊？
5: 我好像食物中毒了。
2: 什么？大河，咱去医院吧。
6: 哎，水灵呢？
2: 水灵呢？
7: 上厕所了。
2: 快去把水灵叫来。
4: 好好好，
2: 走走走，吕东
6: 走。哎。

0: 你说，要真是食物中毒咋办呀？这厨房卫生不可能有问题啊！
1: 是不是进的货有什么问题？现在假冒伪劣东西太多，
0: 进货全是我一手把的关，不可能有问题。
1: 刚扭亏为盈就出这么档的事儿，饭店还干得下去吗？
0: 如果真出人命了，就得去坐牢。
1: 你先别着急啊，咱们等结果出来，还好都是熟人。
0: 不管是生人熟人，出了这么大的事儿，那都得负责到底。
1: 有没有可能是他们自己吃坏了什么东西？
2: 你们谁是失主啊？
0: 我是那个，
2: 这是我们宋主任，他跟你们说。
0: 宋主任你好，我是饭店的负责人。
3: 根据化验没有发现细菌感染，从个人症状来看，根据我多年临床判断，可能是有人投毒。
0: 投毒？
3: 这个毒就是巴豆，你们知道吗？
0: 知道。
3: 巴豆是一味中药材，量小致病，量大致命。
0: 那中毒的这些人现在咋样了？
3: 这七个人的中毒症状不一样，所以我们不会掉以轻心，因为不知道中毒量多少，所以我们在尽力投毒抢救。
1: 现在需要我们做什么？
3: 我建议你们马上报警，第一时间找到投毒的人，知道了投毒量以后，方便我们救治。
0: 谢谢啊。
1: 谢宋主任。师兄，我们现在去报警吧。
0: 报警？饭店关门不说，我哥就彻底完了。
4: 你说这事是来宝干的？
0: 是他干的。
4: 为啥呀？
0: 苏立东一来饭店吃饭就拉了水灵，又唱歌又跳舞，那我哥醋坛子打翻了呗。其实之前他闹过一次，但我没在意，谁成想他能
4: 害人害己。那现在咋办？
0: 先救人再说吧。

0: 特林，哎，马哥，你怎么才来呀？这怎么停业了？哎呦，出这么大事儿，你去哪儿了？
1: 我拉肚子回了趟家，咋了？
0: 啊，你也拉肚子了？
1: 啊，出啥事儿了？
0: 一号包厢，苏总他们全部都食物中毒，估计都出人命了。
1: 啊？
0: 那他们人呢？我送医院去了呗。马哥，你来正好，这钥匙给你，我回我舅舅家了啊。我走了。
1: 你不干了？
0: 周师傅说这店出了这么大事，肯定是干不下去了。我走了。
2: 一号包厢的汤好了。

0: 这人咋样了？牌子谁挂的？啊，
1: 小李拿出来的。
0: 摘了，继续说。
1: 哦，
0: 马来宝，事情已经到这个地步了，你必须得跟我实话实说。他们人咋样了？都在抢救呢。
2: 宋主任说，这是巴豆，巴豆有毒，几颗就能要人命。是不是巴豆？说话！
3: 白宋觉得宋觉得该判判，我一个人担着。
2: 是人说的话吗？你有几条命？我求你了，行吗，哥？你赶紧说，医院等着救人呢。
3: 是话呀，是不是巴豆？你要不说，清楚就得报警。

0: 这么大了，出发呀！大豆说：“
1: 哪个菜里？最后那个酸辣汤里，多少？
0: 一小碗够了人家一不卖。”
2: 我去医院找宋医生，你在这儿替我看店。春秀，你要有心理准备啊！这是故意投毒，明天工伤、卫生、防御都要上门，派出所也会来人，后面的麻烦就更大了，中毒住院，还有医疗赔偿。

0: 先别着急啊，要不我去给宋主任打个电话，省得咱们跑一趟了。
1: 我必须得亲自去一趟，否则我永远放不下这个心。
0: 你去。

0: 事。
1: 哎，你回来了，宋主任正等你呢。
0: 啊，那我就在这等他。
1: 好，我去叫他。
0: 宋主任，我问清楚了，是在一碗酸辣汤里下了一小包巴豆霜，是在药房买的。
2: 好，我知道了。
0: 现在那些病人咋样啊？我能进去看一眼吗？
2: 没问题，一会儿转到留观室再观察一晚上，基本上就没事。
0: 谢谢，谢谢。

0: 喝。
1: 还喝呀？我这一晚上都快喝饱了。
0: 你没听宋主任说呀，要想排毒快就得多喝凉水。
1: 我本来就已经五毒俱全了，再多一个毒也挺好的呀。
2: 水灵姐让你喝你就喝呗。
3: 喝呀，就是喝呀，喝呀，东哥，
1: 算了吧。行，我喝我喝我喝。
2: 你看水灵姐对你可真够好的呀。
4: 哎，你别说啊，我长这么大呀还真是第一次有人这样在床边照顾我。
2: 那咱们替东哥谢谢水灵姐。
5: 谢谢水灵姐。
0: 你们别谢我，这事儿因我们饭店而起，说实话我这心里啊觉得特别对不起东哥，也特别对不起你们。
1: 水灵，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4: 有个事得嘱咐你们一下啊，也算是我求你们了，今天这事儿呢谁也别往外说，到此为止，听见没有啊？
6: 听见了。
4: 我跟你们说啊，春秀姐这个饭店开起来相当的不容易，这集体中毒要是抖了出去的话，饭店指定就黄了，搞不好还要受处罚呢。咱哥几个平时啊吃喝玩乐嘻嘻哈哈都没事儿，开心嘛，但遇到正事你们必须得给我支棱起来啊！今天呢，就算你们跟我苏立东受了个委屈，我给你们赔个不是。这医疗费啊、营养费，还有精神损失费，我给了。水灵，你帮我给大家发一下，一人一百啊。
6: 谢谢东哥。
7: 谢水灵姐。
8: 兄弟们，
0: 千姨来了。哎，
8: 我来看看你们，给你们赔罪来了啊！
1: 别，姐，我刚跟兄弟们交代完，
4: 今天这事儿啊，就算是过去了啊。以后呢，您的饭店照常开业，等我们哥几个病好了，照常去给您捧场。
8: 哎呀，你这太让我过意不去了，咱一码归一码。你们在我的饭店出的事儿，我得负责到底。
4: 姐，咱们都是自己人啊，你可千万别自责啊。
8: 不是自责呀，是我后怕。你说你们哥几个要真有什么三长两短，我这后半辈子还活不活了？
1: 我们能有什么三长两短呀？你看我们现在好好的嘛，
9: 好着呢，没事。
8: 一东啊，这呢是姐的一点心意，你呢就替姐。大家伙发一下哈，
0: 姐，立冬刚刚都给大家发过了。
8: 立冬啊，你说你这么做，你让我这当姐的，我应该找个地方钻进去。
4: 姐，你可千万别跟我客气啊。你的事儿呢，就是我苏立冬的事儿。况且我这帮哥们儿啊，对我的事儿那绝对是靠谱。
1: 就刚才在饭店的时候，他们捂着肚子呀，都快拉裤兜里了。愣是没有一个人跟我抢厕所，
2: 我当时啊真拉裤兜子里了。哎，
1: 你怎么真拉裤兜里了？
10: 都这会儿了，大家伙还能一块开玩笑。哎呀，看着你们这精神状态恢复得挺好，我也就放心了。
8: 那你们就好好养着，我先回去了哈。
0: 姐，那我送你。哎，
4: 你们哑了呀？懂不懂礼貌？跟姐说再见。
2: 姐，再见。哎，
11: 姐，
2: 再见。
11: 哎，哎，
1: 叔叔姐，再见。
0: 好，
1: 拜拜，姐。再见。
3: 慢走，拜拜。哎哎。
8: 你现在身体咋样啊？
0: 我没啥事儿，姐，不严重。你知道这事儿是谁干的了吧？
8: 马来宝，
0: 他承认了。
8: 他往酸辣汤里下了爆豆霜。
0: 你说他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来呀？哎，
8: 让你也跟着受苦了。
0: 姐，我不苦，我现在最担心的呀就是咱们那饭店。
8: 是，我也以为出了这件事儿，咱这饭店肯定保不住了。没想到人家立冬这么大度，只要他不投诉，咱这道坎儿就算迈过去了，守住饭店没啥问题。
0: 那就好，姐，你先回去吧，这边我照顾他们，放心。
8: 那你自己也多注意点啊。
0: 那我先进去了啊。

0: 我是马黎，欢迎收看电视剧《陌上又花开》，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我知道校霸斗这事儿是我错了，但是为了保护你，我不想让那小子得逞。你知道

0: 保护我吗？你差点要了我的命，你知不知道？你不但害了我，你还害了饭店。
1: 依我看啊，你是真干不下去了，有可能啊，你还得坐牢。
2: 这是咱们家全部的家当，你配合人家处理。现在想保住饭店，解决后顾之忧，最好的办法就是我去投案自首。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0: 数千年前的先民面对茫茫崇山，何以耕种，何处为家？在向阳的山坡上挖土铺平，堆成台地，再开沟造渠引入山泉，水与土相逢，台地化为新田。历经1300多年，海拔落差1400米的范围内，开垦出5000多级耕地，创造了人类对地表最惊艳的雕刻。从云贵高原到南岭，再到湘赣山区，乃至秦岭，先民世代开垦定居，各类作物安身立命。今天梯田的功能更被不断拓展，这水土之间的灵动曲线秀美了壮阔天地，存续着绿水青山。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雪玲，你别在这守着了，躺会儿去吧。
1: 我不困，你睡吧。
0: 这么一个大美女守着我，我哪舍得睡啊？
1: 还嘴贫，没想到平时吊儿郎当的，关键时刻还挺男人。
0: 那为什么呀？还不是因为你吗？
1: 你别这么说，我特怕欠别人情。
0: 是吗？那你说说，马来宝怎么办呀？
1: 啥意思啊？
0: 水灵，咱们两个之间就没必要揣着明白装糊涂了，这事儿就是他干的。
1: 那你想咋办呀？东哥，他毕竟是春秋姐他哥，你看在春秋姐的面子上，就原谅他吧。
0: 水灵，投毒可不是小事儿，我没报警，没管你们要赔偿，我这已经是仁至义尽了，但我从来没说过会放过那小子。
1: 那你想报复他？
0: 我报复他？我活这么大，从来没有人敢这么整我。我就是想给他送进去，让他吃几年窝头，长长记性。
1: 他欠的债我还，我下辈子给你当牛做马，行吗？

0: 说了啊，再跟你们强调最后一遍，这件事儿就当从来都没发生过，跟谁都不要再提啊，就四个大字儿，守口如瓶。
1: 好嘞，那你们放心吧，我一定不会说的。
0: 哎，水灵，你回去也嘱咐一下春秀姐，这件事不是个光彩事，让她也别往外说了，包括我姐还有我爸妈啊。这件事谁要是泄露出去，别给我翻脸不认人啊！
2: 放心吧，东哥，不会的。
3: 是。
0: 我这虚的腿都发软了，我得赶紧回去休息几天了。你们都听好了，把水灵安安全全的送回饭店啊，后面等我招呼，知道了吗？
2: 放心吧，农哥，交给我们。
4: 马经理，
5: 哎，
4: 我舅舅来看你了。
5: 哎呀，
6: 冯经理，真是好久没见到你了。
7: 是啊，你这出这么大事，我过来看看。
6: 行，那在楼上办公室说吧。
7: 好。
6: 小李，看店。
4: 哦。
5: 您先坐啊，我给您沏杯茶。
8: 哎呀，马春秀啊，马春秀，我看你啊，真是名副其实的马大胆。
5: 嗨，
8: 昨天都差点出人命了，你今天居然还敢营业啊？
5: 哪有您说的那么夸

0: 夸张啊，其实啊，事儿没多大。哎，来来来，文江经理，您先喝杯茶。
1: 不是，我昨天听小姐这么一说呀，我是一宿都没睡好。
2: 你看，让您爱跟着操心了，不好意思啊。
3: 多少人中毒啊？现在都怎么样了？
2: 没几个人，而且啊，昨天晚上就都没事了。
3: 那卫生法一仗怎么说的？
2: 这不事小吗？我就没报备。
3: 那可不行啊，马春秀，你这是集体中毒，什么工商啊、卫生防疫啊，还有公安局啊，你都得主动上报呀。
2: 要按您这么一说，我这饭店还干得下去吗？
3: 那得看人家的处理结果了。依我看啊，你是真干不下去了。其实我早就跟你说过了，不是是个人就能干饭店的，这对你啊也是个教训。
2: 教训肯定大，但好在呢，吃坏肚子的那几个人不是外人，是我的好兄弟。这老话不是说民不举，官不究吗？
3: 马春秀，你可千万不要有侥幸的心理啊，这人命关天的事情，你不主动上报，万一这一查，那可不是关门的事情啊，有可能啊你还得坐牢。
2: 冯经理啊，您看您这大老远来的，您觉得我接下来应该咋办啊？
3: 这饭店啊，当初是我一手干出来的，说实话，我对这饭店有感情，也不想眼看着败在你的手上。过去啊，饭店也出过事，这都是我摆平的。
2: 那您是咋摆平的呀？
3: 其实就是私底下拿两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哎，不过你这事挺麻烦的，不是特别好的朋友啊，他们根本就不管。
2: 那您觉得我应该拿多少钱才能摆平啊？
3: 这都是老朋友了，没多少钱，就是打几圈麻将的钱。
2: 那不是，那你也得说个实数啊，我看我拿得起拿不起呀。
3: 你这样，你先拿2万块，等事情处理完了再说。
2: 2万？
3: 小点声。万还算多呀，主管咱饭店的那几个大家都是吃过见过的主，你换作是别人啊，他最起码得跟你要这个数。
2: 那彭经理啊，我要是拿不出来这2万块钱，接下来会咋样啊？
3: 那就等着处罚，关门。要不这样，你呢再考虑考虑，我晚上再来。
2: 好，
3: 不过啊，这种事情越早处理越好，免得夜长梦多。走啊。
2: 谢谢冯经理。

0: 我们慢走。好，走了。路上慢点啊！哎呦，你吓我一跳。
1: 雪玲，我一直想去看你，但是马春秀一直不让我去。你没事了吧？
0: 大难不死，谢谢你啊，刘晴啊。
1: 我也是忍无可忍了。如果不下。

0: 夏巴豆晚上指不定出啥事儿。你啥意思啊？又喝咖啡，又跳铁面舞。
1: 马来宝，你跟踪我是吗？你咋能这么对我呢？我知道夏巴豆这事儿是我错了，但是为了保护你，我不想让那小子得逞。
0: 你是在保护我吗？你差点要了我的命，知不知道？你不但害了我，你还害了饭店。要饭店没了，咱们什么都没了。
1: 如果你没了，我要饭店干啥？
0: 咱别站在饭店门口了，你到旁边，我跟你说两句。以前有些话我没好意思说，是因为我怕伤害你。但我现在看，我必须要跟你说清楚，再不说清楚，准得出大事儿。
1: 你说。
0: 从小到大呢，你对我一直都特别好，比我亲哥对我都好。我也劝过我自己，不行就嫁给你算了。实在是过不去我心里那关，我不能委屈我自己，我认不了这个头。
1: 知道，我知道，自打苏立东出现以后，你就瞧不起我了。
0: 这事儿跟人家苏立东没关系。
1: 有关系。
0: 行，你说有关系就有关系。那以后，你找你的媳妇儿，就别管我了，行吗？
1: 行。那你以后和苏立东还联系吗？
0: 不是马来宝，我说了半天，你咋就没明白我的意思呢？你想急死我呀？你为啥这次没被逮进去啊？咱饭店为啥没关门？都是因为人苏立东在帮我们。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人家不但没追究我们的责任，还替我们给了补偿。他做的够爷们儿、够仗义的了。
1: 他为啥要这么做呀？他那不还是给你看的吗？他在跟你演戏呢，你不明白吗？
0: 你太可笑了，
2: 人家干部子弟，年轻帅气又有钱，
0: 人家给我演啥呀？啊，我算个啥？
1: 他是干部子弟，我是土包子。
3: 行了。

0: 这怎么听不懂话呢？这人，这不是敲诈吗？就是敲诈，可谁让咱有把柄攥在人家手里呢？咋弄啊？
1: 为了保饭店，这笔钱咱们得出。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现在在想一个事儿啊，给钱容易。
0: 可是这个把柄永远在这冯经理的手里，如果他隔三差五就过来找我麻烦，那咱这个饭店还是干不下去啊。
2: 春秋，要不这个饭店咱别干了，你们几个跟我干建筑，咱们拧成一股绳，一定能干出一番名堂。
0: 大河，说句心里话，我们三个进城这四年不容易。 吃了那么多苦，好不容易攒下这点钱，我不想就这么悄无声息的全都赔到饭店里去了。而且，你说你那建筑队也刚刚有点起色，那我们三个一过去，这不是成了你的累赘了吗？如果你也垮了，那我最后的依靠都没了。那怎么办？ 其实，我有一个办法。

0: 是我现在还没有下定决心。
1: 你说。
0: 送马来宝，投案自首。

0: 让他去找冯经理聊聊。
1: 李东未必认识那姓冯的，不再惹事儿了好吗？
0: 姐，宁可咱饭店不干了，都不能给马来宝送进去啊。
2: 我也是这个意思。
1: 我也害怕饭店关门了，害怕挣不到钱，再也修不成挂月路了。但是我更怕我哥一辈子背着这个污点去生活。
0: 马来宝要是进去了，他这辈子咋娶媳妇儿啊？你这么做对得起你的养父养母，对得起马爷爷吗？

0: 还能咋了？这一通折腾，着急上火，没倒下就不错了。
1: 月娇，进城这几年确实给你惹了不少事儿，但我一直也没往心里去。通过这个事儿，算是给我拍醒了。从今以后，我好好学手艺，帮你把饭店撑起来，我实现你的愿望。
2: 话说的不错，
3: 可是已经晚了。
1: 啥意思？
3: 冯经理找来了，敲诈勒索，要讹我们20000块钱。
1: 啥时候的事儿？
3: 就刚才的事儿。
1: 真是因我而起，我去找他去，我就跟他好好唠唠。
3: 别找了，找也没用，他好不容易咬住我们，怎么可能撒嘴呢？
0: 哥，送我回家吧，我想回去歇会儿。
1: 啊，我去。
3: 春秋，还是我送你吧。
0: 不用，你陪着水灵，在这照应着点儿。我闺女姓冯的，很快就得来。
3: 他再来，我们怎么办？
0: 没事，哥，有我呢，我来对付他。出去吧，好些衣服。路上慢点啊。

0: 那你啥意思啊，哥？我们好好商量个对策。
1: 行，
2: 走，进去说。
3: 天娇，
1: 你进屋歇着去。
3: 哎，你要干啥去啊？
2: 病房的太不是东西了，给咱们来落井下石，我找他去。
1: 你找他，你说啥呀？
3: 他往死里逼咱们，他也别想活，整死他。那是气话，解决得了问题啊？跟我进来，快点儿！
1: 干啥呀？倒腾衣服干啥？
3: 我让你送我回来，就是有事要交代给你。啥事儿？现在想保住饭店。 解决后顾之忧，最好的办法就是我去投案自首。咋的？我想了很多，这是最好的办法。
2: 不行，绝对不行。
3: 哥，咱们饭店出了这么大的事儿，本身就不应该隐瞒，就应该主动报告给公安、工伤，或者是卫生防疫部门。
2: 那不是食物中毒，那不怨我吗？
3: 冯经理不就是抓住了这个把柄，所以才敢对咱敲诈勒索？ 现在只要我去自首了，一切问题全都解决了。你要去也是我去，你去干啥去？哥，我能忍心让你去吗？过来，这是咱们家全部的家当，你配合人家处理，该交罚款交罚款，我也叮嘱过水灵了，他也会帮你，你俩帮我把铁姑娘守住了，别让饭店关门。那。
2: 要是非要去的话，到时候我去。你别磨磨唧唧
3: 的，我得在冯经理之前赶到派出所。我
2: 一人做事一人当，不用你替我背锅。
3: 哎，马来宝，你站住！我问你，你去了打算咋说？
2: 实话实说呗，苏立东欺负水灵，气不过给他下巴豆了。
3: 那哪能行啊？ 你这叫给顾客下毒，还能得了啊？那你说咋说？苏立东是咱们的朋友，是兄弟，所以呢，这是咱们自家人之间的矛盾。到时候我再让令荣姐给咱们做个证，明白不？
2: 明白了。
3: 哥呀，你这次保住了饭店，将来我修路就有希望了。到时候。 全村的父老乡亲都得感谢你，明白吗？
2: 罪犯还成英雄了，真会数。

0: 翠玲，那个姓黄的啥时候来？
1: 说是晚上过来，放心吧，哥，他只要过来了，我就收拾他。
0: 你别小看那个姓冯的，他敢向我们下手，就说明他是有备而来。

0: 咋了哥又
1: 马振修，我差点让你给我绕进去。进来。
0: 不是，哎，不是马太保，啥意思呀？你这不是你锁门干啥呀？
1: 马振修，从小到大论胆量我不如你，但论心眼儿我不比你差。
0: 你这话啥意思呀？你害怕了吧？行，那你别去了，我去。
2: 别废话，
1: 进屋歇着去。
0: 马来宝，再这么拖下去咱饭店是要出大事的。

0: 哎，小李，
1: 舅舅，您来了。
0: 你们马经理呢？
1: 啊，他临时有事回家了。哦。哎，我们水林经理在呢，要不？
2: 鹏哥。哎
3: 呦，鹏哥您来了。哎，
0: 水林。哎，
3: 里面请吧。
0: 哎，好。哎，这怎么没客人啊？
3: 哎呦，您不就是客人吗？来，请。
0: 好。
3: 来，冯经理您请。哎。
0: 哎呦，今天是什么日子啊？这又是美食，又是美女啊。
3: 马经理特意吩咐了，让我今天好好陪你。
4: 他是不是躲着我？
3: 没有，是我让他回去的。哎，
4: 他怎么了？
3: 他身体不舒服，头疼。
4: 哟，沈迪，那你带我去看看他吧。
3: 不用，他一会儿就来了。他男朋友于大河在呢，要不然我。

0: 让于大河过来陪陪您。
1: 哎，不用，那个咱俩啊，不是更熟，可随便嘛。
0: 那请坐吧。
2: 哎，好。
0: 冯经理，您是知道的啊，我唱歌不喝酒，今天我就舍命陪君子，好好陪您喝一喝。
1: 沈凌啊，你这进步是够快的啊，我看你啊是越来越像阿庆嫂了啊。
3: 有您这样的刁德一在，我能不进步吗？
1: 你瞧瞧瞧你这张嘴啊，有你在啊，这饭店保证是生意兴隆啊。
3: 春秀姐跟我说了，昨天的事儿啊还得仰仗您多帮忙。
1: 哎呀，我是真替你们担心呐。哎，马春秀她是不是去筹这个去了？
3: 有这可能，您是知道的，我们这饭店刚营业嘛。
1: 行，那我们先喝着啊，今天这菜呀那是色香味俱全呐。
4: 马来宝，说句话行不行？你要是不敢去，那就让我去。你先让开，你不让开我就翻墙了啊！
5: 翻？
6: 你去你就是冒名顶替，你罪加一等。
4: 我怎么罪加一等了？我是饭店承包责任人，我去也是应该的。
6: 你悄悄去啊！你干嘛让我送你啊？阿志江，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本来就想让我去自首，然后不好意思说跟我演出戏，是不是？
4: 是，你猜对了，你真聪明，马来宝，我就是想让你去，你听我的吗？我让你去你能去吗？从小到大就知道游手好闲，家里的大事小事你管过一件吗？你问没问过一句？哥呀，咱现在是在城里，出了事没人替咱担着，没人管咱了，你说能不能因为你犯了这件事儿，真让铁姑娘饭店关门了？能不能？老爷们儿成天到晚磨磨唧唧，做不敢当。
6: 终于说实话了啊，阿哲秋，我知道你瞧不起我，我也知道水灵瞧不起我。自打来了省城，我在你俩心里是个啥，我心里门清。
4: 你是我哥。
6: 哥，我告诉你是啥，我就是个一事无成的废物，我就是个天天给你俩蹬三轮的臭苦力。阿志秀，你要实在嫌弃我这个哥，好办，咱俩断绝关系，反正也没有血缘，咱俩以后井水不犯。
4: 说啥呢？
6: 老师就是在打我。
4: 打了，我打的就是你。我告诉你，我替爹妈打你，我替爷爷打你。自打爷爷把我从挂月路捡回来，我就是爷爷的亲孙女，我就是爹妈的亲闺女。他们待我不薄，疼我爱我，为我舍命。你只要认，你是他们的儿子。咱俩就是兄妹，这是改变不了的事实。马来宝，刚才你说的话我再也不想听到了，明不明白？
7: 你就有本事冲我使，
6: 你就回窝里喝，你有这本事你就找苏立东啊，
7: 你打他去。
4: 我凭啥打人家？犯错的人是你。
6: 你还替他说话是吧？我告诉你，兔子急了还咬人。
3: 这咋了？啊！
6: 他们三个打我一个。
4: 那你咋不告诉我？
6: 我怕给你添麻烦。你不保护水灵，我保护。

错怪你了。七哥，我也是走投无路了，我总不能让咱们永远有一个把柄在别人手里捏着吧，我总不能咱们一辈子都提心吊胆的过日子吧。

0: 这半天呢，就我一人喝。冯哥啊，那我陪您喝一杯酒吧。
1: 怎么还喝呀？
0: 当年我们走投无路到您这儿吃白食儿，是你收留了我们。你说这杯酒我该不该敬你？
1: 该。我豁出去了。

0: 方经理，其实啊，我仰慕您很久了。你既成熟又有风度，比那些愣头青强多了。
1: 依我看呢，还是咱水灵有眼光。你说这男人啊，他就像一本书，那些年轻的小伙子还是短篇小说，你像我这种最有故事的男人啊，那他就是那个啥，长篇名著。
2: 您真的是太有文化了。
0: 我从小啊就读书少，我一看见你这种有文化的人啊，我就心跳加速。
1: 雪玲啊，这读书少啊，你就得多读书。奶奶，你先把哥这本书啊，你好好读读。
0: 那你看咱们是从哪一页开始读呢？
1: 那就从封面开始。跟我玩美人计，你们还愣了点？去把马春秀给我叫过来。
3: 春秀她生病了，回家了。
1: 别跟我废话，赶紧把他给我叫过来。
4: 谁呀？在这吵吵呀？
5: 哎呦，冯经理啊，真是抱歉啊，我不知道您今天要过来。
1: 马春秀，你什么意思？我好心好意的帮你们，你们却把我的好心当成驴肝肺。我今天要不狠狠的教训一下你们，我都对不起我这个胃。
5: 你是好心帮我，还是趁火打劫，你自个儿心里清楚。姓冯的，我马春秀今天把话放这儿了，就算是我饭店不开了，就算是我倾家荡产了，我也一定会陪你玩到底。
1: 你好，那你们就等着，我现在就去报警。

0: 警察同志，我带你们去后厨。
1: 饭店保住了，姓冯的再也不会找麻烦了。
2: 为了保住饭店，我把自己的哥哥送进去了。你说我是个什么东西？
1: 你保饭店是为了赚钱，赚钱是为了修那条拐路，
2: 那就是忘恩负义，恩将仇报。阿浩，你说我这么干值吗？
1: 我知道你心里难受。
2: 我哥会被办多久啊？
1: 睡莲，我去找苏立东了。苏立东作为受害者，只要他肯出面，我估计判不了多久。
2: 哪来宝儿？从小到大没吃过任何苦，没受过任何罪，你说他现在在里边，他受得了吗？
1: 我记得马爷说过，人只有享不了的福，没有受不了的罪。
2: 你别跟我提爷爷了，我哥跟着我进了城，吃了这么些苦，还没等成家立业呢，却先成了罪犯。让我咋面对我爷爷？
1: 接下来只能把饭店干得更好。

0: 熬不住。
1: 春兄，我努力。

0: 哎，姐哥，有消息了吗？挺好的，苏立东真够意思，替马来宝说了特别多好话。
1: 估计会办多久？
0: 民警说了，朋友之间开玩笑，不会太久的。太好了，
1: 水莲，也谢谢你啊。姐，咱俩之间还客气啥呀？对了，姐。
2: 立冬有一个朋友结婚，本来订了别的餐厅，我给拉咱们饭店了。
0: 好，哎，那你回头转告立冬，这场婚宴咱请了，
2: 那得不少钱呢。这会儿咱不在乎那点钱，本来我们应该好好感谢立冬，他帮了咱这么大一个忙，他自己又是一个好面子的人，那就就着这场婚宴，对他算是个答谢。
0: 再一个，结婚是件喜事儿，我也想就着这场婚宴，给咱们饭店添添喜气。
3: 好，大难过后必有后福。

尊驾，吉祥！今天我们迎来田浩先生和周红小姐幸福的结合。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我是铁证，欢迎收看电视剧《陌上又花开》，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咋样，好看吧？
2: 于大河给你买的，
3: 你下去看看吧，看看就知道好看不好看。
4: 于大河，
5: 既然你都已经看到了，他也都跟你坦白了，那我就走了，拜拜。
4: 于大河，你够能耐的呀，阴一套阳一套的，赵高下不来，我俩还被蒙在鼓里呢。
6: 你以后不许去毛春秋的饭店，更不许去没事找事儿。
3: 要我说，最好的办法就是你俩赶紧结婚。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牌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独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东视国际广告。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牌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词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氧无极牌补肺丸。

在这里，请允许我代表两位新人以及他们的家属，对到场的各位来宾表示衷心的感谢和热烈的欢迎。好，现在我宣布新婚庆典典礼正式开始，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两位新人登场。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一刻，意味着两颗相恋已久的心终于走到了一起。这一刻，意味着两个相恋的人终于步入了神圣的婚姻殿堂。这一刻，意味着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不管世风是雨，都要一起面对。这一刻，意味着这对新人在接下来的岁月里。 都要相濡以沫，携手一生。

0: 是玉大和结婚吗？不是，是我们店里客人结婚。真的假的？
1: 小撒，你怎么来了？他以为你俩结婚，
0: 不急死我了！我告诉你，你要是结婚不告诉我，我就把你婚礼给砸了。
1: 小撒，咋可能啊？我跟大和办婚礼，能不请高师傅不请你吗？
0: 小撒，我今天正忙着呢，没时间接待你。
1: 行，你忙。
0: 那。
1: 啥呀？给你买的，记得穿啊。走了，慢点啊。我西装、皮鞋，哎呦，这小妹可够下本的呀。
2: 走走走，先拿回办公室去。
3: 你姐在呢，开什么玩笑？哎呦，
1: 行，挺好。
0: 是吗？
1: 合适。 怎么就这么合适呢？
2: 我也不知道，挺好，挺好的。
0: 这个穿上不自在，
2: 不自在也得穿，这穿上多大气，多精神呀！这才有个老板样。哎，你别光顾着自己打扮自己啊，回头给我姐多买几件衣服。
0: 那肯定的，
2: 我这天天在这儿油吃嘛。

0: 哈哈的，我就穿着工作服就挺好。
1: 敬酒了，敬酒了，敬酒喽！
0: 哎，立冬。哎呀，
1: 我带着二位新人过来给你们敬一杯啊！
0: 立冬啊，真是没想到你能主持的这么好，有两下子。
2: 何止两下子呀，我还有三下子呢。咱们今天可说好了啊，以后你们俩的婚礼，非我莫属了。
0: 行，到时候一定请您来。
1: 行吧，你们赶紧表示表示吧。哎，
0: 好。来来来。
3: 来，
4: 谢谢姐，这次呀，多亏你们帮忙了。哎呀，
0: 应该的，新婚快乐啊！
4: 谢谢，我们敬你一个，
5: 新婚快乐，
0: 新婚快乐，新婚快乐。
2: 水灵，我单敬你一杯。

0: 这高小撒够猛的呀，
1: 这话啥意思呀？
0: 再这么下去啊，这高小撒早晚得给于大河拐跑了。
1: 不会的，肯定不会。
0: 时代变了，人也变了，于大河也会变的。
1: 那不管怎么变，于大河对我是不会变的。水莲，
0: 嗯，
1: 那你觉得你变了吗？
0: 姐，咱们是不是得去看一下来宝哥了？
1: 是该去看看了，也不知道我哥在里边咋样。

0: 于大河，
1: ，
2: 那你吃饱了撑的给我买东西干嘛呀？
1: 于大河，你懂人事吗你？我给你花钱还花出毛病来了，那你以为我愿意给你买东西啊？我那是不想欠你人情。当年你背着我去医院跑丢了只鞋，对吧？我赔你，这回又吐了你一身，都赔你。
2: 那你为什么不当着春秀的面把事情说明白呢？
1: 我跟他说得着吗？行了行了，赶紧还我钱。
2: 怎么还要账呀？
1: 我为什么不能要啊？你欠我3万块钱还没还呢。那前几天你是怎么跟我说的？你怎么跟我爸说的？你都忘了？
2: 小桑，是这样，这些年我是赚了点钱，只是没有搞定甲方的财务科，所以结账一直不顺。为了还你钱，我前几天还专门请对方的刘科长吃了饭，结果还是不行。
1: 你早说啊，早说我陪你吃啊。
2: 人家那么大建筑公司财务科科长，怎么可能会搭理你呢？
1: 怎么，你瞧不起我呀？
2: 不是瞧不起你。
1: 那这样，于大河，我给你要账。
2: 别，你别要，回头再把工程缴了。
1: 于大河，你自己不给我钱，我去替你要账也不行。那你说怎么办？
2: 我的妹妹，你说你差那点钱吧，非逼我干嘛呀？

0: 我最生气就是你们这句话，我不缺钱你就不还了，你脸皮怎么这么厚呢？你要再这么说，咱就法院见。
1: 哎，你别生气啊，我的意思是说，咱们俩的关系不是外人。
0: 少来这套！我告诉你，我现在是诚心诚意帮你，我的忍耐也是有限度。
1: 那你看哪天，你跟着我去见见那个刘科长。
0: 不用那么麻烦，晚上你约他吃饭，美尼姆斯。
1: 啊？
0: 美尼姆斯西餐厅。
1: 啊？还西餐啊？
0: 你再请人家吃包子，不人家去吗？
1: 这，
0: 别整天穿的跟个要饭似的，给我穿西服啊。哎。
2: 说
3: 你咋样啊，好不好？
2: 挺好的，三个月咬咬牙就挺过来了。饭店咋样了？
3: 饭店挺好的，恢复正常了，我们还加了婚宴，你放心吧。
2: 那就行，我现在在厨房里帮厨呢，等出去了炒几个拿手好菜给你们尝一尝。
4: 好，来宝哥，这是我跟春秀姐给你带的你的一些换洗的衣服，我一会儿交给管教，你记得找他拿。
2: 谢谢啊，沈玲儿，替我跟苏绿豆正式道个歉，谢谢他。
3: 哥，我下个礼拜还来看你啊，你有啥需要你就跟我说，我给你带来。
2: 不用，这啥都有。
3: 你在里边就好好的啊，听点话。
2: 春秋，把水灵照顾好。

0: 今天穿的还像点样，看上去有点老板的架势。
1: 吓我一跳，你啥时候来的？
0: 我也是刚到。哦，对了，那天着急啊，忘给你买领带，我从我爸这儿啊拿了一条。颜色还挺搭，会系吗？
1: 不会。
0: 那我先给你系，回头啊我再教你。
1: 要不然不系了吧，这个勒脖子。
0: 别动。你干嘛呀？
1: 让外人看见都不好。
0: 就你想多，扎个领带怎么了？

0: 来不及了。
1: 行
2: 吗？OK， 完美。
0: 那这样，我在这等刘科长，你先进去。
2: 那我做主了。
0: 你做主。
3: 我爸呀去外地出差了，我妈去外地演出了，这个家里就剩我自己一个人。
4: 好，谢谢，谢谢李总。
3: 我俩真不用这么客气，咱都是自己人嘛。
5: 那叔叔阿姨不在家，你咋吃饭啊？这几天？

0: 这不是有你们送的包子吗？那你还想吃点啥呀？
1: 有这满口香啊，就足以了。那就这样，兄弟，他们不在家呢，我管你饭，我们天天给你送，咋样？哎呦，那可太感谢您了，陈秀姐。
2: 东哥，你今天咋没出去玩啊？真难得。
1: 我不瞒你俩啊，这肚子呀，到现在还没好全乎呢，不然我那帮兄弟早就找我了。
2: 真是的，立冬，因为这件事儿，让你吃苦了，反过来呢，你还这么帮着饭店，我这当姐的心里真的过意不去。你们跟
1: 我姐呀，比亲姐妹都亲，所以我就向你们的亲弟弟一样。这件事我说过很多次了，翻篇了，以后不用再提了。哎呀，
2: 立冬，你呢替我给兄弟们花了这么多钱，所以这钱啊，我必须得收下啊。
1: 姐，这些我上次就没收，这次更不能收了。
3: 立冬，这是春秀姐的一片心意，你就收了吧，别客气。
2: 对，你得收下啊。
3: 那我就听水灵的，收下了啊。那就对了。
2: 哦，对了，
3: 上午我们去看了马来宝，他让我替他向你道歉。
1: 说到这马来宝啊。
2: 让他在里边待仨月，
1: 我心里也挺不得劲儿。但为了保住饭店，好像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了。这事儿跟你没关系，不怪你啊。
2: 陈秀姐，我知道你心里一直有条路。等我以后厉害了，我也给你这条路啊，添几车沙子，铺几车石头。好。
4: 有你这句话，这心里就高兴。谢谢兄弟。法师干拼，请您慢用。
5: 哇，这么高档，我都不好意思了。
6: 刘科长，您就别谦虚了，谁不知道您是建筑公司的财神爷？多少人烧香上供都来不及。
5: 初次见面，来，小妹敬您。哇，
7: 大哥，你这小妹够厉害呀！
8: 刘哥，小妹年轻，说话鲁莽，您多担待啊。
5: 大恒，人家刘科长正夸我呢，就你这么一说，就感觉矮人三分。有种卑躬屈膝的感觉。就算咱有求于刘科长，也不至于这样。您说对吧？
7: 小妹说话我爱听。
5: 那您把我敬您的这杯酒喝了呀，我这一直举着呢。

0: 刘科长，您请用。
1: 好。
0: 刘科长，您别光顾着自己吃啊，那大河刀叉都不会用。您是哥，您帮着培训培训呗。
2: 小梅，你没提前培训大河呀？
0: 嗨，说实话，我也就吃过一回。
2: 那好，我就讲讲这道菜。这道菜是法式鹅肝披。鹅肝披取上等肥美的鹅肝，在波尔多红葡萄酒里浸泡，去掉肝的腥味，然后由大厨炮制而成，口感嘛，细腻丰富，鲜咸香浓，微微带着一丝肝本来的苦气。
0: 哦，是这样。大河，吃啊。啊，
2: 这个牛排嘛，用的是小牛的里脊，鲜嫩多汁，我喜欢五成熟。
0: 大河，人家刘科长啊，真是位美食家呢。
3: 刘哥，你看我跟您混这么长时间了，算是白混了，我敬你一杯啊。
0: 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你没下功夫，说明你拿刘科长当外人了。自罚。
4: 哦，对，我自罚。

0: 别看小妹今天第一次见面，说话句句在理。
1: 是啊，刘科长，于大河啊一直跟我抱怨，说您不给他结账。哎，你踹我干嘛？刘科长，您别笑，我要是你啊，就这榆木脑袋，我也不给他结啊，我得给我朋友啊，您说是吧？
0: 小妹，说实话，我也是头一回遇到你这样的姑娘。
1: 那您说说，我给您的第一印象是什么感觉啊？
0: 感觉很复杂，其实挺简单，就一个字，真。
1: 刘科长，您真是说到点子上了，我高小撒活着就为了一个字儿，真。我呀不想让自己活得那么累，说实话办实事儿，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您说是不是啊？
0: 大哥，这小妹妹将来能干大事，遇到她是你的福气。来，小妹，我敬你一杯。
1: 谢谢刘科长敬我这杯酒，今天咱们见面啊也是缘分。说实话，他呀欠我3万多建筑材料款，我是一直都要不出来，这才逼得我实在是没办法才冒昧打搅您。过去于大河做的不到位的地方，以后刘科长，不，刘哥，哎，接下来看我高小撒的。嘿嘿，
0: 好。于大河，不管我有多难，一周之内我让你拿到支票。
2: 谢谢刘哥。小撒，谢谢你啊，这是还你的货款。
1: 这就完了？
2: 啥意思啊？
1: 我帮你这么大一忙，你一句谢谢就给我打发了？
2: 啊，那你说想吃什么想喝什么，哥以后都满足。
1: 真的？
2: 男人说话撂地砸坑，一言九鼎。
1: 你听就不是真心的，不理你了。
2: 小撒，这回我算是服你了。你说你年纪不大，社会经验挺丰富啊。
1: 嗨，我这点社会经验哪有你们这帮大叔丰富啊？我就是不按套路出牌，这人啊地位越高他就越壮，我就说真话，无情地扒下你们的伪装。
2: 有道理。那咱说好了啊，以后我公司的账你来管。
1: 嚯，你不怕我给你卷包啊？
2: 我不怕呀。
1: 那工资怎么给？
2: 你还有工资？
1: 废话，谁给义务啊？现在会计多火呀。
2: 你那建材公司挣的比我多，美女老板给我打工，说出去不好听吧？
1: 行了，你别为难。嗯，这样，每年呢，你给我买2套新衣服，再来2套化妆品，就当工资了。
2: 那成。
1: 走。
3: 干啥去啊？
1: 刚才呢，我逛街看上了一件衣服，正好你给我一付工资了，走吧。
4: 你说你这资金这么紧张，你给我买这衣服干啥呀？
2: 这不是把账要回来了吗？我早就想给你买一件像样的衣服了。
4: 你摆平刘科长了？
2: 摆平了，彻底摆平了，以后再也不会压我款了。
4: 那可太好了。我说嘛，你今天这满面春风笑盈盈的，
2: 也想你了。
4: 嗯，好看吗？哎，我还真没有这样的衣服。
2: 这穿上的感觉啊就是不一样。
4: 咋不一样啊？
2: 漂亮，大气，好看。
4: 花多少钱买的？
2: 这不重要，你喜欢就好。
4: 那这么贵的衣服贴我身上，我能不喜欢吗？
5: 陈兄，你现在好歹也是饭店老板了，
2: 以后待人接物迎来送往的必须穿得有档次，自己有自信别人才能瞧得起。再说了，这也是对顾客的尊重。
4: 哎呦，这小话一套一套的，咋的啊？高小撒给你灌输的吧？

0: 没有没有，进城这么多年了，我也在学习进步嘛。
1: 你说的这些道理呢，我都明白。但你说咱们这挣俩花仨，啥时候是个头啊？啥时候？

0: 咋样？好看吧？
1: 于大河给你买的。
0: 啊，
1: 你下去看看吧，看看就知道好看不好看了。
0: 啥意思啊？
2: 你干嘛？我来是给你女朋友饭店捧场，你这人怎么不知好歹？
1: 于大河，过来。你过来。
3: 春秀。
2: 哎，于大河，你也给春秀姐买了这身衣服？
3: 那当然了。我也不能光给你买啊，
2: 春秀姐，于大河给我买这身衣服的事儿，告诉你了吗？
0: 当然告诉我了，我俩啥关系啊？他啥话都跟我说。
2: 那就好，我来呢，就是想让你看看我这身衣服。既然你都已经看到了，他也都跟你坦白了，那我就走了，拜拜。
3: 这孩子，
1: 你还不赶紧上去？哎，
3: 春秀，
1: 于大河，你够能耐的呀，阴一套阳一套的，这要高晓萨不来，我俩还被蒙在鼓里呢。
3: 水灵，你能听我解释吗？
1: 你解释什么呀？你就是把我姐当傻子。
3: 春秀，是这么回事啊，小撒一直跟我逼债，我没办法了，就约了建筑公司的刘科长，没想到小撒真有本事，愣把刘科长摆平了。
4: 弄了半天，刘科长不是你摆平的？
3: 也算我摆平的。结账之后，小撒不依不饶的，非让我感谢他，让我给他买件衣服，我就买了这件衣服。
1: 哎呦，做贼心虚了，觉得对不起我姐了，给我姐也买了一件。
3: 我早就想给你姐买衣服了。
1: 你少来这套，你现在就坦白，你跟他高晓萨到底啥关系啊？
3: 我跟高晓萨啥关系都没有。我发誓啊，如果我跟高晓萨有什么出格的事儿，我出门被车撞死。
4: 行了，发那样誓干啥呀？水莲，不管咋说，大河给我买了这么贵的一件衣服，咱应该感谢他。那如果大河没给我买，高晓萨也没提，那咱是不是永远都不知道啊？
3: 你看。你姐那么信任我，你就别瞎猜测了。
1: 哼，也对，我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儿，我吃饱了撑的，我有病。
3: 春秀，我就是怕你多想才瞒着你，我跟小撒真的啥都没有。
4: 大河，我相信你对他啥都没有，但你心里应该明白，高小撒对你啥都有，而且你能保证今后对他依然啥都没有吗？
3: 他那是胡闹，要不是看在师父的面子上，我早就跟他翻脸了。
4: 小撒帮了咱们这么大一个忙，咋感谢他都不过分。但是我确实穿不了这么贵的衣服，正好商标没摘，也给你叠好了，退了吧，楼下挺忙的。
3: 春秀，

0: 姐，走心思了吧？
1: 我走啥心思呀？
0: 跟我还装傻充愣，真没意思。睡觉。
1: 生气了？
0: 不想理你。
1: 陪我说会话。
0: 不说。
1: 不说是吧？说不说？
0: 说说说。
1: 把衣服勒上。你说，大河不会真的喜

0: 婚各有洒吧。我觉得啊，于大河至少不讨厌高潇洒，人家城里姑娘，家庭又富裕，人又年轻漂亮，积极主动，还能帮助于大河。你要是于大河，你能讨厌他吗？
1: 是，我也觉得高潇洒挺活泼的性格。
0: 所以呀，姐，你不能再盲目自信了。
1: 那你说我咋办呀？那于大河和老高是师徒关系，师徒如父子，要这么说的话，人家高小撒和大河这就属于兄妹啊，那兄妹之间正常来往我也干涉不了啊。
0: 要我说，最好的办法就是你俩赶紧结婚。
1: 现在结婚？
0: 是啊，现在是最好的时候了。你想想啊，饭店走上正轨了，咱们呢也不用像以前那么辛苦了。再说了，我们的年纪也不能再耽搁了。
1: 可是之前我俩已经商量过，约定好了，不修成挂月路，我们不结婚。哎呦，
0: 你们那只是彼此的一种激励，那要是一辈子修不成，还一辈子不结婚啊？再说了，结了婚也能修路啊。姐，你这一辈子不是只为了修路而活的，别的生活你不要了。我今天说一句你特别不爱听的啊，你能不能放弃修路？
1: 那不能，我这一辈子只想干好这一件事儿，修成挂月路。我的命早就压在这条路上了。你说要不是为了修路，咱为啥要进城啊？咱为啥要吃这么多的苦，开了这个铁姑娘饭店？我回去陪我爷不好啊？
2: 你就这么死心眼一条道走到黑，于大河早晚得被高撒给拐跑。
1: 不会的，肯定不会。
0: 怎么不会啊？这也就是于大河，要换别的男的，谁能十几年如一日的陪你去修路啊？我要是于大河，没人拐我也跑了。
1: 那你啥意思啊？啊，于大河要是有一天跑了，责任全在我。
0: 一个巴掌拍不响，你有主要责任。姐，我问你啊，要是于大河现在离开你了，你感情上受得了吗？
1: 肯定受不了。
0: 所以啊，结婚是最好的办法。
1: 那你说，一个男人要是心不在你这儿了，他就要跑。结了婚，就能留得住他吗？

0: 于总今天好清闲呀，开始主动约会了，怎么样？我挑的这地儿不错吧？啥不错呀？啊，我今天得好好批评批评你。
1: 想约我就直说呗，还找这借口，你可真逗。
0: 我严肃的跟你说啊，你以后不许去马春秋的饭店，更不许去没事找事儿。
1: 什么叫没事找事儿啊？我高小撒是那样的人吗？
0: 你就是想造成我跟春秋之间的误会，看我们俩吵架分手，然后幸灾乐祸。
1: 小点声！我幸灾乐祸干嘛？我趁火打劫。
0: 啥趁火打劫呀？这不是胡闹吗？我是看在师傅的情分上，我让着你，我惯着你。但你别蹬鼻子上脸啊！我于大河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1: 于大河，你这是要跟我翻脸是吗？期末杀驴过河拆桥是吗？
0: 小三，我错了啊！哥求你了，你看哥现在都这么难了，就别在哥跟春秀之间捣乱了，行吗？
1: 我告诉你，就算咱俩成不了，我也要把你俩搅和散了。
0: 不可能，你就死了这条心吧？
1: 什么不可能？怎么就不可能？我就不明白马春秀他哪儿好，他根本就配不上你。于大河，你再这样跟他过下去。

0: 你活生生把自己耽误了，你知道吗？耽误我啥呀？哥都混成啥样了，赚着钱了吗？最后还不得靠你这个妹妹帮我要账？
1: 那都是暂时的。我爸跟我说过，你是个能屈能伸的大丈夫，将来一定能有出息的。
0: 要不然啊，我才看不上你。我谢谢啊，我谢谢你对我的肯定。我也郑重地告诉你。
1: 你是拆不散我跟春秀的，你也别再纠缠我了。你赶紧找一个自己喜欢的对象，结婚嫁了啊！
2: 于大河，我是没人要了，我这辈子是嫁不出去了，是吗？追我的同学就有一答，只要我今天点个头，你明天就能参加我婚礼，你信吗？
0: 我信，我真的信。那还等什么呀？赶紧挑一个呀！ 咋了？你咋不说话了？反正我该说的、不该说的我都说完了。要没啥事儿，我就先走了。啥意思啊？
1: 你数落完我，你拍拍屁股就想走了，门都没有。
0: 那你还想干嘛？
3: 我饿了。好，我请你。
4: 水灵，哎，你去趟苏叔叔家，我打了点饭，你给黎东送过去。
3: 行，姐，其实我昨天就想说这事儿呢，没好意思提。
4: 这有啥不好意思的？哎呦，这事儿你就应该替我想着。你说立冬一个人在家没人做饭，咋吃饭呀？再说了，人家帮男多大一个忙啊，送点饭顶个啥？哎，那我上去换个衣服啊。
0: 好，
4: 你把工作服叠好了啊。
0: 知道了，姐。哎，你怎么在我来这儿了？这不是饭店吗？你不是饿了吗？
4: 我不想在这吃，咱们走吧。
0: 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啊！你吃还是不吃？吃就吃。春秀，哎，我带小撒来咱们这儿吃顿饭，你给安排个包间。欢迎
4: 小撒，那就一号包间吧，来瓶酒。
0: 春秀，菜你给安排一下吧。嗯，
4: 进去吧。
5: 啥情况呀？没啥情况，赶紧去吧，一会儿饭凉了。哎，好。酒，小炒鸡，那行，菜就已经全部上齐了，你们看还需要点啥不？
0: 春秋，你先去忙吧，我在这陪小撒就行。
5: 行，哎，慢用啊。

0: 姑奶奶，赶紧吃吧！啊，
1: 你什么态度啊？我咋了？有你这么请人吃饭的吗？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我欠你的呀！不吃了。
0: 我错了，我不催你了，你慢慢吃，想咋吃就咋吃，行吗？
1: 哎，你大中午喝酒啊？
0: 不是你说让我想咋吃就咋吃吗？姑奶奶，我今天郁闷，借酒消愁不行啊。行，我惹不起你，你喝吧。
1: 我喝就我喝，我看你是一见到马春秀你就怂。
0: 小三，难得有这样的机会，我给你讲讲我跟春秀之间的感情，你想听吗？ 春秀是马来宝的爷爷，从山沟。

啊，刁子。

0: 外面好像有人敲门。
1: 会吧？
0: 会不会是老爷子回来了？
1: 不可能，这会儿他回不来。我去看看去啊。
2: 东哥，
1: 没事，你们接着玩。
2: 好嘞，
1: 好嘞。
3: 东哥，
4: 水灵，你怎么过来了呀？我本来还想叫你呢。
3: 春秀姐让我给你送点吃的，怕你不好好吃饭。
4: 你人来就行了。
3: 你们里面在干嘛呀？
4: 赶紧进来看看。怎么样？
3: 这是在干啥呀？
5: 假面舞会，没见过吧？
3: 没有。我这个先给你放这儿了啊。记得吃啊，我先走了。
4: 哎，你怎么了？大家都等着你呢。

行。

0: 我是马黎，欢迎收看电视剧《陌上又花开》，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其实我天天去饭店就是为了见你。
2: 咱们明天回挂海台，明天就领证。
3: 于大河，真想一包肉喷。
4: 对不起，
5: 这事跟于大河没关系。
2: 滚。春秀，
6: 是跟我姐领证重要还是跟高晓萨签合同重要？
2: 都重要。
0: 说句到家的话，我男人挣到钱了，成功了，那最后占到便宜的不还是我吗？
7: 马哥，
1: 小李，
8: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0: 益安宁丸，养好心。
8: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11: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8: 用好药，养好心，
1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2: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0: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4: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想想科技的服务。
3: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15: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16: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13: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7: 每天按摩一刻钟，
18: 颈肩腰腿好轻松，
13: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0: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

0: 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想想科技的服务。
3: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4: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5: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每天按摩一刻钟，
7: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春秀不仅是马家的闺女，也是我们郭海台的闺女。自从她的养父母，也就是马来宝的亲爸亲妈，从悬崖上摔下的那天起，我看见她可怜的样子，我的心里就再也放不下她了。那种疼你不知道，就像是心里被扎了一刀。
1: 你还挺重情义。
0: 后来，他是铁姑娘队长，我是民兵队长，我们一起战天斗地，一起参加民兵比武，一起组织文艺宣传队。村里的父老乡亲们都认为我们是天生的一对。再后来，他当上了大队支书，我们就下定决心要修郭海路。有一天晚上，我们在郭海路对着月亮发誓，等到郭海路修成通车，我们就结婚。
1: 那郭海路修成了吗？
0: 81年，他不再担任大队支书，铁姑娘突击队也没了，郭海路面临着半途而废。春秋为了赶在免职之前抢修郭海路，他私自爆破，造成了滑坡。这么多年，春秋在我心里一直是铁一样的姑娘。可是当我看见她静静地躺在泥沙里，那么的无助，那么的脆弱，我就下定决心要保护他一辈子。后来，当时的公社孙书记提拔我做了大队书记，让我推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试点工作。到底是先修路，还是先房产到户，村民起了争议。尽管春秀一直支持我的工作，但是因为他的影响力，包产到户推进得很慢。为了逼他离开郭海台，我闹退婚，最后我亲自给了他处分。春秋走投无路了，只好背井离乡来到了省城。
1: 所以你也追来了？
0: 我心里觉得一直对不起春秋。大队完成包产到户之后，我就组织大家修路。我发现啊，要想修成郭海路，没有钱是不行了。一来我是惦记春秀，二来我是想打工赚钱。就这样，我来到了省城，误打误撞认识了你爸。
1: 你们的感情还真够曲折的。
0: 小桑，我跟春秀之间的感情经历了大风大浪，经历了时间的考验，搅不散，也打不散，没有谁再能让我们分开了。
1: 你们的经历是很感人，但是我觉得这不是爱情。
0: 那什么是爱情？爱情朴实无华，我们的爱早就刻在彼此的骨头里了。
1: 就算是刻骨铭心，我觉得你们这也是亲情。
0: 我俩这么多年了，走到今天不容易，我不想再节外生枝。
1: 故事讲完。

0: 春秋，
1: 人走了？
2: 走了。
1: 没想到啊，你还挺能说的。
2: 你偷听我说话了？
1: 这怎么能叫偷听呢？这是组织在对你进行考验。
2: 那我表现怎么样？
1: 表现的合格，我很满意，组织通过了对你的考验。
2: 你看啊，我对组织这么忠心耿耿，组织上能不能奖励我一下？能不能再奖励一下？
3: 哎，好，再奲励一下。
4: 摸屁股，
5: 怎么了，东哥？
6: 干嘛？
7: 东哥，怎么了？这是？
6: 刚才谁摸水灵屁股了？
5: 不会吧？
8: 我再问最后一遍啊，
9: 刚才谁摸水灵了？
10: 这有种的就站出来啊！别连累兄弟们。
7: 东哥。是我，我喝多了。
11: 小三儿，你耍流氓也得分分人吧？你当着我的面欺负我朋友，你把我苏立东当什么人了？
10: 不是你吃豹子胆了啊？
7: 东哥，我真喝多了，对不起。
9: 喝多了也不能这么干。
4: 哎。东哥，你别生气啊，都是我不好。
10: 东哥，你消消气儿，这小子喝完酒就这德行，他以后肯定不敢了，是不是？
7: 是。水灵，对不起，我是个畜生，我真喝多了，我对不住您。
4: 没事。
11: 本来今天挺高兴的，全让你给搅和了。
6: 你们可能会说，不就是一姑娘吗？至于吗？东哥，
10: 咱本来也不是什么好人。
11: 但我告诉你们，水灵跟咱们可不一样。咱们是一帮什么人啊？吃喝玩乐，自甘堕落，内心空虚。不怪别人说咱们是垮掉的一代。但水灵呢？她是山里的一朵迎春花，她纯洁芬芳，她勤劳善良，她是我心里的女神啊！所以你们以后谁再敢欺负她，别怪兄弟都没得做。
7: 是，知道的，
10: 我肯定不敢。
6: 是，
9: 一天到晚就知道是，都给我滚！

0: 东哥，你别这样。为了我跟你那帮兄弟生气，真的不值得。他们对你一呼百应的，真的很够意思。就说中毒那件事儿吧，要不是看在你的面子上，他们早就找我们麻烦了。
1: 可这是底线。
0: 可能平时随意惯了，喝点酒就……
1: 水灵，今天是东哥对不住你，我给你道歉了。
0: 东哥，你别这么说，你这么说都让我无地自容了。我们开饭店以来。

其实我天天去饭店就是为了见你，我就是特喜欢你身上这股劲儿，那么苦那么累，就剩那一丁点钱，可你就是那么满足那么高兴。缺这股劲，所以我特羡慕你。你知道为什么我喜欢听你唱歌吗？因为不管你唱谁的歌，不管这首歌是多么的悲伤，多么的颓废，只要是从你嘴里唱出来，我就听着有滋味。歌声里总是充满对生活的期望。

0: 苏立东不是个什么好人。我就是想守护你一辈子。记住我今天说的话，发誓。
1: 懂吧？我水灵也没啥本事，我就会唱歌。你要以后愿意听，我就给你唱一辈子。

0: 这全套的奖励够意思吧？
1: 真是享受啊。我好像好久没吃西红柿。
0: 我不明白这西红柿有啥好吃的。
1: 因为有次修路，我渴得要命，你给我了个西红柿。那一刻啊，夕阳从我身后照在你的脸上，你特别的好看。我吃着西红柿，我看着你，西红柿甜，你笑得更甜。当时的画面，我想我一辈子都不会忘掉。所以啊，一吃到西红柿，我就想起了那个瞬间的你，无比的幸福。
2: 疼，
0: 我听明白了，这说了半天，你是觉得。

0: 那个时候的我又年轻又美好，现在我老了是吧？
1: 哎，我可没这么说啊，你在我眼里是最美的。
0: 大哥，自从高小撒出现在你身边之后，你要说我心里一点都不犯嘀咕，那是假话。我一个人没事的时候，就总在想，我还跟水灵念叨过，我说高小撒是一个这么简单直接可爱的姑娘，你于大河一个大男人，你们每天在一起，你就真的一点都不心动吗？
1: 没有，我就喜欢你。
0: 我有那么好吗？我没你想的那么完美，每天心里脑子里想的都只有修挂月露，所以经常忽略了你，忽略爷爷，忽略我哥，甚至忽略了我自己。
1: 池秋，你做的对，要想干成大事儿，就得一条道走到黑。
0: 可我这么认死理儿，你觉得我可爱吗？高小撒的出现让我彻底想明白了一件事儿：修路是修路，过日子是过日子。我人生的全部不只有修路，还有很多很多重要的事情，比如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和你在一起。
1: 你真的这么想吧？
0: 真的，大河，我没说一句假话，我们结婚吧。我是不想再耽误你了，更不想耽误我自己。
1: 春秋，你说的是真的吗？
0: 真的，我全都想明白了。你看啊，我们就算是结婚了，还可以一起挣钱，等挣到钱了，我们再一块儿回家修路，对吗？
1: 对，对，是。陈兄，你不许反悔啊！不许反悔。这样，咱们明天回挂海台，明天就领证。
0: 明天就回？
1: 对，明天一大早。
0: 行，咱明天就回。
2: 姐，不好意思啊。

0: 飞玲，
1: 姐，哎，刚不好意思啊，我冒冒失失的。
2: 这叫啥话呀？大河喝多了。立冬在家呢？
3: 哦，在呢，他那些朋友也都在呢，非要留我玩一会儿，我也不好拒绝。嗯，立冬让我跟你说声谢谢，
2: 这是咱应该做的。
0: 立冬一个人在家，有没人给他做饭，那这段时间的饭啊，你就给他安排好了啊。嗯，
2: 明天我打算跟大河回趟挂月台。
3: 为啥呀？
2: 回去把结婚证给领了。
3: 真的假的？
2: 当然是真的了，那不还是你跟我说的吗？不能因为修路耽误了我们之间的感情啊。
3: 太好了，姐，你这铁姑娘终于开窍了。
2: 是得开窍了，要不然我不主动就该别人主动了。
4: 来宝什么时候出来？
5: 三个月，不过说起来也快，要是在里边表现好的话还能提前呢。
4: 你看啊，你哪天去探视，我跟你一块儿去。
5: 行，到时候我提前告诉你。哎，这床单啊，我给你换新的了，你今晚就在这屋对付一宿，反正明天一早咱就回挂月台了啊。
4: 好。

0: 把枕头送过去。
1: 哎，
2: 哥
3: 啊，
2: 你俩谈恋爱十几年，这结婚俩小时就定了？
3: 我自己也没想到，太突然了，跟做梦一样。
0: 那你就好好做你的梦，来，先泡个脚，好好睡一觉。
3: 好，
0: 走啊。
2: 好，
0: 走了。
3: 嗯，
2: 走了，阿哥。哎，姐，
0: 哎，
2: 马上要当新娘子了，啥感觉啊？
0: 都老夫老妻了，还啥感觉？
2: 你俩早就在一起了。
0: 谁说的？没有的事别瞎说啊。
2: 一看你就还是黄花大闺女。
0: 你说你这疯丫头，对象还没处过呢，啥话你都敢说。
2: 我这不是小说看的多吗？就是丽蓉姐那些知青们看的，什么《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红楼梦》啊，《迎春花》《水浒传》啊，还有那个手抄版的《第二次握手》，你都没看过吧？
0: 我当然没看过了，我跟你一样啊。
2: 时代变了，姐，你太保守了。你看看人家苏立东的那帮兄弟姐妹们，可会玩，可开放了。
0: 水莲。你可别跟他们学坏了啊。
2: 怎么会学坏呢？我跟他们在一块儿啊，就是享受生活。
0: 享受生活？咋还咳嗽上了？你先上床躺着吧，我去给他送点热水啊。
2: 哎，姐，
0: 嗯，
2: 你今晚就睡那屋吧，别回来了，明天就领证了，合理合法。
0: 你这疯丫头，咋啥话你都说呀？
4: 啊，门没关，进来吧。
0: 哎，给你拿点热水。
4: 要有西红柿就好了。
0: 没有，不知道你今天要过来，所以也没给你准备。
4: 春秋，在我这儿待会儿呗，我想跟你聊聊天。
0: 明天路上聊，嗯，明天一大早就要出发，早点睡吧。
2: 走哈。
0: 水灵，水灵，你咋把门锁上了？水灵，王水灵，你开门，你能不能不闹了？王水灵，听没听见？
4: 怎么了？
0: 不知道咋回事，水灵把门给关上了。水灵，你把门开开。
4: 干啥呀？你早就应该过来了。
0: 你放开我！哎，大河，哎，大河，哎，大河，门没关，你去把门关上去，把门关上。你干啥呀？
4: 春秋，这一天我都梦到好多回了。
0: 哎，大河，你别这样，咱俩明天领了证就可以天天在一块儿了。
4: 今天明天不一样。
0: 那当然不一样，要不然还用领证干啥呀？
4: 我都不急了。哎，
0: 大河，咱都已经等了这么多年了，还差这最后一晚上吗？
4: 我们早就应该在一起了，是我太傻了。如果早几年我们在一起，你就不会离开不爱他，你就不会吃那么多苦，遭那么多罪。你早就是我的新娘子了。
0: 我早就想嫁给你。
4: 你想要什么样的婚礼？
2: 啥样的都行。
4: 那不行，一辈子就这一回，不能凑合。
5: 我要在挂月台风风光光的迎娶你，
4: 我要让马春秀风风光光的跟我回家。
0: 那你跟我说说，你打算咋让我风风光光的跟你回家？
4: 婚礼要热闹啊，我要请全县最好的锣鼓队来迎亲。
0: 然后呢？

0: 请全村的父老乡亲都过来喝酒吃肉，八碟八碗流水席吃一天。
1: 然后呢？
0: 我们的洞房来不及布置了，就在我家西屋，你看行吗？哎，对了，三转一响四大件，36条腿，怎么也……
1: 你咋了？你咋不说话了？
0: 春晓，要不明天我们不去领证了？
1: 为啥呀？
0: 就我现在这样，拿什么让你风风光光？
1: 不，那
0: 我们这样也挺好。过一年半载，等我事业稳定了，咱们再回国海台好好办一场，也算没白在城里奋斗这一回。
1: 你的意思是，咱俩明天不回国海台领证了，是吗？
0: 你说呢？
1: 我说啥呀？
2: 咋了姐？
1: 咋了？睡觉。
2: 大恒，于大恒，于大恒，于大恒，于大恒，你给我出来，你不见我你会后悔的。
0: 他怎么又来了？
3: 我就说吧，不可能放过你。你越是跟他说你跟春秀的感情，越能勾起他对你的欲望。
0: 那怎么办？我刚跟春秀说过，他不会来纠缠我了。你看这，
3: 眼下最重要的是什么，知道吗？别让他满世界喊了，快下去。
0: 我，
3: 啊，
0: 不行，我不能让春秀起误会了。这样，你下去把他打发了。
3: 就这阵势我怎么打发？
0: 你就说我回老家了啊。
4: 行
5: 不行？
4: 行
5: 不行？
4: 行，可以。
5: 我这人就不会骗人，别让我骗人行不行？大伙
6: 他不在，
2: 他人呢？
6: 回老家了。
2: 那什么时候回来啊？
6: 还真没说。你找他有什么事吗？
2: 我给他揽一建筑工程，我都跟人家约好了。你说这于大河，他回家怎么不跟我打声招呼呢？
6: 你别着急，他今天早上走的，晚点呢，我给村里打个电话跟他说一下这个情况。
2: 真是急死人了！我走了。
7: 大河，
0: 别说了，我都听见了。
6: 那正好，不用我重复了。然后呢？怎么了？
0: 那小丫头能揽什么大项目？胡说呢，就是找个借口纠缠我。
6: 我听她说的呀，我想撒谎。
0: 我比你啊，更了解她。走吧，
6: 去哪儿了？
0: 干活啊。

0: 你搞小三，真想一包粥喷你！
1: 对不起，是我刚才骗了你，这事跟于大河没关系。
0: 滚！
2: 好嘞，这公家东西都花钱买的。
1: 小三，你不是答应我？

0: 怎么又来找我了？
1: 是啊，谁让我这么上赶子呢？赶紧跟我走，路上小张。
0: 哎，干啥去啊？
1: 刚才秦官没跟你说啊？我给你揽一工程，十万火急，走呀！
0: 小撒，你说这个项目真的假的？
1: 哎呀，我这掏心掏肺都对你，你还信不过我吗？
0: 我不是信不过，我是觉得

0: 我去送叔叔家玩，正好赶上他们说项目工程的事儿，我就说给我呀，我男朋友就是做建筑工程的，干了好多年，干了可多项目，可有实。
1: 谁是你男朋友？谁有实力？这不是骗人家的吗？
0: 于大河，我要不说你是我男朋友，我要不说你有实力，人家宋叔叔凭什么把项目给我呀？我告诉你啊，话我可都说出去了，你可不能害我。今天宋叔叔就要见你，你要是不做，我现在立马就给别人。你给我句痛快话，做还是不做？
1: 那这么好的项目，为啥不给你爸呢？
0: 宋叔叔给我爸，我爸还不是回头又给你啊？为什么？为什么？烦不烦？
1: 那好，不管成不成，你心里装着哥，哥都要谢谢你。
0: 少废话，这机会你抓住了，就此就翻身了。
1: 这样，既然你就约好了，那咱们就跟你这位叔叔见个面。这次不成，还有下次。
0: 必须成，接下来听我的。
1: 啊，
0: 上车，上车啊！哎，你去换身衣服。宋叔叔，
2: 来了，
0: 来了，大河。这位就是我经常和你介绍的宋叔叔，这是我男朋友于大河。
2: 你好，小伙子。哎呀，我们小尚啊，就是有眼力啊。
3: 宋叔叔好。
0: 宋叔叔，您可要多帮帮我们呀。
2: 那还用说，这个项目是东华大酒店的扩建项目，无论从用料上还是从施工上，要求的都特别高。走走走，里边说。
0: 好，走吧。
4: 这应该是我进城之后第一次逛街，谢谢你啊，水灵。
5: 谢啥呀，姐？你这进城以后啊，就知道埋头苦干了。
4: 出来走走，确实心里敞亮不少，
5: 是吧？
4: 人家苏立东就跟我说过哈，人这一生啊，就30000多天，要趁着年轻呢，好好享受享受，要不然到老了肯定得后悔。
6: 我总觉得一个人享受没意思。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让更多的人一起享受，那多有成就感啊！
5: 我可没有你那么高的觉悟，反正我就羡慕人苏立东，啊，整天就是吃喝玩乐，没钱了打个电话，钱就来了。
7: 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那你说丽蓉姐，她可以过上立东那样的生活吧？但是她没有，还是坚持做自己。我更喜欢她那样的生活态度。
5: 别想了，姐，哎，这家裙子可好看了，
4: 是吗？那走。
2: 小三，你们就别送了啊！
0: 宋叔叔，一会儿我跟大河请您吃饭吧。哎呀，
2: 今天啊确实有事儿，改天吧。这个项目咱们就定了，你和大河呀，好好看看我给你们的资料，改天啊咱们再商量合同的具体事宜。
5: 没问题。
2: 小鱼啊，这个工程交给你，其实就相当于交给你未来的岳父。
3: 啊，对对对。谢谢你，宋叔叔。
2: 咱们还客气，好好照顾好我们小撒
3: 啊！您放心，
2: 走了。
5: 宋叔叔再见。
3: 哎，小撒，我还没问你呢，轿车哪来的？
0: 跟我同学家借的。怎么了？
3: 轿车是借的，又说我是你男朋友，整这一大套，这不是骗宋叔叔吗？
0: 你还懂什么？这是包装，这叫门面。就你过去民工头那样，人家谁敢把工程给你啊？
3: 万一哪天露馅了，发现我是个假男朋友，我们还怎么见宋叔叔？
0: 只要把合同签下来，咱把工程做好，其他都不重要。
3: 我真是服你了。
0: 走吧，咱去看看合同。
5: 姐，你说你这人啊，给自己不舍得花钱，给于大河买这么好的衣服。
4: 他在工地费衣服，你看他那衣服都旧成啥样了，给他换洗穿。
5: 你给他买，他也高价买。要我说，你这好心都喂狗了。
4: 我跟大河都说清楚了，他跟高小撒之间不会再有什么来往
5: 了。要我说啊，姐，这高小撒真的不安全，你还是趁早跟他把婚结了吧。
4: 让他再奋斗几年吧。水莲。

0: 你带姐吃冰淇淋去吧，姐没吃过冰淇淋呢。
1: 吃啥冰淇淋啊？我带你喝咖啡去。
2: 喝咖啡？那上哪儿喝啊？
1: 之前苏立东带我喝过一次咖啡，你都不知道那档次，真棒。就在前面。
2: 行，那咱就喝咖啡去。
1: 这么大项目，我这四年还是头一回。
2: 白大河，不管多难，咱咬牙也要把它干下来。
1: 只要你干下来，你就不是现在的自己。
2: 我干。那在签合同之前，我们是不是也要谈清楚？我们谈什么？
1: 我不可能义务帮你吧？
2: 那你说，这个项目本来就是你的。
1: 最后的利润，咱俩应一半。你看行吗？行啊。
2: 我跟我师傅没得说。还有，
1: 你打算跟马成秀怎么说？实话实说，我干这个工程，他肯定高兴。说的不是这个。
2: 那是什么？
1: 我说的是，你要假扮我的男朋友，直到这个项目完工。
2: 这个，我差点忘了。
1: 大河，你要知道。 这个项目开展起来，我们以后要有好多的时间在一起。你能保证马春秀他不吃醋吗？
3: 我回头好好想想啊。
1: 行，你好好想，慢慢想。那我就先预祝我们合作愉快。
3: 合作愉快。
4: 于大河，
3: 咱走吧。
4: 春秀，
5: 春秀，你听我解释啊！于大河，你别解释了，我针对你够的了。怪我昨天晚上跟我姐闹别扭呢，原来是不想跟我姐回老家领证。
3: 我告诉你们，是小撒帮我揽了个大项目，
5: 他
3: 去工地找我，我就跟着过来了。我们谈签合同的事儿。
1: 那我问你啊，是跟我姐领证重要，还是跟高晓撒签合同重要？
3: 都重要。
4: 说完了吗？
1: 我可以走了吗？你们都站住！你又要干啥呀？姐，我就知道你又误会于大河了。我要是不站出来帮他说句话，他就是跳进黄河，他都洗不清。
3: 小撒，没事儿，都解释清楚了。
1: 那就这样，姐，你来做决定。这个项目你要不同意，我也不耽误功夫。
6: 我立马就给别人了，但你要同意于大河跟我合作，那就意味着接下来我们天天要在一起。小撒，大河经常跟我提起你，还有你父亲高叔叔，你们对他的帮助很大。如果没有你们，就不会有大河的今天。所以，我们心里。 是存着一份感激的。既然你非让我表个态，行，那我就把话说明白了。不管于大河是跟你合作，还是跟你父亲合作，我马春秀过去支持，现在支持，将来也会支持。说句到家的话，我男人挣到钱了，成功了，那最后占到便宜的不还是我吗？
7: 水灵儿，咱快走吧，别耽误他们谈合作。再见，小撒。

0: 姐，你还真同意他俩合作呀？我刚才不是把话说得很明白吗？
1: 你那是真心话吗？
0: 当然是真心的。哎呦，我以为你置气呢。那我问你啊，我说不同意于大河和高小撒合作，他俩就不合作了吗？你说这也没毛病，那么好的事儿，于大河肯定是想合作的。放心吧，于大河他跳不出我的手心儿。
1: 你以为你如来佛呀？ 他俩合作至少要1年半载，天天粘在一起，那不出事儿才怪了呢。
0: 那就走一步看一步呗。

0: 我是马黎，欢迎收看电视剧《陌上又花开》，邀您一起期待精彩。
1: 小亮，这个给你。
2: 这是鸳鸯戏水吧？
3: 真好看。
4: 今天是个值得庆祝的日子，咱俩必须喝一杯。
1: 庆祝啥呀？
5: 从化验上看，你怀孕了。
4: 什么？
6: 她连对象都没有，咋可能怀孕呢？
7: 你能不能懂点事儿？能不能稍微心疼心疼我？我问你，
4: 咱俩好上的事儿，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叔叔阿姨啊？
1: 咱们俩好了吗？
2: 咱们俩没好吗？方老师，可以拍摄了。哎呦，
8: 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9: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0: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

0: 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1: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2: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3: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汤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4: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每天按摩一刻钟，
6: 颈肩腰腿好轻松，
4: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央小满品质强荣，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央小满品质强荣，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

0: 用得安心，江小满，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咸江源、神农架、秦岭是我国亚热带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千百年来，这里是人类的居所，也是大自然芸芸众生的共同家园。它们的异彩纷呈，构成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构成了一个美美与共、和谐共生的野性家园。

初夏的秦岭低海拔地带水汽蒸腾，茶园、水田、池塘、河流，充溢着生命的活力。

一直衔草的朱鹮翩翩归来。他用高超的飞行技巧穿越枝杈交错的林间，回到爱巢。夫妇俩用软草填充巢穴，这意味着他们的后代快要出壳了。朱鹮产卵通常每窝有2到3枚，这是一对高产的夫妇，他们产下了4个蛋。另一棵松树上，一只朱鹮正等着爱人归来。他们在婚床上快乐的交尾，双双坠入甜蜜的爱河。他们在马尾松的横枝上搭建了一个硕大的巢，巢的框架由树枝搭建而成，巢内垫着软草，软草垫得越多，保暖效果越好。雌鸟爬窝孵蛋，雄鸟衔枝固巢，一个上午它就往返15次，每次都衔回又长又大的树枝和草茎。

秦岭的夏天，天气说变就变，气温骤降，同时孵化四枚卵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任凭冷雨浇打，卧巢的竹环仍旧呵护着孵下的四枚卵。雄鸟回巢换班，雌鸟站起的那一刻，一枚破碎的蛋赫然入目。它们的巢枯枝用的太多，软草用的太少，保温性差，导致这颗蛋孵化失败。雄鸟翻卵时发现了这枚蛋，只能将蛋壳扔出巢外。一个生命还未出壳就结束了。壳残留的蛋液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引来了许多采食的蚂蚁。

过天晴，雄鸟依旧衔草填巢。不幸的是，巢中依旧是破损的卵。孵化期间低温多雨的环境，造成了四枚卵的孵化均以失败告终。连续28天的孵化让雌鸟精疲力尽，孵化失败的打击更让它难以接受，但它不得不直面这个残酷的事实。

棚之上的邻居正惬意地享受着日光浴。这个家庭的两只小竹獾已经长大，他们的脸颊已变黄，羽翼也日渐丰满，体型已和父母差不多大小。他们在巢中扇翅连飞，为离巢做着准备。朱桓妈妈站立在旁边的枝头，看护着两个孩子，鼓励他们离巢

一只幼鸟跃下枝头飞走了。朱鹮妈妈随即飞离，为它保驾护航。另一只幼鸟颤颤巍巍地来到树枝上，来回踱步，却不敢起飞。树下的秧田里，青鸟正在焦急地等待幼鸟飞下树枝。犹豫不决之时，一个趔趄，它掉下了树枝，扑棱着飞到了稻田里。从此，它将跟着父母开始新的生活。生活在此的人类的野生动物邻居们，发挥着各自的生存智慧，正在努力延续各自的种群。八月下旬，初秋的风带着凉意，到达海拔1000米左右的巴山木竹林中，一只垂垂老矣的大熊猫走出了茂盛的竹林。大熊猫主要生活在海拔2600至3500米的茂密竹林中，秋冬季它会向低海拔的河谷做垂直迁徙。它老态龙钟，步履蹒跚，它的牙齿已残缺至钝，左眼近乎失明，犹如一个风烛残年的孤独老人，但它依然顽强地活着。吃完这根竹子，它消失在茂密的竹林中，而后，它再也没有出现。

降生了。大熊猫都是由母亲独自抚养长大的，洞中的母亲护着孩子，警惕着张望着洞外。一只金猫逡巡片刻便走开了。为了幼崽的安全，大熊猫妈妈会在宝宝出生后在洞穴中连续待上两周左右，不吃不喝，寸步不离。现代的熊猫宝宝还非常孱弱，体重只有150多克，大小就像一只老鼠，全身粉红，长着稀疏白毛，眼睛还不能睁开，需要母亲无微不至的照顾。大熊猫妈妈将小宝宝抱在胸前，每天大约喂12次奶，并且不时地用舌头舔舐幼崽的胸部、腹部和肛门，以此来刺激幼崽的消化道蠕动和排便。一个月后，熊猫宝宝长出黑白相间的毛，熊猫妈妈将它抱在胸前，半躺着一起晒太阳。40天后，熊猫妈妈开始放下幼崽，在巢穴附近觅食。42到56天后，熊猫幼崽睁开眼睛，可以在巢穴里缓慢蠕动，但对天敌毫无抵抗能力，它需要尽快掌握一门生存技能。在危机四伏的森林中，小小的黄喉貂都可以轻易夺走它的性命。一场秋雨一场凉，一阵秋风叶落黄。经过4个多月的成长，熊猫宝宝终于学会爬树了。遗传基因告诉他，树梢是最安全的地方。没有听到熊猫妈妈的召唤，他不会轻易下树，有时一待就是一整天。他的力量有限，经常借助下巴把自己牢牢地挂在树杈上。

珠是森林中的园丁。深秋时节，落地的果实就是对它们辛勤劳动的犒赏。

十一月末，秦岭深处一片萧瑟，寒风呼啸，大雪翩然而至，秦岭一夜之间白了头。灵牛迎来了一年中最为艰难的日子，寒冷、饥饿、疾病时刻威胁着他们的生命。这只患上白内障眼疾的亚成体灵牛就没熬过冬天。在食物匮乏的冬季，生活在秦岭中高海拔的灵牛别无选择。灵牛群分散成了许多小家庭，他们不得不扩大觅食范围，从高海拔山林向低海拔的河谷地带迁徙。由于繁殖失败、疾病和防御迁徙等原因，那些患病和体力不济的灵牛无法跟上牛群迁徙的脚步。

最终沦为了毒牛。这只毒牛被人类种植的肥美植物吸引，来到了山脚下的人家院落。他大口地咀嚼篱笆上的冬青，补充能量。灵牛通常和人类村庄保持距离，但是冬季食物的短缺和疾病的困扰，使他们不得不潜入人类的领地。久而久之，这只毒牛每天都要偷偷造访山脚下的村庄一次。看来农田里的庄稼和村民篱笆上的冬青，让它恢复了不少体力。随着自然保护意识的提高，村民包容着这只毒牛，但村民也不敢小觑它的巨大力量，找来了当地保护区的护林员，希望能把它送进救助站，但是他却再也没有现身过。

只灵牛没能熬过初春，很快它将化作森林的一部分，一经落万物生。灵牛用它最后的能量支持着其他生命的延续和繁衍。冬季严寒，大雪封山，巨大反差的气候让生活在此的野生动物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看似荒凉的雪岭深处，却藏着一个生机勃勃的野性世界。白雪压顶的森林中，一只豹的突然到来，引起了金丝猴家族的骚动。掉落的雪花打破了森林的宁静。在秦岭山中，高居食物链顶端的豹是金丝猴最具威胁性的天敌。不过今天这只肚子溜圆的豹只是路过，它没有捕猎的意图，猴群一场虚惊。幼猴的身边总有成年猴担任警戒，一旦遇到侵害，便会奋不顾身地扑上去保护幼猴。秦岭的冰雪期长达5个月之久，这对于金丝猴来说也是一个食物匮乏、生存艰难的残酷季节。金丝猴的食物结构有明显的季节性变化，寒冬时节为了生存下去，它们不再挑食，只要能吃的都会塞进嘴里。在这片低海拔地带，他们发现了一片金竹林。尽管竹叶并不是金丝猴的最爱，但在食物匮乏的冬季，它也一样甘之如饴。它们像大熊猫一样掰下竹叶大块多一。在漫长的冬季，金丝猴每天都为果腹而忙碌。在白天的5、6个小时里，他们会尝试

各种不同的食物。无独有偶，金丝猴采食的竹子还有松花竹，这些粗纤维食物营养较低，但也能支撑它们度过难熬的寒冬。吃饱喝足后，金丝猴群开始游荡玩耍。幼猴通过玩耍学会征服树冠，躲避天敌。它们看似随意松散的群落，其实组织严密。猴群停留时，幼猴聚群嬉戏，如在幼儿园一般。玩累后，猴群围拢在一起，端坐在树冠下。外围是成年猴，幼猴被母猴搂抱在怀中。亚成体的猴子则挤在群体的空隙处，他们互相理毛，以此增强感情，维系家庭的团结。他们彼此依偎，用体温御寒，然后香甜地睡去。在千万年的进化中，金丝猴为了适应寒冷气候，形成了与高海拔哺乳动物相似的特点，身材魁梧健壮，披上厚厚皮毛，胃也变得强韧。秦岭金丝猴能在原始森林里世代繁衍生息，是不断适应环境及完善自我的过程。今天秦岭金丝猴的种群依旧保持着健康与活力，年复一年，他们在秦岭深处延续着生命的传奇。大熊猫虽然是熊科动物，但它们并不冬眠。在两岁前，大熊猫幼崽会和母亲一起生活。心对他十分溺爱，他溺爱孩子的程度完全不亚于人类。

但他也像人类母亲一样懂得放手。他鼓励幼崽去学习爬树。一旦掌握娴熟的爬树技巧，大熊猫幼崽独立生活的能力便又增强了一步。终有一天，他将会拥有独立生活在这片风雪森林中的能力。在秦岭这个庇护所里，经历近百年进化的朱鹮已丧失了长距离迁徙的能力，它们成为留鸟，冬季仅做短距离的垂直迁徙，即使大雪纷飞，也只是飞到低海拔的河谷地带生活。钱江源、神农架、秦岭，我国亚热带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三大热点地区，生活在此的人类的野生动物邻居们，发挥着各自的生存智慧，正在努力延续各自的种群。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三江汇流之地，大佛坐镇千年。在这片乐山乐水之上，人们感念天赐的丰饶，也毫不遮掩对其中滋味的沉醉。由此诞生的乐山味道，既有上河帮川菜的包容内敛，又有独属于乐山的随性亲民。山水的相逢，滋味的流转，化作市井风味，抚慰碌碌饥肠。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
0: 苏基镇，史称桂花厂，距离乐山市区约8000米，曾是连接乐山与峨眉的交通要道。水陆码头的兴起，让这里一度成为杀牛贩肉的集散地。起初人们只售牛肉，内脏往往被视为废料丢弃，直到跷脚牛肉的出现，一口锅容纳了一头牛身上的绝大部分器官，牛内脏自此成为抢手货。苏鸡也成了乐山人尽皆知的美味源头。如今在乐山，大大小小的跷脚牛肉店数不胜数。可资深吃货都知道，要吃最正宗的味道，还得到苏鸡来。每天中午，上百头牛从各地抵达苏鸡。

0: 们进来了。
1: 哦，老板，
0: 大哥，哦，都学校每天跟恁这聊到他对
1: 对，你知道干么事？
2: 严海芳在苏基镇上经营着一家跷脚牛肉店，每天下午他都会亲自到牛场选中一头牛。水牛是他的首选。
3: 这个牛老很多，它全部是四岁以上的牛，牛的从牛根还有骨头高头上来滚，比起讲骨骼一大不出牛，不出牛肉。这里全部无论

0: 有不灵样的种。
1: 水牛内脏饱满厚实，口感筋道，是烹制跷脚牛肉的最佳选择。
0: 吃得挺好。给我煮个鸡汤吧。
2: 好。
1: 汤底，跷脚牛肉的灵魂。牛棒骨和牛脊骨打底，牛小肠和牛气喉依次下锅，2000克牛油让汤底更加浓郁醇厚。此时只需静待汤水沸滚。2003年，在北京奔波十余年的严海芳决定回到老家另谋生路。
3: 我们回来了过后，水土还不适应了，他们都笑话你一会儿去北京待时间长了，你还回老家了，自己都不适应。
1: 严海芳夫妇回到了稍显陌生的家乡，做起了跷脚牛肉的生意。对于年少离开家乡在外打拼十几年的严海芳而言，跷脚牛肉只是小时候的模糊记忆。吃肉不如喝汤，喝汤不如闻香。跷脚牛肉汤色清亮，鲜而不浑，香气浓郁诱人。秘诀在于几十味中草药与香辛料的辅佐，草果提香，白芷除膻，豆蔻复味，香茅冲抵牛内脏的高胆固醇，在气与味的纠缠下，最终抵达风味的平衡。尽管在乐山有着上万家的跷脚牛肉店，每家店却有着不同的工艺配方。猛火烘炒，焙干水分，将香辛料的复合滋味释放得淋漓尽致。
3: 客人就说，哎呀，你这个汤的颜色怎么有点黑啊，我们就看看哪个药起黑色，是不是个药太多了啊？人家说那个你这个汤又没那么鲜了。我们后来又想想，是不是那个白蔻啊、草果这些配的比例不合适啊？我们就慢慢调节。
1: 严海芳不断调和着香辛滋味，也同样调和着自己与家乡的情感。在日复一日的时光里，悉心调配的鲜美悠长，连同自己早在不知不觉间成了酥鸡的一角。随着热气蒸腾，临近沸腾的汤汁中，香料释放出强烈的香辛滋味，底汤完成了最后进阶。根据不同部位质地特点决定烹煮时间，捕获每种食材的最佳口味，这是老板与食客间心照不宣的默契。牛肝、毛肚、黄喉等脏器质地较嫩，为保留鲜嫩脆爽的口感，下锅汆烫10秒左右即可出锅。而牛肠、气喉、活散等质地密实筋道的部位，则需要早早下锅炖煮。如此精细的分门别类，只为物尽其用，不放过每一口鲜美在舌尖蔓延的享受。
4: 在苏鸡，没有任何一头牛会被辜负，在跷脚牛肉店里，也从不会有任何一个牛脏器会被抛弃，
1: 或香脆爽口，或嫩。

0: 华鲜美，亦或筋道弹牙，在这里各色牛内脏都能找到自己的用武之地。蘸上辣椒面，配起白米饭，肉香米香与辣椒的香辣在口腔中交织，这是老饕们默认的地道吃法。一碗热腾腾的跷脚牛肉，抚慰过艰难的岁月，温暖了无数往来于江河之上的码头船工。斗转星移，世事变迁，昔日的光景早已不复，只有那座老石桥与每天准时飘起的肉香，跨越时间洪流，弥合着沿海方与家乡的疏离。乐山地势平坦，气候温润，加之水陆交通的便捷，在迎来送往中逐渐形成了喜辣嗜甜、柔和包容的饮食风格。嗜甜的习性让乐山形成了与川渝其他地方风格迥异的味觉体系。不管是地方名菜还是街边小吃，总是能尝到专属乐山的那一抹甜。李红兵，一家甜皮鸭店的老板，做甜皮鸭超过30年，每隔几天他都会来这里购买卤鸭子用的香料。
1: 老板，我南昌的香料我需要的。鸭搭子了嘛。陈老板，有没得那个香果？
2: 香果有两个，一种带壳，一种不带壳。
1: 用这种不带壳的，
2: 这种味道更好。
1: 但是在那这里有冷的有不冷的，我学这个捞起的了，晓得不？
2: 好嘛好嘛。
1: 唱好没有了吧？
2: 好了。
1: 你弄的微信给我刷出来，我微信抓给你哈。
2: 好的。
1: 好，走喽。
2: 哪里
1: 好，谢谢。好。
0: 长耀，一个在乐山家喻户晓的地名。曾经这里作为工厂繁盛一时，而今厂房早已闲置，为便利厂区的生活社区却依然生机盎然。
3: 要两碗八杯椰子。
4: 那么多？
3: 好，要的。
0: 啊、李红兵和梁梦群夫妇经营的这家甜皮鸭店在这里开了将近50年。
4: 28。
0: 每天晚上9点，新鲜的麻鸭会准时送到，李红兵一天的工作由此开始。制作甜皮鸭通常选用2至3个月的本地麻鸭，大小适中，肉质紧而不柴。在李红兵清洗鸭子的同时，梁梦群会调配好当晚所需的卤料。父亲留下的一锅老卤沉淀着50年的悠长风味，卤料增香，生姜去腥，高汤提鲜，浸泡6小时，以待味道的充分融合。凌晨3点，燃起的灶火是李红兵的战斗号角，卤水烧开，鸭子依次下锅，接受醇香的洗礼。20世纪90年代，李红兵从岳父手中接过这家店，一转眼已有将近30年。

0: 30年前，两人的相识同样是因为鸭子。
1: 我高中毕业以后，养那些鸭子拿到这个市场上去卖，就卖给我们岳父。这样认识他们以后，他再跟我们介绍他有个小女，就还没嫁人嘛，就是这样认识的。
0: 经过2个小时的卤制，卤水浸透鸭肉，

0: 皮。鸭皮地不地道，是一只甜皮鸭能否获得好评的必要课题。
1: 正宗的甜皮鸭是必须要用这个卤过这个鸭子的卤油来油炸，它本身它有鸭子的这种鲜味，再加这种香辛料的卤香味。
0: 卤制时吸出的卤油融合了卤香与肉香，与尚显稚嫩的鸭子再次相逢，软嫩的表皮迅速收紧，色泽由金黄变为棕红。油炸的火候全凭李红兵多年的经验把控，火候不到难以保证口感酥脆，火候稍迟焦糊味则会提早终结美味。冰糖提鲜，白糖提味，土红糖增香提色，按比例依次下锅熬煮。熬化后加入主角麦芽糖，多种糖的搭配组合让糖浆的甜蜜更具层次。
1: 糖浆的干湿度要刚刚好，太稠了以后你挂上去以后它要起丝，起丝了对这个口感也不好，你如果挂稀了以后它直接就流掉了。
0: 口感酥脆只是甜皮鸭的基本配置，挂糖才是它最终的加冕仪式。乐山人对甜的运用可谓出神入化，在甜皮鸭的烹制中可见一斑。晶莹的糖浆化为华丽风层，至此甜皮鸭迎来了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色泽红润，卤香浓郁，皮酥肉嫩，糖浆包裹着鸭皮，闪烁着琥珀般的流光，一层甜叠一层脆，入口是陈年的卤香混合着鸭油的酥香，一抹醇厚的甜蜜，回味悠长，这是独属于乐山的甜蜜滋味。

0: 乐山人爱吃，更会吃。大道至简的乐山人，用一根质朴的竹签，穿起了千姿百味的食材，开启了属于乐山的串串江湖。从温柔内敛的钵钵鸡，到麻辣鲜香的油炸串串，再到热烈翻腾的麻辣烫，千千挥舞，终成百串之城。一根竹签，演绎出无数美食传奇。
1: 我们喜欢钵钵鸡，
2: 可能钵钵鸡我可以煮，就一碗饭。麻辣烫我根本煮不了。
3: 我更喜欢钵钵鸡。
4: 川菜学姐，我觉得都挺浪费。
2: 麻辣烫钵钵鸡到时候就吃了那个粉，我也很怕。
5: 乐山的钵钵鸡它略带一点甜味。
0: 饶建英，一家钵钵鸡店的老板，做钵钵鸡已经超过25年时间。
6: 你十几了都买了？
7: 不得，不可以。
0: 每天早上8点，他会准时来到菜市场购买新鲜的食材。货比三家，精打细算，这是饶建英的生活常态。

0: 与此同时，城市的另一个角落，有人正在享受着一天中最惬意的时光。熊华峰，一个钟爱绘画的麻辣烫店老板，工作再忙，他总要挤出时间交给笔墨。
1: 做这个生意是非常辛苦的，晚上熬夜，然后白天呢，我抽出时间来就是画画。
0: 忙碌之余，熊华峰喜欢去户外写生，在或壮阔或清秀的景致中，他总能收获难得平静与自在。对熊华峰而言，握得稳的不止画笔，还有菜刀。回到店里，熊华峰即将开始一天的忙碌。牛肉是麻辣烫单品中的绝对顶流，让牛肉炙手可热的流量密码，腌制也是诸多麻辣烫食材的必经之路。姜末去腥，胡椒增香，土鸡蛋保证牛肉口感嫩滑，秘制酱料的加入让食材瞬间升华。脆爽的口感让钵钵鸡在串串江湖中独树一帜，因此土豆、莴笋等口感清脆的蔬菜在钵钵鸡界人气颇高。热水汆烫，断生即可出锅，保证本味与口感，这是饶建英对食材的最高礼遇。如果说食材处理的差异似乎让人难以察觉，汤底的不同便是决定二者性格的显性基因。温和含蓄的钵钵鸡口味精髓在于汤底的鲜与香，相比之下，麻辣烫的汤底热烈凶猛了许多。菜籽油与牛油下锅烧熟，郫县豆瓣酱的加入奠定了汤底味浓味厚的调味风格。
1: 钵钵鸡呢，它以清淡为主，它主要是体现那个芝麻油的香味。然后这个麻辣烫它不一样，它的肉材非常重，然后是包括这个麻椒啊、辣椒啊都非常重。
0: 辣椒、花椒、胡椒依次下锅，29味香辛料秘制成粉，让麻辣烫的汤底在麻与辣之外更富有层次。大火翻炒，麻辣与辛香在热烈中充分释放，最终增强了这份热烈。
1: 钵钵鸡也是庐山的一张美食名片，但是它是作为一种休闲，它不像麻辣烫，麻辣烫红红火火，大家围着一起聊天喝酒。
0: 钵钵鸡的鲜香爽口，麻辣烫的热烈滚烫，竹签穿起庞大的串串江湖，一根根竹签上五花八门的食材，麻辣鲜甜的滋味，变幻无穷的口感，叫人吃得酣畅，乐得自在，也让生性安逸的乐山人与市井中觅得归途。生长于这片乐土之上的乐山味道，恰如乐山人的性格，洒脱随性，不拘一格，一切乘兴而至，尽兴而归，为的只是鸭皮绽开的一刻，牛肉入口的瞬间，竹签挥舞的当下。

味蕾的极致满足。这些源自于民间的独特美味，或许并不精致，也从不奢靡，却在市井人间汲取着最质朴纯粹的生命力。千种口味，百般花样，汇聚在这一座小城，哺育出一抹独属乐山的至味。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2: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3: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
3: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5: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1: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3: 用好药，养好心。
1: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南海热带低压将发展为台风，多地或将出现强降雨，农田自涝和风灾风险高。北方多地遭遇持续高温，新疆发布红色预警，一喷多促洒水控温，确保棉花牛羊安全度夏。玻璃漂流、溶洞探险、乡村避暑游受青睐，更多内容马上呈现。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

0: 馆，广州白云山陈李记。
1: 大家好，我是孟雨凡，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二号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南海热带低压将在晚些时候发展为台风，并将于三号、四号先后在海南东部沿海和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登陆。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农田自涝和风灾风险预警，预计七月三号至五号，湖南、广西、广东、贵州等地的低洼农田自涝风险较高，湖南西南部、广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等地的部分农田自涝和风灾风险高。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二号十二点，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六月二十九号至三十号，山西朔州多地出现了冰雹天气，农作物不同程度受灾。据山西朔州气象部门统计，朔城区、平鲁区、山阴县都遭遇冰雹袭击，最大直径为十五毫米，单颗冰雹最大重量为一点五克。其中，山阴县的黑疙塔村9500亩玉米全部遭遇冰雹袭击，
2: 这个就是接不了地了，全是白茫茫，全是水，慢慢一搜就是全是冰雹露出来了，当时一看就脱格了。
1: 据了解，山阴县此次农作物受灾面积达30万亩，当地立即开展灾情摸排和田间应急补救工作。
3: 如果说这块地绝收的话，像荞麦啊、青出玉米现在还可以补种，还有一部分的蔬菜也可以。
1: 与此同时，当地保险公司在接到农户报案后，也积极组织工作人员深入田间地头，迅速对灾情程度进行确定，并制定相应的理赔方案。在山西忻州，暴雨导致一个野外露营区域积水快速上涨，淹没道路，23名游客被困。接到群众报警后，救援人员使用冲锋舟转移被困游客。
4: 走这路。
1: 与此同时，救援人员协调挖掘机等大型机械设备，对积水堵塞区域紧急进行疏通。道路恢复通行条件后，被困车辆开回安全地带。从六月二十九号开始，江西景德镇迎来了新一轮的强降雨，单日最大雨量达262毫米。受强降雨影响，景德镇城区及部分乡镇出现了积水。我们来看七月二号记者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呢正在景德镇昌江区的溧阳老街。那目前降雨的情况呢仍然是一个时断时续的过程。那降雨的持续导致呢当地有多条的街道以及城市的部分区域呢出现了积水。那大家看我身后的这个区域啊，通过墙体两侧的这个残留下来的水迹呢，可以判断出整个积水在高位的时候呢已经没到了一楼住户的整个这样一个窗台的位置。那目前呢水位呢是在逐渐的向下退的过程当中，我现在手指的这个方向啊，这个整片区域呢是当地溧阳老街的一个居民的停车场。那目前呢能够看到还整体是在被水覆盖的过程当中。那在我今天来到整个现场的时候呢，现场的积水的位置呢大概还在我脚下这条白线的位置。那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目前积水退到了警戒线往后的一个位置，这个水位下降的这个速度呢还是比较快的。
1: 连日来，江西部分地区强降雨频发，有道路中断，给人员出行带来了安全隐患。六月三十号晚，江西省静安县境内的省道218宋店县宝丰镇陆源桥路段突发大面积山体边坡坍塌，导致道路双向完全中断，给过往车辆群众出行带来极大安全隐患。当地即刻启动道路抢险保通工作，目前省道218线已双向恢复通行。七月一号，江西南昌梅岭山区的省道106蕉万线出现11处塌方险情，泥石、淤泥、树木堆积在路面，通行受阻。当地公路部门加紧抢通，截至下午6点，道路全部恢复通行。连日降雨导致江西抚州南城县一水渠水位上涨，一辆电动三

0: 轮车连人带车被急流冲走。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后发现电动车半没入水中，涵洞周边的水位还在迅速攀升，驾驶员却不见踪影。救援人员判断驾驶员极有可能被水流冲走，于是潜入涵洞50米左右发现了生命迹象，随后立刻把他解救上岸。经过初步查看，驾驶员仅有轻微擦伤，并无大碍。7月2号，重庆万州区遭遇短时强降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此次暴雨远超部分路段排水管网短时承载能力，多条主次干道低洼路段出现明显积水。针对此次极端天气，万州区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并发布极端降水警报。我们再来关注高温。7月1号，新疆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高温红色预警，预计到3号白天，吐鲁番、哈密、克拉玛依等地的部分区域最高气温将达到40摄氏度以上，吐鲁番局地的最高气温甚至可能超过50摄氏度。新疆持续出现的高温天气为畜牧养殖和棉花种植都带来了影响。高温酷暑天气，除了洒水控温，当地养殖基地还通过错峰投喂、添加营养助剂、调节饲料含水量等手段，保障羊群安全平稳度夏。
1: 避开正午高温时段，早晚凉爽时段增加这个投喂量，同时我们在这个饲料相比冬天增加更多的水。目前全场这个羊群精神状态良好，采食生长正常。
0: 眼下，新疆玛纳斯县83.8万亩棉花进入了花龄期，正是决定棉花产量品质的核心期。持续高温极易引发棉花花粉活力下降，造成蕾龄脱落、棉桃发育迟缓。同时，高温高湿的环境易滋生红蜘蛛、棉蚜、棉铃虫等病虫害，直接影响后期的产量和品质。当地制定了一喷多促飞防方案，一次性完成降温抗旱、补肥壮株、防病防虫多重作业，精准缓解高温热害对棉花生长的不利影响。这段时间，河南临颍县的玉米进入了苗后除草的关键窗口期。在临颍县故乡村的一片玉米地里，种植户们正利用4轮打药机为玉米喷施除草剂。
2: 现在用这个机器，我这560亩玉米，2台机器的话，一天就完成了，效率更高了。
0: 今年当地普遍采用玉米密植技术，虽然有利于增产，但也增加了中后期倒伏的风险。农技专家提醒，在玉米九片叶时进行精准控旺，是预防倒伏的关键。
3: 重点是加强这种控旺啊，另外防止这个病虫害。根据气候，8点以后如果天过于干旱，也要及时灌水。
0: 在广西桂林，老乡们趁着晴好天气加紧收获早稻。在桂林市临桂区木洞村，农技人员操作收割机，只用几分钟就完成了8分田的早稻收割任务。当天下午，种植户就可以开展坝田作业，推进双季稻种植。当地在水稻种植中投入插秧机、收割机和植保无人机等农业机械，早稻收割和晚稻种植可以无缝衔接。据了解，今年临桂区早稻种植面积达28.6万多亩，预计总产量可达10.8万余吨。培育壮大乡村特色产业，可有效促进老乡就业创业增收。近年来，各地都因地制宜进行有效探索。这两天，甘肃景泰县的老乡正抓紧采收头茬枸杞，当地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为枸杞生长提供了良好环境。种植户们还通过使用有机肥和滴灌技术，精准控制水分和养分，显著提升果实品质。
4: 我们这个头茬果就是从6月28号开始采摘的，大概是甜，就是是个8-9千斤这么个鲜果啊。品质相对来说比往年好，再一个就是个头也比往年大，色泽呢，色泽看大家看也就是比往年亮。
0: 湖北罗田县森林覆盖率超过58%，核心区。

0: 区更是高达96%。依托这一独特优势，当地发展林药、林花、林畜等林下经济。在白洋冲村，板栗树下种上了黄花，老乡们正在采摘。
1: 跟公司那个板栗相比呀，密码都5000-6000块钱，地没闲着，人也没闲着。
0: 在四川美姑县拉玛镇的万亩高山红梨产业园里，当地村民正忙着为果树疏果除草。近年来，当地不断盘活本土产业资源，聚焦红梨种植、管护、培育等核心环节，持续释放常态化、持续性本土就业岗位。截至2025年底，红梨产业已经带动3996户农户就地增收。
2: 以前我们想挣钱，就只能走外地去打工。现在家门口建了红梨产业园，一年四季都有活干，土地流转有租金，日常务工有工资，以后挂果还能分红。
0: 在重庆云阳县巴阳镇永利村，一条总投资540万元的产业道路正在紧张施工中。项目采用以工代赈的方式，预计将带动200余人就业，发放劳务薪酬260余万元。
3: 现在在屋门口都挣得到200块钱，同时把屋头的家庭也照顾到。
0: 这段时间，新疆、内蒙古等地的牧民正赶着牛羊前往夏季牧场。6月30号，新疆偃旗县一年一度的夏季牲畜转场工作正式启动。在霍拉山村，村干部提前摸排养殖户数量，梳理转场路线，组织牧民集中前往夏季牧场。当天共有750只羊徒步上山，少量零散羊群则借助汽车转运上山。
4: 前几天下雨，草长得也可以，把上山吃得好，养肥了以后9月底下山也能买个好价钱。
0: 7月1号，在内蒙古阿鲁科尔沁旗巴彦温都尔苏木，1200多户牧民、8.5万头只牲畜从东营地定居点出发，分期分批向下营地同时进发。他们将在3天内抵达夏季草场，开始为期3个月的游牧生活。巴彦温都尔苏木是目前内蒙古大草原为数不多依旧保留传统游牧生产方式的地区之一。当地政府派出80多名工作人员和40多辆服务保障车，并在转场沿途设立服务驿站，确保游牧转场安全顺利。日前，在内蒙古阿拉善右旗，全国首例同母异父异卵龙凤驼羔出生。产下这对龙凤驼羔的是牧民罗额日登家的母驼，今年已经13岁了，此前从未产下过驼羔，属于高龄头胎自然受孕产双羔。为精准界定双胞胎遗传属性，留存珍稀种质数据，阿拉善右旗农科部门联合青海大学开展专项基因测序与试验鉴定工作。经科研团队核验，最终确认该对驼羔为全国首例双峰驼同母异父异卵龙凤胎。此次发现填补了我国双峰驼多副本繁育研究领域的空白，为双峰驼基因资源保护、繁育习性研究提供了珍贵的活体样本。
5: 我养了一辈子骆驼，这也是头一回见到母驼生龙凤胎，真的很高兴，很吉祥。
0: 在福建宁德霞浦县，6.5万亩养殖生蚝迎来了集中采收期。在霞浦县福宁湾生蚝养殖区，养殖户驾驶渔船拉起养殖绳，将新鲜生蚝捕捞上船。
6: 这批生蚝是我们10月下海的，今天整体展示肥度倒不错，像今天最大的可以达到6两。
0: 码头上，工人们用小刀清理附着在生蚝外壳上的泥沙和杂质，随后将生蚝分装过秤，装车运往附近的加工厂进行二次清洗和分拣。据统计，今年霞浦县生蚝养殖面积约6.5万亩，产量约10万吨。7月1号，钱塘江结束了为期4个月的禁渔期。在浙江杭州，渔民们满载而归，市民游客争相品尝第一口鲜。当天早上8点，在杭州市杨公渔码头，渔民们挑着一网网新鲜打捞的渔获上岸。第一网渔获总量为1380公斤，

0: 刚出水的姜鲈、花鲢、鲻鱼等野生姜鲜堆满摊位。
1: 我每年都来的，来了5年了，是白鲈，1公5条，104块。
0: 摊主说，今年大部分姜鲜的价格波动不大，常规鱼种价格较禁渔期间有所回落。在开渔现场，当地还举办尝鲜活动，厨师现场烹制鱼宴。
2: 好吃，没有什么腥味，油炸刀鱼口味很好，特别嫩，特别鲜。
0: 7月1号，云南澄江市抚仙湖正式结束为期半年的封湖禁渔期，渔民们到指定水域捕捞银鱼。2号凌晨5点左右，渔民们陆续驾驶满载银鱼的小船靠岸。
3: 车上的可以呢，就是一老是小，就是要写两个了也，或者一个，过半夜左右了嘛，它就会长大了。酒吃啊，麻辣的呀。这些都可以吃呢，还有煎鸡蛋呀，可以当小菜吃呀。如果是晒干了，你拿来炸炸了，当零食都可以吃呢。
0: 据了解，抚仙湖银鱼生命周期短，每年7至8月是生长旺盛期。通过开湖捕捞，可以有效避免银鱼死亡后污染水体，是维护抚仙湖水生态平衡的重要举措。本次开湖捕捞将持续至2026年12月31号12点。在山东菏泽定陶区，每年的6月中下旬至7月中下旬是金蝉的最佳尝鲜季，香煎金蝉是当地人的最爱。在菏泽定陶区一家金蝉特色餐饮门店，厨师将新鲜金蝉反复清洗，沥干水分，加入佐料腌制入味，随后用热油快速定型锁鲜，再转小火慢煎，最大程度保留金蝉原本的鲜香。香煎金蝉是当地最受欢迎的经典吃法，
4: 来酒厂的顾客几乎是咄咄逼人。目前单日金蝉销售量能达到3000多只，所有的食材都是当天收当天做。
0: 7月2号开始，北京会出现连续3天的高温天气，这让不少人开始探寻小众避暑地，寻找一份清凉。
5: 我现在位于北京密云清凉谷，在这里呢可以先解锁上山的新方式，坐着上山。我现在坐的是一条长170米的飞天魔毯，只需要几分钟便可以登顶。那么旁边这个彩虹色的栈道呢，就是我们接下来要去体验的高空玻璃漂流。
0: 全长2500多米，全透明的彩色玻璃滑道，一路360度旋转弯道，第一视角感受非常刺激，但坐在小船里也很有安全感。
6: 爸爸妈妈带我玩漂流，很刺激，我很喜欢。
0: 清凉谷夏季的平均气温比北京市区低50摄氏度左右，谷内30多处清潭与飞瀑沿山势错落分布，溪水常年不断穿石而过，形成5瀑13潭的自然景观。正是这份清凉，让这里成为了京郊夏日避暑的小众宝藏地。除了去山林间戏水纳凉，北京门头沟的八旗洞景区也是夏日避暑不错的选择。八旗洞是有着4亿年历史的天然溶洞，现在洞内开设了飞拉达速降等项目，可以体验冒险加观光加休闲的独特魅力。八旗洞全长1350米，全年恒温13至16摄氏度，体感十分凉爽。全长188米的飞拉达项目是借助岩壁打造的钢索栈道，让零基础者也能感受攀岩的乐趣。高空速降则挑战胆量极限，沿绳索飞速滑降，让体验感瞬间飙升。
7: 感觉比较好玩，这比较刺激，可以挑战一下自己。
8: 完事儿感觉很好，因为它很凉快，体验很好，所以我想让爸爸妈妈下次带着我再来这里玩一次。
0: 随着夜幕降临，在河南平顶山鲁山县的一家景区内，全新的夜间水上漂流游玩项目吸引不少年轻游客前来打卡体验。
9: 第一次来夜漂，不管是它这个场景啊、灯光以及游玩，都是非常的刺激。
0: 夜间漂流不仅丰富了景区自身的游玩业态，还辐射带动沿线的乡村民宿、农家餐饮等配套业态持续升温。
10: 自从夜漂活动开始了以后，对咱们民宿的餐饮还有住宿方面都有很大的提高，至少提高了30%以上。像现在入住至少

0: 要提前一周进行预约。
1: 河北藏黄位于太行山脚下，入夏以来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纳凉。
2: 藏黄县上段村有得天独厚的太行山水生态资源，此前长期存在旅游发展短板，游客大多当日游览，当日返程。针对这一情况，当地立足村落原貌进行微改造、精提升，升级后的山居民宿一院一景，既留存了老宅院的质朴，又贴合现代游客的居住体验需求。
3: 来到这里给我最深的感受就是这里的设计者和这个建造者很用心，所以感觉自然的同时又很舒服。
2: 微改造和软硬件升级不仅提升了村容村貌，也带动了村民共建家园。经过一年多的运营，这些由闲置院落改造而成的民宿集群节假日入住率保持在90%以上。
1: 国家林草局2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全球9大候鸟迁飞通道中有4条途经我国。截至目前，我国已明确了1140处候鸟迁飞通道重要栖息地，进一步筛选出821处关键栖息地，全面加强保护修复，为迁飞、繁殖、越冬等提供良好环境。国家林草局表示，截至目前，大量的濒危鸟类种群稳中有升。最新数据显示，朱鹮、黑嘴鸥、褐马鸡等19种国家重点保护鸟类种群呈稳定或增长态势。2025年，我国青头前鸭种群数量达2555只，与2012年的1000只相比，实现倍增。蓝冠噪鹛由2024年的550只增加至660只左右，绿孔雀则增加至超过1000只。 近日，在江苏扬州，有一匹马在火车站附近徘徊，民警立刻到场处置。
4: 民警到达现场时，发现一匹褐色的马正沿着文昌西路绿化带向西走，看到有陌生人靠近，这匹马随即躲开。民警询问跟在马后的女子，得知她是附近一家马场的员工，马是在下午趁乱跑出的。考虑到马已经受惊，民警远远地开车跟随，并找来专业饲养员处置。随后，马场增援人员牵来一匹小马驹，利用马的集群习性安抚大马情绪。但是这匹马又被接近的人惊吓，跑到了高速入口。民警维持交通，防止过路车惊扰马匹。大约10几分钟后，马场人员终于控制住这匹大马，将它带回马场。
1: 6月，欧洲多地遭遇了罕见的高温天气，多国的气温接连刷新历史同期最高值。
4: 英国气象局7月1号发布的报告显示，今年6月，英格兰地区平均气温达到17.1摄氏度，超过2025年创下的16.9摄氏度的记录。7月1号，葡萄牙内政部长路易斯·内维斯表示，未来几天气温最高可能达到47摄氏度，政府已经发布高温预警。葡萄牙本土18个地区中的12个地区将进入红色高温预警状态，预计至少持续至4号。此外，西班牙也经历了1961年有相关气象记录以来的第2热的6月，仅次于2025年6月。根据测算，整个6月，西班牙与高温相关的死亡人数达到1029人，超过2017年6月的1000人，为2015年有可比记录以来当月最高值。
1: 在塞尔维亚北部的传统葡萄酒产区，近40摄氏度的高温不仅影响了葡萄生长，也给酒庄经营带来新的挑战。
5: 我现在呢是在塞尔维亚北部的一处酿酒的葡萄园，可以看到呢，目前的葡萄呢已经进入到了幼果的膨大期。然而呢，近期持续的高温天气却是让这里的从业者面临着不小的压力。
2: 米兰斯帕西奇是当地一家精品酒庄的经营者，他一直使用自己种植的葡萄酿酒，但近年来越来越频繁的高温天气不仅让原本在10月上旬采收的葡萄收获时间大幅提前，也一度导致严重的减产。为了应对频繁持续的高温，米兰斯帕西奇还改变了葡萄的种植方式。
6: 我们现在会保留葡萄前面的叶片，为果实遮挡阳光直射。另一项就是调整葡萄种植航向，东西向种植时，葡萄几乎整天都会受到阳光照射，而南

0: 南北向种植，在一天最热的时候，阳光主要照射葡萄行顶部，而不会直接照射葡萄。
1: 欧洲多项研究显示，未来欧洲葡萄酒产业将呈现明显的空间重构趋势。南欧部分传统产区将面临更频繁的高温、干旱和极端天气风险，而纬度更高、海拔更高的地区则有望成为新的优质葡萄种植区域。与此同时，耐热葡萄品种推广、种植结构调整以及精准化葡萄园管理将成为欧洲葡萄酒产业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方向。
2: 7月1号，印度孟买遭遇强降雨，低洼地带的居民住宅积水严重。美联社报道称，季风降雨通常在6月的第一周抵达孟买，但今年季风到来的时间有所推迟。印度气象局科学家称，孟买今年的降雨量基本达到往年同期正常水平，但部分地区的降雨仍然偏少。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3: 好的，主持人，夏至时节，热带系统愈发活跃。中国天气提示您，受到热带气旋影响，3号到5号，华南等地风大雨急，特别是广西、广东、海南这一带会持续遭遇中到大雨天气，局地甚至会有暴雨、大暴雨。同时，广东西南部沿海、广西东南部沿海、海南东部等地还会刮起4到6级的风，部分地区风力会更大。大风和强降雨天气不利于早稻成熟收获，作物受淹倒伏风险增加，稻农朋友们要提前疏通沟渠，防止暴雨过后田间积水，抢晴收获已成熟早稻，并及时烘干或者是避雨晾晒。华南地区风雨来袭，而在西北、华北、黄淮等地受到强盛的大陆高压影响，未来高温将会强势发展，特别是内蒙古中西部和新疆大部，最高气温普遍会达到或超过35度，局地最高气温还将会超过40度。棉花高温热害和春小麦干热风发生风险增加，农民朋友们要根据土壤伤情合理增加用水量，保持田间湿度，做好一喷三防工作，减轻高温天气的不利影响。好，天气先说到这儿了。
4: 我听话，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博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3: 北京多云，25到36摄氏度；天津多云，27到36度；黄南阴转多云，14到25度；突泉雷阵雨转多云，19到30度；遵义阵雨20到26度。安庆中雨24到28度，中卫晴19到35度，林芝晴转多云12到27度，张家界中雨24到26度，黄冈小雨25到29度，烟台多云23到33度，邢台多云转晴25到39度，邯郸晴27到39度，淮南小雨24到28度，鄂尔多斯晴21到34度，昭通中雨17到22度。
5: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0: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今天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节目。一小段广告之后，请收看《乡村观察》。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我是文森卡尼西泉，在万南森林中呼吸，在仙域山山腰处静默生长，没有一种力量比时间更懂珍藏。我从大山走来，会山海万千，飓风鸣雨露，人们说我清冽甘甜，其实我只是把山林草木藏进心里。走出森林，在科技的守护下，依然保留自然的能量。我用一滴水的纯净润泽品质生活。文森卡一溪泉，清冽甜，一口来自森林的呼吸。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三文鱼销量年年攀升，但国产产量却难破瓶颈。
1: 我们国家的这个冷水资源啊，受到了限制。
0: 如今，三文鱼养殖有了新方法，
2: 24小时不停地监断它的水质条件。
0: 新装备、新模式，让中国海水养殖驶向深远海。耕海牧渔如何展开新的篇章？浩瀚大海如何成为蓝色粮仓？敬请收看《乡村观察》。

0: 聚焦三农热点，讲述乡村故事。大家好，欢迎收看乡村观察。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推进深远海养殖和现代化远洋捕捞。中国是世界水产养殖的第一大国，但是近海养殖已经饱和，拓展空间十分有限。如何向深海要粮？养殖公船、深远海围栏、智慧渔业，一座座蓝色粮仓正在蔚蓝深处加速崛起。我们来看记者的调查。
1: 2026年6月23日，全球首艘十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在山东威海海域启动首批商品鱼起捕工作。与传统的捕捞方式不同，公船采用按需起捕模式，从养殖到加工全程锁鲜。一艘在海上漂泊了近半年的养殖公船，如何养出深海三文鱼？记者跟随补给船一探究竟。
2: 从岸边到那个目的地大约在100海里左右。
1: 船长花云此行的任务是为正在深远海作业的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送去急需的生产和生活物资。
2: 现在如果说它不在那边，我们要向北航行60海里路，水温可能有变化。
1: 受水温和气候影响，正在深海作业的养殖公船坐标点随时可能移动，这给物资补给增加了难度，但却是养殖公船独有的优势。近年来，随着近海养殖规模不断扩大，养殖容量已接近饱和。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最近几年国产养殖公船陆续下水，开拓新的养殖水域。深海养殖公船究竟如何养殖水产？船上养鱼是噱头还是效果显著？经过15个小时的航行，补给船终于在深夜抵达目标海域。然而，要在10万吨级的养殖公船旁完成停靠，难度远超预期。
3: 这个要不要松一点？船长，往后倒，往后倒。
1: 在克服风浪与船体晃动等困难，艰难完成物资转运之后，记者跟随养殖人员通过吊机以特殊方式吊笼登船，终于登上了这艘巨大的养殖公船。夜色中，苏海一号灯火通明，如同一座浮在深海的钢铁之城。就在这座钢铁巨城之中，养殖着近40万尾三文鱼。三文鱼深受国人喜爱，但价格一直居高不下。如何打破一鱼难养的困局？这艘10万吨级的深海巨轮正试图给出答案。记者跟随工作人员来到甲板之下，这一座座巨大水池便是养殖舱。此时，记者也产生了一个疑问：在封闭的船舱中，真的能够养好三文鱼吗？其实，这些养殖舱并非一潭死水。
4: 在我们的养殖舱的这个四周啊，它会有4个进水柱。
1: 苏海一号养殖公船的每个养殖舱内都配备了一台160千瓦的水泵，24小时内就能完成16次水体交换。记者在现场还注意到一个细节：每个养殖池内都会有一个巨大的漩涡。
5: 这样的设计是不是也是为了模拟它们在自然界的这种状态呢？
4: 因为鱼的不同的生长阶段，它需要不同的那个水的流速。
1: 这些漩涡相当于三文鱼的跑步机，可以模拟自然环境中的洋流。这艘看似密闭的养殖公船，通过不间断的换水以及人造漩涡，让三文鱼始终生活在流动的活水之中。

0: 整个养殖工船设有15个养殖舱，养殖水体总量达到了8.3万立方米，相当于33个标准泳池。如此庞大的养殖规模，又是如何保障精准投喂的呢？在采访中，记者注意到，每天下午养殖人员都会在饲料间忙碌，为第二天投喂做准备。
1: 我们大数据系统，然后呢，它的鱼类行为进行分析，然后确定这个鱼的摄食的状态。
0: 养殖工船配备自动投喂系统，根据鱼群的生长阶段和摄食情况，通过密闭管道定时定量精准投喂。全船仅需18名养殖技术人员便可维持运转。记者来到养殖工船的中央监控室，这里就是整艘船的智慧大脑。
1: 我们的这个水质监测系统，24小时不停地监断它的水质条件。
2: 嗯，那我有一个好奇，就是我们三文鱼养殖，就什么样的温度是它们生长的一个适宜的温度？
1: 通常它最适宜的生长温度是14到16度。
0: 三文鱼原产于北大西洋和北太平洋的冷水海域，对水温极其敏感，一旦水温超过20摄氏度，甚至可能大规模死亡。而我国传统海域夏季表层水温常超过20摄氏度，这使得我国过去在近海试养三文鱼均告失败。
3: 三文鱼销量起来了，但是产量为什么一直没有上去？最主要的是我们国家的这个冷水资源啊，是受到了限制。
0: 崔明超，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渔业机械仪器研究所副所长，他带领团队研发的技术成果已应用于国信一号系列及苏海一号等多艘大型养殖工船。
3: 苏海一号上面是和那个包括国信一号都配置了深层取水的这个系统，然后抽取黄海冷水团底部的夏季的这个冷水资源，然后去进行水温的这个调配。
0: 黄海冷水团是中国近海海域难得的季节性浅源冷水资源，养殖工船通过抽取这里的冷水资源，解决了三文鱼养殖水温过高的问题。三文鱼销量年年攀升，但国产产量却难破瓶颈。
3: 我们国家的这个冷水资源啊，受到了限制。
0: 如今，三文鱼养殖有了新方法，
1: 24小时不停地监断它的水质条件。
0: 新装备、新模式，让中国海水养殖驶向深远海。耕海牧渔如何展开新的篇章？浩瀚大海如何成为蓝色粮仓？敬请收看《乡村观察》。
4: 91，
1: 121的温度偏高，离岸能有多少？
4: 100多海里了。
0: 然而，海上情况瞬息万变，受今年厄尔尼诺现象影响，海水水温持续升高，必须紧急调整新的锚点。这一决策关乎着整船三文鱼的生死。
1: 根据我们前2个锚点的观测的话说，平均的水温可能要高很多。
0: 面对厄尔尼诺带来的水温异常和传统养殖难以规避的风险，养殖工船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应对方式。
4: 因为我们有这个日航能力嘛，可以选择避风锚地，
0: 主动寻找最适宜的水域，这正是工船养殖的优势。抵达后，在合适海域停泊，既稳定了养殖环境，又节约了能源。除了可以选择养殖海域以及智慧养殖等优势外，养殖工船还构建了船载加工、暗海联动的一站式体系。船上配有大型智能加工车间，产品从起捕到完成加工，可实现冰鲜、冷藏等自动化加工，再通过高效冷链物流，最快24小时内即可送达全国核心消费市场。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智能养殖工船除了以上优势以外，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作用。
5: 像苏海一号，像现在我们构建的很多的养殖体的，就是在做这个机能化的、数字化的这些方向，那么它可以很好的和鱼种体系结合起来，这些数据都是进行鱼种分析当中非常非常宝贵的数据。
0: 苏海一号养殖工船满产状态下，预计年产量6000到8000吨，这是大海的慷慨，也是科技的回响。在这片蔚蓝之上，一座移动的牧场。

正在为百姓餐桌增添来自深海的优质蛋白。而这一切的源头要从种业芯片说起。在青岛国家海洋渔业生物种质资源库，

0: 员，145791份。
1: 国家海洋渔业生物种子资源库是落实国家总业振兴、保障南生粮仓总业安全的物质根基。
0: 陈松林，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海水鱼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2014年，他领衔率先完成我国首个鱼类半滑舌塔的全基因组测序和解析，实现了我国鱼类基因组研究零的突破。随后他将这一技术积累转向红瓜子斑的育种研究。
1: 我们就通过在早期育苗期间，在患病乏病的鱼群体里面筛选抗病的个体，突破了它的人工繁育，为老百姓餐桌提供了一条既好看又好吃的鱼。
0: 有了优质的种质资源，如何高效养殖成为下一个关键环节。在山东莱州，中国北方海洋种业繁育基地里，数字技术正为深远海养殖装上智慧大脑。中国农业大学国家数字渔业创新中心主任李道亮带领团队扎根生产一线，将物联网、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应用到水产养殖中。
2: 这个智能养殖工厂实际上就是通过设施、装备、传感器等数字化技术、网络通信，再加上一个今天的云平台，实际上是个智能化的平台，然后才能实现用最少的人、最少的饵、最少的电、最少的水养最多的鱼，养更好的鱼。
0: 在 A2 智能化循环水育养车间，96个圆形养殖池整齐排列，总养殖水体达5760立方米，年产鱼类180吨。它正与深远海形成高效联动。
3: 待这个气温水温合适了，把这个鱼从车间转移到我们的海上养殖平台。
0: 在山东莱州湾，一座周长达400米的巨型圆形围栏巍然矗立，这就是我国首座深远海大型管装养殖围栏蓝钻一号。从空中俯瞰，它像一枚钻戒镶嵌在深蓝之上，牢牢托举起16万立方米的养殖水体。蓝钻一号年产鱼300吨以上，全平台日常管理仅需3人。它的核心运作模式是陆海接力，鱼苗先在陆基车间养到一定规格，再送入深海围栏继续野化成长6个月，实现陆海资源的整合。
3: 我们现在采用的是立体加生态相结合的一种养殖方式，根据鱼的生物学习性的差异，构建了这个上中下全水层的立体养殖，然后实现了斑石鲷、黄带拟深等鱼类的这个混合的规模化的这个养殖。
0: 如今中国海水产品产量已经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年产量超过3700万吨，一座座海上牧场安立于万顷碧波之间，打破了近海养殖的局限，让耕海牧渔的图景向着深远海不断延展，也让鲜美海味成为中国家庭的餐桌日常。
4: 从固定渔场到移动牧场，从靠天吃饭到数据养鱼，这场蔚蓝变革正在颠覆延续千年的渔业叙事。耕海牧渔正从梦想照进现实，当大海成为我们坚实的后盾，百姓餐桌便多了一份来自深海的鲜美。好，感谢收看本期的乡村观察，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的节目，下期节目再见。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

0: 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
2: 独家运营CCTV10科教及CCTV10期
0: 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级。骨骼变疏松。 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级。优韧级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2: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级，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央小满品质强荣，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30年初心不变，电奥关爱心血健康。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CCTV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 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祛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你说那饭馆的事儿是吧？这个呀，我还真不敢答应你。我确实没那两把刷子呀。那挣着钱呀，怎么都好说。万一让你赔了钱，不用你动手，我自个儿就得找根绳上吊去。
1: 你看，还没干呢，就这么没有自信。你帮百合管的烤鸡店多好啊！哎呀，你就来我这儿吧，真的特别需要你。
0: 你也提到我们家这烤鸡店，那可是我们老百姓自己个儿的买卖。你说我要真去了您那儿，这烤鸡店怎么办呀？我们老爷子多大岁数了，我恨不能把他请出来看摊儿去吧。哎
2: 呀，再说了，别瞧我们这小店不大，这一年弄好了也挣到十万八万呢，知足了。
1: 十万八万，哼！你知道我这个店一年挣多少钱吗？
0: 一万。
1: 一百万？
0: 吹吧你就，你可是这么问问去。一年挣百来万的，谁呀？有几万？
1: 我张铁花是吹牛的人吗？你只要经营好了，不出差错，一点问题没有。真的，你好好考虑考虑。我跟你说啊，抓紧时间跟我说，特别着急。听见没有啊？你赶紧想想，你们家烤鸡店先关着都行啊。听见了啊？
0: 行，我琢磨琢磨。

0: 心没肺的东西。
1: 哎，媳妇儿，知道什么叫柳暗花明吗？
2: 有话快说，有屁快放。
1: 我遇见金主了。
2: 谁？
1: 张铁花，他就是我的金主，看上我了。
2: 哎，你是我疯了你？
3: 不是啊，
2: 同时还不是窝边草的，你敢勾搭张铁花，你怎么疯了你？
3: 我没答应。
2: 你还想答应啊？
3: 哎呀，我就不答应，可惜了。
2: 那怎么就可惜了？你老婆我哪儿比张铁花差？我除了钱比他少点，我哪儿比他差？我告诉你，我现在正在干保险呢，我的业绩已经进前十了，不用多久我就比他有钱了。
3: 你听我说完了行不行啊？这风马牛不相及，这在哪儿给蠢不对马嘴的？
2: 百川，百川，你这胆子也太肥了！你秀秘，你还敢告诉你老婆？你不知道你老婆是个做单子吗？啊！
3: 我求求你了，让我说完了行不行？人家铁花找我呀，是想让我去他的京城菜馆当经理去。
2: 当经理？
3: 啊，
2: 那是好事啊！
3: 我没答应。
2: 你为什么不答应啊？哎，到菜馆当经理，那才是真的当经理啊！哎呀，你不是还想让我去当董事长的吗？那才是真的当董事长啊！咱那烤鸡店顶多就是一个小店主，答应他呀！
3: 我不是考虑你现在保险做得这么好，业绩已经进了前十了，我怕影响你的这个上进心啊！
2: 你就站住！我都要当董事长了。我还做那个保险干嘛呀？
3: 哼，怂。

程燕，怎么了你？程燕，你到底怎么了？你要还是把我当你哥呢，你就告诉我，到底怎么了？

0: 排除程燕与郭月香之间的亲。这么说你不是程建明的。程燕，我之前说的那些话都是顺口说说的。
1: 我一直活在谎言当中，我被骗了20多年，我都不知道我爸是谁。我妈一直疑神疑鬼别人，自己却这么不堪。

0: 他骗了我爸，骗了我，骗了我奶奶，他骗了所有人。不知道我以后该怎么办？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1: 程燕，你怎么能说这种话呢？你要真的是自己结束了自己，我只能说你是个没有担当、没有责任的人。 没错，你是可以这么做，轻轻松松，一了百了。但是你想过你年迈的奶奶吗？这件事情对她来说已经是个非常大的打击了，你还要再打击她一回吗？还有程建明，你可是她唯一的精神支柱，你有想过她出狱以后，她见不到你会怎样吗？ 程燕，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们就应该好好活着。谁也没有权利结束自己的生命，包括我自己。
0: 谢谢你能和我说这些话。
2: 我现在向一个人静一静，行吗？好吧。但爸爸有个主意，爸爸肯定明天让你穿上新裙子上学。爸爸
3: 会变魔术吗？
2: 差不多吧。
3: 花那么多钱买的琴，不弹干嘛？当晚上了。
2: 燕子，等你长大成人之后，如果碰到一个你爱的人，千万不要放弃，
1: 因为爱会在你的生命生根发芽。
3: 爸，那面对您必须承担的后果，你后悔吗？
1: 自从有了这个宝贝女儿之后啊，爸爸就不后悔了。

1: 你别再像小的时候一样管我了，好吗？我警告你，不许你和董小宝接触，你们两个是亲兄妹，亲兄妹不能在一块儿，你知不知道啊？
0: 别再骗我了，我跟董小宝没有血缘关系，
1: 陈建明也不是我爸，你胡说八道什么？你跟谁说的？
0: 什么东西啊！你自己看看。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是这种结果。我真觉得我爸可怜。你太可恨了！想想你做的那些事情。 作为女儿，我都替你觉得羞耻。你把自己凌驾在任何人之上，你的生活里充满了自私、暴力和谎言，这肯定是假的。这个你怎么解释？告诉我，我到底是谁的女儿？你记住，你爹叫程建明，你妈叫吴盼。
1: 我想和你多说一句话，你想证明是不是？好，我现在就带你去，我现在就带你去，就亲自鉴定，我亲自带你去。够了，别再像个小丑一样上蹿下跳了。你有想过怎么收场吗？

0: 什么？燕子不是建明的孩子？哎，阿姨，没事吧？造孽呀！造孽呀！真是造孽呀！这个吴盼。是知道了。
1: 哎呀，阿姨，这事啊，咱先不告诉建明。阿姨，现在关键是燕子，她怕您不认她，她都不敢回来了。
2: 我爸会喜欢我，我奶奶还会喜欢我吗？
3: 傻孩子，你说的是什么傻话呀？你是个好孩子，大家都喜欢你。
2: 我不想回家。我也不想去我奶奶那儿。
3: 燕子，那去我那儿吧。
0: 哎呀，我怎么能不认这个孩子呢？这是我亲孙女儿啊，就像我心尖上的肉，怎么会是这样？
4: 用点力，
5: 人家孙大夫都说了，你这个再吃几副药就能把拐杖都扔了。
4: 这还得谢谢人家百合。
6: 哎，谢他啥呀？
7: 百合只提了个醒，人是我请的，
5: 跟他有啥关系啊？
4: 那还不是人家百合提出来的。
5: 行了，真是，治好了你。
4: 哎，就这儿，就这儿。
5: 哎，哟，这不是吴盼吗？你有啥事儿啊？
8: 董山河呢？
5: 他不在家，他在北京呢。
8: 他电话呢？
5: 我去给你倒点水去啊。
4: 哎，你找我儿子啥事儿啊？
8: 我跟他有笔旧账要算。
4: 你跟山叔说，到底怎么回事啊？你们谁欠谁的钱呢？啊，
9: 如果要是他欠你钱的话，等他回来，
10: 我一定让这个臭小子把钱还给你。
9: 那如果要是你欠我儿子钱，那你今天就把钱放这儿啊，要不然他也得给家里钱。
8: 亲自找他算。
5: 哎，他咋走了？
4: 也不知道是来算账还是来算命的。你看刚才他那脸色啊，肯定有事儿在里边。
5: 要不我给少河打个电话，给他提个醒儿。啊，我去。
11: 妈，又啥事儿？
5: 是吴盼来家里找你了。
11: 他找我干什么？
5: 他说有笔账要跟你算，我问他什么账，他也没说清楚。
11: 哎，行了行了行了，挂了挂了挂了挂了。
5: 哎，我还没说完。
12: 大哥，有麻烦了？
11: 有麻烦不正常吗？没麻烦吃谁去？

0: 得英明啊。干我们这行的，不怕有麻烦，就怕没麻烦。
1: 哎，燕子，你妈为什么赶你出去啊？
2: 鉴定结果出来了，我妈给撕了，还赶我去我奶奶家。正好，我去陪陪我奶奶，还能等我爸回来。
1: 这什么呀？
2: 你给我！
1: 你怎么还有我照片？
2: 快点给我！
1: 你什么时候拍的？那么丑！
2: 快点给我！
1: 不给，不给，不给！
2: 你给我！
1: 不给，就不给！
2: 不给是吧？
1: 不给！
2: 不要！
1: 怎么，你还真生气了？哎，好了好了，给你给你！什么情况？还藏我照片？
2: 谁藏你照片了？我是想雨儿的时候，我看雨儿。
1: 那你给我把它撕掉，然后到时候你就。
2: 看，你都把它弄皱了。
3: 我们就不错了，你在大城市。
4: 程燕，
2: 我闺女呢？
3: 这是鬼子进村扫荡来了。
2: 姓田的，你给我闭嘴！这没你什么事儿，赶紧给我走人。
3: 哟。吴科长，这可不是你拔份的商场啊，该走人的是你。
5: 老田，你还不知道啊，他已经不是什么吴科长了，咱单位新来个老总，职工对他反应可大了，加上他工作老犯错，老总让他写检查他不写，他骂人家老总滚蛋，结果老总没滚蛋，让他撤职下岗。
3: 好啊，哎呦，真好，你长本事了是吧？你敢跟老总叫板了？哎呦，
2: 怎么着，听到这消息你们是不是特得意啊？啊，
3: 得意，得意，
6: 必然的呀，
3: 得意
6: 肯定是这结果呀。
3: 哎呦，
2: 我告诉你们，
3: 得意死了。
2: 你们知道现在最流行什么吗？现在最流行自由啊，有钱难买我自由啊。
3: 哎呦，那么要自由，你是跑到我这家里能自由吗？外面自由我们家不欢迎。
2: 我闺女呢？
3: 哎，老田，
1: 嗯，
3: 那个你还说
2: 我问你，我闺女呢？
3: 闭嘴，你跟谁说话呢？没大没小的，有话不会好好说吗？还找你亏你。燕子长大了，愿意去哪儿就去哪儿，你别到这儿来找骂来。走。
2: 你生了个混蛋儿子，你坑了我，你还想夺走我闺女，让我落成孤家寡人是吧？你够歹毒的呀，我告诉你休想。哎，
3: 够了，
2: 你给我滚。谁呀？啊，
1: 行行行，别
2: 动，园门没锁，把你放出来了。你跟谁说话没大没小的？我是你嫂子，知不知道？在我心里根本就不配，你赶快走，别脏了我家地。你走，听见没？别怪我不客气。
7: 哎，跟谁动手呢？啊，
2: 干嘛呀？你耍流氓是不是？
7: 你哥是不是？啊，
8: 老婆，换颗牙多少钱？
2: 2000。
8: 你给拿2000块钱。妈，咱们家老虎钳子呢？
3: 抽屉里呢。
8: 哎，等着啊。
2: 你想干嘛呀？我告诉你，你们别仗着你们人多，我今天是来找我闺女的，我不是来吵架的。我来找我闺女的。
7: 啊，你是不是想休养？
2: 哎，你过来坐下。
1: 你干嘛呀？你把我从学校挟持过来干什么？
2: 我给大山叔写了一篇通讯，你把把关。
1: 这事儿你得找我妈。
2: 你看了这篇通讯，你就会知道，自从你离开董家庄，百合阿姨和大山叔日子是怎么过的。
1: 怎么，你要我也受受教育啊？
2: 你先看吧，我去买点喝的。
1: 嗯。

0: 你是在哪儿找到这些资料的？
1: 是百合阿姨告诉我的。
0: 唉，作为他们的儿子，我竟然都不知道，真是自愧不如。
1: 古人说知耻而后勇，你应该向大山叔学习。
0: 学什么呀？学捏泥巴？
1: 跟百爷学艺呀。百爷这门手艺在京城会的人特别少，市场又大得很，这门手艺已经成香饽饽了。
0: 哎，你别说，这还真是条路啊。可是怎么我脚下的路被你给发现了呢？
1: 因为我总想你呗。
0: 你想我干嘛？
1: 我要不想你，能帮你出这些主意吗？
0: 哦，程燕，你是不是爱上我了？
1: 去你的，你有什么值得我爱的？
0: 是，我是没什么值得被爱的，一无是处，游手好闲，满世界到处晃的。
1: 所以你要努力呀，你要向这个全世界说，我能行，我董小宝是最棒的。
0: 不行，我说这话呀，我得被别人大嘴巴抽死。
1: 我又不是说现在，
0: 将来也不行啊。
1: 你不努力你怎么知道？
0: 没信心喽？
1: 你是不想有信心，还是不想树立信心啊？
0: 程燕，我讨厌别人给我安排生活，我喜欢无拘无束的。
1: 你说过，既然来到这世上，就要好好的生活。你没本事，你怎么好好生活？
0: 这话怎么听着那么耳熟呢？不就是我告诉你吗？你现在反而教育起我来了？
1: 因为我都记在心里了。
0: 行，那听你的，走了。

0: 我们不管从家庭上还是性格上都不合适，求你放过我吧。
1: 合不合适不是你说了算，从你答应我的那天起，你就是我的了，这辈子你都是我的了。
0: 你不要逼我了，行吗？
1: 到底是我的逼你，还是你在逼我呀？
0: 我为了你，
1: 我为了把你办进城，我打着王万的旗号，我到处托让我托关系。
0: 你现在好了，你进城了，
1: 又反过来一这么推我。

0: 我对不起我自己的良心。我和百合从小青梅竹马一块长大，我却一人把她留在了乡下。我答应过百合，我要辜负她，我就遭天打雷劈。
1: 我告诉你，从今往后。

我们管。彩明，你别离开我好不好？我求求你，我求求你，我求求你好不好？彩明，你知道吗？在这个世界上。 相信我，我一定比百合做得好，我一定做得到，我一定做得到，简明，简明，相信我好不好？

不是还想孝敬你妈吗？你不是还心疼你妹吗？我不为难你，你想好了，你是回去守着那片黑土，还是想继续留在城里？你自己决定。

0: 你怎么了？阿兰，咱起来递上凉来吗？妈，没事儿，我就是想你爸了，想我爸了。
1: 明天陪我去看他，我要向他道歉。
0: 妈，你就让我爸在里面踏实的待着吧，他和您没有任何关系了。
1: 我觉得太多，我要向阿飞忏悔。

放心吧，爸很快就会出去的，咱们很快就会团聚的，啊。

听到。

我来看您来了，进错门了。奶奶，我回来了。妈，以前都是我不好，您大人不计小人过，就别跟我一般见识了。你这腿脚不好。

0: 闺女，哎，你快快进屋坐着吧，一会儿我给你奶奶做点吃的，你一块吃啊。
1: 燕子，奶奶出去透透气，你可把家看好了，东西别丢了啊。

0: 抱歉，这些东西我都不能收。
1: 买卖不成啊，人意在，我们肯定还会有合作的机会。
2: 云翔，
0: 武盼，你怎么来了？
2: 客人呢？方便吗？
0: 啊，没事儿。你有什么事儿吗？
2: 是这样，云翔，我现在已经辞职下海，准备经商了。你看，你这事业有做得这么大，这么强，风生水起的。咱们又是这么多年的老同学，我这情况你也不是不知道。我现在急需用钱，你要是有什么挣大钱的好项目，你想着我点呗。
0: 好，我知道了。韩经理，要是没有什么事儿的话，你就先请回吧，我随时联系。
1: 李总，这位是？
0: 我都忘介绍了，这位是跟我一起插过队的战友吴盼，这位是韩经理。
1: 吴老板，你好，你好。就我这几件东西，30000收的，买30000，一点问题都没有。
2: 10倍的利啊！
1: 10倍算什么呀？20倍、30倍，甚至上100倍也都能赚到。
2: 这不是撞大运吗？
1: 是啊，撞上大运就发大财了。现在靠倒腾古董，发大财的人多了去了。潘家园古玩市场不知出了多少个百万富翁，看着都让人着急冒火啊！
2: 真的？那难选吗？
1: 想干？
2: 发财谁不想？
1: 有本钱吗？
2: 有啊，能拿出1800块。
1: 开玩笑，干这行没个10万8万的本钱，根本就别想。这行讲究3年不开张，开张13年，没本钱，撑不下来。
2: 我有房子可以抵押。
3: 老爷。您说您这手艺好不好学啊？
4: 说好学就好学，说不好学就不好学，反个没个10年8年的呀，嘿，出去揽不着活。
3: 啊？那10年8年，那不得头发都学白了？
4: 3年，有个30-40%吧。再有3年，有个50-60%。再有个4-5年，哎，就能出去揽活了。你要真学了这门手艺啊，这辈子还得算有饭吃。
3: 那我拜您为师吧。
4: 怎么想起来跟我学手艺啊？
3: 老爷，您说我那个爹是个哑巴，他都能成功，我没有不努力的道理，是不是？我想让我妈对我另眼相看。
4: 哼，好事儿。
5: 都在家呢。
3: 哎，庞婶好。
5: 白大爷，
4: 哎，
5: 我这想跟您商量个事儿呢。
4: 哎，说。
5: 您说我姑娘啊找了个对象，没工作，我这愁啊，俩人天天在家待着，我寻思给他们开个服装店，想把那个租您那房子收回来。
4: 还没到期呢，做生意可得讲诚信呢。
5: 那您说也不能俩孩子没事儿做是吧？
4: 是啊，您那孩子是有事儿干了，那我们家百川可就闲下来了。
6: 庞嫂，
5: 哎，这可是您违约在先吧？
6: 这房子还得有半年才到期吧？你要是现在让我们腾房，您得退我们半年的房租，还得交我们3个月的违约金。
5: 啊，那行行行行，本来也是我们的错，我回去给你取钱去啊，谢谢啊。
6: 爸，您别着急，有什么事问您儿子啊。
4: 烤鸡店就这么黄了，真打算学手艺啊？
3: 啊，
4: 要有诚信，这事儿不能黄了。
3: 这肯定黄不了。老爷，您只要教了我，我一定给您传承下去，绝对黄不了。
4: 好，
7: 万里长江，波浪

0: 百合经理要离开我们餐厅了，不过百川先生将会接替百合来任我们餐厅的经理。百川先生是我们中国餐饮界的大佬，他曾经经营的烤鸡店是我们餐厅面积的二十分之一，但是利润额却是我们餐厅的好几倍，非常的了不起。以后大家要多听他的。
1: 啊，谁要是不听他的安排，谁就立刻结账走人。好了好了好了，你们都不要吵了。百合呢，是要去和大山过田园生活。大山你们都记得吧？他现在是了不起的艺术家呀。百合要和大山为我们人类创造了不起的精神世界。各位兄弟姐妹们。 跟你们相处这么长时间，感谢你们对我的照顾，我把接下来的工作呢就交给我哥了，他很是我亲哥啊，<笑>我希望你们能像对我一样的对待他。哥，你说几句，
2: 说两句。
3: 那我就说两句。老话说得好啊，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 我与各位呢初次见面，我今天就算说的是口吐莲花，那也都是虚的。我只在此承诺，今后一定与各位同舟共济，努力把咱们这店越做越红火。

0: 这话，如果你还能念点旧情，就借我点钱。你没事吧？你怎么会好意思跑来跟我借钱的？你太不要脸了！
1: 你跟阿姨说句实话，你跟小宝的事儿到底怎么想啊？阿姨，我也拿不定主意。你要是我妈该多好！
2: 我就能和您商量商量了。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3: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

0: 手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2: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3: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4: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5: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0: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6: 每天按摩一刻钟，
7: 颈肩腰腿好轻松，
0: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种地助丰收，我选加湿力。种地用好肥，我选加湿力。施肥选用加湿力，祝您大吉又大利。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30年初心不变，第二关爱心血健康。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CCTV

0: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

0: 睡眠汤模式，不知不觉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1: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每天按摩一刻钟，
3: 颈肩腰腿好轻松，
1: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看世界。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3: 30年初心不变，电奥关爱心血健康。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
5: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8: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7: 益安宁丸，养好心。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5: 用好药，养好心，
7: 百年益安宁丸。

0: 我只在此承诺，今后一定与各位同舟共济，努力把咱们这店越做越红火。今天呢，咱们就解散干活。
1: 他怎么来了？他怎么来了？
2: 不知道。
1: 他怎么来了？
3: 哟，稀客呀！
4: 这是曹峰。
3: 你们都别在这杵着了，赶紧走，赶紧走，该干嘛干嘛去啊！哥，你也去忙吧。
5: 有事找我啊。
3: 铁花，那你们先聊着，我走了。哎，我有什么可跟他聊的？你别走，陪陪我。你怎么来了？

0: 小媳妇呢？没带着一起啊？
1: 他死了。
0: 哈？怎么回事？
1: 车祸。我们在高速上吵架，他抓方向盘，车撞到了隔离带上，一死一伤。我在床上躺了两个多月，总算是活过来了。然后我把饭馆卖了，钱都给了他们家，算是处理完了后事。
0: 你们两个新婚燕尔的，而且你那小媳妇儿多小鸟依人啊，吵什么架呀？
1: 他太贪了，总是要钱。兄弟娶媳妇要钱，家里盖房子要钱，老爹祝寿要钱，要钱要钱，最后把自己的命给要走了。
0: 活该，这叫什么报应？现世报。
1: 北京是我的伤心之地，我不想待了，想去南方发展。
0: 爱去哪儿去哪儿呗。
1: 铁花，如果你还能念点旧情，就借我点钱。
0: 你没事吧？你怎么会好意思跑来跟我借钱的？你太不要脸了。
1: 你不借是不是？我找儿子来管你要。
0: 你敢？我跟你说啊，你要儿子在外面念书不容易啊，你要敢惊动我儿子，我就跟你没完。
2: 行行，哎，我还跟你没完呢。当初盘下这家菜馆是不是我们两个人的钱啊？现在我走投无路了跟你借点钱，你看。哎，张铁花，我不是管你要小钱，我是管你借钱。你看你来个铁公鸡一毛不拔，翻脸不认人是不是？
0: 那又怎么样？我们俩离婚的时候财产分得清清楚楚，我一分也没少你的。你现在走投无路了来找我，你真不要脸。行了，铁花，就听我一句劝吧。曹峰啊，遇到这么大的变故，肯定过得挺艰难的，看来确实是走投无路了，要不就帮帮他吧。没门儿，他要有本事啊，应该开着大奔搂着小蜜，你来压我一头我服你，你先走投无路来找我。呸，才不管。行了，你们俩也别吵了。曹峰，你需要多少钱我借给你。八合，你的钱不是辛苦挣来的，凭什么借给他？不准借。我跟你说啊，你说我翻脸无情，我说你不要脸。你当初搂着小媳妇儿，你顾顾我死活吗？你现在走投无路了来找我，真是不要脸到家。
1: 我曹峰这辈子最大的失败就是没有规划好。
0: 哼，那是你自己作的，你没规划好是你自己的事儿。我张铁花离了谁都能过啊，哼，而且会越过越好。行了，别吵了。曹峰，你需要多少钱只要我有我借你，不过有个条件，你必须得给铁花道歉。
1: 好，对不起，刚才我态度不好，我向你道歉。
0: 我说的不是今天的事儿，是你曾经做过对不起他让他伤心的事儿道歉。
1: 九花，早我就想向你道歉。男人最不该放弃的就是身边对自己好的女人，放弃了就倒霉。我不奢望你对我的原谅，但我希望你能接受我的道歉。

0: 我回头还你啊。
1: 不着急，
0: 今天真是让我舒了一口长气。老天有眼，这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1: 行了，曹芳不是已经认错了吗？我就知道你啊，刀子嘴豆腐心，关键时刻还是挺大度。
0: 那怎么办呢？他是我孩子的爹啊，我能眼见着他饿死吗？你去哪儿？我送你。
1: 我想去看看建明他妈。
0: 啊？你还经常去看建明的妈妈啊？大山没意见啊？
1: 大山不是那么小心眼的人。
0: 我和大山都是一路人，心胸开阔，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1: 行了，什么时候变得这么酸了？
0: 搞艺术的嘛，必须得拽点词儿，是不是？走走走，送你。
1: 行。
2: 哎呀，百合，哎呀，这段日子呀，我这身体好多了，就等着建明回来了。别管，
0: 你要觉得身体好点啊，我这一走啊，我就放心多了。
2: 你要走？
0: 是啊。后天我要跟大山回董家庄了，以后就不能经常来看您了。好在建明也快出来了。
2: 谢谢你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我有盼头多了。要说过日子呢，我可比不上你妈。
0: 哪儿啊，那些年我把我妈气得也够呛，好在大山现在有点出息了，我妈这口气呀才顺了下来。不过现在小宝呢考上了夜大，也让我省心多了。
2: 我跟你说啊，这个燕子还担心小宝不理他呢。
0: 不会的，小宝这孩子虽然有的时候会犯浑，但是他对燕子是真心诚意的。他们俩啊还算是青梅竹马呢。
2: 是啊，就像你当年跟建民似的，要是他们这代人能实现你们那代人的愿望该多好啊。
0: 他们这代人比我们那代人主意可大多了，他们要是有那个意呢，也就水到渠成。
2: 你喜欢他？
3: 百合阿姨。哎，
0: 燕子回来了。哎，正说你呢。
3: 说我什么？
2: 说你都是好话，
0: 放心吧。说你啊比我们家小宝强多了。
3: 阿姨，小宝现在也知道上进了，您让我给大山叔写的那篇通讯，他感动得一塌糊涂，决定向百爷拜师学艺。
0: 是啊，小宝现在确实知道上进了，也得感谢你对他的帮助。
2: 哎，燕子，你看看这样好不好？我们呢想给小宝介绍个对象，条件跟你差不多，你觉得行吗？
3: 是这样啊，小宝的对象能先让我把把关吗？
0: 能啊，小宝处的对象啊必须得让你把关。对了，燕子，你妈那边怎么样了？
3: 不知道，我一直都没有回去。
0: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毕竟是你妈，你得经常回去陪陪她，看看她呀。
3: 阿姨，你要是我妈该多好。
2: 燕子，你要是嫁给小宝，百合阿姨不就是你的妈了吗？
3: 你们刚刚不是说给小宝介绍对象吗？
2: 是啊，是介绍对象啊，介绍对象的那个人就是你。
0: 燕子，你跟阿姨说句实话，你跟小宝的事儿到底怎么想啊？
3: 阿姨，我也拿不定主意，你要是我妈该多好，我就能和您商量商量了。

0: 受什么刺激了？下决心学手艺了？
1: 我这不哑巴爹给我树立了光辉榜样，我得向他学习啊，好赢得您的芳心，免得老看着我不顺眼。
0: 臭小

0: 跟你爹关系有缓啊？
1: 老妈，有些话呢就别问了，尤其是关乎男人的尊严，看行动不就得了吗？
0: 哎，小宝，再问你个事儿
1: 啊。
0: 你喜欢燕子吗？
1: 我当然喜欢了。
0: 那就好。
1: 哼，她是我妹，我能不喜欢？
0: 行吧，那你先忙着，妈进屋了啊。
1: 啊，想套我话，哼，我要说不喜欢他，一定又是一场飞来横祸。
2: 要想手艺巧，全凭家伙事儿，你那磨刀的功夫还得练啊。
1: 好嘞，老爷。
3: 慢点啊。
2: 这剑锋手艺不错呀，旗袍能把腰束出来，那就是好活儿。
4: 你没见我这些日子都不敢吃晚饭吗？这腰啊是我饿出来的。
2: 你说这人嘿，甭管多大岁数，为了美什么都豁得出去。这色儿有点艳，穿上有点像妖精。
4: 算了，不
2: 穿。哎哎哎，
4: 妈，我爸的意思呀，还是夸你美，就怕你太美了，怕外边老头都看见了。
2: 行，挺好看的。
5: 哟，嘛呀，这是弄时装秀啊？
4: 怎么样，好不好看？
5: 美呀、啊！咱妈穿上这身，你们站一块儿跟姐儿俩似的。
2: 你就嘴行，烤鸡店一天不在，干嘛去了？人家说了，要把店面收回去。
5: 收呗，那听辣子鼓叫，咱还不种庄稼了？愿意收收，随他去。
4: 那收回去你干什么呀？
5: 当经理去。
4: 你哪儿当经理啊？
5: 百合没跟你们说呀？
4: 好事儿得你自个儿亲口说呀。
5: 京城菜馆当经理去，手底下管着20多号人呢。
4: 那你不干了？妈，爸，我得陪着大山回董家庄了，所以这事儿啊就让我哥给接上了。
6: 你怎么又回董家庄了？你不怕我再中风吗？
4: 罗老师和云翔想让大山回董家庄，这回我也得陪着他了吧？我们两口子不能总这么分开呀。哥，你看妈这态度，看来你这经理是当不成了。他不让我走，那经理这位子我得要回来呀。
5: 别的呀，这我刚当一天经理，你就让我下岗啊？你起码让我过过这瘾啊！我这官瘾还没过够呢，这个别介啊，不能这样。
2: 让百合走吧，你总不能看儿子跟闺女争这一碗饭吃吧？你走吧，放心，你妈有我照顾她。
6: 谁照顾谁呀、啊？也不怕风，闪了你不嘴。
2: 现在家里都挺好，小七也读研了，小宝跟我学木匠活，没什么放心不下的了。回去陪大山吧。
4: 嗯，哥。饭馆的事儿我就交给你了啊，你要是实在忙不过来，可以叫嫂子帮你。
6: 哎，这样也行，省得赵红整天还得出去跑那保险，多大人了还得看人脸色挣钱是吧？
5: 妈，您甭替他操心，就这菜馆的董事长啊，他早就贼上了他。
7: 白奶奶，
4: 燕子，
7: 祝您和爷爷金婚快乐。
4: 哎，谢谢燕子。
7: 这是我奶奶特意从稻香村给您买的萨琪玛，她说您爱吃，就让我送过来。
4: 谢谢你奶奶啊，替我谢谢你奶奶。
7: 阿姨，我有事儿，我先走了。
4: 啊，就走了。
7: 嗯
4: 啊，慢点啊。
7: 哎，
4: 哎，小宝
1: 啊，
4: 赶紧去送送燕子。
1: 这大白天的有什么好送的呀？
4: 叫你去你就去，别废话，快。你什么意思啊？这俩孩子，妈，燕子啊喜欢小宝，小宝呢对燕子也有意思，我早就看出来了。可他俩是亲兄妹啊！哎呀，有件事儿我还没告诉你，燕子不是建明的女儿。

0: 你说我妈干嘛呀？要让我送你，这大白天的有什么好送的？
1: 怎么着，你不愿意送我？
0: 哎，我觉得这大白天的有这必要吗？
1: 你要不送我，就没有你啊！
0: 啊？
1: 我想和你在一起。
0: 你和我在一起干嘛？
1: K 歌，下馆子，跳舞，看电影，什么都行。
0: 这可不是兄妹之间干的事儿。我说你还是赶紧找个男朋友吧。
1: 那你帮我介绍一个。
0: 我身边没有，层次都太低了。哎，小明小果你要不要？
1: 说什么呢？只有你能给我安全感。在我没找到男朋友之前，你先代替呗。
0: 你说什么呢？我怎么代替啊？
1: 不是生与死，而是我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忧郁的日子里需要镇静，快乐的日子马上就会来临。
0: 唉，疯了。妈，回来了。
2: 这么快就回来了？你们俩在路上都聊什么了？嗯？跟你说话呢？问你话呢？
0: 没什么。他让我给他介绍个男朋友，可是我身边没有什么合适的。
2: 他让你给他介绍男朋友，你心里不舒服了吧？燕子，燕子那是喜欢上你了。你要是对人家有意思，你也给他个态度，别让他再伤心，知道吗？
0: 妈，那要是我不接受他，你会不会伤心？
2: 别扯上我啊，顶多呀，我没这福气。回来了，东西都收拾好了。

0: 小宝，我跟你爸明天回董家庄了，你自个儿在这儿好好的复习，别忘了你答应我的，一定要拿下大学文凭。
1: 知道了。

前是我不对，是我太任性，是我不好。我以前一直以为你分割了我妈对我的爱，直到我看到了燕子的文章，我才发现是我太幼稚了，我误会了你。对不起。

0: 我来看您了，百合呀！哎，三叔，你别动，您坐着，腰腿不好啊。
1: 仙子姑不行了。哎，
0: 我三婶呢？啊，你三婶啊，去田里捉泥鳅了，说能卖几个钱。啊，那有凳子坐，
1: 百合。
0: 哎，对了，三叔。
1: 我这趟过来呀，就给您捎了点小点心。哎呀，你太客气了。其实我回来好几天了，但是因为事儿太多，忙不过来。这不，今天才来看您，让我三婶挑理了。
0: 哎呀，你别听他瞎说啊，别把他话当回事。
1: 三叔，在北京的时候啊，少和来找过我，说让我把这5000块钱给你带过来。
0: 百合，千万别这样啊！这怎么能花你钱呢？这是少和的钱，他还千叮咛万嘱咐，让我给你们捎过来，您拿着吧。钱是他捎回来的。
1: 这我还能骗您？收下吧。

0: 二方老。你说萧何这么大岁数，他还不求人道，你说他要是讲人道，我们家该多好啊。
1: 三叔，你别这样，少和这不还是有孝心的吗？他还惦记着你们呢。他现在有钱了，我看您身上的病也得治一治了。我打听过了，镇上有个老中医还挺不错的，您这病啊就别拖着了，去看看吧。
0: 三叔对不住你啊。哎，你说我要是有你这么个女儿该有多好，可惜呀，以前我们家对你啊对不住啊，以前的事儿啊千万别往心里去啊，孩子。
1: 行了，三叔，别这么说。过去的事儿了，别总提。再说，咱们都是一家人，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你们也帮过手。别想那么多了，现在最重要的是把病治好。
0: 好，把病治好。
2: 哟，
1: 三婶回来了。
2: 我这一路走回来呀、啊、就闻着一股骚味儿。
3: 杜，你那臭嘴又说啥呢啊？
2: 我说你一臭呢。
1: 三叔，三婶，我还有事儿，那我先去忙了，改天我再过来看你们。
3: 哎，哥，慢走啊。
4: 哎，
2: 这干啥呀？这是
3: 臭嘴啊，你还改不了？你说你刚才说的是啥话呀？说的那么难听，你让我这张老脸都挂不住。
2: 这什么呀？这是怎么这么多钱呢？啊，这狐狸精送来的。哎呦，他这是有所图吧？
3: 图个屁！你以为你是谁呀？啊，你们家是高干呐，图你？
2: 哎，他不图什么，他还有送东西，又送这么多钱，他是钱多烧的。
3: 这是你儿子给你送回来的钱。

少和送回来的钱，5000，说不定还6000呢。我得给少和打个电话核实一下。

0: 啥事儿？
1: 少河啊，妈问你个事儿啊，你托百合到底烧了多少钱呢？
2: 什么钱？
3: 哎，给你爸治病的钱呢？
1: 是不是烧5000？
3: 你要是比这个多的话，
1: 那我就得跟他要去。
2: 没有的事儿。行了，先挂了啊。
1: 哎，这臭小子，关键时刻的挂电话。
4: 选你当村委会主任，是我和大伙一起合计的。到时候每家一家一票，要是真选上你了，你可不能推三阻四的啊。
5: 我当村主任
4: 啊？
5: 那您？
4: 我老了，心量一直让我跟你婶过去呢。毛主席有句话，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既然把心已经扎到咱们董家庄了，那就撸起袖子干吧。啊，
5: 二叔，其实啊，我心里一直装着大家伙呢。我有一个想法，为了把董家庄建得越来越好，我想就在这儿弄一个绿色产业园，让所有的村民都入股。主要是以房子和土地的方式入股。主要是搞家庭旅馆和绿色种植。如果有利润了，那我们大家一块分钱；没有利润，最起码不会让大家亏本。
4: 你这个小姑娘，你早就合计好了，这个村主任非你莫属。
6: 奶奶担心我妈，天天让我回来陪她。我其实不愿意迈进这家门，我再继续这样下去，我真的快疯了。
7: 没关系的，你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你都可以和我说，心里有什么不愉快呢，也可以跟我道。
6: 你又不是垃圾桶，我干嘛向你道？
7: 因为我喜欢你啊，只要你愿意，我可以为你做任何事情。
6: 我想辞职，然后和你一起去董家庄，然后和百合阿姨一起生活。
7: 这个现在不行，我妈给我的现阶段任务是学习，我还想考完本科以后继续考个研究生呢。
6: 好啊，上学的时候我就觉得你很聪明，你天生就是学习的料。我也有一个愿望，不知道你能不能帮我实现。
7: 什么？
6: 我想等我爸出狱那天，然后我们结婚。你说话呀，
7: 阿姨。
6: 妈，
8: 谈恋爱要光明磊落，不要在背后搞小动作。
9: 妈，你又想干嘛？
8: 我想和小宝谈谈。
9: 用不着，我们俩谈恋爱，和你谈什么？
8: 想不谈也可以啊，反正户口本在我手里攥着呢。你们没有户口本也登不了记。
9: 你怎么能这样？你这叫干涉婚姻自由，你这是犯法。
8: 作为家长，我关心你们的婚姻大事是理所应当的。你上去。
9: 我不。有什么话你就当着我们的面说。
8: 赶紧的，赶紧上去。我和小宝现在的谈话属于高度机密，你回避一下。
7: 行了，少爷，你上去吧，没什么事。
8: 上去啊。

0: 什么事儿？说吧。
1: 小宝啊，阿姨知道你恨阿姨，因为我对你妈不好，对你爸也不好。我说的是你的亲生父亲程建明，所以我想请你帮忙弥补，让他们俩过上幸福生活。
0: 阿姨，你对我妈不好，你对程建明不好，你找我弥补什么呀？我能帮上什么忙？
1: 你能帮得上啊，让董大山和百合离婚。
0: 你在开玩笑吗？这怎么可能呢？
1: 你只要想证明你对燕子的感情是经得住考验的，你就一定能做到。
0: 阿姨，我对程燕是真心的，我会对她负责的。
1: 光嘴上说不行啊，得拿出实际行动来。你让他们离婚了，建明娶百合，你娶燕子，你们一家四口亲上加亲，情上添情，甜甜蜜蜜，多好啊，是不是啊，小宝？
0: 你疯了吧？
1: 你怎么跟我说话呢？我告诉你啊，程燕是我的女儿，我是她的母亲，我将来是你的岳母。这事儿你要办不成啊，你们俩的事儿也甭想。
0: 你说完了吗？说完我走了。
2: 你跟小宝说什么了？
1: 我给他布置了一个任务。
2: 任务？
1: 嗯，
2: 什么任务啊？
3: 喂，啊，韩经理啊，好呀，没问题啊。好，明天8点，明天见。好嘞，
2: 妈，你快说呀。你到底给小宝布置的什么任务？
3: 你妈我呀要发大财了。
2: 发财
3: 啊？
2: 妈，您不会是想利用小宝做什么事儿吧？小宝他可很单纯，您可别坑他。
3: 我坑他？他也配？小宝这个青瓜蛋子，他离发财还远着呢。
1: 妈跟你说，这个人呢是一个江湖高手，谁要跟他绑在一块儿啊，想不发财那都难呢。
2: 妈，你说你一没本金，二没实业，您靠什么发财？
1: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妈现在呀开始玩古董了，把房子抵押了做周转金啊，只要是看准，那就是一本万利的买卖。一本万利那是什么成色呀，你小孩子不懂。
2: 妈你可别，您这叫什么？您这叫贪心不足蛇吞象，您可别再让人给骗了。
1: 燕子，你放心，想骗你妈的人呢还没生出来呢。我爱你爸，但我对不起你爸，我这回我一定要赚笔大的。我让他和百合把后半辈的日子过舒心了，我一定做得到。
2: 妈，你可不能这样做。百合阿姨现在和大山叔的日子过得很好，您可千万别去捣乱，求求您了。
1: 我管他舒不舒心呢，你爸能过舒心就行。他本来就是你爸的，是我在中间，我在中间插了杠子，他们才没在一起。这回我撤出来了，他们就应该在一起。
2: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1: 怎么不可能？我跟你说，只要是你妈想做的事儿，我就一定能做到。我一定能做到，我肯定能做到。你就等着瞧吧。
2: 妈，你这样做你很疯狂，你知道吗？你这样做，你知道会给更多人带来伤害，你知道吗？妈，收手吧。
1: 燕子，一切

0: 为爱自私。现在妈明白了，爱是付出。
1: 妈，
0: 爱是付出。燕子，
1: 妈你
0: 不懂，你太小了，等你长大了你就理解妈了。行了，妈去研究古玩资料去了，不和你说了。
2: 都说现在的孩子只会玩电脑，你看小宝这活干的不有模有样的。
3: 白爷爷白奶奶，你们知道小宝去哪儿了吗？
2: 回董家庄了。你没跟着一块儿去啊？
3: 啊，我们约好了，那我过去找他了。
2: 哼，约好了不一块儿去，瞎话都不会编。
4: 你说小宝他急急忙慌的去什么董家庄啊？
2: 想他妈了。
4: 你说多大了还想妈？
2: 多大也想妈。我们老太太现在要是活着98了吧。
3: 小宝，我问你，你和我说句实话，你来董家庄是不是就想让大山叔和百合阿姨分开？看来我说对了，你怎么能这么残忍啊？
5: 你知道你妈跟我说了些什么吗？是她让我这么残忍的。
3: 我妈的话你也能信？再说这是我们的感情，与他们的情感无关。小宝，我知道你很爱我，你为我们的爱也做出了很多的努力，可是我们就简简单单的在一起，简简单单的爱不好吗？小宝，
5: 燕子，很多事情不是我们能去理解的。
3: 我不想变得那么复杂。小宝，自打我们懂事以来，百合阿姨为你们这个家付出多少努力，承受多少痛苦和打击，你比谁都清楚。还有大山叔，他一直把你当成亲生骨肉一样看待，愿意为你付出所有，难道你都感受不到吗？然而你呢，你却一次又一次地伤他们的心，你良心何在啊？
5: 好好好，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

0: 燕子啊，你跟我说句实话，你跟小宝来这儿到底是为什么呀？
1: 阿姨，我妈给小宝出道难题，她没了主意，才找您来商量商量。
0: 是不是想劝我跟你大山叔分手啊？
1: 阿姨，您怎么知道？
2: 百合呀，百合你在哪？
3: 百合，
2: 百合，
0: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
2: 我有事找你。
0: 什么事儿啊？
4: 哟，我在这儿不方便，你们谈吧。
0: 别，没事。二叔，咱俩还没谈完呢。我跟吴盼呀，没什么事儿背着您的，有什么话在这儿说吧。
2: 百合，我建明马上出狱了，我决定了，把建明，把你还给建明。我以后再也不和你争了。建明出狱那天，你直接去接他，我不去，我肯定不去。我说完了。
0: 你妈跟我说的，她来找过我。
1: 阿姨，你说我妈现在是不是疯了？她为了补偿我爸，想多赚点钱，把家里的房子抵押了，去做古董生意。可是她哪懂啊？这不是往火坑里跳吗？可我怎么拦拦不住？你说怎么办呀？
0: 你妈想做的事儿，你也管不了啊。哎，由着她去吧，只要不影响你和小宝的感情就好。
1: 可是我的户口本在他手里，你说他会不会不让我们登记呀？
0: 应该不会吧。追求幸福是你们的权利。

0: 你在哪儿？我不知道。我是董少河。董少河，你这个王八蛋！
1: 你让他看着你眼睁睁的从这里跳下去，是让他的心伤一辈子吗？
0: 我今生不能做您的女儿了，我来生一定做。燕子，
2: 燕子，燕子！
3: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腰小满品质强荣，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腰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

0: 乌金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CCTV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2: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3: 30年初心不变，第二关爱心血健康。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吴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7: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

0: 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2: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9: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现在我宣布，勃拉穆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正式成立。
8: 勃拉穆拉自然保护区建成后，青海省境内陆续建立了三江源自然保护区、格尔木胡杨林自然保护区等七个省级国家级保护区。近些年，天多市大力发展煤炭产业，随着越堆越高的渣山和愈发繁华的街道，资源开发和环境保护的矛盾再次显现出来。
9: 你的诉求是希望他们停止开采，你这诉求也太极端了吧。正好这事交给你。
10: 怎么回事？

0: 失踪，生死不明。这一集，老韩仍在柏拉穆拉的边缘执着寻找，他的坚持让所有人动摇。
1: 警察都查不出来的事情，你能查出来什么？还得让我帮你打开啊？
2: 以前在队里啊，你们都管着我，不让我喝酒。
1: 现在没人管你了。
2: 是，现在没人管我了。
3: 老韩的眼泪憋了十几年，他反对污染煤矿，也是想给四散的巡山队一个交代。
2: 没有人管我了。
3: 但他不知道，新海矿业的老板冯克清已经盘算着要吞并更多煤矿了。
4: 冯总，那几个矿的老板我都接触过了，现在着急的是他们，停工停产还得白养着人，一个个都求着跟咱们抓紧签合同。
5: 不是吧，我怎么听说大晋煤矿还死咬着五个亿不松口呢？
4: 是有漫天要价的，
5: 不过我都摸清楚了，他们没什么后台，要是再敢跟我咋呼，我有的是办法让他们把嘴闭上。
4: 这种小事儿你们俩商量定就行，别事事都来烦我。
3: 新海的手并不干净，
4: 你小子
3: 一直从事环保报道的邵云飞都知道，却无能为力。
6: 起初我也以为这事儿跟以前一样，是领导怕事情闹大了伤筋动骨，直到前几天会上提出由新海牵头整合那些煤矿，让我不得不多想。
7: 你是觉得整合有什么问题吗？
6: 不，整合本身没有什么问题，但几件事结合起来看的话问题就大了。先是请记者来暗访，曝光小煤矿的违规行为，然后主管部门迅速行动，责令停产整顿。就在这个时候，唯一没有问题的完美企业新海集团以救世主的姿态登场，主动提出收购兼并计划，顺理成章做大做强。您不觉得这一切太巧了吗？我实际上成了他们手里的枪啊。
3: 面对邵云飞的敏锐，林培生也警觉起来。
5: 关于天多中小煤矿整合方案已经正式批复了，星海牵头，我想带着你一块干。
3: 星海要整合煤矿的事儿，负责人孟耀辉最后叫了白春来一起帮忙。
8: 李先生说集团会有大动作，就是这个，
5: 好好看看吧，是最难啃的骨头。
8: 这块草场的归属有问题吧？
5: 是，算是历史遗留问题了。
8: 这块草场离神龙的矿区很近，已经不是一方木了。
5: 没错，所以公司想把它接过来堆放煤渣。
8: 裁人？这是多县长的草场。
9: 听说你腰闪了，还好吗？
1: 找我什么事儿你就直接说吧。
9: 本来想去家里说的，我妈也拿那主意，我让玲玲姥姥也拿那主意，我还是想接你和玲玲去省城生活。
1: 这件事情你跟我说了很多遍了，我说了我不同意，更何况咱俩已经
9: 离婚了。我知道，
1: 邵云飞，并不是谁都想往外走的。咱俩从好到分开这些年，我觉得我一向是尊重你的选择，我也希望你不要打着玲玲的旗号来干涉我的生活。孩子需要妈妈，可孩子也需要爸爸呀，也没见你因此就留在天都啊。
9: 那当时是你让我回省城工作的，
1: 那我让你去你就去啊。
9: 行的，
1: 再就是我的工作调动也不是那么简单的。

0: 我知道你为什么不想走。
1: 我的午休时间快结束了，你收拾一下赶紧走吧。
2: 尽管和白菊离了婚，邵云飞还是希望能接白菊和孩子玲玲去省城住。白菊又一次拒绝了，邵云飞心里郁闷，只能跑来找昔日的老朋友散心。
3: 他喜欢这里，你不要拿孩子来逼他嘛。
0: 他如果只是喜欢这儿都好了，他为什么不想走你不知道？
3: 他的心走不出来，你帮不了他。
0: 是，那谁也帮不了啊。新海最近开始整合小煤矿，这周边这些地皮下步可能都要被规划起来。
3: 跟这个曹城有关系吗？
0: 可能，你最好有个心理准备。

0: 虽然家里的草场给了煤矿，但是这片草场我是想能受一天是一天的。
1: 后悔吗？
0: 牦牛跟着牧人走，路人跟着太阳走，跟着多杰队长巡山是我这辈子最值得的事情。
2: 说得好。
3: 什么呀？
4: 看一眼。
5: 而白菊这里，母亲又一次给他介绍相亲对象。
3: 你这是干什么呀？
4: 王姐的儿子。
3: 王姐又是谁啊？
4: 来我们医院看病的，人很热情。他儿子呢？现在
3: 妈，我40了。
4: 他儿子比你大几岁？年纪正好，公司高层，事业有成。
3: 我女儿已经10了，
4: 人家男方没有结过婚，没有孩子，而且人家不介意。
3: 我是说，我现在这个年龄，这种过2年打个喷嚏都能闪到腰的年纪，你给我张罗这事干嘛呀？
4: 也不是说肯定就会闪着腰，没那么绝对。
3: 哎，你就当认识个朋友，人家也不一定会看上你，怕啥？
4: 我去见见呗。
3: 你有功夫管我？你不如想想白大春的个人问题，咱们家担任的又不只是我一个。
5: 没想到照片里看见的相亲对象，白菊当晚就见到了。
3: 哎，队长，
1: 多杰啊，已经失踪这么多年了，你们还死守着这片草场不肯撒手，又何必呢？
6: 失踪跟你有关系吗？
7: 哎，老韩，
6: 跟你有什么关系？
8: 别动手！
9: 打人是吧？
8: 不要动手！

0: 警察，疫情检查，请你们配合一下。好，好的。101在哪？带我们过去。好。
1: 警察，把手里东西都放下。放下。那个，坐下。把枪击给小王，你组织尿检。
0: 你干嘛去啊，队长？
1: 我出去给领导打电话报备，这里有我的直系亲属。去吧。
0: 哦。身份证都拿出来，登记。
2: 我是白局的哥哥白川。孟耀辉是哪位？好的，领导，我知道了。嗯，我会注意的。
0: 好的。哎，哪个包房的？V01，怎么了？
2: 你叫什么名字？
0: 孟耀辉，这是我客户，我刚上洗手间。

0: 出来看他喝多了就服一下。我们接到举报，说你在这里带人聚众吸食违禁品，以及进行非法活动，你先进去配合检查吧。带他进去。
1: 走吧。
0: 这给你。队长，检查过了，所有人的尿检结果都是阴性，没问题。
2: 身份都确认了吗？
0: 确认了。
2: 都是辛海煤矿的员工和他们的客户。好，现在排除你们吸食违禁品和其他违法行为的嫌疑了。谢谢你们的配合。走吧。
0: 哎，王总，稍等一下。警官同志，我想问一下，是谁举报的我们？
2: 这个我们有规定，不能透露举报人的信息。
0: 我怀疑有人恶意举报。那有人报假警，你们警察不管吗？
2: 我们回去会调查这件事情的。如果查实有人报假警，会依法处理的。还有问题吗？
0: 没有了，谢谢。
2: 走吧。
3: 张总大哥，
0: 你们好，我是星海集团的总经理孟耀辉。
4: 来，你来干什么？
3: 星海我听说过，你好。
0: 哦，那就好，你了解我们，那沟通起来就更方便了。我们星海集团正在进行煤矿整合工作，同时处理一些遗留的草场收购和使用权问题。这次来就是想跟你们谈一谈这片草场的归属问题。这是之前的合同，你们看一下。
3: 来，张总大哥。
5: 作为新海煤矿的负责人，为了推动煤矿整改工作，孟耀辉这次瞄上了多杰家的草场。
6: 张总，当年石木材料有没有转让过这片草场？
7: 没有吧？不然他也不能让我在这里放牧呀。
6: 那这份合同是怎么回事？
7: 我不知道，
3: 这合同啊是才人跟成龙煤矿签的，当时才人应该是拿了一笔定金，不过成龙煤矿并没有在合同规定的有效期内使用这片草场，现在成龙归入星海，星海想重新评估购买这片草场的使用权。
4: 估什么估？多少钱都不卖。
3: 按照现在的地价，我们绝对不会让才人大嫂吃亏的。哎，说到底，大家都是马志贤出来的，我们家跟多杰家的交情，你们也不是不知道，你们大可以放心。
4: 就是因为知道才不放心。白春，我发现你这个人钻钱眼里了，你还敢提多杰？
6: 老汉，
0: 你先别这么激动，这也不是你的草场，你也没有权利表态。我们这次来是想请你们联系一下才人，这片草场我们用了，不但给钱，用完还会恢复。
4: 恢复什么恢复？你们那个渣山堆得多高看不见，你当我们是傻子？
6: 老汉，
0: 这多杰呀，已经失踪这么多年了，这合同也签了字，你们还死守着这片草场不肯撒手，又何必呢？
4: 失踪跟你有关系吗？
3: 哎，老汉，
0: 你别激动，
4: 跟你有什么关系？
3: 老汉，哎，老汉，
4: 我说曹长，
3: 哎，老汉，
4: 副处长，
3: 老汉，
4: 副处长，
8: 拿这个林县长，打打打！
3: 老汉，
4: 放我在这，你们干什么？
3: 老汉，
4: 别动手！
9: 别动手！
4: 哎，打人是吧？
9: 不要动！
10: 在现实中，草场是承包的，不是世袭的。如果家里没有了劳动力，长期达不到核定的载蓄量，政府有权收回并重新发包给有能力经营的人。多杰失踪17年，严格来说收回是合法的，但政策也有温度。青海省明确规定，对因伤病、残疾、长期在外务工等特殊情况无法经营草场的牧户，可以申请代管，委托亲属或合作社代为放牧，承包权不变。今天，青海还在探索草场承包权入股，牧民把草场经营权交给合作社，自己不用放牧，年底按股份分红。既保住了承包权，又有了稳定收入， 这是让多杰这样的家庭不至于人走地失的一条新路。
2: 并不是每个人都要像你那样去大海捞针才叫对得起队长。
1: 队长已经失踪17年了，什么残让和扎西都不住在这儿，留着这块地干什么？
4: 队长如果在，
1: 他绝对不会让任何草场上队长没单。
5: 面对草场要被收回的事实，巡山队的人陷入了沉默。
9: 有话就说嘛，何其的没完了。
11: 人是你叫的，没什么好说的。
9: 哎呀，你俩老这么犟着不好吗？好好聊一下。
11: 你闲了你。你怎么不去把肖云飞叫来？到他瞎写的报道，说推动煤矿整合，整来整去，都快把队长的草场都给整没了。
7: 冤有头债有主，这事怎么怪也怪不到邵云飞身上，而且他自己现在也烦的。
11: 对，要怪就怪煤矿，怪星海，怪有些人立场不坚定。
2: 我知道你这些年都一直放不下，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要像你那样拿个探测仪去大海捞针才叫对得起队长。
11: 你还有脸提队长啊？
2: 你能提我为什么不能提？
9: 小贝，他脑子喝坏了，你不要跟他一般见识。
2: 17年，这17年里我去监狱里询问过当年的犯人，局里也抓到两名在逃参与过齐马尔金矿的嫌疑人，公审你们都知道，但他们提供的信息都跟队长失踪没有关系。当年李永强的资金来自境外，我们没有追查权限，而且他的家人早就出境了，自此以后再也没有回过国。这些公安局都是定期向残忍嫂子告知的，没有人忘了他。你这么说我不公平吗？我之前就说过，环保不是抗议来的。我相信即使队长在，他也不会同意你现在的做法。你知不知道市里为什么要开矿？
11: 哼，煤老板为了赚钱。
2: 是，煤老板是赚了钱，但财政税收又有很大一部分是靠煤矿。你别觉得我哥是矿长，我们家就沾了煤矿的光。说句不好听的，在座的每一个人，每一个天多市民都跟煤矿有关系。就说你韩学超，你在商场当保安，如果没有煤矿，经济发展的不会这么好，也不会有商场，你看大门都没处看去。
9: 哎，好了好了好了，现在当务之急和这孟才要说一下草场的事。那个孟总至少有句话说的没错，这草场不是我们的，我们说了也不算。
7: 张西说他妈现在身体不好，也不想回来，怕一回来会伤到队长，会伤心他。张西是想留住这片草场的。
9: 其实这是硬要说的话，我们真不一定占你，而且星海那么大的企业，他们要是铁了心要这片地，有的是手段。
2: 什么手段啊？现在是法治社会。
9: 好，那星海要是打官司，我们打得过吗？就算打得过，律师要不要钱？诉讼要不要钱？我觉得不如就转让吧，星海都说会开个好价钱。
1: 这是钱的事吗？啊！
4: 队长如果在，
1: 他绝对不会让任何草场上队长没单。
7: 哎，老汉，你这是在说我吗？
11: 哎呀，那真的把草场卖了，队长的灵魂回来，我找不到家了呢。
9: 什么叫找不到家呀，老汉？你问问藏族人有没有这样的说法，再说了轮得着你说这种话吗？
1: 队长已经失踪17年了，什么残让和扎西都不住在这儿。

0: 老韩想守住和多杰的一点联系，而这么多年，其实白菊也没走出去过。
1: 白菊，这个你拿着，我自己做的牦牛肉干，你应该吃。等阿征身体的时候再回复。
0: 谢了。
1: 老韩啊。 你知道的，队长他说他现在最深。有时候我觉得，能有这个念头拉着他也是件好事儿，不然我不知道他这些年要怎么活过来。你觉得我怪他了？我说你不一样，你是有家的人。
0: 你不用替少云飞传话，这也是我想对你说的。为了查这个事儿，今年你们连孩子都没有要，
1: 你已经做的够多了，小白。你后来梦见过巡山队吗？
0: 会经常梦见吗？小白，又是一场小戏了。草叶一场就老了，时间一场就淡了，一切都会过去的。他以前说，每个人都会离开的。等我们离开以后，就不会有人梦见柏拉姆了。 也不会有人记得，这里曾经是他的家了。我希望能够守住这里，让他能保持本来的样子。
1: 有时候，人忘掉的事情，土地会帮你记得。
2: 这一集，17年的沉默被打破，真相还在冻土里埋着。下一期，多杰家的草场差点被吴江带人强拆，但那些不肯放弃的人，正让真相之上的冻土一点点化开。感谢收看《光影田园》，我们下期再见。

0: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一定要让这个村应该是一直往前走，不是退步和原地踏步。
1: 成都市蒲江县福田村党总支书记叶伟如何凝心聚力培育乡村新风，让村民实现精神富有，
0: 也让我们的感情关系的更进一步，让百姓呢要友善和谐团结。
2: 38斤鱼他就带了10多斤，跟威猛先生差不多。
3: 你看他们后勤干得好好，干的只是我们逮鱼。
4: 带
3: 肯定要拿冠军嘛，
5: 打第一名嘛，
3: 考过一万第一名。
2: 其他的看我们彩票。
0: 村比外是什么？就是我们村的捕鱼活动，拼捕鱼。我们村就是他
1: 的村吗？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这一天，成都市蒲江县西来镇福田村的党总支书记叶伟要前往3个相邻的兄弟村进行路演，他想拉着大家入伙，在这个夏天干一件大事情。首先他来到了铜鼓村，
0: 我们这事情呢要请陈书记支持，因为你这儿的基础设施条件好一些，停车也比较好停，然后你这个水域也比较宽广，围观的百姓呢也有地方站，安全隐患呢要少一些，比较好施展。大家没意见，我们这儿我就去跟临西社区跟梁河村一起说，你看要得不
6: 要得嘛？
0: 好，
6: 嗯，好，这当时想要不就来这些活动了，等着就
0: 是我们大家反正几个乡邻村，大家把这活动搞好，没得就是团结群众，增加这文化活动
6: 嘛，哈，你这活动
1: 开局很顺，铜鼓村轻松拿下。叶伟紧接着又来到了临西社区，
0: 然后呢，我们尽量做得更好，像贵州的啥子村比赛啊，福建的一赛龙舟赛这种，每年都有一个的赛事，大家期盼的节日。就说我的意思呢，想请你们临西社区跟我们一起参加，我呢下一步就想把。
1: 不到3分钟，叶伟就熟练地把项目介绍完毕。
7: 这样就有这想法，那我还是觉得我们能配合做这个事情是最好的。
0: 嗯，
7: 最起码让老百姓在有钱、有生活、又过得比较富足的情况下，能在那个精神上。啊，那个活在干，那个幸福感更能提升一些。
0: 嗯，
7: 我觉得这事情是可以做的，是没得问题的。
1: 再下一城，还剩最后一个村，两河村。
0: 我说你沟通好之后，看到你们村愿不愿意，我们共同一起来做。铜鼓村和这个就是临西社区。
8: 不，他们年轻人过看不行，反正不要担心。
9: 老七
10: 月份
9: 的话还是可以，
10: 这安全没得问题。
2: 对，这安全方面主要的就是在于，也是
8: 我早说今天同意了，反正不存在，不商量子，尽快答复你哈。
0: 好，要得，
8: 好。
1: 两河村只能说拿下50%。
0: 再见。
8: 好，慢点。
1: 总体来说，叶伟这次的路演还算顺利。不过在他平时的基层工作中，特别是刚回村当书记的时候，可远没有这么顺利。
0: 受点气，我觉得很正常，把心态放开。因为你干了这个工作，我最爱说的话，你干了这个工作，好比你当了父亲，你有父亲的责任。
1: 至今，在村委会的会议室里，都还挂着这样一句心灵鸡汤：干工作没有哪个是顺利的，受点气是正常的。
0: 每当一个事情成的时候，获得百姓的理解和百姓的这个认可的时候，那个感觉心里面有很多的释怀，觉得一切都值得。你看以前像我们做的很困难的工作的时候，有些百姓通过几次工作没做通，有一天做通了，出门感觉跟中彩票似的，很高兴。
1: 话说回来，那这次到底是什么事情值得叶伟这样卖力路演呢？卖个关子，咱们先从他回村担任福田村领头人的故事给您说起。
0: 容量也不是很大。
1: 34岁的叶伟是土生土长的福田村人，2008年参军入伍，2年后退役。2013年，叶伟放弃了城市里每年有10余万元收入的服装生意，从成都回村参加了公推直选，并高票当选为福田村书记。
0: 因为我刚开始回来当书记的时候比较年轻，23岁，可能说也是很多地方没有过的年轻的书记。哎，包括我们的村民也对我肯定还是有很大的质疑，包括也有提出小家都还没有成，咋能完成这个大家。但是呢，我觉得别人存在质疑的地方，我一定要想方设法克服困难，一定要转变观念，改变这个村貌，来实现自己当初的这些初心。
1: 蒲江县福田村位于成都市西南部，距离市区80公里，面积7.98平方公里。 2013年，叶伟刚上任的时候，福田村的乡亲们收入低，村子的基础设施差，连一条像样的水泥路都没有。年轻又有干劲的叶伟积极争取各种项目，引入资金，逐步完善了村里的基础设施。同时，叶伟引导村民改种柑橘新品种，持续发展特色农业产业。
0: 我们福田的柑子在全国都是很出名，然后卖的价格比别的地方要多卖几毛甚至上块。我们的柑橘其实重点还是走上了一线城市北上广，所以每年百姓的收入都在应该是十多万、二十多万、三十多万，有多的有五六十万，所以说百姓的总体还算富有。
1: 逐渐的，村民的钱袋子鼓起来了，生活富裕了，叶伟也成长为乡村振兴的领头雁，
0: 然后大家又富起来了。但是我就觉得其实思想应该是要扶起来，经济和这个思想教育应该是要匹配的，转变不好的老观念和老思想。以前我觉得有一些老一辈的人，哎呀，农村要教你蛮不讲理，你咋个那样说，他只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比如说有些行人买点保险，我今年又不生病，我买点啥子嘛，他就这样子想，你要给他解释清楚。
1: 叶伟觉得让大伙生活富足只是第一步，接下来要做的是提升他们的文明素养，让村民们的思想也富裕起来才行。起初，叶伟只是组织村民进行学习培训，但发现这种形式参与度不高。后来他找到了窍门，叶伟开始在端午节、重阳节等节日开展一些参与感、互动性都很强的活动，并在活动中融入政策法规、乡风文明等宣传内容。2017年，成都都市圈环线高速公路修建时，需要在福田村征地600多亩，老百姓都积极支持征地。
0: 600多亩土地，我们也没费多大的劲，每家每户跟百姓做好工作，合理的价就给他收购了。像我们每年的柑橘，其实一亩地的产值几万块钱，当时才10万左右，全部一次性买单修成了高速公路。我们是最大体量的村征地，但是还是完成了全长10公里。
1: 高速通车后，不仅村民的出行方便了，村里还依托高速路积极发展冻库仓储产业，让集体经济又多了一个新的增收途径。
0: 然后呢，也让我们的感情关系再更进一步，让百姓呢要友善和谐团结。
1: 前些年，叶伟又和村两委在村委会门前的这条小河沟组织了一场比赛，名字很响亮，村壁外。
0: 村壁外是什么？就是我们村的捕鱼活动，拼捕鱼。
1: 让人没想到的是，第一年举办参与人数就达到了300人次。村壁外的举办不仅吸引了年轻人回村参与，他们的一些新理念、新知识，让老一辈人的思想潜移默化地发生一些改变。同时，通过活动中的协作，还可以消除村民之间的一些小误会。第二年的村壁外参与人数突破了500人次。
0: 今年的活动，我们就想找一个更大的地方，联营几个相邻的村，我们来一起搞这捕鱼活动。
1: 该想法获村两委全体干部赞同。活动由一村拓展至4村，既可增强村民集体荣誉感，又能凝聚民心，促进各村和睦互助。
0: 这个户呢比较小，就是容量呢比较少，我们一个村来做这个事情的话就没得问题，如果人多的话可能这个就容量不下。
1: 最终，叶伟想到了一个好地方，隔壁同古村村委会门前的林溪河，所以在路演的时候他第一个找到了同古村。
0: 做的时候肯定我们的水位跟到时候我们机器把平了之后，可能就它这些活就够了，就这区域就够了。然后呢，就平均在50至60公分的水位，也非常好停车，然后人也比较好站，然后人群也比较集中，大家也很容易就是知道在这个地方，参与度会更高。
5: 因为政府对这方面就是这种亲民的这种社区营造活动也非常支持的，但是这个活动要提，我们要有完善的这个活动方案跟应急出这的安全的这个保障的这个方案。第二个方案出来之后啊，我们要报相关主管部门，这个报备同意之后，我们才能实施这个活动的开展。
0: 相关方面呢，我们村两委在议定和牵涉的几个村一起议定。关于安全问题呢，我们可能每办一个活动，安全是第一位，一定我们牢记这个底线，不会出现这种安全事故。
1: 为了快速推进路演， 第二周

0: 业委组织了一次多方会谈。
1: 各位书记，今天把大家请来的就是我们前期沟通的，就是我们举办那个四个村联谊的这个哺育活动，就是我们做了一个大概的方案提纲，过会儿我们共同商议一下，看哪些方式方法大家可以。
0: 今天原本说再考虑考虑的姚庆英也前来参加了会议，看来业委之前的路演可以宣告全部拿下了。这次四方会谈将对活动名称、地点、费用、时间、奖品等进行研究细化。
2: 需要两样的桌子，一样的桌子太累了，两样的、三样的要的就太老了。
3: 我就这个，
2: 就这个嘛。
4: 要看人好拉的看。
3: 好拉，
2: 这个大人呢。
0: 而在另一头，福田村六组53岁的邓天军和一帮老伙计得知这次的大赛有4支队伍参加的消息后，立刻开始积极备战。
5: 花的人每一条的人都少得很，只要老头和一台花得了。
6: 没错。哎，
7: 看你讲哪个？
6: 你看嘛，看么？好看又
7: 安全，
6: 安全要精致。
0: 眼前的这几位可是福田村健将级的捕鱼选手，他们在福田村2届捕鱼比赛中勇夺第一，他们的战绩是38斤鱼。
8: 38斤鱼，他就逮了10多斤，
9: 跟威猛先生差不多。
8: 他逮了10多斤，他就可能逮了10斤，我们打下手。
9: 就这么样的，这么样。要这么长。
10: 像以往大人要吼嘛，现在逮鱼那会儿的，哎，老婆要吼你嘛，也是王道嘛，对不对？这个人不健身了嘛，随便逮这个又活动了啊。
0: 因为在前2届大赛中表现出色，作为福田村代表队的核心成员，大家也放出了豪言，
11: 肯定要拿冠军嘛，
10: 拿第一名嘛，
11: 毫无疑问第一名，
8: 其他的全部彩票。
0: 但这一次捕鱼大赛抢手众多，
12: 这块成绩的时候，你说你凶人家比你凶人家硬。
0: 这位大姐言之有理，所以老邓他们要升级一下战斗装备。
13: 就是去年这个就是口子我觉得太小点儿了，两只手进去哈不住，要只能一只手在里面哈。我想一个口子稍微抬一点，两只手进去帮我
8: 逮着，两只手进去一哈就把逮着，一只手进去
13: 不好逮不住。
0: 看着男人们如此有上进心，家属们的热情也跟着被点燃。
12: 加好了，
14: 那画面娘是我老公。
8: 快，
15: 好好，等下我把这加进
16: 去。你看他们后劲干得好好，哈哈哈哈，大的只是我们逮鱼。
0: 您看这捕鱼节还在准备阶段，大伙的凝聚团结之力就已经显现出来了。
17: 就别停了，
12: 还没停，应该是新罗新。
18: 有我定了还是？
12: 有春，
19: 有外春，有春。
12: 来嘛，哥哥。
20: 就是要
21: 我们二布里纳节参加。
0: 临近中午，四方会谈结束后，叶伟也来到这里，他给大伙传达了捕鱼节的注意事项。
1: 以4个村社区一起来组织这个大型的捕鱼活动，每个村派50个人的这个队伍参加，统一的衣服。然后呢，我们这一轮的放鱼也比较多。然后就是我们这次呢，就是代表村吃饭，然后有1、2、3等奖，最后一个呢就有点安慰奖。
0: 最关键的，必须要再做一番思想动员。
1: 今年我们代表村吃饭去捕这个鱼，大家有没得信心？
8: 有，
1: 必须拿第一哦。
8: 好。
0: 就在福田村斗志满满积极备战之时，其他的村子可也没闲着。
22: 还有福田村，有我们两户村，还有我们同户村，还会有利息社区，就我们4个村来一起这儿搞。到时候你们这些就要把你们喊来，就是还没到我们村上组的队员，我们4个村来 PK。大家有衣服？
23: 有。
22: 第几名？
23: 第一名。
22: 好，开始吧。
24: 抓鱼下河就来了。
10: 死鱼都跑不掉。
8: 提前利益社区谈的时候到了，利益社区别走，
23: 别走，
8: 哪里远
23: 别哪里远。
0: 这一次4支队伍角逐一场前所未有的较

0: 即将上演一场为荣誉而战的对决，蓄势待发，现在只需要等待村壁外的正式开赛。结果先等来的是一场大雨。
1: 哎呀，想去办个活动，因为天气原因都去办不了。我看这个天气预报应该是报的未来七八天都是雨，所以说只有等天气好点了我们再去吧。
0: 看着这种情况，叶书记赶紧和各村书记进行了商议。
2: 所以我们的大雾不雨的可能存在山水安全，然后有汛期，所以就把汛期过了以后，
0: 计划只好暂时搁浅。雨一直持续，越下越大，防汛巡查工作必须立即开展。叶伟和村干部全部下组展开排查工作。
3: 你的房子在反正是最低洼的，然后在河边上的，我们已经三年没涨过水了。所以说有啥说啥，你晓得你这儿也不高，不要健身，别到突然的，哎，不要大洪水，跑几进来给你再把你按到了。反正一直晓得的，民事的也为何？你不要想到哎，我把我车子开出去，我那里还有两百块钱没中。我小水大。
4: 啊，对对对，我小了。
3: 好，
4: 感谢感谢。
3: 不行，每年也下雨，我跟你说嘛，我车上的干部也都睡都睡不出，晚上要去巡查，要去看。也这个不管是从干部的角度，还是从自己是这个村里村民的角度，乡里乡亲的哪个出安全事故啊，心里都不好受。
1: 我看那边的活的。
0: 汛期还在持续，而老邓主导的捕鱼神器加大版早已面世。看新产品实现了上下口径更宽，他们采用三级增稳编织工艺，顶层以钢圈固形，中层的尼龙绳和铁丝交织，凸显现代审美，下层则有竹编编织，保持传统韵味。两款附加配置任您选择，年轻款上口由自行车废弃轮胎橡胶皮覆盖，手感柔软爽滑，不伤肌肤。老年款由15年历史的褪色网线盘绕而成，随机间距更加符合手部力学，和手剪形成巧妙配合，让抓举更为稳妥。
5: 升级了更有信心，应该是没有问题了。
0: 现在是地利人和都有了，只等天时。好不容易过了汛期，又迎来了持续的高温天气。时间一晃，来到2024年9月底，临溪河的水流减小，露出了浅滩，气温也下降到令人舒适的温度。2024年度村壁外终于定档在国庆前夕的9月29日。临溪河将被平整出一块用于比赛的场地。
3: 水深刚好合适，还不是平的。
0: 大伙也提前一天开始做起了准备工作。不过就在大家等待定档的这段时间里，计划又有了变化。
3: 我们几个村呢第一次搞联谊的大型的这种捕鱼活动，我们考虑到诸多原因呢，最终我们四个村商量呢，就有三个村第一年来尝试。现在呢就两河村呢，就是说今年就暂时不参与，我们明年就是今年通过试运行，觉得效果好了，明年我们又一起，大家又团结在一起，一起又搞这样的大型活动。
0: 为了保证捕鱼大赛的安全性和可控性，参赛队伍由4支减少为3支，参赛人数也从之前计划的每个村50人缩减至30人。
3: 好事多磨吧，你看我们这个规模还可以吧。这个事情从产生想法到现在已经过去4个多月了，明天我们的村壁外终于可以开赛了。希望明天千万不要下雨啊，都等这么久了，真的太不容易了。
0: 大伙期待的捕鱼大赛即将拉开帷幕，究竟哪支队伍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三农群英会继续为您讲述。

神补复合肥，促进作物根系生长，为作物营养输送提供有力保障。神补复合肥。

0: 鄂中经典尊贵之选，鄂中经典复合肥。
1: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2: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3: 是吧？前面来人结合哦，参与捕鱼活动的项目过来结合。
4: 对，今天你好，
5: 共同打造这场丰富多彩的捕鱼活动。
0: 早上八点半活动开始，叶伟作为主持人宣布了规则。
5: 在规定的40分钟内，各村代表以捉鱼的重量多少来评论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第二等。
0: 随后，三支队伍开赴比赛现场。

三村联合的村壁外之战正式打响，福田村的老邓一帮人也迅速扎进水里。老邓的实力真不是吹出来的，在升级款捕鱼工具的加持下屡屡上货。老邓的儿子也专门回村参加了比赛。老邓儿子的实力也不容小觑，好一个上阵父子兵。此刻村壁外场面很大，三支队伍都为荣誉而战，毕竟赛前都说自己要拿第一名。

0: 40分钟的比赛时间很快就到了，那么到底谁会在这场比赛中胜出呢？
1: 有口还喷了一口吗？
2: 再两块，
3: 三条，
2: 再
3: 两块，
4: 三块。
0: 经过称重，比赛结果终于揭晓。经验丰富的福田村不负众望，以121.5斤的重量夺得冠军。林溪社区以111斤的重量位居亚军。铜鼓村发挥一般，以58.5斤获得第三名。
5: 作为村民也非常高兴，明年我们希望把它办得更好，规模更大，使其百姓呢通过这种娱乐活动呢增强百姓的这个凝聚力和这个向心力。
1: 通过这次活动举办呢，我感觉我们的群众的这个获得感、参与感和幸福感都达到了显著的提升。希望下一次呢，还是更多的村社区参与进来，让我们这附近的群众和百姓呢，全民参与。
0: 两位书记的话也道出了村民们的心声，他们也都期盼着来年再度决战。
6: 明年好嘞，明年继续参加，搞得好，
7: 明年加油，
8: 明年继续。
0: 到此，这一届的村壁外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一直忙前忙后的叶伟，这时也露出了笑容。
9: 现在我回想起这几个月的经历，我觉得我为这件事情做的一切努力还是值得的。真的，让百姓满意就是我工作最大的宗旨。这句话说起来感觉有点空，但是你处在现在的这种环境中，看到百姓开心，真的很满足。不光是物质生活富足了，我们的精神生活也要丰富。像今天这样，这就是我们工作的意义和成就感。
10: 我们明年再见。
11: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12: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11: 朱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12: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1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5: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6: 要换人了，
7: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8: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9: 出个击破，
10: 硬上
11: 不？换首发。
12: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2: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3: 从超市货架到茶饮店，柠檬身价一路大涨。大山里的野柠檬，有人当草，有人当宝。
4: 掉地上都没人捡，是不是？
5: 没人捡，这些野柠檬呢，就相当于找到宝藏一样。
3: 从6000亩到10万亩，小香蕉如何在7年里长成大产业？
6: 今年我这片地收入大概在300到400万。
3: 我们去看看贵州大山里的水果财富故事。柠檬作为水果界的酸味之王，在人们的餐桌上一直充当着百搭的角色。近两年，由于全球柠檬市场供需不平衡，价格一路高涨。2026年6月，全国柠檬批发均价12.95元每公斤，较去年同期价格上涨了近1倍。那么在中国的柠檬产地正经历着怎样的变化呢？四川安岳种植面积达48万亩，年产鲜果60万吨，规模和产量稳居全国第一。重庆潼南常年种植面积达32万亩，产品远销30个国家和地区。而在贵州大山深处的望谟县，情况却大不相同。曾经这里的野柠檬掉在地上都没人捡，如今荒山却已变身4600亩青柠檬种植基地。今年柠檬价格大涨，望谟县的种植户们恐怕睡觉都要笑醒了。从无人问津的野果到富民产业，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创富故事呢？望谟县隶属于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在这里居住着布依族、苗族、瑶族等19个民族。每到节日，他们就会穿上绚丽的服饰，载歌载舞，用自家酿的酒招待远方来的朋友。一场别开生面的吃柠檬比赛正在进行，吸引了很多人上前凑热闹。
6: 大家准备，
7: 开始！
6: 预备！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预备！开始！
3: 参赛选手们一个个酸得表情失控，围观群众却笑得前仰后合。
7: 真的是好吃！
3: 很多参赛选手都败下阵来。有两个人却杠上了。
8: 能拿几个吗？吃几个能拿几个？
9: 那你能吃几个？
10: 还喜欢
8: 他能给多少我能吃。
6: 好，你只要能吃一个就算一人。嗯，大家加油加油。好，两个
11: 我要挑战10个。
12: 他的表情比较丰富啊。
3: 这该死的胜负欲啊，就算酸得龇牙咧嘴也要吃柠檬。但对于活动的组织者蔡志海来说，他的目的就达到了。他要让更多人知道，望谟青柠檬越酸越好吃。
5: 非常酸，第二呢，它皮又薄，而且呢，它又四季开花，四季挂果，所以它产量又高。
3: 他的青柠檬能卖到30元一斤，但在望谟县种柠檬，他还是头一个。蔡志海并不是本地人，他原本在广东省惠东县种柠檬。在广东，柠檬很畅销，被广泛应用于粤菜和茶饮中。据统计，广东省平均每年要消耗6000万个柠檬，所以蔡志海根本不愁销路，他愁的是本地土地资源有限。他一直想找一片能大面积种植柠檬的地方，直到有一年东西部协作项目给他带来了转机。广东省惠东县和贵州省望谟县结对，蔡志海乘着东西部协作的东风来到望谟县，一眼看中了这片大山。他先尝试着种了50亩柠檬，可由于缺水的问题，柠檬苗死了很多。 难道这？

0: 小啊？这么袖珍它是没长大还是就这么大？
1: 野柠檬它本身就这么大啊，当初能找到这些野柠檬呢，就相当于找到宝藏一样。
0: 为什么？
1: 因为呢，有了这个，我们的柠檬能嫁接这个来作为疫苗嫁接之后呢，柠檬它的生长具备这种在当地比较有这种特性。你看，汁也多，油也多，皮又薄，酸度又很高。
2: 没想到嫁接了野柠檬后的旺魔青柠檬，不仅适应性更强了，酸度也更高了。对于柠檬来说，越酸越值钱。蔡志海等于找到了宝藏。他不仅找到了野柠檬，还发现当地人早就有吃野柠檬的习俗。在当地，人们喜欢把摘回来的野柠檬捣成汁，加在点豆腐的酸浆里，这样做出来的豆腐久煮不烂，还带着淡淡的清香。村里人说，野柠檬的生长在望魔县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可为什么从来没有人规模化种植呢？
0: 野柠檬多吗？在咱们这？
1: 多，
0: 平时你会去摘来吃吗？
1: 不要。
0: 那野柠檬长在那儿掉地上都没人捡，是不是？
1: 没人捡，
0: 那为啥没人种呢？
3: 以前没有人来这边开发嘛，所以没有种。
0: 就是你们也不觉得种柠檬能赚钱是吗？
3: 不知道能不能卖出去。
2: 了解到这些情况，蔡志海心里就有了底，这说明在当地是具备种植柠檬的自然条件的。接下来他要解决的是如何改造山地大规模种植的问题。
4: 刚来都是荒山，然后没有什么水电啊，没有路啊，这些都是要靠自己。这边的地势它处于比较山比较陡，所以你种每一颗柠檬，你要爬到山顶上，就每一颗柠檬的这个水要从山上拉条管跑到山下面去。这边又干旱，那碰到这个问题，刚好当时来种也是个夏天，我们每天晚上就公司工人他都不去加班，你给他再多的钱他都不去。没办法，只能我们几个人自己每天晚上浇水浇到天亮，连续半年我们都是这样的。所以当时很不可思议，就是说在山上种柠檬，我们可以达到成活率是99%的。但是很多人不知道，我们每天晚上都在山上浇水浇到天亮。
2: 蔡志海花了一年半的时间，将行走都困难的山坡改成梯形梁地。不仅如此，他还引进了先进的喷灌设备，用水肥一体的浇灌方式，同时解决了干旱和土地贫瘠的问题。眼看柠檬树越长越好，他却越来越发愁了。原来基础设施的建设投入过大，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期。前期准备的7000万元已经所剩无几，而柠檬要3年才能上市销售，接下来的维护费用都成了问题。
1: 像我们潮汕人啊，只有你选择出来创业的，没有成功你是不能回去的，因为这个至少是作为潮汕人创业的一种精神嘛。我直接我就跟我妈说，你不用找我，我成功的那一天我就会来找你。所以我到现在我来到这里，我是7个年头没回去。
2: 蔡志海倾注了所有的心血在种植柠檬这件事上，不回家还花光了钱。当他决定再扩建1800亩柠檬园的时候，妻子跟他离婚了。年迈的母亲和年幼的孩子远在家乡无法照顾，每当回忆起这段经历，蔡志海仍然心如刀绞。
1: 对这两个女儿，我一辈子都亏欠，做再大现在都没意义。梦想想得很大，但是过程太痛苦。我之前问我好久好久，我想找谁说，但我不知道找谁说啊，没有一个人能理会到。我总不能跟我妈说，我总不能跟我妹说。
2: 他坚持扩建柠檬园，是为了让旺魔柠檬能够承接更大的订单。毕竟有规模、有产量，才能在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第一批柠檬丰收了，因为品质好，客户很认可。他的高山。

0: 青柠檬订单价格达到了6元钱一斤。他的柠檬卖得好，带动当地人的日子也好了起来。罗法匠，望谟县浙乡镇人，他家以前是贫困户，一家老小的生活都靠他捕鱼的微薄收入。
1: 在种柠檬以前，你是做什么的呢？
2: 就打鱼啊。
1: 就像今天这样打鱼是吧？
2: 啊。
1: 那打鱼收入高吗？
2: 到冷天就没有了。
1: 冬天没有。
2: 冬天就没有鱼的鱼少。
1: 那到冬天没有鱼怎么办？
2: 那时候就找人工作啊，有就做，没有就等啊。
0: 自从蔡志海建起了柠檬园，罗法匠就在园里工作，每个月4000元的工资让他有了稳定的收入。慢慢的，他和蔡志海也成了兄弟，带着蔡志海去参加各种布依族的活动，让他融入到当地人的生活当中。这种融入打破了语言和文化的差异，也为蔡志海日后建起的加工厂的用工问题做了很好的铺垫。
3: 布依族的话你已经学会了吗？
4: 慢慢在学，因为跟大家在一起时间已经比较长了嘛，都变成自己的家人了。
3: 那你会说什么布依族的话？柠檬怎么说？
5: 柠檬
4: 马西欧
3: 马西欧
5: 马西
3: 欧
4: 马西欧。
3: 那还会什么布依族的话？
4: Good morning，
3: 这是什么意思？
4: 我爱你。
0: 蔡志海又建起了加工厂，为了提高鲜果到加工厂的运输效率，还建了一列轨道小火车。
4: 像我们之前如果是按人工来背的话呢，一楼呢大概是30斤，平均呢一个人一天背不到90斤。像我们目前呢，几分钟就有4000斤，几分钟就有4000斤。
0: 他根据不同市场、不同客户的需求，将青柠檬分为4个级别。分别是一级、二级、三级和次果。对于柠檬来说，最受鲜果市场欢迎的是125克的一级果，也是卖的最贵的。奶茶店最喜欢的则是性价比高的二级果，而最大的和最小的柠檬则是最不值钱的。经过这么一分级，柠檬的产值提高了不少。
1: 那这样算下来，产值提高了能有多少？
4: 产值提高了60%。
0: 分级让青柠檬卖出了好价钱，最贵的卖到了30元一斤，亩产收益达到了10000多元。可他并不满足，创富的想法一个接着一个，相继研发出柠檬冻干片、柠檬啤酒等深加工产品，还利用当地的旅游资源，请大厨开发了一桌柠檬宴，有柠檬鱼、柠檬鸡、柠檬炒饭等。靠旅游带动柠檬销售，也让柠檬成为每个来到望谟的人记忆中的味道。从望谟往东，不过几个小时的车程就到了策亨县，那里的山上长着一种水果糯米椒，从无人问津到如今成了年产值突破3亿元、惠及近40000人的大产业。策亨的小香蕉到底是如何赚钱的呢？策亨县位于贵州省的西南部，是贵州纬度最低的县，尤其是地处南北盘江低河谷地区，全年的日照、气温等自然条件都非常适合糯米椒生长。而且策亨县全年无霜，可以4季种植、4季采收。
4: 这一个是我们开的是这个梯地吧，它有利这个通风、受光、光合作用好。还有一个的话呢，由于策亨这个小气候吧，它有个昼夜温差大，成熟的生长时期要比这个其他的这个热带地区的话呢，要多4到5个月的时间，有利于这个物质的这个积累。
6: 它的乳汁紧密，含糖量高，我们的胶的糖度最高达到好了25.6，软、糯、香、甜，这是我们的最大的特点。
0: 如今策亨糯米椒已经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可就在7、8年前，这种小香蕉当地人叫土芭蕉，才卖到几分钱一斤，大家都只是房前屋后种上几颗，没人觉得它能赚钱。
7: 到家里面跟家里面说，我说我们那拐地准备种糯米椒，但他不同意，
8: 该死的不同意。
5: 种了我爸卖不出去啊。
4: 这土竹子。
0: 种植户王周进却很看好糯米胶的前景，背着家人偷偷种了20多亩，开始尝试。第二年，糯米胶挂果成熟，可当时交通不便利，卖不了多远，只能卖到附近的市场上。
7: 但是那时候价格也不算这么好，那时候卖到第一年，我卖是卖5毛钱一斤、6毛钱一斤。
0: 别看卖价低，可是糯米胶14个月就能挂果，16个月就能采收，短时间就能见到钱，很多农户都愿意跟着一起尝试。原来策横县很多种植户都在种油茶，油茶产业在这里历史悠久，可是很多是老树种植，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了，产量低，需要改造。而新种的油茶树挂果需要等3到5年，是个长期见效益的产业。这中间等待的时间，种植户们需要一种见效快的产业来获得收入。他叫齐兴贵，是这片香蕉园的主人，他就是那个时候跟着一起种植糯米胶的。
8: 我发现这个品种还可以啊，我们当时我和爱人呢租了30亩地，自己来试种，以后种出来的香蕉特别好。
0: 他做过物流运输，对于种出来的香蕉怎么往外销售格外关注。他担心酒好也怕巷子深，策横县在大山里，糯米胶在当地又是刚兴起，种植规模不大，也没名气，根本不会有人上门来收购。于是他决定主动出击，他想起了以前跑物流认识的客户。
8: 最后我和爱人呢用那个皮卡车到处运进去，运到那个新义啊，运到贵阳啊，最后运到重庆啊，到处去给的我认识了好多的这些批发商，我们都用了那些给他们试尝试吃，这个味道可不可以，试吃以后他们觉得口感都好，都说给我订你们有多少，我说现在不多，现在大概有4-5万斤，好，你这4-5万斤就给我了。
0: 齐兴贵的糯米胶被4-5个经销商全部订购了，这让他喜出望外。可如何让更多人知道策横糯米胶，把乡亲们的糯米胶都卖出去呢？
9: 进直播间的各位嘉宾
10: Hello, 大家好，
9: 大家好。来，咱们直播间是咱们策横特产的一个带货直播间，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家人们。
0: 他们想到通过电商销售、直播带货打开销路。卖得好的时候，1个小时就能卖出10,000斤，而且还把策横县其他特色农产品也一起推广出去。齐兴贵的合作社带动了300多户农户一起种植和销售糯米胶，销量很好。
8: 有一天在41分钟下了36,000单，那个天天工人一是24小时在加班，加班加点在包，每天我都发1万单以上出去。
0: 由于订单量大，糯米胶的收购价格也涨了，逐渐涨到1.5元一斤。正当大家高兴的时候，却遭遇当头一棒。就在卖出36,000单的半个月之后，合作社就陆续接到大量的退单，这可把大家急坏了。
3: 打电话来退呢，还是说那个网上退？
8: 网上退啊，都是网上退。
3: 退单量有多大？
8: 大概有退单量有10%，应该有10%吧。当时我的订单来的时候，我很开心，啊，最后产生这个几单退单以后，我的压力就很大了，我损失就不少了。
3: 那你们损失多少？
8: 我损失二十，我损失最少30万。
0: 当时正值9月份，糯米胶集中大量的成熟采收，收下来的糯米胶积压在仓库，看着高温下堆成小山的糯米胶，大家束手无策。
8: 我们库房里面多了将近10万斤香蕉，当时一发出去烂的多了，不敢再发了，结果在库房里面已经是全部黄完了以后1个星期回来钱打水漂了。
0: 库房里的糯米胶损失严重，但天气丝毫没给他们喘息之机。35摄氏度的气温让糯米胶成片成片的变黄变熟，大面积成熟的糯米胶只能采收。
8: 蕉林里面也很多啊，特别的多，基本上都是全部要成采收了。蕉林里面也是，蕉林里面是上百万斤了、啊，都要在采收啊。
0: 齐新贵顶住压力，一边组织人采收，一边寻找解决办法。最后，他在包装上进行了改进，
8: 全部改为防撞膜。防撞膜发出去，这个表皮不用撞花，用这个吸水纸把水吸干，它不用成熟。成熟那么快，不愿意黄，全部改进用这个以后呢，基本上没有反弹了，没有坏了。
0: 虽然网络销售提高了糯米胶的知名度，但这次教训很深刻。合作社不仅在包装上进行了改进，还根据运输距离采收不同成熟度的糯米胶。越来越多的种植户和产业从业者都感受到，光卖鲜果还不够，一定要做深加工，完善糯米胶产业链。加工厂建起来了，糯米胶被加工成香蕉片、饮料等产品，增加了附加值，也延长了销售期，增强了抗风险能力。糯米胶的销路打开了，想种的人也多了，大片的山坡都种上了糯米胶。香蕉是大水大肥作物，对水分需求大。可测亨县冬春季节很少下雨，严重的时候会影响产量。齐新贵给胶园安装上了滴灌设备，把水送到糯米胶嘴边，保证它生长期间不缺水。
8: 今年我们安了滴灌以后，有这个水以后呢，我们相当满意，装饰壮观皮肤，这个表皮很好看。
0: 虽然胶园长势不错，但一直有一种情况困扰着它。
6: 都修了。
11: 这个就
6: 隔壁跟刚才那块都跟连，
11: 就是这些树木
6: 组织都像人的那个输水习惯，输水的习惯都已经都破坏了，组织破坏了，堵了。
4: 对，水分和营养输出
11: 错误。那个是病菌的，这些都是吗？
6: 这一株。你看这一桌都是相当严重的了，
12: 它就这个发现了那个枯萎病，
6: 这是全黑了，看到没有，这桌已经全黑了。
0: 香蕉枯萎病对于种植户来说是沉重的打击，影响香蕉的产量和品质，严重的话会传染整片蕉园，导致绝收。香蕉枯萎病目前没有特效药，发现有染病的香蕉只能是砍掉，然后把土壤消毒再重新种。为了防患于未然，他下决心要全部更换抗病品种。这片胶原有700亩，原来的香蕉全部砍掉，重新平整地块，规划种植。
8: 现在我们这个抗病苗和五块五是从地里面发出来，车子运费还不算，那我都差不多6块钱就足了。比如我们在那个苗产生病菌了以后，产生病毒以后呢，最多2年3年我们就必须换种，我们叫5年10年都不一定换种，换下来还是划算。我们现在都必须我们给这个不该揉到，揉到以后我们来再也成功，没成功的。
0: 种上抗病苗，将在未来的5到10年间持续生长。如今严家镇已经是测亨糯米胶的主产区，因为临近江边，自然条件适宜，种植面积占到全县的一半。测亨县的糯米胶产业从当初的毫不起眼，如今发展为测亨县主导产业，建立起从种植、采收、加工到销售一体化的全产业链。如今旺魔青柠檬正从4600亩向更大规模迈进，测亨糯米胶已成为当地的金字招牌。贵州大山里的特色水果产业正用酸酸甜甜的味道书写着属于这片土地的财富故事。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5: 人工养殖的鲍鱼有何独特之处？
6: 这个犀利200公斤，
7: 200公斤，你
6: 管它掰不下来。
5: 如何培育出超级巨大的下南牛？
8: 哇，怎么这么大个儿啊？
9: 这头牛比我们之前见过的都要大，
8: 1.5吨重。
5: 五毒之一的蝎子为何如此胆小？
10: 你看，你扇一扇，它就会躲起来。开灯之后都在往里爬。
5: 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

0: 今天我们来到山东省威海市，来探寻一种被誉为海洋绿宝石的珍贵美味。它会有怎样的故事呢？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1: 到啦，就是这儿。
2: 这个墨本。
1: 书记你好。
3: 哎，你好，王爷。
4: 李长青在海洋养殖领域研究了20多年，尤其对鲍鱼养殖有着独特心得。他研发出了皱纹盘鲍鲟鳝一号新品种，不仅建成了10万亩海上养殖基地，还带动了周边400多家养殖户共同创收致富。当地的养殖户们都亲切地称呼他为鲍鱼书记。他培养的鲍鱼究竟有何特别之处呢？
2: 都在呀，这个板子下面藏着。
1: 这个板子下面呀、
2: 啊？对，你看，我让他们拿两个，你看一看啊，拿两个你看看，嗯，你看，
1: 哇、哦，好多鲍鱼！
2: 对，它为什么要藏起来呀？它、主要是避光生长，它怕光。你看它非常健康、哦，每个都非常健康。
1: 那这个鲍鱼一盘能有多少个呀？
2: 700-800粒。
1: 整个池子里面有多少？
2: 我们这个池子在13000粒，这边在800万粒。
1: 您说的这个鲍鱼它有什么就是特别之处吗？
2: 3个称一斤的、可能就得3年以上，现在3个头的可2年一年半就可以了。那么这样就是人工成本和养殖成本大大的降低，那么这个效益就上来了。
5: 大家好，我是皱纹盘鲍，我的鲍鱼爸爸给我起了一个名字叫鲟鳝一号。我是土生土长的山东威海鲍，经过了30年的优中选优，才有了现在的我。
4: 李长青告诉我们，这片海里养殖的鲍鱼不仅品质好，还有个头超大的。这鲍鱼的个头能有多大呢？是

0: 不宜迟，咱们一早就随着李书记一起出海看看吧。
1: 现在是早上的6:19，那我们接下来就准备跟着李书记一起出发去寻找大鲍鱼啦。
2: 对，开船。
1: 开船。那我们定个目标嘛，就是找我的手这么大的，可以吧？
2: 都可以。
1: 好期待，这是我第一次出海哎。
2: 马上就可以看到了。你看我们这个整个像个大草原一样，到处
1: 一望无际的。
3: 我们的这种养殖放弃叫立体养殖方式，也叫7-21养殖方式。
0: 生态立体养殖模式分为7藻类、2贝类和1鱼类。通过这样的养殖方式，使单一的养殖变为上层养海带藻类，中间养贝类，底层养鱼类。在这样的养殖条件下，我们今天能寻找到多大的鲍鱼呢？
1: 我们现在就去那边收吗？
4: 去秀，就在家收。啊！
2: 来，还重的，
1: 好沉啊！
2: 所以他们很辛苦啊。你看，这里本身还可能有水。
1: 好，这一笼会不会有大鲍鱼呢？
3: 来，
1: 您觉得有没？
3: 来，咱们看一看，
1: 看一个
3: 什么样规格的。
1: 咦，
3: 可以扭开，
1: 全都扭开。
3: 哎呦，再就打开，
1: 怎么打开呀？哦，
3: 这样就是
1: 在这边了。
3: 这个就比这个大一点。表层啊，就长了很多这种寄生的牡蛎呀，还有一些吃蛔虫啊。如果这个东西放多了。它就把这个吃掉了，消化掉了，就很干净了。非常大鲍鱼。
1: 好，我们继续寻找。好，哎，啊，我这个好好呀，我这个还在吃海带呢。哇，这一笼算大丰收了，已经。
3: 对对对，这是比较大的鲍鱼了。
1: 看来这一片的这个鲍鱼，感觉跟刚刚那箱比起来，其实都是很大的鲍鱼了，已经。
3: 应该说，这是我们工人啊，非常辛苦啊，养到这么大是非常不容易的。
2: 你看到处都是我们养殖户在捞鲍鱼。
1: 看到了，他们都在那儿收。
0: 李长青和当地的养殖户们构成了这片海域的独特风景。接下来，李长青又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呢？
2: 看手里都有一个小小蛄子，你看小波波的蛄子，他们在进行分解。这个蜥蜴200公斤，
1: 200公斤啊，
2: 管都掰不下来。
1: 就是力量非常的强。
2: 对对对对，
1: 这个鲍鱼真的太大了。
2: 它为了一头鲍。
1: 那这一个大概得多少钱？
2: 这个应该得300块钱。
1: 300块钱。
2: 300块钱以上。参与这个产业的人很多，就是有钱挣了，大家都能挣到钱了，所以这个产业越来壮大，越来发展越来越好。
5: 我每天早晨啊都到这里转一转，特别是看到丰收的场面，每天我们的船来船往，你看我们海上的生活的船只，我的心情啊应该说是这个非常幸福也非常高兴。
0: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在这片海洋的馈赠中，沿海村民凭借着海中绿宝石过上了丰衣足食的美好生活。
6: 溧阳县位于河南省驻马店市的西南部，因位于伏牛山以南、碧水以北而得名，是国家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
7: 哎，羊哎，快看！哎，
8: 你看这路边放的这些
7: 牛，
8: 就是他们本地的。
9: 所以我们到了中国第一个肉牛品种的老家，咱们超级农人秀，咱找这农人多超级啊！
8: 我觉得得是超级牛，我可以说它是有5大牛。
9: 5大牛。
8: 首先它属牛啊，然后呢，它从小就放牛。第三个很重要，就是它研究了一辈子牛。哇！第四个是
9: 这个厉害，
8: 他创造了中国第一个肉牛品种，叫下南牛。
9: 听说过，
8: 第五个是我自己总结的。
9: 怎么着？
8: 就是说他脾气啊，好像跟牛一样犟，真的真的。
9: 哇，好期待啊！我们去找一找。
6: 哎，就这儿就这儿，我都看见这个牛雕像了，好多的牛棚啊。
8: 它这个牛舍就是他们比较有科技含量的一个牛舍了，
9: 种公牛舍。哎呀，都是精壮的牛儿。哇，
8: 怎么这么大个儿啊。哇，
6: 齐星磊被誉为下南牛之父，他主持研发中国第一个肉牛品种下南牛，如今产值突破160亿元，累计向全国提供300多万头牛，带动10万多人就业。
9: 你好，齐老师。
8: 你好，齐老师。
9: 你好，你好，两位主持人好。
8: 我能过去吗？
3: 这会儿啊，他可能对你们还有点认生啊。
8: 啊，那我们就隔着空气握握手吧。你长得这么大，你还怕我？
9: 你好啊。
3: 是。
9: 没事，没事，没事。哎，没事啊。齐老师，这头牛比我们之前见过的都要大。
8: 它有多少？
3: 现在将近3000斤了。
8: 将近3000斤，1.5吨重。
3: 可以说这个目前是我们的牛王。一般情况下，下南牛的体重啊就在公牛800，母牛600公斤啊。可是选育到这个地方来的牛啊，都是1000公斤以上体重的牛。
9: 那它为什么能长得这么大呢？
3: 它是个混血宝宝。哦，
8: 它的父本牛是什么牛啊？
3: 它的父亲啊是法国的夏洛莱，
4: 它是世界名牛啊。母亲想吃咱们中国南洋牛，
8: 南洋
9: 本地的，
4: 对，本地牛，
8: 就是父亲姓夏，
10: 夏洛莱，
8: 妈妈姓南，
9: 是，
8: 对吧？
9: 是个父姓，
8: 是个父姓，
4: 对。
8: 他这耳朵上的黄牌这六个数字是什么意思？
4: 这是他的名字。
3: 咱还有个表演呢，对吧？
10: 他还有才艺啊。
3: 背上丁重盆，随便拿来看一下啊。哪来了？哟，看，哎呦，不动啊。
8: 来了来了，乖哦。
3: 来来来，放吧。
8: 是吧？两个。
10: 放着看一下。哇，
3: 哎，再放。前面，哎，好嘞，好嘞，好嘞。来看一下。
9: 可以顶四个盆儿，太牛了。
4: 它的背宽呢，可以多产生好多的高端牛肉。哇，
6: 齐星磊团队用21年的时间培育出中国第一个肉牛品种下南牛，开创了国内运用杂交创新、横交固定、自群繁育三个阶段开放式肉牛育种的技术之路。下南牛含62.5%的中国南洋牛血统，37.5%的法国夏洛莱牛血统，遗传了双方耐粗饲、体重大、增重快、肉用性好、肉质优、养殖效益高的六大优势，结束了中国肉牛品种完全依赖外国的历史。
3: 下面我就带你们到我们牛的厨房里面看一看。
8: 好啊，
3: 你们当个牛大厨。
8: 可以、啊、可以。
3: 好嘞，走。前面呀、啊、就是这个牛牛厨房的3件套。前面这个铲车就相当于厨房的铲子，中间这个是锅，那辆车啊相当于勺子。
9: 勺子。
10: 对，
3: 回来时候我找一个老师先教教你们。
11: 如果往后退的话，然后往后面。
9: 啊，对，等等，
11: 前走这个是往前推一下。啊，好，对对对。哎，可以可以。
9: 完成了。
11: 好。
12: 适当的伺候是吧？
8: 哎呀妈！
12: 全用吃油焖儿，吃的油焖儿。
8: 先喂这个蓝，对吧？
12: 是吧？哦，
8: 少了，还要再来点。
12: 是吧？
8: 哎，这个给的好，这正好到他那个槽子里。 好的，你多吃一点。

0: 好了，熄火。我天，把自己考本的时候那点知识哈，全都想起来了。刚才咱们体验了牛的思维啊，这个过程，是不是咱们感受一下我们牛的？
1: 居住环境啊，
2: 就是这个整个的智慧的系统，是不是？
3: 他说行，他说可以。哦，
1: 他说行，来吧，来吧。这个黄颜色的啊，就是牛用的一个电动按摩器。
0: 真是看到了，他自己身体一触碰，他就去享受了。哎，
1: 看什么叫好演员？看到了吗？
0: 对，
1: 哦，开始了。
4: 哎，这有点像那个自助洗车的那个洗车房里的那个。这个是洗澡，哎，喷淋降温啊，这里面都是沙土啊，睡得比较舒服。原本听说他的牛脾气，以为是不好相处，直到这半天的接触，才知道他的牛脾气是对肉牛育种的不断钻研和倔强执拗的坚持。
1: 成功育成中国第一肉牛品种之后，他还在继续以科技育新种。对于坚韧者而言，第一永远不是终点，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让中国人都吃上中国自己的好牛肉。啊！终于等到这个时候了，太美了。
2: 这也太舒服了吧！我能参加超级农人秀，就秀秀我的下南牛肉，现在都可以开吃了。尝一尝这蹄筋儿。您是育种干了40多年，是吧？
5: 育种干了，那现在可以说40年，是吧？首先，我们用40年，21年啊，育成了咱们中国第一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肉牛品种下南牛，它可以说填补了咱们中国肉牛品种的空白。
2: 是的，
5: 哎，
1: 更多的是它改变了呀，就是说我们国家发展肉牛产业完全依赖国外肉牛品种的一个历史，
6: 不卡脖子了，
5: 对，不卡脖子了。
4: 讲不完的牛故事，数不清的牛履历，从中国第一个肉牛品种的诞生到科技育新种，齐星磊在肉牛产业界可谓牛气冲天。作为一名农业科技工作者，正是他这种40年始终如一日的坚守，换来了如今养牛农户的幸福生活。
2: 蝎子呀，不算多，往里走走。哦，没事儿没事儿。方姐，方姐，哎，在这儿呢。嗯，里边。
1: 您在这里面。
2: 哎，在这儿呢，过来吧。
1: 你在这儿啊？这里面怎么这么黑呀？开灯吧。哎，哦，哎，哎呀，这都是蝎子呀！

0: 蝎子呀，没事儿没事儿，不算多，王丽走走。方程年纪轻轻却拥有15年蝎子养殖经验，他从30平方米的房间开始养殖蝎子，如今建设起了占地40多亩的养蝎基地，他对蝎子了如指掌，被当地人称为女蝎王。哇，这还不多，密密麻麻的全都是蝎子，而且。
1: 耳边能够清晰的听到它那个沙沙的那个摩擦的声音。
2: 声音，
0: 哎呀，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笑>
1: 没事没事，不用怕，它是没有危险的。蝎子它是不会主动攻击人的，它比较胆小。就像我们社恐，扇一扇或者吹一下，它就会躲起来。你像我们现在开灯之后，你发现它慢慢的都在往里爬。
0: 胆子不大，
1: 我们可以近距离的接触一下。
0: 还能接触啊？它好有活力啊！
1: 一只大的。 没事儿，你可以靠近一点。没事儿，你看我让他放在手上。哎呦我天哪！那等他稳当了。
0: 啊！哎呦呦呦！别！
1: 你要不要试一下？你把手伸出来。把手伸出来。这样伸。 不用哆嗦，稳一点，稳一点，往这里，手要稳一点，手要稳一点，别动啊！
0: 拿走，拿走，拿走，没事，你赶，拿走，拿走，拿走！
1: 哈哈哈哈哈！
0: 你们不知道，你们根本不知道我经历了什么。
1: 没有那么可怕，太可怕了，太可怕了！它比你还害怕呢，
0: 是吧？
1: 对，哎呀，你看吓得它都不敢动。这个蝎子它叫东亚前蝎，它是需要温度始终在30度以上。这个蝎子它是中药用的，是入药的，全蝎入药，
0: 它的一个药用价值。
1: 对对对，它也有眼睛，而且它不只是有，它有8只眼睛呢。
0: 蜘蛛一样。
1: 对对对。哦。它也有嘴，没有鼻子，没有耳朵。
0: 但是呢，它对气味还有对这个空气的震动的这些感知都非常的敏感，是因为它浑身上下都是毛，相当于这些毛就是它的鼻子、它的耳朵。哦，这个小东西还是很神奇的感觉。
1: 对对。啊，
0: 刚刚我们看到的是较为简单的蝎房，而方程还给蝎子们设计了另一种独特的家园。
1: 咱们现在进来的这个是仿生态蝎房，现在这里的蝎子是需要喂的。那我们喂的时候啊，这样给它往这里面撒匀一点儿就可以。
0: 但是不敢伸进去啊。
1: 你可以从外边。
0: 我现在。
1: 小心一点。咱们喂食了吧。
0: 紧张了。
1: 对，喂食的话也不是什么时间来喂都行的，它是下午的6点。
0: 它会定期的就是出来走动。
1: 6点以后。
0: 它就已经开始出来捕食了。这个时候你再喂，就会惊吓到它，因为它胆小嘛。就是得在它这个出门前，先给它放好，
1: 让它出来就有吃的。
0: 我看这个蝎子每一个它都是自己钻到一个小洞里。我们怎么能判断说在整个养殖的这个过程当中？ 它的这种健康的状况呢？
1: 你看这个蝎窝的设计啊，它像高楼一样，
0: 对，
1: 生病的蝎子它身体是比较弱的，它爬不上去，所以我们看这个蝎窝的外面，有没有趴着不太爱动呢？这就是生病的蝎子。
0: 蝎子在蜕皮期间存在互相蚕食的习性，方程为了避免蝎子在蜕皮过程中被别的蝎子吃掉，创新设计了柔性仿生态蝎窝，并获得专利。柔性仿生态蝎窝做到了让蝎子住单间。
1: 实现一蝎一窝，避免蜕皮期间的蚕食现象，从而大大提高了蝎子的成活率。弄蝎窝的话呢，咱们要先和泥浆。玩泥巴会吗？
0: 太擅长了。<笑>
1: 行，那就开始了。行，这样泥浆就和的差不多了，挺均匀了。
0: 现在就可以开始制作了。
1: 对，这个很简单。看好，把这个蝎窝。
0: 放这个泡沫就是我们蝎窝的一个主体框架，这是海绵。
1: 对，
0: 海绵不是泡沫。看这个小洞就是蝎子它钻进去的那个小房间。
1: 对，那这个是导入口，
0: 导入口
1: 才是房间。
0: 那这个怎么连通过去呢？
1: 看着很神奇吧？你往这上面一摆，你看，
0: 哦，它就错开了，
1: 哦，
0: 是这样啊，就等于是从这个洞口进去以后，其实它是掉到了下面的这个房间，再上一层的话，就是这是一个门，
1: 对，啊，
0: 然后掉到了
1: 这一层，
0: 这一层的这个房间，
1: 对对对。
0: 凤姐，这么巧妙的这个结构是您自己想出来的吗？
1: 对，这个是我们的专利。
0: 哇，这个已经申请了专利了。
1: 对，行，这样一层一层的往上搭建，一共搭建20层。哦，
0: 要搭建20层。
1: 对。马上就要竣工了。这是第20层吗？
0: 封顶。
1: 这样就行了。
0: 好，这就是完成品。
1: 对，干了之后我们表层还要蘸上泥浆，立起来往里蘸一蘸，
0: 蘸上泥浆就可以，
1: 每面都蘸上就可以了，这样就完成了。
2: 学习完如何制作蝎窝，方程说还要带我见见不一样的东西。
3: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格力，看得见的地方用铜，看不见的地方也用铜，四大核心部件坚持用铜，真铜实料选格力，好空调格力造，
4: 格力真好。
3: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0: 哇，这个就是您说的要带我见的不一样的东西。
1: 这就是中药用的甘泉蝎，它的药用的历史是非常久的，在《本草纲目》当中，对于蝎子它就有明确的记载，蝎产于东方，色青属木，竹蕨阴茎药也。中药用的蝎子它讲究的是全蝎入药，就是它的爪子呀，它的毒囊呀，尾巴呀，这些都必须要都在。
0: 它现在这个里面还有毒素，对吧？
1: 有。这样，我给你拿一个蝎子，让它的毒液排出来给你看看。
0: 哇，那太期待了。
1: 看，这上面就是蝎毒。
5: 哇，看到了，真的有一小滴透明的一个液体。
1: 对，啊，
5: 这个就是蝎毒。
1: 是，一只蝎子提的毒是很少的，一般这一克的毒素得几千只蝎子，这个蝎毒是非常珍贵的。
2: 在方程的基地里，一个个小小的蝎子被加工成甘泉蝎，作为珍贵药材，创造了巨大的经济价值。从养殖到加工，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在这里生根发芽。跟方程的深入交流，让我们深刻感受到了传统养殖业的革新与活力。

0: 回乡创业，他们为何对一种面条情有独钟？
1: 这个味道里品尝了怀念，
2: 这个品种可能很多人都没有见过。
0: 一个缝衣针的针眼儿，您觉得能穿进几根面条？
3: 七根儿，八根儿，
4: 看你是第九根了哈。
0: 学手艺做直播，不愁销路的面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2: 这种的话，顶多就是块儿八毛的，
5: 中间差了九块呢。嗯。
0: 帮忙团专家现场排查，发现了什么？为何急忙叫停？
6: 好好好，你停一下，停一下，有大问题喊都不行。

0: 了。
1: 预知详情敬请收看空心面条诞生记。每年六月中上旬，山东的小麦就进入了收获期，金灿灿的麦田里到处都是隆隆的收割机声，又到一年丰收时，品质上乘的小麦为我国丰富的面食提供了优质的原料。在山东聊城，有一种细如发丝、空若蜂巢的面，深受老百姓的欢迎，它就是空心面，也叫坠面。家住西郭村的李毅和丈夫也正忙着抢收自家的50亩小麦。今年小麦大丰收，但是他们做出来的空心面却出了问题。求助人李毅、郭旭龙。求助问题：空心面成品率低。接到求助信息后，帮小妹来到了西郭村了解情况。
2: 进来看看，这是我对象。
3: 哟，过来了啊。
2: 你好大哥。
3: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这阵儿忙着呢在这儿。
3: 对，做面的。
2: 这些全都是坠面吗？
4: 对，这就是我们的坠面。
2: 它怎么那么长？
4: 因为它是从3米高的杆子上抻下来的。
5: 它这个面为什么叫坠面呢？
6: 跟我们做面的这个工艺有关。最后这一步吧，它是用这个木棍儿，你看到没有？抻到一定的高度的时候，就慢慢的坠下去。
5: 哦，因为制作工艺，所以叫坠面。
4: 对对对。哦，
2: 这么细吗，姐？
7: 就乍一看，它跟一条线一样。
4: 对，
7: 缝衣服那种线。
4: 咱这个面非常的细，穿那个针眼儿可以穿七根。
5: 针眼儿穿七根？
4: 对。
5: 有这么细吗？
4: 有。要不我给你穿一个，你看看。
5: 试试。一根。六根。再来一个。它真能穿得下，
4: 能穿七根
5: 啊！你看这面都那么细，细到就跟头发一样。
4: 对，
1: 那这种坠面到底有多细呢？我们来对比一下，这是普通的挂面，这是坠面，粗度只有挂面的1/5左右。
4: 坠面也叫空心面，
2: 怎么个就叫空心面了？空心的？
4: 它这个也不是管儿一样就一下到底儿，
2: 不是说这整根里面全是空的，
4: 就是它这个一根面上它的气泡孔很多。
1: 普通的面一般是实心的，但是空心面布满了大小不一的气孔，既细又空，也让这种面有了一个独特的优势，熟得快。
4: 这个的话，你看水开上来之后，5秒钟的时间它就熟了，
5: 就5秒就能熟？
4: 对，5秒。
5: 哇，那尝尝姐，尝尝。水开了，现在。
3: 对，就把它撒在里面，
5: 然后可以开始数数了，是吧？来，5 4 3 2 1。
3: 好，关火啊！
4: 可以关火。
5: 关火了。嗯。好滑，
4: 是吧？就是入口即化那种
5: 感觉。不用嚼，
4: 对吧？
5: 就直接可以吸进去了。
4: 对，
5: 入口即化，而且这个面上就是浸满了汤汁，汤汁还挺浓郁的。
1: 空心面最早可以追溯到清朝末年。聊城作为大运河上的重要码头，来往商旅众多，赶时间的人要求饭食要方便快捷，而聊城又是传统的小麦主产区，所以这种能够快速煮熟的空心面就应运而生。
2: 正常现在咱们一天做多少斤？
3: 我现在一天做50斤面，能出35斤坠面吧。好的。
2: 50斤面出35斤？
3: 对。
2: 不是应该50斤出50斤吗？
4: 哎，这个正好今天我们也到摘面的时候了，可以给你看看，到时候你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3: 对，现在摘面吧。
2: 要摘面了。
4: 摘这些。
3: 这个头我们就要把它去掉了。嗯。还有这个尾巴这一块到这里。
2: 这是尾。
3: 对，这一块基本上都用不到了，我们用的话就用到
4: 中间
3: 这一块吧。
2: 就是这个尾巴这个部分是不要的。
4: 对
3: 对，你看这边这个也是不可以要的。你看
2: 这个也不要。
3: 对，你看这个就稍微粗了，细度没有那么细。
2: 这些都是不要的。
3: 这个
2: 那你这种不要的一般放到哪里？
4: 就在这里
2: 放这边。
4: 对，放这
2: 儿。这些是干嘛的？
4: 这个是昨天那个
3: 昨天前面剩下的。
2: 这么多啊！所以你刚才在外面说的50斤面出35斤就在这儿呢。
3: 嗯，
4: 对，就在这儿。
1: 因为技术掌握不到位，李毅做的空心面面头面尾占比达到了30%，面头面尾只能当普通面条出售，虽然不会浪费，但是价格却是天壤之别。
2: 那你这种能卖上钱吗？
4: 这种的话

0: 顶多就是块儿八毛的。
1: 成品是多少钱啊？
0: 成品一般在十块钱左右，
1: 中间差了九块呢。嗯，
2: 这个东西你像一天15斤，一个月就450斤嘛，
0: 是这个4000多块钱。
3: 你这只是算了一个月的，那你要是一年呢？
4: 虽然空心面好吃，但是制作却需要十几道工序，费时又费力，所以当地制作空心面的人越来越少。但这却被回乡创业的李毅和丈夫看作是一个机会。
5: 小时候也吃过，它很好吃，就是这个味道里挺让人怀念。
0: 全国各地的面太多了，但是唯独这个品种可能很多人都没有见过。
4: 发现商机，果断出手。李毅和丈夫决定把自己居住的小院改造成面房。两人最开始做面是根据村里老人的口述，一边制作一边摸索。那这种又细又空的面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0: 看完了整个做坠面的流程之后，我发现就是想要把坠面做成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但另外我也发现他们两个人好像做起来的时候还是有点问题的。
1: 看这里面这些都是一些碎茬，它都已经断掉了。
2: 这么多吗？
0: 这些全缠在一起了，是怎么回事？
1: 这些它因为它都断了嘛，搭了它一下，
0: 所以这样出来的话成品率就不是那么高了，是吧？
1: 高了，对。就刚开始就觉得不就是个面吗，做的时候才发现很难，也很繁琐。
3: 那个步骤我一上手就白费，把它想的过分的简单了。
4: 每天做面已经非常辛苦，但是两人去年还种了50亩小麦，为的就是等麦子成熟了用自家的面粉做空心面，既能减少成本还能多一块收入。没想到小麦丰收了，但做出来的空心面依然没有起色，这不仅严重影响了他们的收入，也让李毅离自己想要的生活越来越远。
3: 在他老家
1: 待了几年，
3: 待了几年，后来我又去广西待了几年，然后
0: 还去广西啊？
3: 对，就在威海又待了10年吧，
1: 然后又回到这儿来，就是希望能有一个安稳的家吧。对于女孩来说的话，安全感是比较重要的，不像浮萍一样飘着。
3: 她其实跟着我很多年，东奔西走的，你看也让她居无定所的，其实感觉也挺自责的。
1: 只要努力，我觉得总会有收获的。
0: 因为幸福是要靠自己奋斗出来的嘛，
1: 对
0: 对吧？
1: 我努力了，我觉得我就会有回报的。
4: 为了帮李毅解决难题，栏目组检索田园帮帮团专家库，找到了一位制作空心面的高手。

0: 陆林昌，65岁，祖辈三代都是制作空心面的手艺人。从小跟随父辈学习制作空心面，是当地一家空心面厂的技术顾问。本期节目帮帮团专家陆林昌制作空心面40多年。现场排查，专家指出了什么让农户大为不解？
1: 做的时候我就觉得差不多就行，
2: 就同样的力度，这个芯子就断了。
0: 千揉万坠，空心面里藏着什么玄机？
2: 加盐的作用就增加这个面的韧性，通过幸免能够增加它的伸展度。
0: 到底是什么问题让和蔼的陆师傅瞬间变了脸色？
2: 好好好，你听一下听一下，我说了不要等不要等。
0: 不要走开，精彩稍后继续。
3: 田园帮帮团栏目由春暖独家冠名播出。
4: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了解了李毅遇到的难题后，陆师傅第二天一早就来到了小院，因为工序繁多，要想找到问题就必须看着两人完整再做一遍。
2: 啊，开始和面吧。这十几面放多少盐？你现在是
5: 我放了半斤。
2: 啊，可以。

0: 对面的要求它很细，加盐的作用就增加这个面的韧性，有韧性以后呢，它可以把它抻细了。
1: 这个面放到这儿是要等一会儿吗？
2: 对，让它醒一会儿。
0: 但当和出这个面来的时候，它不是一大块吗？把它摊到案板上，用刀来把它拉开，就是由面团变成条，这就叫开条。

0: 什么叫夫妻面呢？就是这个活呢，一个人你做不了，
1: 两口子干，
0: 哎，你必须两个人干。这个夫妻面就是两个人配合的比较默契，就是说这个活干出来也好。
2: 盘好了，盘好之后呢？
0: 星星面就开始搓条了。
3: 十分钟后开始搓条，搓条既能让面变得更细更均匀，还能增加空心面的口感。
4: 醒上一会儿，醒上个六七分钟，
2: 再醒一次，
0: 再醒一次。
3: 工序不到一半就停了三次，为什么不能一气呵成呢？
0: 它这个耐性忒大，你等不出来它。通过醒面，能够增加它的伸展度。你这个面子不行的，你提起来它根本不动啊，就像一根绳是一样。哎，这个样就算醒好了。
5: 这下来了，
0: 它自己往下搬。
2: 就为了让它变软一点，把它给拉开，是吧？
3: 每次醒面都是为了让面团变得柔软有伸展性，关键是在醒面的过程中，面团内会发生轻微的发酵过程，产生的气体就形成了很多微小气泡。随着面条越来越细，这些小气泡就会被锁在面条里，这也是空心面里气泡的来源。下一个环节就是上签子，把搓好的面交叉缠绕在两根签子上。
2: 那上签子为什么还要弄上两根，还得缠
0: 下来？这个面要继续伸长。你一根签你没法等，没法伸拉这个面。
2: 哦，那下一步就没法进行，是吧？
3: 那李毅这一步做的怎么样呢？
0: 手法上就是还是差的不少
2: 啊。手法有问题？
0: 有大问题啊，就是说他两个手的力度不平衡，
2: 导致的问题是
0: 面的粗细不均。
2: 你看，还真是，这个跟这个是不是差了一倍？对，
0: 它如果粗细不均了，就是下来的这个面还要拉长吧，它就是同样的力度，这个细子就断了。
5: 做的时候我就觉得差不多就行，没在意它特别细或者特别粗这一块。
0: 它粗细差不多不行，但在前期的工序你粗了可以让它再细一点，你上了签了以后就再就改变不了了，就是说它的粗细。
3: 那正确的上签方式是什么样呢？陆老师决定为两人示范一下。
0: 你这个手永远要让它保持这个姿势的，这个手，这个手，这个样。
5: 两个手来回的撩。
0: 你把它连贯起来这个动作，如果说粗了，你可以往怀里这就一带，往怀里带，一拉它本身它就细了。你看它细了，你可以等着，把它慢慢的把它拖上来。

0: 好均匀啊，尤其是这样看，哇，
1: 好匀呀，
2: 好匀啊，
3: 真的粗细是一样的，
1: 那几乎每一个人都差不多。
4: 这个的你没有什么捷径可走，也就是说你只有多锻炼，熟能生巧。
5: 分签完成后，接下来就是抻面环节。抻面就是通过抖和抻将面条抻长拉细，同时面条里的小气泡也被拉长数倍，这样就形成了空心面里大量的小气孔。那么在这个环节中，李毅的表现究竟如何呢？
4: 好好好，你听一下听一下，它不是抖面，它是往下拉面。哎，它这个样容易造成你粗细不均，再一说容易断。这个你做这个手势不对，你看我来，这个签把它放平，这个样抓。
1: 这个样抓。哦，这样往上抖。哎、
4: 这个样你这个力呢，用到上面去，不要用到中间这个地方。你这样拉它。
1: 这属于拽了是吧？
4: 它是光拽中间这一块细了，中间细两寸粗这个面，甩出多少我就下来多少，别没没用力往下拉这个面。抖面的过程中呢，就是说它的用力的直接上到面头那个地方去了，它这个面的它受力均匀，均匀了以后就说面头没这么粗了，底下也没这么粗了。你要不抖了一下哈，它造成的是中间细两寸粗。
1: 抻的时候，然后只要是面能变细，然后这一块就可以了，可能大的方向都在这里，所以没有注意很多小的细节。
4: 蹬的力度还大，
2: 你这个还是有点断啊，
1: 对，还是断，
4: 还是不行啊。我说了不要蹬，不要蹬，
1: 就是甩，
4: 往平甩，不要蹬。看他做面以后啊，我就看出来他没有系统的学习对这个做面哈，他没有掌握住这个细节。在拉面的时候

0: 力不均，树叶这个时候的用力比较大，就说它也容易抻断，落到断的吧。哦，它这样肯定的面味要多了，要把它切切好了。还有一个就是面头这一块它是比较粗，上面重了再说下边不气，你这个成品率都是下降了。哦，
1: 这个意思。那咱的问题不就是这个吗？
2: 对，就是这个，
1: 面尾的比例太大了。
2: 是的，
3: 原因终于找到了，李毅夫妻心中的石头也落了地。为了增加他们对空心面的了解，专家邀请李毅到自己的基地看一看。参观学习，看到了什么让农户大为吃惊？
4: 从来没有见过就是用坠面去做成彩色的面。
3: 又是因为什么让农户信心大增？
4: 那一种感觉就是觉得，哎呀，就觉得我做这个面我有救了。
3: 节目中还有很多有趣的科普短视频等你来解锁，不要走开，精彩稍后继续。
5: 今天这期视频，咱们来聊聊中国人最离不开的食物——面条。你知道吗？你碗里这碗面背后藏着一部4000年的文明史，故事要从2002年说起。考古学家在青海喇嘉遗址发掘时，发现了一只倒扣在地上的陶碗，碗底竟然有一团面条状的东西。经过科学鉴定，这碗面距今约4000年，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面条食物。更让人意外的是，这碗面不是小麦做的，而是小米和黍子混合做成的。那4000年前的人管它叫什么呢？不好意思，那时候还没名字。最早的文字记载要等到东汉，古籍《四民月令》里就有水叟饼的记载。注意啊，那时候所有面食都叫饼，水煮的叫水叟饼。到了魏晋南北朝，面条有了新名字，汤饼、水饮饼。《齐民要术》里详细记录了水饮的做法，就是把面团搓成筷子粗，再压成韭菜叶形状。真正叫面条是北宋后期的事了，从那以后面条这个名字才定下来，一直叫到今天。面条不光在中国发扬光大，还走向了世界。学术界比较公认的说法是，面条通过丝绸之路先从中国传到阿拉伯，再传到意大利，大约在8世纪传遍整个欧洲。从4000年前青海先民手里的小米面食，到东汉的水手饼，到魏晋南北朝的水饮饼，到宋元的面条，再到今天遍布全国的兰州拉面、重庆小面、武汉热干面，一碗面条4000年烟火。所以下次嗦面的时候，你可以跟朋友说，我吃的不是面，是4000年的历史。
6: 号外号外，今天中国面条界的7位宗师要决战紫金之巅，猜猜哪一位能够成为面条界天花板？第一位，飞刀客山西刀削面。高手削面不用看，一刀接一刀，面叶中间厚，两边薄，像柳叶一样在空中翻跟头再落锅。这不是厨房，是武馆。第二位，泼辣侠陕西裤带面。裤带有多宽它就有多宽，一勺滚油泼下去，滋啦一声，陕西800年的豪横全在这碗里炸开了。名字雅不雅不重要，好吃就行了。第三位，半手门武汉热干面。碱水面过油，芝麻酱粘稠，酸豆角点睛。在武汉，边走边拌边吃是基本功。这碗面拌的不是酱，是码头城市的急性子。第四位，麻辣客四川担担面。肉臊、芽菜、红油、花椒四味在舌尖打群架，名字来自当年挑担叫卖的小贩，江湖气从街边一直杀到你家餐桌，敢不敢来一口？第五位，汤宗兰州牛肉面。一清二白三红四绿五黄，敢把标准定成湿的面，全国只此一家。汤是凌晨4点熬的，面是现拉现吃的。别问正宗不正宗，汤是魂，面是骨， 这碗面里有标准答案。第六位，冷面师，延吉冷面。当其他六位都在锅里翻滚的时候，这位直接带着冰碴子上桌了。面条 Q 弹到能在嘴里蹦迪，酸甜冰凉一口下去，东北人的夏天靠它续命，冬天靠它提神。第七位，炸酱宗师，北京炸酱面。压轴出场的这位讲究就两个字，排面。菜码七碟八碗摆满一桌，六分肥四分瘦的肉丁加入秘制酱料，小火慢炸，面要过了凉水才叫过水面。拌的时候筷子要响，吃的不是面，是北京人的讲究。飞刀、泼油、快手、麻辣、鲜汤、冰镇、炸酱，七大派系各怀绝技，所以谁才是你心中的面条界天花板呢？
3: 求助人李毅夫妻返乡创业制作空心面，遇到成品率低的难题，帮忙团专家陆林昌现场排查，不仅找到了原因，还教了他们正确的做面方法。为了提高认识，开阔眼界，李毅夫妻来到专家的加工车间。
4: 因为我们那超好多呀，
0: 杆子呢就是三米半，这个面的长度大约在三米吧，
2: 确实很震撼，三米多的，好，那个面真是从上到下很均匀。
7: 我看你这怎么还有别的颜色的面，还有黄的、有绿的的。
1: 这是，哎，还真是。
7: 这是什么面？
4: 还有这种面呢？
0: 菠菜面。
7: 那这边这个是什么面呢？
0: 番茄面。
7: 跟普通的面做法是一样的吗？
0: 杂质相同，但是它做起来比较困难，这一个就是它，因为它添加这个蔬菜汁儿。
4: 就做白面都这么费劲，从来没有见过就是用赘面去做成彩色的面。
3: 陆老师的空心面做法需要两次抻面才能达到三米的长度，这对于抻面手法要求就更高了。那这么长的面成品率怎么样呢？
4: 呀，你看它头真的很少，
0: 从这往后就是成品。
1: 出来的面头跟面尾的比例是多少？
0: 能到10%吧，还有尾巴。
1: 看看面尾，这个是面尾。
4: 我出那尾巴这么一块呢，你看它这个才这么短，5-6公分才。
1: 咱那边是30%。
4: 对，产量会增加20%。
1: 对，
4: 那一种感觉就是觉得，哎呀，就觉得我做这个面我有救了，我一定要跟着陆老师好好去学习学习，然后怎么样能让我这个面也能做到他这样。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三江汇流之地，大佛坐镇千年。在这片乐山乐水之上，人们感念天赐的丰饶，也毫不遮掩对其中滋味的沉醉。由此诞生的乐山味道，既有上河帮川菜的包容内敛，又有独属于乐山的随性亲民。山水的相逢，滋味的流转，化作市井风味，抚慰碌碌饥肠。苏基镇史称桂花厂，距离乐山市区约8000米，曾是连接乐山与峨眉的交通要道。水路码头的兴起，让这里一度成为杀牛贩肉的集散地。起初人们只售牛肉，内脏往往被视为废料丢弃，直到跷脚牛肉的出现，一口锅容纳了一头牛身上的绝大部分器官，牛内脏自此成为抢手货，苏鸡也成了乐山人尽皆知的美味源头。如今在乐山，大大小小的跷脚牛肉店数不胜数，可资深吃货都知道，要吃最正宗的味道，还得到苏鸡来。每天中午，上百头牛从各地抵达苏鸡。

0: 龙门请来了。
1: 哦，老板，大哥，
0: 哦，这学校明天在哪几点？到了还在
1: 这？你知道干嘛？
2: 严海芳在苏基镇上经营着一家跷脚牛肉店，每天下午他都会亲自到牛场选中一头牛。水牛是他的首选。
3: 这个牛老很多，它全部是四岁以上的牛，牛的从牛根还有骨头高头上来滚，比起讲骨骼一大不出牛，不出牛肉。这年起码是五六年了，
1: 有，
3: 对，有五六年的样子。
2: 水牛内脏饱满厚实，口感筋道，是烹制跷脚牛肉的最佳选择。
3: 就这条吧，给我煮个鸡汤好不
1: 好？
2: 好。汤底，跷脚牛肉的灵魂。牛棒骨和牛脊骨打底，牛小肠和牛气喉依次下锅，2000克牛油让汤底更加浓郁醇厚。此时只需静待汤水沸滚。2003年，在北京奔波十余年的严海芳决定回到老家另谋生路。
3: 我们回来了过后，水土还不适应了，他们都笑话你一会儿去北京待时间长了，你还回老家了，自己都不适应。
2: 严海芳夫妇回到了稍显陌生的家乡，做起了跷脚牛肉的生意。对于年少离开家乡在外打拼十几年的严海芳而言，跷脚牛肉只是小时候的模糊记忆。吃肉不如喝汤，喝汤不如闻香。跷脚牛肉汤色清亮，鲜而不浑，香气浓郁诱人。秘诀在于几十味中草药与香辛料的辅佐，草果提香，白芷除膻，豆蔻复味，香茅冲抵牛内脏的高胆固醇，在气与味的纠缠下，最终抵达风味的平衡。尽管在乐山有着上万家的跷脚牛肉店，每家店却有着不同的工艺配方。猛火烘炒，焙干水分，将香辛料的复合滋味释放得淋漓尽致。
3: 客人就说：“哎呀，你这个汤的颜色怎么有点黑啊？”我们就看看哪个药起黑色，是不是个药太多了？啊，人家说那个你这个汤又没那么鲜了。我们后来又想想，是不是那个白蔻啊、草果这些配的比例不合适啊？我们就慢慢调节。
2: 严海芳不断调和着香辛滋味，也同样调和着自己与家乡的情感。在日复一日的时光里，悉心调配的鲜美悠长，连同自己早在不知不觉间成了苏基的一角。随着热气蒸腾，临近沸腾的汤汁中，香料释放出强烈的香辛滋味，底汤完成了最后进阶。根据不同部位质地特点，决定烹煮时间，捕获每一种食材的最佳口味。这是老板与食客间心照不宣的默契。牛肝、毛肚、黄喉等脏器质地较嫩，为保留鲜嫩脆爽的口感，下锅汆烫10秒左右即可出锅。 而牛肠、气喉、活散等质地密实筋道的部位，则需要早早下锅炖煮。如此精细的分门别类，只为物尽其用，不放过每一口鲜美，在舌尖蔓延的享受。在苏鸡，没有任何一头牛会被辜负。在跷脚牛肉店里，也从不会有任何一个牛脏器会被抛弃。或香脆爽口，或嫩滑鲜美，亦或筋道弹牙，在这里，各色牛内脏都能找到自己的用武之地。蘸上辣椒面，配起白米饭，肉香米香与辣椒的香辣在口腔中交织，这是老饕们默认的地道吃法。一碗热腾腾的跷脚牛肉，抚慰过艰难的岁月，温暖了无数往来于江河之上的码头船工。斗转星移，世事变迁，昔日的光景早已不复，只有那座老石桥与每天准时飘起的肉香，跨越时间洪流，弥合着沿海方与家乡的疏离。乐山地势平坦，气候温润，加之水陆交通的便捷，在迎来送往中逐渐

0: 形成了喜辣是甜、柔和包容的饮食风格。是甜的习性让乐山形成了与川渝其他地方风格迥异的味觉体系。不管是地方名菜还是街边小吃，总是能尝到专属乐山的那一抹甜。李红兵，一家甜皮鸭店的老板，做甜皮鸭超过30年，每隔几天他都会来这里购买卤鸭子用的香料。
1: 老板，我南昌的香料我需要的。哦，鸭搭子了嘛。陈老板，有没有那个香果？
2: 香果有两种，有一种带壳，一种不带壳。
1: 用这种不带壳的，
2: 这种味道更好。
1: 但是在那这里有冷的，有不冷的，我学这个老起的了，晓得不？
2: 好嘛好嘛。
1: 唱好没有了吧？
2: 好了好了。
1: 你弄的微信给我刷出来，我微信抓给你哈。
2: 好的好的。
1: 好，走喽。
2: 哪里哪里。
1: 好，谢谢。好。
0: 长耀，一个在乐山家喻户晓的地名。曾经这里作为工厂繁盛一时，而今厂房早已闲置。为便利厂区的生活社区却依然生机盎然。
3: 刚刚我把杯椰子
4: 慢走
3: 啊。好呀，对，
0: 李红兵和梁梦群夫妇经营的这家甜皮鸭店在这里开了将近50年。
3: 28。
0: 每天晚上9点，新鲜的麻鸭会准时送到。李红兵一天的工作由此开始。制作甜皮鸭通常选用2至3个月的本地麻鸭，大小适中，肉质紧而不柴。在李红兵清洗鸭子的同时，梁梦群会调配好当晚所需的卤料。父亲留下的一锅老卤沉淀着50年的悠长风味，卤料增香，生姜去腥，高汤提鲜，浸泡6小时，以待味道的充分融合。凌晨3点，燃起的灶火是李红兵的战斗号角，卤水烧开，鸭子依次下锅，接受醇香的洗礼。20世纪90年代，李红兵从岳父手中接过这家店，一转眼已有将近30年。30年前，两人的相识同样是因为鸭子。
1: 我高中毕业以后，把那些鸭子拿到这个市场上去卖，就卖给我们岳父。这样认识他们以后，他再跟我们介绍他有个小女，就还没嫁人嘛，就是这样认识的。
0: 经过2个小时的卤制，卤水浸透鸭肉，卤香浓郁，嫩而不柴。此时便可起锅，稍加冷却。乐山人说，鸭靠一层皮，鸭皮地不地道是一只甜皮鸭能否获得好评的必要课题。
1: 正宗的甜皮鸭子必须要用这个卤过这个鸭子的卤油来油炸，它本身它有鸭子的这种鲜味，再加这种香辛料的卤香味。
0: 卤制时吸出的卤油融合了卤香与肉香，与尚显稚嫩的鸭子再次相逢，软嫩的表皮迅速收紧， 色泽由金黄变为棕红。油炸的火候全凭李红兵多年的经验把控，火候不到难以保证口感酥脆，火候稍迟焦糊味则会提早终结美味。冰糖提鲜，白糖提味，土红糖增香提色，按比例依次下锅熬煮。熬化后加入主角麦芽糖，多种糖的搭配组合让糖浆的甜蜜更具层次。
1: 糖浆的干湿度要刚刚好，太稠了以后你挂上去以后它要起丝，起丝了对这个口感也不好，你如果挂稀了以后它直接就流掉了。
0: 口感酥脆只是甜皮鸭的基本配置，挂糖才是它最终的加冕仪式。乐山人对甜的运用可谓出神入化，在甜皮鸭的烹制中可见一斑。晶莹的糖浆化为华丽风层，至此甜皮鸭迎来了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色泽红润，卤香浓郁，皮酥肉嫩，糖浆包裹着鸭皮，闪烁着琥珀般的流光，一层甜叠一层脆，入口是陈年的卤香混合着鸭油的酥香，一抹醇厚的甜蜜回味悠长，这是独属于乐山的甜蜜滋味。

0: 乐山人爱吃，更会吃。大道至简的乐山人，用一根质朴的竹签，穿起了千姿百味的食材，开启了属于乐山的串串江湖。从温柔内敛的钵钵鸡，到麻辣鲜香的油炸串串，再到热烈翻腾的麻辣烫，千千挥舞，终成百串之城。一根竹签，演绎出无数美食传奇。
1: 我喜欢钵钵鸡，
2: 可能钵钵鸡我可以煮，就一包麻辣烫我根本煮不了。
3: 我更喜欢钵钵鸡，
1: 真的学姐，我觉得都挺好吃的。
2: 麻辣烫我觉得大家已经吃了那个粉，我也很怕。
4: 乐山的钵钵鸡它略带一点甜味。
0: 饶建英，一家钵钵鸡店的老板，做钵钵鸡已经超过25年时间。
5: 你十几了咋买了？
6: 对啊，是朋友。
0: 每天早上8点，他会准时来到菜市场购买新鲜的食材。货比三家，精打细算，这是饶建英的生活常态。与此同时，城市的另一个角落，有人正在享受着一天中最惬意的时光。熊华峰，一个钟爱绘画的麻辣烫店老板，工作再忙，他总要挤出时间交给笔墨。
7: 做这个生意是非常辛苦的，晚上熬夜。

0: 然后白天呢，我抽出的时间来就是画画。
1: 忙碌之余，熊华峰喜欢去户外写生。在或壮阔或清秀的景致中，他总能收获难得平静与自在。对熊华峰而言，握得稳的不止画笔，还有菜刀。回到店里，熊华峰即将开始一天的忙碌。牛肉是麻辣烫单品中的绝对顶流，让牛肉炙手可热的流量密码，腌制也是诸多麻辣烫食材的必经之路。姜末去腥，胡椒增香，土鸡蛋保证牛肉口感嫩滑，秘制酱料的加入让食材瞬间升华。脆爽的口感让钵钵鸡在串串江湖中独树一帜，因此土豆、莴笋等口感清脆的蔬菜在钵钵鸡界人气颇高。热水汆烫，断生即可出锅，保证本味与口感，这是饶建英对食材的最高礼遇。如果说食材处理的差异似乎让人难以察觉，汤底的不同便是决定二者性格的显性基因。温和含蓄的钵钵鸡口味精髓在于汤底的鲜与香，相比之下麻辣烫的汤底热烈凶猛了许多。菜籽油与牛油下锅烧熟，郫县豆瓣酱的加入奠定了汤底味浓味厚的调味风格。
0: 钵钵鸡呢，它以清淡为主，它主要是体现那个芝麻油的香味。然后这个麻辣烫它不一样，它的肉材非常重，然后是包括这个麻椒啊、辣椒啊都非常重。
1: 辣椒、花椒、胡椒依次下锅，29味香辛料秘制成粉，让麻辣烫的汤底在麻与辣之外更富有层次。大火翻炒，麻辣与辛香在热烈中充分释放，最终增强了这份热烈。
0: 钵钵鸡也是庐山的一张美食名片，但是它是作为一种休闲，它不像麻辣烫，麻辣烫红红火火，大家围着一起聊天喝酒。
1: 钵钵鸡的鲜香爽口，麻辣烫的热烈滚烫，竹签穿起庞大的串串江湖，一根根竹签上五花八门的食材，麻辣鲜甜的滋味，变幻无穷的口感，叫人吃得酣畅，乐得自在，也让生性安逸的乐山人与市井中觅得归途。生长于这片乐土之上的乐山味道，恰如乐山人的性格，洒脱随性，不拘一格，一切乘兴而至，尽兴而归，为的只是鸭皮绽开的一刻，牛肉入口的瞬间，竹签挥舞的当下，味蕾的极致满足。这些源自于民间的独特美味，或许并不精致，也从不奢靡，却在市井人间汲取着最质朴纯粹的生命力。千种口味，百般花样， 汇聚在这一座小城，哺育出一抹独属乐山的至味。

0: 一定要让这个村应该是一直往前走，不是退步和原地踏步。
1: 成都市蒲江县福田村党总支书记叶伟如何凝心聚力培育乡村新风，让村民实现精神富有，
0: 也让我们的感情关系得更进一步，让百姓呢要友善和谐团结。
2: 38斤鱼他就带了10多斤，跟威猛先生差不多。
3: 你看他们后劲干得好好，干的只是我们带鱼，
2: 带，
3: 肯定要拿冠军嘛，
2: 打第一名嘛，
3: 好我们一问第一名，
2: 其他的看我们彩票。
0: 村比外是什么？就是我们村的捕鱼活动，拼捕鱼。
1: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这一天，成都市蒲江县西来镇福田村的党总支书记叶伟要前往3个相邻的兄弟村进行路演，他想拉着大家入伙，在这个夏天干一件大事情。首先他来到了铜鼓村，
0: 我们这事情呢要请陈书记支持，因为你这儿的基础设施条件好一些，停车也比较好停，然后你这个水域也比较宽广，围观的百姓呢也有地方站，安全隐患呢要少一些，比较好施展。大家没意见，我们这儿我就去跟临西社区跟梁河村一起说，你看要得不
4: 要得嘛？
0: 好，
4: 嗯，好，到时间要不就来这些活动了嘛，等着就
0: 是我们大家反正九二乡邻村，大家把这活动搞好，没得就是团结群众，增加二的文化活动
4: 嘛，哈，你这活动
1: 开局很顺，铜鼓村轻松拿下。叶伟紧接着又来到了临西社区，
0: 然后呢，我们尽量做得更好，像贵州的啥子村比赛啊，福建的赛龙舟赛这种，每年都有一个的赛事，大家期盼的节日。就是我的意思呢，想请你们临西社区跟我们一起参加，我的下一步就想把。
1: 不到3分钟，叶伟就熟练地把项目介绍完毕。
5: 这样就有这想法，然后我还觉得我们能配合做这个事情是最好的。
0: 嗯，
5: 最起码让老百姓在有钱、有生活、有过得比较富足的情况下，能在那个精神上。啊，那个活在感，那个幸福感更能提升一些。
0: 嗯，
5: 我觉得这事情是可以做的，是没的问题的。
1: 再下一城，还剩最后一个村，两河村。
0: 当时我说你沟通上是看到你们村愿不愿意，我们共同一起来做。铜鼓村和这个就是临西社区。
6: 不，这你们年轻人说看不行，
0: 就是、
6: 反正不要担心。
7: 六七月份的话还是可以，
8: 这安全没得问题。
2: 对，这安全方面主要的就是在于，一是
6: 就是水啊这些，反正不存在，不少量子，尽快答复你哈。
0: 好，要得，
6: 好。
1: 两河村只能说拿下50%。
0: 再见。
6: 好，慢点。
1: 总体来说，叶伟这次的路演还算顺利。不过，在他平时的基层工作中，特别是刚回村当书记的时候，可远没有这么顺利。
0: 受点气，我觉得很正常，把心态放开，因为你干了这个工作，我最爱说的话，你干了这个工作，好比你当了父亲，你有父亲的责任。
1: 至今，在村委会的会议室里，都还挂着这样一句心灵鸡汤：干工作没有哪个是顺利的，受点气是正常的。
0: 每当一个事情成的时候，获得百姓的理解和百姓的这个认可的时候，那个感觉心里面有很多的释怀，觉得一切都值得。你看以前像我们做的很困难的工作的时候，有些百姓通过几次工作没做通，有一天做通了，出门感觉跟中彩票似的，很高兴。
1: 话说回来，那这次到底是什么事情值得叶伟这样卖力路演呢？卖个关子，咱们先从他回村担任福田村领头人的故事给您说起。
0: 容量也不是很大。
1: 34岁的叶伟是土生土长的福田村人，2008年参军入伍，2年后退役。2013年，叶伟放弃了城市里每年有10余万元收入的服装生意，从成都回村参加了公推直选，并高票当选为福田村书记。
0: 因为我刚开始回来当书记的时候比较年轻，23岁，可能说也是很多地方没有过的年轻的书记，哎，包括我们的村民也对我肯定还是有很大的质疑，包括也有提出小家都还没有成，咋能完成这个大家？但是呢，我觉得别人存在质疑的地方，我一定要想方设法克服困难，一定要转变观念，改变这个村貌来实现自己当初的这些初心。
1: 蒲江县福田村位于成都市西南部，距离市区80公里，面积7.98平方公里。 2013年叶伟刚上任的时候，福田村的乡亲们收入低，村子的基础设施差，连一条像样的水泥路都没有。年轻又有干劲的叶伟积极争取各种项目，引入资金，逐步完善了村里的基础设施。同时，叶伟引导村民改种柑橘新品种，持续发展特色农业产业。
0: 我们福田的柑子在全国都很出名，然后卖的价格比别的地方要多卖几毛甚至上块。我们的柑橘其实重点还是走上了一线城市北上广，所以每年百姓的收入都在应该是十多万、二十多万、三十多万，有多的有五六十万，所以说百姓的总体还算富有。
1: 逐渐的，村民的钱袋子鼓起来了，生活富裕了，叶伟也成长为乡村振兴的领头雁，
0: 然后大家又富起来了。但是我就觉得其实思想应该是要扶起来，经济和这个思想教育应该是要匹配的，转变不好的老观念和老思想。以前我觉得有一些老一辈的人，哎呀，农村要讲的蛮不讲理，你咋个那样说，他只活在自己的世界里面。比如说有些行当买点保险，我今年又不生病，我买点啥子嘛，他要这样子想，你要给他解释清楚。
1: 叶伟觉得让大伙生活富足只是第一步，接下来要做的是提升他们的文明素养，让村民们的思想也富裕起来才行。起初，叶伟只是组织村民进行学习培训，但发现这种形式参与度不高。后来他找到了窍门，叶伟开始在端午节、重阳节等节日开展一些参与感、互动性都很强的活动，并在活动中融入政策法规、乡风文明等宣传内容。2017年，成都都市圈环线高速公路修建时，需要在福田村征地600多亩，老百姓都积极支持征地。
0: 600多亩土地，我们也没费多大的劲，每家每户跟百姓做好工作，合理的价就给他收购了。像我们每年的柑橘，其实一亩地的产值几万块钱，当时才10万左右，全部一次性买单修成了高速公路。我们是最大体量的村征地，但是还是完成了，全长10公里。
1: 高速通车后，不仅村民的出行方便了，村里还依托高速路积极发展冻库仓储产业，让集体经济又多了一个新的增收途径。
0: 然后呢，也让我们的感情关系再更进一步，让百姓呢要友善和谐团结。
1: 前些年，叶伟又和村两委在村委会门前的这条小河沟组织了一场比赛，名字很响亮，村壁外。
0: 村壁外是什么？就是我们村的捕鱼活动，拼捕鱼。
1: 让人没想到的是，第一年举办参与人数就达到了300人次。村壁外的举办不仅吸引了年轻人回村参与，他们的一些新理念、新知识，让老一辈人的思想潜移默化地发生一些改变。同时，通过活动中的协作，还可以消除村民之间的一些小误会。第二年的村壁外参与人数突破了500人次。
0: 今年的活动，我们就想找一个更大的地方，联谊几个相邻的

0: 村，我们来一起搞这捕鱼活动。
1: 该想法获村两委全体干部赞同。活动由一村拓展至四村，既可增强村民集体荣誉感，又能凝聚民心，促进各村和睦互助。
0: 这个湖呢比较小，就是容的量呢比较少，我们一个村来做这个事情的话就没得问题，如果人多的话可能这个就容来不下。
1: 最终叶伟想到了一个好地方，隔壁铜谷村村委会门前的林溪河，所以在路演的时候他第一个找到了铜谷村。
0: 他做的时候可能我们的水位跟到时候我们机器把平了之后，可能就它这些河就够了，就这区域就够了。然后呢，就平均在50至60公分的水位，也非常好停车，然后人也比较好站，然后人群也比较集中，大家也很容易就是知道在这个地方，参与度会更高。
2: 因为政府对这方面就是这种青年的这种社区营造活动也非常支持的，但是这个活动要提，我们有完善的这个活动方案跟迎接出这的安全的这个保障的这个方案。第二个方案出来之后，我们要报相关主管部门，这个报备同意之后，我们才实施这个活动的开展。
0: 相关方面呢，我们村两委在议定和牵涉的几个村一起议定。关于安全问题呢，我们可能每办一个活动，安全是第一位，一定我们牢记这个底线，不会出现这种安全事故。
1: 为了快速推进路演，第二周叶伟组织了一次多方会谈。
0: 各位书记，今天把大家请来呢，就是我们前期沟通的，就是我们举办那个四个村联谊的这个捕鱼活动，就是我们做了一个大概的方案提纲，过后呢我们共同商议一下，看哪些方式方法大家可以。
1: 今天原本说再考虑考虑的姚庆英也前来参加了会议，看来叶伟之前的路演可以宣告全部拿下了。这次四方会谈将对活动名称、地点、费用、时间、奖品等进行研究细化。
3: 比较刁一样的就是一样的就是太累了，刁一样的三样的要的就太老了。
4: 就这个，
3: 就这个嘛。
5: 要看二号拉的才
4: 好拉，
3: 这个大着呢。
1: 而在另一头，福田村六组53岁的邓天军和一帮老伙计得知这次的大赛有4支队伍参加的消息后，立刻开始积极备战。
6: 花的人每一条的人都收得住，只要老头和一台花得了。
3: 看你讲那个，你看嘛，项目好看，
7: 要安全，
3: 要精实。
1: 眼前的这几位可是福田村健将级的捕鱼选手，他们在福田村2届捕鱼比赛中勇夺第一，他们的战绩是38斤鱼。
2: 38斤鱼，他就带了10多斤，
8: 跟威猛先生差不多。
2: 他带了10多斤，他就可能带了10斤，我们打下手。
8: 就这么样的，这么样。要这么长。
9: 像是以往大人要吼嘛，现在呢带圆棍儿的，老婆要吼你嘛，也是王道嘛，对不对？这个人不健身了嘛，随便带这个活动了啊。
1: 因为在前2届大赛中表现出色，作为福田村代表队的核心成员，大家也放出了豪言，
10: 肯定要拿冠军嘛，
9: 拿第一名嘛，
10: 毫无疑问第一名，
2: 其他的全部彩票。
1: 但这一次捕鱼大赛抢手众多，
11: 这块成绩是一村一穷人家比一穷人家有。
1: 这位大姐言之有理，所以老邓他们要升级一下战斗装备。
10: 就是去年这个就是口子我觉得太小点了，两只手进去哈不出，要只能一只手在里面哈。我想一个口子稍微抬一点，两只手进去，
9: 两只手进去一只手进去
10: 不好逮，逮不住。
1: 看着男人们如此有上进心，家属们的热情也跟着被点燃。
11: 家好点，
12: 那黄美娘是我老公。
13: 快来，
14: 好，等下我把这家里。
10: 你看他们后勤干得好好，哪里只是我们带鱼。
1: 您看这捕鱼节还在准备阶段，大伙的凝聚团结之力就已经显现出来了。
15: 就别停了，
16: 还没停，应该是新。

0: 因为我第一，我第二很熟。
1: 因为春，
2: 因为春有。嗯。
3: 谁买这个？
1: 我们二布里大街参加。
4: 临近中午，四方会谈结束后，叶伟也来到这里，他给大伙传达了捕鱼节的注意事项。
5: 第四个村社区一起来组织这个大型的捕鱼活动，每个村派50个人的这个队伍参加，统一的衣服。然后呢，我们这一轮的放鱼也比较多。然后就是我们这次呢，就是代表村吃饭，然后有1、2、3等奖。最后一个呢，就有点安慰奖。
4: 最关键的，必须要再做一番思想动员。
5: 今年我们代表村出发去捕这个鱼，大家有没得信心？
0: 有，
5: 必须拿第一哦。
0: 好。
4: 就在福田村斗志满满、积极备战之时，其他的村子可也没闲着。
6: 还有福田村，有我们两户村，还有我们同户村，还会有利溪社区，就我们4个村来一起这搞。到时候你们这些，就要把你们喊来，就是还没到。村长组的队员，我们4个村来 PK。大鱼是一号，第一名。好，
7: 拆西瓜。大鱼下河就干了，尽量也上娱乐不中。
8: 你们能够赢冠军？
9: 必须！
10: 有我在，死鱼都跑不掉。
0: 提醒利溪社区探鱼的时候到了，利溪社区别走，
11: 别走，
0: 大鱼，
11: 别走。
4: 这一次四支队伍角逐一场前所未有的较量，即将上演一场为荣誉而战的对决，蓄势待发，现在只需要等待村壁外的正式开赛。结果先等来的是一场大雨。
5: 哎呀，想举办个活动，因为天气原因都举办不了。我看这个天气预报应该是报的未来7、8天都是雨，所以说只有等天气好点了我们再去吧。
4: 看着这种情况，叶书记赶紧和各村书记进行了商议。
5: 所以我们的大户捕鱼呢，可能存在3岁安全，然后有汛期，推也推，把汛期过了以后，
4: 计划只好暂时搁浅。雨一直持续，越下越大，防汛巡查工作必须立即开展。叶伟和村干部全部下组展开排查工作。
5: 你的房子在反正是最低洼的，然后在河面上的，我们已经3年没涨过水了，所以说有啥说啥。你晓得你这儿也不高，不要建成，别到突然的，哎，不要大洪水，跑几进来给你再把你按到了。反正一直晓得的，民事的也为何？你不要想到，哎，我把我车子开出去，我那里还有200元钱没中。我小水大。
12: 啊，对对对，我小了。
5: 好，
12: 感谢感谢。
5: 不行，每年也下雨，我跟你说嘛，我车上的干部也都睡都睡不着，晚上要去巡查，要去看。也这个，不管是从干部的角度，还是从自己是这个村里村民的角度，乡里乡亲的哪个出安全事故啊，心里都不好受。我看那边来活的。
4: 汛期还在持续，而老邓主导的捕鱼神器加大版早已面世。看新产品实现了上下口径更宽，他们采用3级增稳编织工艺，顶层以钢圈固形，中层的尼龙绳和铁丝交织，凸显现代审美，下层则有竹编编织，保持传统韵味。两款附加配置任您选择，年轻款上口由自行车废弃轮胎橡胶皮覆盖，手感柔软爽滑，不伤肌肤。老年款由15年历史的褪色网线盘绕而成，随机间距更加符合手部力学，和手茧形成巧妙配合，让抓举更为稳妥。
13: 升级了更有信心，应该是没有问题了。
4: 现在是地利人和都有了，只等天时。好不容易过了汛期，又迎来了持续的高温天气。时间一晃，来到2024年9月底，临溪河的水流减小，露出了浅滩，气温也下降到令人舒适的温度。2024年度村壁外终于定档在国庆前夕的9月29日。临溪河将被平整出一块用于比赛的场地。
5: 这一身刚好合适，还不是便宜。
4: 大伙也提前一天开始做起了准备工作。不过就在大

0: 家等待定档的这段时间里，计划又有了变化。
1: 我们几个村呢第一次搞联谊的大型的这种捕鱼活动，我们考虑到诸多原因呢，最终我们四个村商量呢，就有三个村第一年来尝试，现在呢就两河村呢就是说今年就暂时不参与，我们明年就是今年通过试运行觉得效果好了，明年我们又一起大家又团结在一起，一起又搞这样的大型活动。
0: 为了保证捕鱼大赛的安全

0: 现在已经过去4个多月了，明天我们的春地外终于可以开赛了。希望明天千万不要下雨啊，都等这么久了，真的太不容易了。
1: 大伙期待的捕鱼大赛即将拉开帷幕，究竟哪支队伍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三农群英会继续为您讲述。
2: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3: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2: 朱世家，肥炼田，金华昌，庆丰年，华昌化工。
4: 喜顶峰蜂蜜水，蜜水分离，现调现喝，入口绵柔，清润回甘，蜂酿清甜，我喝喜顶峰蜂蜜水。
2: 北京中明泰医药研发中心，值得信赖。瑞鼎峰肥料，专注品质，值得信赖。专注品质，成就品牌，用心服务，值得信赖。敏福牌综合抗震成品支吊架系统组件，您放心的选择。地道辣椒面，香飘千万家，高色焦香。恋曲2099，下档地瓜扣，一丝不苟。福建联充纪元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值得信赖。卓越品质，爱家之选，晒康晾衣机。昆山聚万和餐饮有限公司，值得信赖。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匠心工艺，舒适出行。玉燕调味品，匠心酿造醇香好调料。河南恩瑞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值得信赖。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是把前面的人结合哦，参与捕鱼活动的全部过来结合。
6: 对，今天天气好，
7: 共同打造这场丰富多彩的捕鱼活动。
1: 早上8:30活动开始，叶伟作为主持人宣布了规则。
7: 在规定的40分钟内，各村代表以捉鱼的重量多少来评定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第二等。
1: 随后，3支队伍开赴比赛现场。

三村联合的村壁外之战正式打响，福田村的老邓一帮人也迅速扎进水里。老邓的实力真不是吹出来的，在升级款捕鱼工具的加持下屡屡上货。老邓的儿子也专门回村参加了比赛。老邓儿子的实力也不容小觑，好一个上阵父子兵。此刻村壁外场面火大，三支队伍都为荣誉而战，毕竟赛前都说自己要拿第一名。

0: 经过称重，比赛结果终于揭晓。经验丰富的福田村不负众望，以121.5斤的重量夺得冠军。林溪社区以111斤的重量位居亚军。铜鼓村发挥一般，以58.5斤获得第三名。
1: 因为村民也非常高兴，明年我们希望把它办得更好，规模更大，使其百姓呢通过这种娱乐活动呢，增强百姓的这个凝聚力和这个向心力。
2: 通过这次活动举办呢，我感觉我们的群众的这个获得感、参与感和幸福感都达到了显著的提升。希望下一次呢，还是更多的村社区参与进来，让我们这附近的群众和百姓呢，全民参与。
0: 两位书记的话也道出了村民们的心声，他们也都期盼着来年再度决战。
3: 明年好嘞，明年继续参加，搞得好，
4: 明年加油，
5: 明年继续嘛。
0: 到此，这一届的村壁外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一直忙前忙后的叶伟，这时也露出了笑容。
6: 现在我回想起这几个月的经历，我觉得我为这件事情做的一切努力还是值得的。真的，让百姓满意就是我工作最大的宗旨。这句话说起来感觉有点空，但是你处在现在的这种环境中，看到百姓开心，真的很满足。不光是物质生活富足了，我们的精神生活也要丰富。像今天这样，这就是我们工作的意义和成就感。
7: 我们明年再见。
8: 卓越追求，品质生活，我选嘉义家具。废水处理工程施工找三人行，达标省心更安心，专业赢得信赖，品质成就未来，请美家。匠品，匠心品质，安心安家。
9: 专注成就专业，好品质匠心造。
8: 匠心制造，尊选铝材，品牌之选。地道天津菜，金门老味道。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让顾客满意是我们的追求。绿凡氏，匠心品质，品牌之选，值得信赖。无锈钢餐具，我选能凡，精工品质，值得信赖。家有玉兰心，生活很温馨。玉兰心，匠心之选。

0: 40分钟的比赛时间很快就到了，那么到底谁会在这场比赛中胜出呢？
1: 他们找我
2: 来喷完一口吧。

从超市货架到茶饮店，柠檬身价一路大涨。大山里的野柠檬，有人当草，有人当宝。掉地上。

0: 都没人捡，是不是？
1: 没人捡，嗯，这些野柠檬呢，就相当于找到了宝藏一样。
2: 从6000亩到100000亩，小香蕉如何在7年里长成大产业？
3: 今年我这片地收入大概在300到400万。
2: 我们去看看贵州大山里的水果财富故事。柠檬作为水果界的酸味之王，在人们的餐桌上一直充当着百搭的角色。近两年，由于全球柠檬市场供需不平衡，价格一路高涨。2026年6月，全国柠檬批发均价12.95元每公斤，较去年同期价格上涨了近一倍。那么在中国的柠檬产地正经历着怎样的变化呢？四川安岳种植面积达48万亩，年产鲜果60万吨，规模和产量稳居全国第一。重庆潼南常年种植面积达32万亩，产品远销30个国家和地区。而在贵州大山深处的望谟县，情况却大不相同。曾经这里的野柠檬掉在地上都没人捡，如今荒山却已变身4600亩青柠檬种植基地。今年柠檬价格大涨，望谟县的种植户们恐怕睡觉都要笑醒了。从无人问津的野果到富民产业，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创富故事呢？望谟县隶属于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在这里居住着布依族、苗族、瑶族等19个民族。每到节日，他们就会穿上绚丽的服饰，载歌载舞，用自家酿的酒招待远方来的朋友。一场别开生面的吃柠檬比赛正在进行，吸引了很多人上前凑热闹。
3: 大家准备，
4: 开始！
3: 预备，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预备，开始！
2: 参赛选手们一个个酸得表情失控，围观群众却笑得前仰后合。
4: 真的是好吃！
2: 很多参赛选手都败下阵来。有2个人却杠上了。
5: 能拿几个吗？吃几个能拿几个？
0: 那你能吃几个？
6: 没几碗。
5: 他能给多少？我能吃多
3: 少？好，你左右能吃一个就算你赢。嗯，大家加油！加油！好，2个。
4: 我要挑战10个。
7: 你这俩的表情比较丰富啊。
2: 这该死的胜负欲啊！就算酸得龇牙咧嘴，也要吃柠檬。但对于活动的组织者蔡志海来说，他的目的就达到了。他要让更多人知道，望谟青柠檬越酸越好吃。
1: 非常酸，第二呢，它皮又薄，而且呢，它又四季开花，四季挂果，所以它产量又高。
2: 他的青柠檬能卖到30元一斤，但在望谟县种柠檬，他还是头一个。蔡志海并不是本地人，他原本在广东省惠东县种柠檬。在广东，柠檬很畅销，被广泛应用于粤菜和茶饮中。据统计，广东省平均每年要消耗6000万个柠檬，所以蔡志海根本不愁销路，他愁的是本地土地资源有限。他一直想找一片能大面积种植柠檬的地方，直到有一年东西部协作项目给他带来了转机。广东省惠东县和贵州省望谟县结对，蔡志海乘着东西部协作的东风来到望谟县，一眼看中了这片大山。他先尝试着种了50亩柠檬，可由于缺水的问题，柠檬苗死了很多。难道这里不适合种柠檬？他心里也在打鼓。村里的一位老人跟他说，山里有个宝贝能帮他种好柠檬。
1: 马上到，这个就是我们找的野柠檬。
0: 好小啊，这么袖珍，它是没长大还是就这么大？
1: 野柠檬它本身就这么大啊，当初能找到这些野柠檬呢，就相当于找到了宝藏一样。
0: 为什么？
1: 因为呢，有了这个，我们的柠檬能嫁接这个来作为疫苗嫁接之后呢，柠檬它的生长具备这种在当地比较有这种特性。你看，汁也多，油也多，皮又薄，

0: 爽度又很高。
1: 没想到嫁进了野柠檬后的旺魔青柠檬不仅适应性更强了，酸度也更高了。对于柠檬来说，越酸越值钱，蔡志海等于找到了宝藏。他不仅找到了野柠檬，还发现当地人早就有吃野柠檬的习俗。在当地，人们喜欢把摘回来的野柠檬捣成汁，加在点豆腐的酸浆里，这样做出来的豆腐久煮不烂，还带着淡淡的清香。村里人说，野柠檬的生长在望魔县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可为什么从来没有人规模化种植呢？
2: 野柠檬多吗？在咱们这
0: 儿？
2: 平时你会去摘来吃吗？
0: 不要。
2: 那野柠檬长在那儿掉地上都没人捡，是不是？
0: 没人捡。
2: 那为啥没人种呢？
3: 以前没有人来这边开发嘛，所以没有种。
2: 就是你们也不觉得种柠檬能赚钱是吗？
3: 不知道能不能卖出去。
1: 了解到这些情况，蔡志海心里就有了底，这说明在当地是具备种植柠檬的自然条件的。接下来他要解决的是如何改造山地大规模种植的问题。
0: 刚来都是荒山，然后没有什么水电啊，没有路啊，这些都是要靠自己。这边的地势它处于比较山比较陡，所以你种每一颗柠檬，你要爬到山顶上，就每一颗柠檬的这个水要从山上拉条管跑到山下面去。这边又干旱，那碰到这个问题，刚好当时来种也是个夏天，我们每天晚上就公司工人他都不去加班，你给他再多的钱他都不去。没办法，只能我们几个人自己每天晚上浇水浇到天亮，连续半年我们都是这样的。所以当时很不可思议，就是说在山上种柠檬，我们可以达到成活率是99%的。但是很多人不知道，我们每天晚上都在山上浇水浇到天亮。
1: 蔡志海花了一年半的时间，将行走都困难的山坡改成梯形凉地。不仅如此，他还引进了先进的喷灌设备，用水肥一体的浇灌方式，同时解决了干旱和土地贫瘠的问题。眼看柠檬树越长越好，他却越来越发愁了。原来基础设施的建设投入过大，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期。前期准备的7000万元已经所剩无几，而柠檬要3年才能上市销售，接下来的维护费用都成了问题。
4: 像我们潮汕人啊，只有你选择出来创业的，没有成功你是不能回去的，因为这个至少是作为潮汕人创业的一种精神嘛。我直接我就跟我妈说，你不用找我，我成功的那一天我就会来找你。所以我到现在我来到这里，我是7个年头没回去。
1: 蔡志海倾注了所有的心血在种植柠檬这件事上，不回家还花光了钱。当他决定再扩建1800亩柠檬园的时候，妻子跟他离婚了。年迈的母亲和年幼的孩子远在家乡无法照顾，每当回忆起这段经历，蔡志海仍然心如刀绞。
4: 对这两个女儿，我一辈子都亏欠，做再大现在都没意义。梦想想得很大，但是过程太痛苦。我之前问我好久好久，我想找谁说，但我不知道找谁说啊。没有一个人能理会到，我总不能跟我妈说，我总不能跟我妹说。
1: 他坚持扩建柠檬园，是为了让旺魔柠檬能够承接更大的订单。毕竟有规模、有产量，才能在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第一批柠檬丰收了，因为品质好，客户很认可。他的高山青柠檬订单价格达到了6元钱一斤。他的柠檬卖得好，带动当地人的日子也好了起来。罗法匠，望魔县浙乡镇人，他家以前是贫困户，一家老小的生活都靠他捕鱼的微薄收入。
2: 在种柠檬以前，

0: 你是做什么的呢？
1: 就打鱼啊。
0: 就像今天这样打鱼是吧？
1: 啊。
0: 那打鱼收入高吗？
1: 到冷天就没有了。
0: 冬天没有。
1: 冬天就没有鱼了。
0: 那到冬天没有鱼怎么办？
1: 那时候就找人工作啊，有就做，没有就等啊。
2: 自从蔡志海建起了柠檬园，罗法匠就在园里工作，每个月4000元的工资让他有了稳定的收入。慢慢的，他和蔡志海也成了兄弟，带着蔡志海去参加各种布依族的活动，让他融入到当地人的生活当中。这种融入打破了语言和文化的差异，也为蔡志海日后建起的加工厂的用工问题做了很好的铺垫。
3: 布依族的话你已经学会了吗？
4: 慢慢在学，因为跟大家在一起时间已经比较长了嘛，
3: 啊，
4: 都变成自己的家人了。
3: 那你会说什么布依族的话？柠檬怎么说？
5: 柠檬啊，
4: 马修，
3: 马修，
5: 马修，
3: 马修，
4: 马修啊。
3: 那还会什么布依族的话？
4: Good morning man，
3: 这是什么意思？
4: 我爱你。
2: 蔡志海又建起了加工厂，为了提高鲜果到加工厂的运输效率，还建了一列轨道小火车。
4: 像我们之前如果是按人工来背的话呢，一楼呢大概是30斤，平均呢一个人一天背不到90斤。像我们目前呢，几分钟就有4000斤，几分钟就有4000斤。
2: 他根据不同市场、不同客户的需求，将青柠檬分为4个级别。分别是一级、二级、三级和次果。对于柠檬来说，最受鲜果市场欢迎的是125克的一级果，也是卖的最贵的。奶茶店最喜欢的则是性价比高的二级果，而最大的和最小的柠檬则是最不值钱的。经过这么一分级，柠檬的产值提高了不少。
0: 那这样算下来，产值提高了能有多少？
4: 产值提高了50%。
2: 分级让青柠檬卖出了好价钱，最贵的卖到了30元一斤，亩产收益达到了10000多元。可他并不满足，创富的想法一个接着一个，相继研发出柠檬冻干片、柠檬啤酒等深加工产品，还利用当地的旅游资源，请大厨开发了一桌柠檬宴，有柠檬鱼、柠檬鸡、柠檬炒饭等。靠旅游带动柠檬销售，也让柠檬成为每个来到望谟的人记忆中的味道。从望谟往东，不过几个小时的车程就到了策亨县，那里的山上长着一种水果糯米椒，从无人问津到如今成了年产值突破3亿元、惠及近40000人的大产业。策亨的小香蕉到底是如何赚钱的呢？策亨县位于贵州省的西南部，是贵州纬度最低的县，尤其是地处南北盘江低河谷地区，全年的日照、气温等自然条件都非常适合糯米椒生长。而且策亨县全年无霜，可以4季种植、4季采收。
6: 这一个是我们开的是这个梯地吧，它有利于这个通风、受光，光合作用好。还有一个的话呢，由于策亨这个小气候吧，它有个昼夜温差大，成就的生长时期要比这个其他这个热带地区的话呢，要多4到5个月的时间，有利于这个物质的这个积累。
7: 它的乳汁紧密，含糖量高，我们的胶原糖度最高达到了25.6，软糯香甜，这是我们的最大的特点。
2: 如今策亨糯米椒已经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可就在7-8年前，这种小香蕉当地人叫土芭蕉，才卖到几分钱一斤，大家都只是房前屋后种上几颗，没人觉得它能赚钱。
8: 到家里面跟家里面说，我说我们那拐地准备种糯米椒，但他不同意，
9: 开始的不同意，种了我爸卖不出去啊。
10: 这土竹子。
2: 种植户王周进却很看好糯米椒的前景，背着家人偷偷种了20多亩，开始尝试。第二年，糯米椒挂果成熟，可当时交通不便利，卖不了多远，只能卖到附近的市场上。
8: 他 但是那时候价格也不算这么好，那时候卖到第一年我卖是卖5毛钱一斤6毛钱一斤。
2: 别看卖价低，可是糯米胶14个月就能挂果，16个月就能采收，短时间就能见到钱，很多农户都愿意跟着一起尝试。原来策横县很多种植户都在种油茶，油茶产业在这里历史悠久，可是很多是老树种植，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了，产量低，需要改造。而新种的油茶树挂果需要等3到5年，是个长期见效益的产业。这中间等待的时间，种植户们需要一种见效快的产业来获得收入。他叫齐兴贵，是这片香蕉园的主人，他就是那个时候跟着一起种植糯米胶的。
4: 我发现这个品种还可以啊，我们当时我和爱人呢租了30亩地，自己来试种，以后种出来的香蕉特别好。
2: 他做过物流运输，对于种出来的香蕉怎么往外销售格外关注。他担心酒好也怕巷子深，策横县在大山里，糯米胶在当地又是刚兴起，种植规模不大，也没名气，根本不会有人上门来收购。于是他决定主动出击，他想起了以前跑物流认识的客户。
4: 最后我和爱人呢，用那个皮卡车，到处运去，运到那个兴义啊，运到贵阳啊，最后运到重庆啊，到处去这个，给的我认识了好多的这个什么这些批发商，我们都用了那些给他们试尝试吃，这个味道可不可以？试吃以后他们觉得口感都好，都说给我订。你们有多少？我说现在不多，现在大概有4、5万斤。好，你这4、5万斤就给我了。
2: 齐兴贵的糯米胶被4、5个经销商全部订购了，这让他喜出望外。可如何让更多人知道策横糯米胶，把乡亲们的糯米胶都卖出去呢？
11: 进直播间的各位嘉宾
12: Hello, 大家好，
11: 大家好。来，咱们直播间是咱们策横特产的一个带货直播间，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家人们。
2: 他们想到通过电商销售、直播带货打开销路，卖得好的时候一个小时就能卖出1万斤，而且还把策横县其他特色农产品也一起推广出去。齐兴贵的合作社带动了300多户农户一起种植和销售糯米胶，销量很好。
4: 有一天在41分钟下了36000单，那个天天工人24小时在加班，加班加点在包，每天我都发1万单以上出去。
2: 由于订单量大，糯米胶的收购价格也涨了，逐渐涨到1.5元一斤。正当大家高兴的时候，却遭遇当头一棒。就在卖出36000单的半个月之后，合作社就陆续接到大量的退单，这可把大家急坏了。
3: 打电话来退呢，还是说那个网上退？
4: 网上退啊，都是网上退。
3: 退单量有多大？
4: 大概有退单量有10%，应该有10%吧。当时我的订单来的时候，我很开心，啊，最后产生这个几单退单以后，我的压力就很大了，我损失就不少了。
3: 那你们损失多少？
4: 我损失最少30万。
2: 当时正值9月份，糯米胶集中大量的成熟采收，收下来的糯米胶积压在仓库，看着高温下堆成小山的糯米胶，大家束手无策。
4: 我们库房里面多了将近10万斤香蕉，当时已经发出去烂的多了，不敢再发了，最后在库房里面已经是全部黄完了，黄了以后一个星期回来啊，钱打水漂了。
2: 库房里的糯米胶损失严重，但天气丝毫没给他们喘息之机。35摄氏度的气温让糯米胶成片成片的变黄变熟，大面积成熟的糯米胶只能采收。
4: 胶里面也很多啊，特别多，基本上都是全部要成采收了。胶里面也是胶里面上100万斤了，都要再采收啊。
2: 齐兴贵顶住压力，一边组织人采收，一边寻找解决办法。最后他在包装上进行了改进，
4: 全部改为防撞膜，防撞膜发出去，这个表皮不用撞花，用这个洗水。

0: 是把水吸干，它不用翻，不用成熟那么快，不用黄，全部改进用这个以后呢，基本上没有反弹了，没有坏了。
1: 虽然网络销售提高了糯米胶的知名度，但这次教训很深刻。合作社不仅在包装上进行了改进，还根据运输距离采收不同成熟度的糯米胶。越来越多的种植户和产业从业者都感受到，光卖鲜果还不够，一定要做深加工，完善糯米胶产业链。加工厂建起来了，糯米胶被加工成香蕉片、饮料等产品，增加了附加值，也延长了销售期，增强了抗风险能力。糯米胶的销路打开了，想种的人也多了，大片的山坡都种上了糯米胶。香蕉是大水大肥作物，对水分需求大。可测亨县冬春季节很少下雨，严重的时候会影响产量。齐兴贵给胶园安装上了滴灌设备，把水送到糯米胶嘴边，保证它生长期间不缺水。
0: 今年我们安了滴灌以后，有这个水以后呢，我们相当满意，装饰壮观皮肤，这个表皮也很好看。
1: 虽然胶原长势不错，但一直有一种情况困扰着它。
2: 都修完。
3: 这个就
4: 跟刚才那块都跟连，
3: 就是这些树木
4: 组织都像人的那个
3: 已经破坏
4: 了，输习惯输水的习惯都已经都破坏了，组织破坏了，堵了，
5: 对，水分和营养输出
3: 不了，是病菌的，这些都是吗？
4: 这一株。你看这一桌都是相当严重的了，
6: 它就是这个发现的那个枯萎病，
4: 这是全黑了，看到没有，这已经全黑了。
1: 香蕉枯萎病对于种植户来说是沉重的打击，影响香蕉的产量和品质，严重的话会传染整片蕉园，导致绝收。香蕉枯萎病目前没有特效药，发现有染病的香蕉只能是砍掉，然后把土壤消毒再重新种。为了防患于未然，他下决心要全部更换抗病品种。这片胶原有700亩，原来的香蕉全部砍掉，重新平整地块，规划种植。
0: 现在我们这个抗病苗和五块五是从地里面发出来，哎，车子运费还不算，那我这花了差不多6块钱一株了。比如我们在那个苗产生病菌了以后，产生病毒以后呢，最多2年3年我们就必须换种，我们这5年10年都不一定换种，换下来还是划算。我们现在都必须我们给这个不该揉到以后，我们来再也成功不要成功的。
1: 种上抗病苗，将在未来的5到10年间持续生长。如今严家镇已经是测亨糯米胶的主产区，因为临近江边，自然条件适宜，种植面积占到全县的一半。测亨县的糯米胶产业从当初的毫不起眼，如今发展为测亨县主导产业，建立起从种植、采收、加工到销售一体化的全产业链。如今旺魔青柠檬正从4600亩向更大规模迈进，测亨糯米胶已成为当地的金字招牌，贵州大山里的特色水果产业正用酸酸甜甜的味道书写着属于这片土地的财富故事。

咸江源、神农架、秦岭是我国亚热带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千百年来，这里是人类的居所，也是大自然芸芸众生的共同家园。它们的异彩纷呈，构成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构成了一个美美与共、和谐共生的野性家园。

初夏的秦岭，低海拔地带水汽蒸腾，茶园、水田、池塘、河流，充溢着生命的活力。

一只衔草的朱鹮翩翩归来。它用高超的飞行技巧穿越枝杈交错的林间，回到爱巢。夫妇俩用软草填充巢穴，这意味着他们的后代快要出壳了。朱鹮产卵通常每窝有2到3枚，这是一对高产的夫妇，他们产下了4个蛋，

天晴，雄鸟依旧衔草填巢。不幸的是，巢中依旧是破损的卵。孵化期间低温多雨的环境，造成了四枚卵的孵化均以失败告终。连续28天的孵化让雌鸟精疲力尽，孵化失败的打击更让它难以接受，但它不得不直面这个残酷的事实。

藤枝上的邻居正惬意地享受着日光浴。这个家庭的两只小竹环已经长大，他们的脸颊已变黄，羽翼也日渐丰满，体型已和父母差不多大小。他们在巢中扇翅连飞，为离巢做着准备。朱环妈妈站立在旁边的枝头，看护着两个孩子，鼓励他们离巢出飞。

一只幼鸟跃下枝头飞走了。朱鹮妈妈随即飞离，为它保驾护航。另一只幼鸟颤颤巍巍地来到树枝上，来回踱步，却不敢起飞。树下的秧田里，青鸟正在焦急地等待幼鸟飞下树枝。犹豫不决之时，一个趔趄，它掉下了树枝，扑棱着飞到了稻田里。从此，它将跟着父母开始新的生活。生活在此的人类的野生动物邻居们，发挥着各自的生存智慧，正在努力延续各自的种群。八月下旬，初秋的风带着凉意，到达海拔1000米左右的巴山木竹林中，一只垂垂老矣的大熊猫走出了茂盛的竹林。大熊猫主要生活在海拔2600至3500米的茂密竹林中，秋冬季它会向低海拔的河谷做垂直迁徙。它老态龙钟，步履蹒跚，它的牙齿已残缺至钝，左眼近乎失明，犹如一个风烛残年的孤独老人，但它依然顽强地活着。吃完这根竹子，它消失在茂密的竹林中，而后它再也没有出现。

便走开了。为了幼崽的安全，大熊猫妈妈会在宝宝出生后在洞穴中连续待上两周左右，不吃不喝，寸步不离。现在的熊猫宝宝还非常孱弱，体重只有150多克，大小就像一只老鼠，全身粉红，长着稀疏白毛，眼睛还不能睁开，需要母亲无微不至的照顾。大熊猫妈妈将小宝宝抱在胸前，每天大约喂12次奶，并且不时地用舌头舔舐幼崽的胸部、腹部和肛门，以此来刺激幼崽的消化道蠕动和排便。一个月后，熊猫宝宝长出黑白相间的毛，熊猫妈妈将它抱在胸前，半躺着一起晒太阳。40天后，熊猫妈妈开始放下幼崽，在巢穴附近觅食。42到56天后，熊猫幼崽睁开眼睛，可以在巢穴里缓慢蠕动，但对天敌毫无抵抗能力，它需要尽快掌握一门生存技能。在危机四伏的森林中，小小的黄喉貂都可以轻易夺走它的性命。一场秋雨一场凉，一阵秋风叶落黄。经过4个多月的成长，熊猫宝宝终于学会爬树了。遗传基因告诉他，树梢是最安全的地方。没有听到熊猫妈妈的召唤，他不会轻易下树，有时一待就是一整天。他的力量有限，经常借助下巴把自己牢牢地挂在树杈上。

秦岭，寒凉的秋雨中，一个新生命在密林深处的石洞中降生了。大熊猫都是由母亲独自抚养长大的，洞中的母亲护着孩子，警惕着张望着洞外。一只金猫寻寻片刻

蛛是森林中的园丁。深秋时节，落地的果实就是对它们辛勤劳动的犒赏。

十一月末，秦岭深处一片萧瑟，寒风呼啸，大雪翩然而至，秦岭一夜之间白了头。灵牛迎来了一年中最为艰难的日子，寒冷、饥饿、疾病时刻威胁着他们的生命。这只患上白内障眼疾的亚成体灵牛就没熬过冬天。在食物匮乏的冬季，生活在秦岭中高海拔的灵牛别无选择。灵牛群分散成了许多小家庭，他们不得不扩大觅食范围，从高海拔山林向低海拔的河谷地带迁徙。由于繁殖失败、疾病和防御迁徙等原因，那些患病和体力不济的灵牛无法跟上牛群迁徙的脚步，最终沦为了独牛。这只独牛被人类种植的肥美植物吸引，来到了山脚下的人家院落。他大口地咀嚼篱笆上的冬青，补充能量。灵牛通常和人类村庄保持距离，但是冬季食物的短缺和疾病的困扰，使他们不得不潜入人类的领地。久而久之，这只独牛每天都要偷偷造访山脚下的村庄一次。看来农田里的庄稼和村民篱笆上的冬青，让它恢复了不少体力。随着自然保护意识的提高，村民包容着这只独牛，但村民也不敢小觑它的巨大力量，找来了当地保护区的护林员，希望能把它送进救助站，但是它却再也没有现身过。

这只羚牛没能熬过初春，很快它将化作森林的一部分。一经落，万物生。羚牛用它最后的能量支持着其他生命的延续和繁衍。冬季严寒，大雪封山，巨大反差的气候让生活在此的野生动物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看似荒凉的雪岭深处，却藏着一个生机勃勃的野性世界。白雪压顶的森林中，一只豹的突然到来，引起了金丝猴家族的骚动。掉落的雪花打破了森林的宁静。在秦岭山中，高踞食物链顶端的豹是金丝猴最具威胁性的天敌。不过今天这只肚子溜圆的豹只是路过，它没有捕猎的意图，猴群一场虚惊。幼猴的身边总有成年猴担任警戒，一旦遇到侵害，便会奋不顾身地扑上去保护幼猴。秦岭的冰雪期长达5个月之久，这对于金丝猴来说也是一个食物匮乏、生存艰难的残酷季节。金丝猴的食物结构有明显的季节性变化，寒冬时节为了生存下去，它们不再挑食，只要能吃的都会塞进嘴里。在这片低海拔地带，他们发现了一片金竹林。尽管竹叶并不是金丝猴的最爱，但在食物匮乏的冬季，它也一样甘之如饴。它们像大熊猫一样掰下竹叶大快朵颐。在漫长的冬季，金丝猴每天都为果腹而忙碌。在白天的5-6个小时里，他们会尝试各种不同的食物。无独有偶，金丝猴采食的竹子还有松花。

些粗纤维食物营养较低，但也能支撑它们度过难熬的寒冬。吃饱喝足后，金丝猴群开始游荡玩耍。幼猴通过玩耍学会征服树冠，躲避天敌。它们看似随意松散的群落，其实组织严密。猴群停留时，幼猴聚群嬉戏，如在幼儿园一般。完累后，猴群围拢在一起，端坐在树冠下。外围是成年猴，幼猴被母猴搂抱在怀中，亚成体的猴子则挤在群体的空隙处。他们互相理毛，以此增强感情，维系家庭的团结。他们彼此依偎，用体温御寒，然后香甜地睡去。在千万年的进化中，金丝猴为了适应寒冷气候，形成了与高海拔哺乳动物相似的特点，身材魁梧健壮，披上厚厚皮毛，胃也变得强韧。秦岭金丝猴能在原始森林里世代繁衍生息，是不断适应环境及完善自我的过程。今天，秦岭金丝猴的种群依旧保持着健康与活力。年复一年，它们在秦岭深处延续着生命的传奇。大熊猫虽然是熊科动物，但它们并不冬眠。在两岁前，大熊猫幼崽会和母亲一起生活。母亲对它十分溺爱，它溺爱孩子的程度完全不亚于人类。

也像人类母亲一样懂得放手。他鼓励幼崽去学习爬树。一旦掌握娴熟的爬树技巧，大熊猫幼崽独立生活的能力便又增强了一步。终有一天，它将会拥有独立生活在这片风雪森林中的能力。在秦岭这个庇护所里，经历近百年进化的朱鹮已丧失了长距离迁徙的能力，它们成为留鸟，冬季仅做短距离的垂直迁徙，即使大雪纷飞，也只是飞到低海拔的河谷地带生活。钱江源、神农架、秦岭，我国亚热带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三大热点地区，生活在此的人类的野生动物邻居们，发挥着各自的生存智慧，正在努力延续各自的种群。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

0: 那一座座的山，像不像是我要闯的一关又一关？
1: 破圈，吸引各圈层的流量。
2: 真的爱宣纸啊，就应该紧跟时代潮流去发展，去成长。
3: 成心堂纸要复刻了，
4: 这玩意是技术活，我能捞得成？
5: 勇敢地往前冲吧，青春本身就是最动人的作品。
6: 人工养殖的鲍鱼有何独特之处？
7: 这个犀利200公斤，
8: 200公斤啊，你
7: 光那么掰不下来。
6: 如何培育出超级巨大的下南牛？
9: 哇，怎么这么大个儿啊？
10: 这头牛比我们之前见过的都要大，
9: 1.5吨重。
6: 五毒之一的蝎子为何如此胆小？
11: 你看，你扇一扇，它就会躲起来。开灯之后都在往里爬。
6: 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

0: 天我们来到山东省威海市，来探寻一种被誉为海洋绿宝石的珍贵美味。它会有怎样的故事呢？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1: 谢总，
2: 书记你好。
1: 哎，你好，委员。
3: 李长青在海洋养殖领域研究了20多年，尤其对鲍鱼养殖有着独特心得。他研发出了皱纹盘鲍群山一号新品种，不仅建成了10万亩海上养殖基地，还带动了周边400多家养殖户共同创收致富。当地的养殖户们都亲切地称呼他为鲍鱼书记。他培养的鲍鱼究竟有何特别之处呢？
1: 都在呀，这个板子下面藏着。
2: 这个板子下面啊？
1: 对，你看，我让他们拿两个，你看一看啊，拿两个你们看看，
2: 你看。哇、哦，好多鲍鱼！
1: 对，它为什么要藏起来呀？它主要是避光生长，它怕光。你看它非常健康，每个都非常健康。
2: 那这个鲍鱼一盘能有多少个呀？
1: 700-800粒。
2: 整个池子里面有多少？
1: 我们这个池子在13000粒，这边在800万粒。
2: 您说的这个鲍鱼它有什么就是特别之处吗？
1: 3个称一斤的，可能就得3年以上。现在3个头的，2年、1年半就可以了。那么这样就是人工成本和养殖成本大大的降低，那么这个效益就上来了。
4: 大家好，我是皱纹盘鲍。我的鲍鱼爸爸给我起了一个名字叫雪山一号，我是土生土长的山东威海鲍，经过了30年的优中选优，才有了现在的我。
3: 李长青告诉我们，这片海里养殖的鲍鱼不仅品质好，还有个头超大的。这鲍鱼的个头能有多大呢？事不宜迟，咱们一早就随着李书记一起出海看看吧。
2: 现在是早上的六

0: 19分，那我们接下来就准备跟着李书记一起出发去寻找大鲍鱼啦。
1: 对，开船。
0: 开船。那我们定个目标嘛，就是找我的手这么大的，可以吧？
1: 都可以。
0: 好期待，这是我第一次出海哎。
1: 马上就可以看到了。嗯。你看我们这个整个像个大草原一样，到处。嗯嗯，
0: 一望无际的。
2: 我们的这种养殖放弃叫立体养殖方式，也叫7-21养殖方式。
3: 生态立体养殖模式分为7份藻类、2份贝类和1份鱼类。通过这样的养殖方式，使单一的养殖变为上层养海带藻类，中间养贝。哦，
1: 你看，这里边是很可能有水。
0: 好，这一笼会不会有大鲍鱼呢？
2: 来，
0: 您觉得有没？
2: 来，咱们看一看，
0: 看一个，
2: 什么规格？咦，哎，扭开，
0: 全都扭开。
2: 哎呦，再就打开，
0: 怎么打开呀？哦，
2: 这样就是
0: 在这边了。
2: 嗯，这个就比这个大一点。哦，表层啊，就长了很多这种寄生的牡蛎呀，或者一些吃蛔虫啊。如果这个东西放多了。它就把这个吃掉了，消化掉了，就很干净了。嗯，非常大鲍鱼。
0: 好，我们继续寻找。好，哎，啊，我这个好好呀，我这个还在吃海带呢。哇，这一笼算大丰收了，已经。
2: 对对对，这是比较大的鲍鱼。
0: 看来这一片的这个鲍鱼，感觉跟刚刚那箱比起来，其实都是很大的鲍鱼了，已经。
2: 应该说，这是我们工人啊，就非常辛苦啊，
1: 养到这么大是非常不容易的。你看到处都是我们养殖户在捞鲍鱼。
0: 看到了，他们都在那儿收。

0: 李长青和当地的养殖户们构成了这片海域的独特风景。接下来李长青又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呢？
1: 看手里都有个小小蛄子，你看小小薄薄的蛄子，他们在进行分饮。这个吸力200公斤，
2: 200公斤啊，
1: 管都掰不下来，
2: 就是力量非常的强。
1: 对，
2: 这个鲍鱼真的太大了，
1: 所谓的一头鲍。
2: 那这一个大概得多少钱？
1: 这个应该得300块钱。
2: 300块钱
1: 以上。参与这个产业的人很多，就是有钱挣了，大家都能挣到钱了，所以这个产业越来壮大，越来发展越来越好。
3: 我每天早晨啊都到这里转一转，特别是看到丰收的场面，每天我们的船来船往，你看我们海上的收获的船只，我的心情啊应该说是这个非常幸福也非常高兴。
0: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在这片海洋的馈赠中，沿海村民凭借着海中绿宝石过上了丰衣足食的美好生活。
4: 溧阳县位于河南省驻马店市的西南部，因位于伏牛山以南碧水以北而得名，是国家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
5: 哎，羊哎，快看，哎，
6: 你看这路边放的这些
5: 牛
6: 都是他们本地的。
5: 所以我们到了中国第一个肉牛品种的老家，咱们超级农人秀，咱找这农人多超级啊！
6: 我觉得得是超级牛，我可以说他是有五大牛。首先他属牛啊，然后呢，他从小就放牛。第三个很重要，就是他研究了一辈子牛。哇！第四个是
5: 这个厉害，
6: 他创造了中国第一个肉牛品种，叫下南牛。
5: 听说过。
6: 第五个是我自己总结的。
5: 怎么着？
6: 就是说他脾气啊，好像跟牛一样犟，真的。
5: 哇，好期待啊！我们去找一找。
7: 哎，就这，我都看见这个牛雕像了，好多的牛棚啊。
6: 它这个牛舍就是他们比较有科技含量的一个牛舍了，
5: 种公牛舍。嗯，哎呀，都是精壮的牛儿。哇！

0: 啊，哇！
1: 齐星磊被誉为夏南牛之父，他主持研发中国第一个肉牛品种夏南牛，如今产值突破160亿元，累计向全国提供300多万头牛，带动10万多人就业。
2: 你好，齐老师。
0: 你好，齐老师。
2: 你好，
0: 你好，
2: 两位主持人好。
0: 我能过去吗？
2: 这会儿啊，他可能对你们还有点认生啊。
0: 啊，那我们就隔着空气握握手吧。你长得这么大，你还怕我？
3: 你好啊。
2: 没事没事没事，哎，没事啊。
3: 齐老师，这头牛比我们之前见过的都要大。
0: 它有多少？
2: 现在将近3000斤了。
0: 将近3000斤，1.5吨重。
2: 可以说，这个目前是我们的牛王。一般情况下，夏南牛的体重啊，就在公牛800，母牛600公斤啊。可是选育到这个地方来的牛啊，都是1000公斤以上体重的牛。
3: 那它为什么能长得这么大呢？
2: 它是个混血宝宝。哦，
0: 它的父本牛是什么牛啊？
2: 它的父亲啊是法国的夏罗莱，
4: 它是世界名牛啊。母亲是咱们中国南阳牛，
0: 南阳
3: 本地的，
4: 对，本地牛。
0: 就是父亲姓夏，
2: 夏罗莱，
0: 妈妈姓南。南
3: 是，
0: 对吧？
3: 是个父姓，
0: 是个父姓。
4: 对，
0: 他这耳朵上的黄牌，这6个数字是什么意思？
4: 这是他的名字。
2: 咱还有一个表演呢，对吧？
5: 他还有才艺啊！
2: 背上听众盆，随便拿来，看一下啊！他来了，哎呦，看，哎呦，不动啊！
0: 他可以很乖哦，
2: 来放吧，
5: 是吧？
0: 两个，
5: 放里面看一下，哇！
2: 哎，再放，前面。哎，好嘞，来看一下，
3: 可以顶4个盆儿，太牛了。
4: 它的背宽呢，可以多产生好多的高端牛肉。
1: 齐星磊团队用21年的时间培育出中国第一个肉牛品种夏南牛，开创了国内运用杂交创新、横交固定、自群繁育3个阶段开放式肉牛育种的技术之路。夏南牛含62.5%的中国南洋牛血统，37.5%的法国夏洛莱牛血统，遗传了双方耐粗饲、体重大、增重快、肉用性好、肉质优、养殖效益高的6大优势，结束了中国肉牛品种完全依赖外国的历史。
2: 下面我就带你们到我们牛的厨房里面看一看。
0: 好啊，
2: 你们当个牛大厨。
0: 可以。
2: 好嘞，走。前面呀，就是这个牛牛厨房的3件套。前面这个铲车就相当于厨房的铲子，中间这个是锅，那辆车啊相当于勺子。
3: 哎，
5: 对，
2: 回来时候我找一个老师，先教教你们。
6: 如果往后退的话，然后往后面。
3: 好，对，等等，
6: 前走这个是往前推一下。好，对。哎，
3: 完成了。
6: 好，
7: 知道了，坐车。
0: 哎呀妈！
6: 吃的油味儿，
0: 先喂这个蓝，对吧？
6: 是不是？
0: 哦，少了，还是再来一点。
6: 是不是？
0: 哎，这个给的好，这正好到他那个槽子里。好的，你多吃一点。好了，熄火。哇天，把自己考本的时候那点知识哈，
3: 全
0: 都想起来了。
2: 刚才咱们体验了牛的思维啊，这个过程，是不是咱们感受一下我们牛的居住环境啊？
0: 就是这个整个的智慧的系统，是不是？
3: 他说行，他说可以。
2: 他说行。
0: 来吧，
2: 来吧。

0: 这个黄颜色的啊，就是牛用的一个电动按摩器。就是看到了，他自己身体一触碰，他就去享受了。哎，
1: 看什么叫好演员？看到了吗？
0: 对，
2: 哦，开始了。哦，哎，这有点像那个自助洗车的那个洗车房里的那个声
0: 音。这个是
2: 洗澡，哎，
0: 喷淋降温啊。这里面都是沙土啊，湿度比较舒服。
3: 原本听说他的牛脾气，以为是不好相处，直到这半天的接触，才知道他的牛脾气是对肉牛育种的不断钻研和倔强执拗的坚持。成功育成中国第一肉牛品种之后，他还在继续以科技育新种。对于坚韧者而言，第一永远不是终点，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让中国人都吃上中国自己的好牛肉。
2: 终于等到这个时候了，
1: 太美了，这儿也太舒服了吧。
0: 我能参加超级牛人秀，就秀秀我的下南牛牛肉，现在都可以开吃了，
1: 尝一尝这蹄筋儿。您是育种干了40多年、是吧？
0: 育种干了，那现在可以说40年，
1: 40年
0: 是吧？首先我们用40年，21年啊，育成了咱们中国第一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肉牛品种下南牛，它可以说填补了咱们中国肉牛品种的空白。
1: 是的，
0: 更多的是它改变了呀，就是说我们国家发展肉牛产业完全依赖国外肉牛品种的一个历史，
2: 不卡脖子了。
0: 对，不卡脖子了。
3: 讲不完的牛故事，数不清的牛履历，从中国第一个肉牛品种的诞生到科技育新种，齐兴磊在肉牛产业界可谓牛气冲天。作为一名农业科技工作者，正是他这种40年始终如一日的坚守，换来了如今养牛农户的幸福生活。
4: 哎呀，这都是蝎子呀！
5: 不算多，往里走走。哦，没事儿，没事儿。
2: 方姐，方姐，
5: 哎，在这儿呢。嗯，里边。
2: 您在这里面。
5: 哎，在这儿呢，过来吧。
2: 你在这儿啊？这里面怎么这么黑呀？
5: 开开灯吧。哎，哦，
4: 哎呀，这都是蝎子呀！

0: 哎呀，这都是蝎子呀！没事儿，不算多，往里走走。
1: 方程，年纪轻轻却拥有15年蝎子养殖经验，他从30平方米的房间开始养殖蝎子，如今建设起了占地40多亩的养蝎基地，他对蝎子了如指掌，被当地人称为女蝎王。
2: 哇，这还不多，密密麻麻的全都是蝎子，而且。
0: 耳边能够清晰的听到它那个沙沙的那个摩擦的声音，
2: 哎呀，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3: 没事，不用怕，它是没有危险的。蝎子它是不会主动攻击人的，它比较胆小，就像我们社恐，扇一扇或者吹一扇，它就会躲起来。你像我们现在开灯之后，你发现它慢慢的都在往里爬，
2: 胆子不大。
0: 我们可以近距离的接触一下，
2: 还接触啊？它好有活力啊！
0: 一只大的。
3: 没事儿，你可以靠近一点。没事儿。

0: 你看我让它放在手上。
1: 哎呦我天哪！
0: 那等它稳当了。
1: 啊！哎呦呦呦！别！
0: 你要不要试一下？你把手伸出来，把手伸出来，这样伸，不用哆嗦，稳一点，稳一点，往这里，手要稳一点，手要稳一点，别动啊！
1: 拿走，
0: 没事没事，你敢？
1: 拿走。你们不知道，你们根本不知道我经历了什么。
0: 没有那么可怕。
1: 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0: 他比你还害怕呢。
1: 是吗？
0: 对。哎呀，你看吓得他都不敢动。这个蝎子它叫东亚前蝎，它是需要温度始终在30度以上。这个蝎子它是中药用的，是入药的，
2: 全蝎入药。它的一个药用价值。
0: 对对对。它也有眼睛，而且它不只是有，它有八只眼睛呢，
2: 蜘蛛一样。
0: 对对对，哦，它也有嘴，没有鼻子，没有耳朵，但是呢，它对气味还有对这个空气的震动的这些感知都非常的敏感，是因为它浑身上下都是毛，相当于这些毛就是它的鼻子、它的耳朵。哦，
2: 这个小东西还是很神奇的感觉。
0: 对对，啊。
3: 刚刚我们看到的是较为简单的蝎房，而方程还给蝎子们设计了另一种独特的家园。
0: 咱们现在进来的这个是仿生态蝎房，现在这里的蝎子是需要喂的。那我们喂的时候啊，这样给它往这里面撒匀一点儿就可以。
1: 但是不敢伸进去啊。
0: 你可以从外边。
1: 我现在。
0: 小心一点。咱们喂食
1: 的话。我紧张了。紧张了。
0: 对，喂食的话也不是什么时间来喂都行的，它是下午的6点。
1: 它会定期的就是出来走动。
0: 六点以后它就已经开始出来捕食了，这个时候你再喂就会惊吓到它，因为它胆小嘛。
1: 就是得在它这个出门前先给它
0: 放上，
1: 好
0: 让它出来就有吃的。
1: 我看这个蝎子每一个它都是自己钻到
0: 一个
1: 小洞里。嗯，我们怎么能判断说在整个养殖的这个过程当中它的这种健康的状况呢？
0: 你看这个蝎窝的设计啊，它像高楼一样。
1: 对，
0: 生病的蝎子它身体是比较弱的，它爬不上去。所以我们看这个蝎窝的外面啊，有没有趴着不太爱动呢？这就是生病的蝎子。
3: 蝎子在蜕皮期间存在互相蚕食的习性，方程为了避免蝎子在蜕皮过程中被别的蝎子吃掉，创新设计了柔性仿生态蝎窝，并获得专利。柔性仿生态蝎窝做到了让蝎子住单间，实现一蝎一窝，避免蜕皮期间的蚕食现象，从而大大提高了蝎子的成活率。
0: 弄蝎窝的话呢，咱们要先和泥浆，玩泥巴会吗？
2: 太擅长了。
0: 行，那就开始。行，这样泥浆就和得差不多了，挺均匀了。
2: 现在就可以开始制作了。
0: 对，这个很简单，看好把这个蝎窝。
1: 这个泡沫就是我们蝎窝的一个
0: 海绵
1: 主体框架，
0: 这是海绵。
1: 海绵，
0: 对，哦，
1: 海绵，不是泡沫。
2: 看这个小洞，就是蝎子它钻进去的那个小房间。
0: 对，那这个是导入口，
2: 导入口
0: 才是房间。
1: 那这个怎么连通过去呢？
0: 看着很神奇吧？你往这上面一摆，你看。
1: 哦，它就错开了。
0: 哦，
1: 是这样啊，就等于是从这个洞口进去以后，其实它是掉到了下面的这个房间，再上一层的话就是这是一个门。
0: 对啊，
1: 然后掉到了
0: 这一层
1: 的这个房间。
0: 对对对。
1: 凤姐，这么巧妙的这个结构是您自己想出来的吗？
0: 对，这个是我们的专利。
1: 哇，这个已经申请了专利了。
0: 对，行，这样一层一层的往上搭建，一共搭建20层。
1: 哦，要搭建20层。
0: 对。马上就要竣工了。这是第20层吗？
1: 封顶。
0: 这样就行了。
1: 啊，这就是完成品。
0: 对，干了之后我们表层还要蘸上泥浆。立起来，往里蘸一蘸。
1: 蘸上泥浆就可以，
0: 面都蘸上就可以了，这样就完成了。
3: 学习完如。

0: 如何制作蝎窝？方程说还要带我见见不一样的东西。
1: 哇，这个就是您说的要带我见的不一样的东西。
2: 这就是中药用的甘泉蝎，它的药用的历史是非常久的，在《本草纲目》当中对于蝎子它就有明确的记载，蝎产于东方，色青属木，竹蕨阴茎药也。中药用的蝎子它讲究的是全蝎入药，就是它的爪子呀，它的毒囊呀，尾巴呀，这些
1: 完整
2: 都必须要都在。
1: 它现在这个里面还有毒素，对吧？
2: 有。这样，我给你拿一个蝎子，让它的毒液排出来，给你看看。
1: 哇，那太期待了！
2: 看，这上面就是蝎毒。
3: 哇，看到了，真的有一小滴透明的一个液体。
2: 对，
3: 这个就是蝎毒。
2: 是。一只蝎子提的毒是很少的，一般这一克的毒素得几千只蝎子。这个蝎毒是非常珍贵的。
0: 在方程的基地里，一个个小小的蝎子被加工成甘泉蝎，作为珍贵药材创造了巨大的经济价值。从养殖到加工，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在这里生根发芽。跟方程的深入交流，让我们深刻感受到了传统养殖业的革新与活力。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呢？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哎，我跟凤姐慢慢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的，
9: 知道吧？
10: 知道吧？
1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2: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

乡村低下头才能了解全貌，大地踩下去方能感知冷暖，风雨走近了方能遇见真实。

0: 会付出。农业农村频道和你在一起。
1: 哪个买的？
2: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0: 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2: 独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专注品质，诚信为本。浙江荣登科技有限公司，
4: 智能家居始于专业，忠于品质，
5: 重质量守诚信，万聚农牧值得信赖。

0: 我用自己的方式领略祖国的大好河山，跨黄河，
1: 行进距离是569米，用脚步来丈量滔滔黄河水。
2: 函谷关的这个关楼之间的距离大概是50米，高度20米，它要在扁带上行走。而此刻他已经翻身准备要上这个扁带，
3: 准备站立。现场还是有风的啊，站在了扁带之上，
2: 已经站上去了。
4: 天哪天哪天哪，
2: 哇，在20米高的关楼之间行走着。
3: 函谷关也在见证着他每一步的步伐。
2: 这个两座关楼之间的距离大概是在50米，
3: 因为它不是这个硬的，它是软的，所以它会荡。你看，上下的荡，而且有风。今天太阳刺眼，所以他戴了墨镜。
2: 我觉得这座千年关隘也在见证着当代具有冒险精神、具有挑战精神的挑战者。此刻，他已经在两座关楼的正中间了，张开了双手向我们挥舞示意。
3: 来，现场的朋友们，咱们也对石海梅加油，挥挥手，
4: 加油！
2: 好，我们上舞台，这样我们看的可能更清楚一些。
3: 这自己在这儿，哇，和螺旋一样。

0: 20米的高度啊！
1: 来，掌声！
0: 我们响起掌声，给海林鼓鼓劲。
1: 这还能做支撑啊，
0: 双手支撑。
1: 因为他今天太阳特别晒，他那个袋子肯定很热，不好把。
0: 他现在躺在了这根扁带之上，
1: 在高空睡觉。哇，他仿佛就跟这个扁带融为一体了，人带合一。

0: 继续站立。
1: 我现在这个扁带上下晃动的幅度更大了。
2: 他在主动寻求这样的感觉，
0: 感觉像蹦床似的。
1: 一定要注意安全。哇，现在刚才有个倒立，翻转之后单腿踢起来了，这就是惊心动魄，这也是艺高人胆大呀。
0: 金鸡独立，
1: 单脚站立在扁带之上，
3: 在这么高空上。
1: 这是得怎样的胆魄呀？
2: 没错，
0: 来，掌声！
2: 把我们的掌声，我们的能量，谢谢。
0: 好，
1: 太吓人了！我注意安全，注意安全！
0: 但他反应极快啊！
1: 太惊险了，太惊险了。因为今天天气特别热啊，这个现在它那个高度又高，所以这阳光直射到它这个扁带上面，上面是发烫的，它每走一步都是挑战。我们把掌声再次给海林，加油。
2: 再一次发
1: 烫，但一切的前提都是要安全，出马安全，
2: 我们的能量都给他。
0: 好，
2: 这是故意的，
1: 这是他展现的一部分。

0: 后现在他的助手给他抛来了一根长长的绳子，对吧？应该是一根绳子。
1: 顺一个小包。
0: 啊，一个袋子，一个手提袋。
1: 哇，在高空要喝杯茶呀！
0: 拿出了一壶茶。哎，
1: 想象不到，这应该是空中喝茶第一人。他站着喝，
0: 他现在站起来了，一手拿着茶壶，然后在扁带上行进着，
1: 另外一手拿着茶杯呢。
0: 啊，对。其实我觉得这种横向的站立要比他脚一前一后站立更难。哦，而且他现在哦，千万注意安全，在倒茶。简直不可思议，
1: 这真的是茶不醉人人自醉啊，
0: 不断刷新我们的认知啊。啊，现在海林坐在了扁带之上，
1: 完全在自己的掌控之中，虽然高处不胜寒，但是艺高人胆大。
0: 现在海林在往回行走，
1: 我觉得今天海林空中扁带也激励了我们每一个人，也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在各自的人生道路当中敢于架设属于自己的那条扁带。胜利就在眼前，加油海林，
0: 海林加油，马上就要回到这个观楼上了啊！
1: 对，
0: 最后几步，注意安全。
1: 这是一个上坡，更难走。
0: 这是上坡，所以其实更难走啊，越往上高度越高。好，他已经平稳的坐下了啊。
1: 好的，已经是抵达了终点。

0: 回乡创业，他们为何对一种面条情有独钟？
1: 这个味道里挺让人怀念。
2: 这个品种可能很多人都没有见过。
0: 一个缝衣针的针眼儿，您觉得能穿进几根面条？
3: 七根、八根。
4: 看你是第九根了哈。
0: 学手艺做直播，不愁销路的面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2: 这种的话，顶多就是块儿八毛的，
5: 中间差了九块呢。
0: 帮忙团专家现场排查，发现了什么？为何急忙叫停？
1: 好好好，你听一下听一下，有大问题，喊着不行啊！
0: 预知详情，敬请收看《空心面条诞生记》。每年六月中上旬，山东的小麦就进入了收获期，金灿灿的麦田里到处都是隆隆的收割机声，又到一年丰收时。品质上乘的小麦为我国丰富的面食提供了优质的原料。在山东聊城，有一种细如发丝、空若蜂巢的面深受老百姓的欢迎，它就是空心面，也叫坠面。家住西郭村的李毅和丈夫也正忙着抢收自家的50亩小麦。今年小麦大丰收，但是他们做出来的空心面却出了问题。求助人李毅、郭旭龙。求助问题：空心面成品率低。接到求助信息后，帮小妹来到了西郭村了解情况。
2: 进来看看，这是我对象。
1: 你好，过来了。
5: 你好大哥。
1: 你好你好你好。
5: 你这阵儿忙着呢，在这儿。
1: 对，做面的。
5: 这些全都是坠面吗？
2: 对，这就是我们的坠面。
5: 它怎么那么长？
2: 因为它是从3米高的杆子上抻下来的。
6: 它这个面为什么叫坠面呢？
2: 跟我们做面的这个工艺有关，最后这一步吧。它是用这个木棍儿，你看到没有？抻到一定的高度的时候，就慢慢的坠下去。
6: 因为制作工艺，所以叫坠面。
2: 对对对。
5: 这么细吗，姐？
7: 就乍一看，它跟一条线一样。
2: 对。
7: 缝衣服那种线。
2: 咱这个面非常的细，穿那个针眼儿可以穿七根。
6: 针眼儿穿七根？
2: 对。
6: 有这么细吗？
2: 有。要不我给你穿一个，你看看。
6: 试试。一根。六根。再来一个。
2: 是吧，
6: 它真能穿得下，
2: 能穿七根
6: 啊。你看这面都那么细，细到就跟头发一样。
2: 对，
0: 那这种坠面到底有多细呢？我们来对比一下，这是普通的挂面，这是坠面，粗度只有挂面的1/5左右。
2: 坠面也叫空心面。
5: 怎么个就叫空心面了？空心的？
2: 它这个也不是管儿一样就一下到底儿，
5: 不是说这整根里面全是空的，
2: 就是它这个一根面上它的气泡孔很多。
0: 普通的面一般是实心的，但是空心面布满了大小不一的气孔，既细又空，也让这种面有了一个独特的优势，熟得快。
2: 这个的话，你看水开上来之后，5秒钟的时间它就熟了，
6: 就5秒就能熟？
2: 对，5秒。
6: 哇，那尝尝姐，尝尝。水开了，现在。
1: 对，就把它撒在里面。
6: 然后可以开始数数了，是吧？来，5 4 3 2 1。
1: 好，关火啊！
2: 可以关火。
6: 关火了。好滑，
2: 是吧？就是入口即化那种感
6: 觉，不用嚼，
2: 对吧？
6: 就直接可以吸进去了。
2: 对，
6: 入口即化，而且这个面上就是浸满了汤汁，汤汁还挺浓郁的。
0: 空心面最早可以追溯到清朝末年，聊城作为大运河上的重要码头，来往商旅众多，赶时间的人要求饭食要方便快捷，而聊城又是传统的小麦主产区，所以这种能够快速煮熟的空心面就应运而生。
5: 正常现在咱们一天做多少斤？
1: 我现在一天做50斤面，能出35斤坠面吧。好的。
5: 50斤面出35斤？
1: 对，
5: 不是应该50斤出50斤吗？
2: 哎，这个正好今天我们

0: 我们也到加面的时候了，可以给你看看，到时候你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1: 对，现在摘面吧，
2: 都摘面了啊，摘这些。这个头我们就要把它去掉了。嗯，
1: 还有这个尾巴这一块到这里，
2: 这是尾。
1: 对，这一块基本上都用不到了，我们用的话就用到
2: 中间这一块吧。
3: 就是这个尾巴这个部分是不要的，
2: 对，你看这块，这个也是不可以要的，你看这个也不要，
4: 对，你看这个你稍微粗了，细度没有那么细，这些都是不要的。这个，那你这种不要的，一般放到哪里？
2: 就在这里，
3: 放那边。
2: 放这边。
3: 对，放这。
2: 这些是干嘛的？
5: 这个是昨天那个
2: 切的。
4: 昨天切面剩下的。
2: 这么多啊？
4: 所以你刚才在外面说的50斤面出35斤，就在这儿呢。
2: 嗯，对，就在这儿。
4: 因为技术掌握不到位。
2: 李毅做的空心面，面头面尾占比达到了30%，面头面尾只能当普通面条出售，虽然不会浪费，但是价格却是天壤之别。
3: 那你这种能卖上钱吗？
6: 这种的话，顶多就是块2-8毛的。
2: 成品是多少钱？
3: 成品一般在10块钱左右。
6: 中间差了9块呢。嗯，
1: 这个东西你像一天15斤，一个月就450斤嘛。
4: 是这个4000多块钱，你这只是算的一个月的，那你要是一年呢？虽然空心面好吃，但是制作却需要十几道工序，费时又费力，所以当地制作空心面的人越来越少。但这却被回乡创业的李毅和丈夫看作是一个机会。
3: 他说要吃过，他很好吃，就是这个味道的，非常的怀念。
4: 全国各地的面太多了，但是唯独这个品种可能很多人都没有见过。发现商机，果断出手。李毅和丈夫决定把自己居住的小院改造成面房。两人最开始做面是根据村里老人的口述，一边制作一边摸索。那这种又细又空的面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呢？

0: 看完了整个做坠面的流程之后，我发现就是想要把坠面做成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但另外我也发现他们两个人好像做起来的时候还是有点问题的。
1: 看这里面这些都是些碎茬，它都已经断掉了。
2: 这么多吗？
3: 这些全缠在一起了，是怎么回事？
1: 这些它因为它都断了嘛，搭了它一下，
3: 所以这样出来的话成品率就不是那么高了，是吧？
1: 高了，对。就刚开始就觉得不就是个面吗，做的时候才发现很难，也很繁琐。
4: 那个布置我一上手就白费，把它想的过分的简单了。
5: 每天做面已经非常辛苦，但是两人去年还种了50亩小麦，为的就是等麦子成熟了用自家的面粉做空心面，既能减少成本，还能多一块收入。没想到小麦丰收了，但做出来的空心面依然没有起色。这不仅严重影响了他们的收入，也让李毅离自己想要的生活越来越远。
6: 对，
4: 在他老家
6: 待了几年，
4: 待了几年，后来我又去广西待了几年，然后
0: 还去广西啊？
4: 对，就在威海又待了10年吧，
6: 然后又回到这儿来，就是希望能有一个安稳的家吧。对于你女孩来说的话，安全感是比较重要的，不像浮萍一样飘着。
4: 她其实跟着我很多年，东奔西走的，你看也让她居无定所的，其实感觉也挺自责的。
6: 只要努力，我觉得总会有收获的。
0: 因为幸福是要靠自己奋斗出来的嘛，
6: 对
0: 对吧？
6: 我努力了，我觉得我就会有回报的。
5: 为了帮李毅解决难题，栏目组检索田园帮帮团专家库，找到了一位制作空心面的高手。

陆林昌65岁，祖辈三代都是制作空心面的手艺人，从小跟随父辈学习制作空心面，是当地一家空心面厂的技术顾问。本期节目帮帮团专家陆林昌制作空心面40多年，现场拍。

0: 查，专家指出了什么让农户大为不解。
1: 做的时候我都觉得差不多就行，
2: 就同样的力度这个芯子就断了。
0: 千柔万坠，空心面里藏着什么玄机？
2: 加盐的作用就增加这个面的韧性，通过幸免能够增加它的伸展度。
0: 到底是什么问题让和蔼的陆师傅瞬间变了脸色？
2: 好好好，你听一下听一下，我说了不要等不要等。
0: 不要走开，精彩稍后继续。
3: 田园帮帮团栏目由春暖独家冠名播出。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了解了李毅遇到的难题后，陆师傅第二天一早就来到了小院，因为工序繁多，要想找到问题就必须看着两人完整再做一遍。
2: 啊，开始豁免吧。这十几年放多少盐？你现在是？
5: 我放了半斤。
2: 啊，可以。这一面呢，要求它很细，加盐的作用就增加这个面的韧性，有韧性以后呢，它可以把它抻细了。
6: 这个面放到这儿是要等一会儿吗？
5: 对，让它醒一会儿。
2: 咱当和出这个面来的时候，它不是一大块吗？把它摊到案板上，用刀来把它拉开，就是由面团变成条，这就叫开条。
0: 开完条后要马上倒条，就是把刚才切出来的长条搓成粗细均匀的圆条。这道工序必须两个人配合完成，非常考验两人的默契度。
2: 原来在早时候，这个面呢也称为夫妻面。哦，什么叫夫妻面呢？就是这个活呢，一个人你做不了。
5: 两口子干，
2: 你必须两人干。这个夫妻面就是两人配合的比较默契，就是说这个活干出来也好。
6: 盘好了，盘好之后呢？
2: 醒醒面就开始搓条了。
0: 十分钟后开始搓条，搓条既能让面变得更细更均匀，还能增加空心面的口感。
5: 醒上一会儿，醒上个六七分钟。
6: 再醒一次。
2: 再醒一次。
0: 工序不到一半就停了三次，为什么不能一气呵成呢？
2: 它这个韧性忒大，你蹬不出来它。通过幸免能够增加它的伸展度。你这个面子不行的，你提起来它根本不动啊，就像一根绳是一样。哎，这个样就算醒好了。
6: 这下来了，
2: 它自己往下搬。
6: 就为了让它变软一点，把它给拉开是吧？
0: 每次醒面都是为了让面团变得柔软有伸展性。关键是在醒面的过程中，面团内会发生轻微的发酵过程，产生的气体就形成了很多微小气泡。随着面条越来越细，这些小气泡就会被锁在面条里，这也是空心面里气泡的来源。下一个环节就是上签子，把搓好的面交叉缠绕在两根签子上。
6: 那上签子为什么还要弄上两根，还得缠？
2: 下来咱们面要继续伸长。嗯，你一根签你没法等，没法伸拉这个面。
6: 哦，那下一步就没法进行是吧？
0: 那李毅这一步做的怎么样呢？
2: 手法上，就是还是差的不少。
6: 啊，手法有问题？
2: 有大问题啊，就是说，他两个手的力度不平衡，
6: 导致的问题是，
2: 面的粗细不均。
6: 你看，还真是。这个跟这个是不是差了一倍？对，
2: 它如果粗细不均呢，就下来的这个面还要拉长吧，它就同样的力度，这个细子就断了。
1: 做的时候我就觉得差不多就行，没在意它特别细或者特别粗这一块。
2: 它粗细差不多不行，但在前几道工序，你粗了可以让它再细一点，你上了签了以后就再就改变不了了，就是说它的粗细。
0: 那正确的上签方式是什么样呢？陆老师决定为两人示范一下。
2: 你这个手永远要叫它保持这个姿势的，这个手，这个手，这个样。
1: 两个手来回的撩，
2: 你把它连贯起来这个动作。啊，如果说粗了，你可以往怀里，这叫一带，往怀里带。一拉它本身它就细了，你看它细了，你可以等着，把它慢慢的把它拖上来。

0: 好均匀啊，尤其是这样看，哇，
1: 好匀呀，
0: 好匀啊，
2: 真的粗细是一样的，
1: 这几乎每一根都差不多。
3: 这个呢，也没有什么捷径可走，也就是说，你只有多锻炼。

0: 钱，熟能生巧。
1: 分签完成后，接下来就是抻面环节。抻面就是通过抖和抻将面条抻长拉细，同时面条里的小气泡也被拉长数倍，这样就形成了空心面里大量的小气孔。那么在这个环节中，李毅的表现究竟如何呢？
0: 好好好，你听一下听一下，它不是抖面，它是往下拉面。哎，它这个样容易造成你粗细不均，再一说容易断。这个你做这个手势不对，你看我来，这个签把它放平，这个样抓。
2: 这个样抓。哦，这样往上抖。
0: 这个样你这个力呢，用到上面去，不要用到中间这个地方。你这样拉上。
2: 这属于拽了是吧？
0: 它是光拽中间这一块细了，中间细两寸粗这个面，甩出多少我就下来多少，别没用力往下拉这个面。抖面的过程中呢，就是说它的用力的直接上到面头那个地方去了，它这个面的它受力均匀，均匀了以后就说面头没这么粗了，底下也没这么粗了。你要不抖了一下哈，它造成的是中间细两寸粗。
2: 抻的时候，然后只要是面能变细，然后这一块就可以了，可能大的方向都在这里，所以没有注意很多小的细节。
0: 蹬的力度还大，
3: 你这个还是有点断啊，
2: 对，还是断，
0: 还是不行啊。我说了不要蹬，不要蹬，
2: 就是甩，
0: 光凭甩不要蹬。看他做面以后啊，我就看出来他没有系统的学习，对这个做面行，他没有掌握住这个细节。在拉面的时候，你两个手的用力不均，属于这个手的用力比较大，就说他也容易抻断，拉到断的吧。哦，他这样肯定的面味要多了，要把它切切。后来还有一个就是面头这一块它是比较粗，上面重了，再说下边不气，你这个成品率都下降了。哦，这个意思。
3: 那咱的问题不就是这个吗？
2: 对，就是这个。
3: 面尾的比例太大了。
2: 是的。
1: 原因终于找到了，李毅夫妻心中的石头也落了地。为了增加他们对空心面的了解，专家邀请李毅到自己的基地看一看。参观学习，看到了什么让农户大为吃惊？
2: 从来没有见过，就是用坠面去做成彩色的面。
1: 又是因为什么让农户信心大增？
2: 那一种感觉就是觉得，哎呀，就觉得我做这个面我有救了。
1: 节目中还有很多有趣的科普短视频等你来解锁，不要走开，精彩稍后继续。
4: 今天这期视频，咱们来聊聊中国人最离不开的食物——面条。你知道吗？你碗里这碗面背后藏着一部4000年的文明史，故事要从2002年说起。考古学家在青海喇嘉遗址发掘时，发现了一只倒扣在地上的陶碗，碗底竟然有一团面条状的东西。经过科学鉴定，这碗面距今约4000年，是目前世界上最早的面条食物。更让人意外的是，这碗面不是小麦做的，而是小米和黍子混合做成的。那4000年前的人管它叫什么呢？不好意思，那时候还没名字。最早的文字记载要等到东汉，古籍《四民月令》里就有水叟饼的记载。注意啊，那时候所有面食都叫饼，水煮的叫水叟饼。到了魏晋南北朝，面条有了新名字，汤饼、水饮饼。《齐民要术》里详细记录了水饮的做法，就是把面团搓成筷子粗，再压成韭菜叶形状。真正叫面条是北宋后期的事了，从那以后面条这个名字才定下来，一直叫到今天。面条不光在中国发扬光大，还走向了世界。学术界比较公认的说法是，面条通过丝绸之路先从中国传到阿拉伯，再传到意大利，大约在8世纪传遍整个欧洲。从4000年前青海先民手里的小米面食，到东汉的水手饼，到魏晋南北朝的水饮饼，到宋元的面条，再到今天遍布全国的兰州拉面、重庆小面、武汉热干面，一碗面条4000年烟火。所以下次嗦面的时候，你可以跟朋友说，我吃的不是面，是4000年的历史。

0: 号外，今天中国面条界的七位宗师要决战紫金之巅，猜猜哪一位能够成为面条界天花板？第一位，飞刀客山西刀削面，高手削面不用看，一刀接一刀，面叶中间厚，两边薄，像柳叶一样在空中翻跟头再落锅，这不是厨房，是武馆。第二位，泼辣侠陕西裤带面，裤带有多宽它就有多宽，一勺滚油泼下去，滋啦一声，陕西800年的豪横全在这碗里炸开了，名字雅不雅不重要，好吃就行了。第三位，半守门武汉热干面，碱水面过油，芝麻酱粘稠，酸豆角点睛，在武汉边走边拌边吃是基本功，这碗面拌的不是酱，是码头城市的急性子。第四位，麻辣客四川担担面，肉臊、芽菜、红油、花椒四味在舌尖打群架，名字来自当年挑担叫卖的小贩，江湖气从街边一直杀到你家餐桌，敢不敢来一口？第五位，汤宗兰州牛肉面，一清二白三红四绿五黄，敢把标准定成湿的面，全国只此一家，汤是凌晨4点熬的，面是现拉现吃的，别问正宗不正宗，汤是魂，面是骨，这碗面里有标准答案。第六位，冷面师延吉冷面，当其他六位都在锅里翻滚的时候，这位直接带着冰碴子上桌了，面条 Q 弹到能在嘴里蹦迪，酸甜冰凉一口下去，东北人的夏天靠它续命，冬天靠它提神。第七位，炸酱宗师北京炸酱面，压轴出场的这位讲究就两个字，排面，菜码7碟8碗摆满一桌，6分肥4分瘦的肉丁加入秘制酱料，小火慢炸，面要过了凉水才叫过水面，拌的时候筷子要响，吃的不是面，是北京人的讲究。飞刀、泼油、快手、麻辣、鲜汤、冰镇、炸酱，七大派系各怀绝技，所以谁才是你心中的面条界天花板呢？
1: 求助人李毅夫妻返乡创业制作空心面，遇到成品率低的难题，帮帮团专家陆林昌现场排查，不仅找到了原因，还教了他们正确的做面方法。为了提高认识，开阔眼界，李毅夫妻来到专家的加工车间。
2: 因为我们那儿汤好多呀。
3: 杆子呢，就是3米半，这个面的长度大约在3米吧。
4: 确实很震撼，3米多的，好、哦，那个面真是从上到下很均匀。
5: 看你这怎么还有别的颜色的面，还有黄的、绿的的。
6: 哎，还真是。
5: 这是什么面？
2: 还有这种面呢？
3: 菠菜面。
5: 那这边这个是什么面呢？
3: 番茄面。
5: 跟普通的面做法是一样的吗？
3: 大致相同，但是它做起来比较困难，这一个
5: 就是
3: 因为它添加这个蔬菜汁儿。
2: 就做白面都这么费劲，从来没有见过就是用赘面去做成彩色的面。
1: 陆老师的空心面做法需要2次抻面才能达到3米的长度，这对于抻面手法要求就更高了。那这么长的面成品率怎么样呢？
2: 呀，你看它头真的很少，
3: 从这往后就是成品。嗯，
6: 出来的面头跟面尾的比例是多少？
3: 能到10%吧，还有尾巴。
6: 看看面尾，这个是面尾。
2: 我出那尾巴这么一块呢，你看它这个才这么短，5-6公分才。
6: 咱那边是30%。
2: 对，产量会增加20%。
6: 对，
2: 那一种感觉就是觉得，哎呀，就觉得我做这个面我有救了，我一定要跟着陆老师好好去学习学习，然后怎么样能让我这个面也能做到他这样。

1: 人工养殖的鲍鱼有何独特之处？
2: 犀利，这个犀利200公斤，
3: 200公斤，
2: 你管怎么掰不下来？
4: 如何培育出超级巨大的下南牛？哇，
3: 怎么这么大个啊？
1: 这头牛比我们之前见过的都要大，1.5吨重。
2: 五毒之一的蝎子为何如此胆小？
5: 你看，你扇一扇，它就会躲起来，开灯之后都在往里爬。
1: 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

0: 今天我们来到山东省威海市，来探寻一种被誉为海洋绿宝石的珍贵美味，它会有怎样的故事呢？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1: 书记您好。哎，你好，委员。李长青在海洋养殖领域研究了20多年，尤其对鲍鱼养殖有着独特心得。他研发出了皱纹盘鲍巡山一号新品种，不仅建成了10万亩海上养殖基地，还带动了周边400多家养殖户共同创收致富。
2: 当地的养殖户们都亲切地称呼它为鲍鱼书记。他培养的鲍鱼究竟有何特别之处呢？
3: 都在呀，这个板子下面藏着。
4: 这个板子下面呀？
2: 对对对对，你看我让他们大量，你看一看啊，大量你看看，嗯，
3: 哦，好多。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它为什么要藏起来呀？它主要是避光生长，它怕光。你看它非常健康，每个都非常健康。
4: 那这个鲍鱼一盘能有多少个呀？
2: 700-800粒。
5: 整个池子里面有多少？我们这一个池子，这个池子在13000粒，车间在800万粒。
6: 您说的这个鲍鱼，它有什么就是特别之处吗？
5: 3个称一斤的，可能就得3年以上，现在3个头的，可2年，1年半就可以了。那么这样就是因公成本和养殖成本大大的降低，那么这个效益就上来了。
6: 大家好，我是皱纹盘鲍。
1: 我是土生土长的山东威海豹，经过了30年的优中选优，才有了现在的我。李长青告诉我们，这片海里养殖的鲍鱼不仅品质好，还有个头超大的。这鲍鱼的个头能有多大呢？事不宜迟，咱们一早就随着李书记一起出海看看吧。
4: 现在是早上的6:19。
7: 我们今天来就准备跟着李书记一起出发去寻找大鲍鱼啦！
8: 对，开始。
7: 开船。那我们定个目标嘛，就是找我的首这么大的，可以吧？
8: 都可以。
4: 好期待这第一次出海哎！
7: 马上就可以看到了。
4: 嗯，一望无际的。
7: 一望无际的。
8: 我们的这个种养放式叫立体养殖放，也叫72养殖放。
1: 生态立体养殖模式分为7份藻类、2份贝类和1份鱼类。通过这样的养殖方式。

0: 始单一的养殖，变为上层养海带藻类，中间养贝类，底层养鱼类。在这样的养殖条件下，我们今天能寻找到多大的鲍鱼呢？
1: 我们现在就去那边收吗？
2: 继续，正在加收。
1: 啊、
3: 哦！来，还重的，
1: 好沉啊！
3: 所以他们很辛苦啊。哦，你看，哦，这里本身还可能有水。
1: 好，这一笼会不会有大鲍鱼呢？
3: 来，
1: 您觉得有没？
3: 来，咱们看一看，
1: 看一个
3: 什么样规格的？
1: 咦，
3: 得扭开，
1: 全都扭开，
3: 哎呦，再就打开，
1: 怎么打开呀？哦，
3: 这样就是
1: 在这边了，嗯，
3: 这个就比这个大一点，
1: 哦、
3: 表层啊就长了很多这种寄生的牡蛎呀、啊，还有一些吃蛔虫啊，因为这个东西放多了。它就把这个吃掉了，消化掉了，就很干净了。嗯，非常大鲍鱼。
1: 好，我们继续寻找。好，哎，啊，我这个好好呀，我这个还在吃海带呢。哇，这一笼算大丰收了，已经。
3: 对对对，这是比较大的鲍鱼了。
1: 看来这一片的这个鲍鱼，感觉跟刚刚那相比起来，其实都是很大的鲍鱼了，已经。
3: 应该说，这是我们工人啊，就非常辛苦啊，
4: 养到这么大是非常不容易的。你看，到处都是我们养殖户在捞鲍鱼。
1: 看到了，他们都在那收。
0: 李长青和当地的养殖户们构成了这片海域的独特风景。接下来，李长青又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惊喜呢？
3: 看手里都有个小小蛎子，你看小小薄薄的蛎子，他们在进行分解。
1: 这个蜥蜴有
3: 这个蜥蜴200公斤，
1: 200公斤啊，
3: 管都掰不下来，
1: 就是力量非常的强。
3: 对，
1: 这个鲍鱼真的太大了，
3: 所谓的一头鲍。
1: 那这一个大概得多少钱？
3: 这个应该得300块钱。
1: 300块钱，
3: 300块钱以上。参与这个产业的人很多，就是有钱挣了，大家都能挣到钱了，所以这个产业越来越壮大，越来发展越来越好。
4: 我每天早上啊都到这里转一转，特别是看到丰收的场面，每天我们的船来船往，你看我们海上的受我的船只，我的心情啊应该确实这个非常幸福，也非常高兴。
0: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在这片海洋的馈赠中，沿海村民凭借着海中绿宝石过上了丰衣足食的美好生活。
5: 溧阳县位于河南省驻马店市的西南部，因位于伏牛山以南、碧水以北而得名，是国家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
6: 哎，羊哎，快看！
1: 哎，你看这路边放的这些
6: 牛，
1: 都是他们本地的。
6: 所以我们到了中国第一个肉牛品种的老家，咱们超级农人秀，咱找这农人多超级啊！
1: 我觉得得是超级牛，我可以说它是有5大牛。
6: 5大牛。
1: 首先它属牛啊，然后呢，它从小就放牛。第三个很重要，就是它研究了一辈子牛。
6: 哇！
1: 第四个是
6: 这个厉害，
1: 他创造了中国第一个肉牛品种，叫下南牛。
6: 听说过。
1: 第5个是我自己总结的。
6: 怎么着？
1: 就是说他脾气啊，好像跟牛一样犟，真的真的。
6: 哇，好期待啊！我们去找一找。
7: 哎，就这，我都看见这个牛雕像了，好多的牛棚啊。
1: 它这个牛舍就是他们比较有科技含量的一个牛舍了，
6: 种公牛舍。哎呀，都是精壮的牛儿。哇！
1: 怎么这么大个儿啊？哇！
5: 齐兴磊被誉为下南牛之父，他主持研发中国第一个肉牛品种下南牛，如今产值突破160亿元。累计向全国提供300多万头牛，带动10万多人就业。
6: 你好，齐老师。
1: 你好，齐老师。哎，
6: 你好。

0: 你好，两位主持人好。
1: 我能过去吗？这会儿啊，他可能对你们孩子的认生啊。啊，那我们就隔着空气握握手吧。我没事。你长得这么大，你还怕我？
0: 你好啊。
2: 没事，
3: 没事，没事。哎，没事啊。
1: 要是这头牛比我们之前见过的都要大，
3: 它有多少？
0: 现在将近3000斤了。 将近3000斤，你家有多重？可以说这个目前是我们的牛王。一般情况下，下的牛的体重啊，就在公牛800，母牛600公斤啊。可是选育到这个地方来的牛啊，都是1000公斤以上体重的牛。哎，
4: 它为什么能长得这么大呢？
0: 它是个混血宝宝。哦，
3: 它的父本牛是什么牛啊？
0: 它的父亲啊，是法国的夏洛莱。
3: 它是世界名牛啊，母亲是咱们中国南洋牛，
0: 本地的，对，本地牛，
1: 就是父系姓夏，
4: 夏洛莱，
2: 妈妈姓南，是，
1: 对吧？
0: 是个父姓，
4: 是个父姓，
0: 对，
3: 它这耳朵上的黄牌，这6个数字是什么意思？
0: 这是它的名字。
3: 咱还有个表演呢，对吧？
4: 还有才艺啊，
3: 背上丁重配，随便拿来，
0: 看一下啊，哪来了？
1: 哎呦。
5: 2个，2个，放吧，是吧？2个，放里面看一下。哇，哎，再放，前面，哎，好嘞，好嘞，好嘞，来看一下，
0: 可以顶4个盆儿，太牛了。
5: 它的背宽，背宽呢，可以多产生好多呢高端牛肉。哇！齐星磊团队用21年的时间，培育出中国第一个肉牛品种——夏南牛。 开创了国内运用杂交创新、横交固定、自群繁育3个阶段开放式肉牛育种的技术之路。夏南牛含62.5%的中国南洋牛血统，37.5%的法国夏洛莱牛血统，遗传了双方耐粗饲、体重大、增重快、肉用性好、肉质优、养殖效益高的6大优势，结束了中国肉牛品种完全依赖外国的历史。
0: 下面我就带你们到我们牛的厨房里面看一看。
3: 好啊，
0: 你们当个牛大厨。
6: 可以啊。
0: 好嘞，走。前面呀，就是这个牛厨房的3件套。前面这个铲车，就相当于厨房的铲子，中间这个是锅，那辆车啊，相当于勺子。
6: 勺子。
0: 对。或者是我找一个老师，先教教你们。
3: 如果往后退的话，往后面。好，对，等等。欠揍这个是往前推一下。嗯。好，等等等。哎，可以。完成了。<笑>好。适当的措施。哎呀妈！
2: 这用味儿，这用味儿，这夹住了。先喂这个蓝，对吧？啊。十种，十种，是不是？哦，少了，还得再来点。是。哎，这个给的好，这正好到它那个槽子里。
0: 好的，你多吃一点。好了，
2: 熄火。哇天，把自己考本的时候那点知识哈，
0: 全都想起来了。刚才咱们体验了牛的思维啊，这个过程，是不是咱们感受一下我们牛的居住环境啊？
1: 就是这个整个的智慧的系统，
2: 是不是？
1: 他说行，他说可以。
2: 哦，
0: 他说行。
2: 来吧，
0: 啊。
2: 这个黄颜色的啊，就是牛用的一个电动按摩器，这是看到了，哦，他自己身体一触碰，他就去享受了。哎，
7: 看什么叫好演员？看到了吗？哦，开始了。哦，哎，这有点像那个自助洗车的那个洗车房里的那个声音。

0: 这个是洗澡，
1: 哎，陪您降温啊。这里面都是沙土啊，湿度比较舒服。
2: 原本听说他的牛脾气，以为是不好相处，直到这半天的接触，才知道他的牛脾气是对肉牛育种的不断钻研和倔强执拗的坚持。成功育成中国第一肉牛品种之后，他还在继续以科技育新种。对于坚韧者而言，第一永远不是终点，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让中国人都吃上中国自己的好牛肉。
0: 终于等到这个时候了，
3: 太美了，这儿也太舒服了吧。
4: 我能参加超级农人秀，就秀秀我的下南牛牛肉，现在都可以开吃了，
3: 尝一尝这蹄筋儿。您是育种干了40多年、嗯、是吧？
4: 育种干了，那现在可以说40年。
3: 40年
4: 是吧？首先我们用40年，21年啊，育成了咱们中国第一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肉牛品种下南牛，它可以说填补了咱们中国肉牛品种的空白、嗯、
3: 是的。哎，
4: 更多的是它改变了呀、啊、就是说我们国家发展肉牛产业完全依赖国外肉牛品种的一个历史，
0: 不卡脖子了。
4: 对，不卡脖子了。
2: 讲不完的牛故事，数不清的牛履历，从中国第一个肉牛品种的诞生到科技育新种，齐星磊在肉牛产业界可谓牛气冲天。作为一名农业科技工作者，正是他这种40年始终如一日的坚守，换来了如今养牛农户的幸福生活。
1: 蝎子呀，
5: 不算多，往里走走。哦，没事儿没事儿。
0: 方姐，方姐，
5: 哎，在这儿呢。嗯，里边、哎。
0: 您在这里面。
5: 哎，在这儿呢，过来吧。
0: 你在这儿啊？这里面怎么这么黑呀、啊？
5: 开开灯吧。哎，哦，
1: 哎，哎呀，这都是蝎子呀、啊！

0: 这蝎子呀，没事儿没事儿，不算多，往里走走。方程，年纪轻轻却拥有15年蝎子养殖经验，他从30平方米的房间开始养殖蝎子，如今建设起了占地40多亩的养蝎基地，他对蝎子了如指掌，被当地人称为女蝎王。哇，这还不多，密密麻麻的全都是蝎子，而且。
1: 耳边能够清晰的听到它那个沙沙的那个摩擦的声音。
2: 它声音，
1: 哎呀，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笑>
2: 没事没事，不用怕，它是没有危险的。蝎子它是不会主动攻击人的，它比较胆小。就像我们社恐，扇一扇或者吹一扇，
0: 它就会躲起来。你像我们现在开灯之后，你发现它慢慢的都在往里爬。
1: 胆子不大，
2: 我们可以近距离的接触一下。
0: 还能接触啊？它好有活力啊！
2: 一只大的。
1: 没事儿，你可以靠近一点。没事儿，你看我让它放在手上。
2: 哎呦我天哪！
1: 那等它稳当了。
0: 啊！哎呦呦呦！别！
1: 你要不要试一下？你把手伸出来，把手伸出来，
2: 这样伸。
1: 不用哆嗦。

0: 稳一点，稳一点，往这里。手要稳一点，手要稳一点，别动啊！
1: 拿走，拿走，拿走！
0: 没事，你赶
1: 紧拿走，拿走，拿走！你们不知道，你们根本不知道我经历了什么。
0: 没有那么可怕。
1: 太可怕了，太可怕了。
0: 他比你还害怕呢。
1: 是吗？
0: 对。哎呀，你看吓得他都不敢动。这个蝎子它叫东亚前蝎，它是需要温度始终在30度以上。这个蝎子它是中药用的，是入药的，
2: 主要还是它的一个药用价值。
0: 对对对，它也有眼睛，而且它不只是有，它有八只眼睛呢，
2: 蜘蛛一样。
0: 对对对，哦，它也有嘴，没有鼻子，没有耳朵，但是呢，它对气味还有对这个空气的震动的这些感知都非常的敏感，是因为它浑身上下都是毛，相当于这些毛就是它的鼻子。他的耳朵，哦，
2: 这个小东西还是很神奇的感觉。
0: 对对，啊，
3: 刚刚我们看到的是较为简单的蝎房，而方程还给蝎子们设计了另一种独特的家园。
0: 咱们现在进来的这个是仿生态蝎房，现在这里的蝎子是需要喂的。要我们喂的时候啊，这样给它往这里面撒匀一点就可以。
1: 但是不敢伸进去啊。
0: 你可以从外边。
1: 我现在。
0: 小心一点，咱们喂食
1: 的话，我紧张了，紧张了。
0: 对，喂食的话也不是什么时间来喂都行的，它是下午的6点。
1: 它会定期的，就是出来走动。
0: 六点以后，它就已经开始出来捕食了。这个时候你再喂，就会惊吓到它，因为它胆小嘛。
2: 就是得在它这个出门前先
0: 给它
2: 放
0: 上，让它出来就有吃的。
2: 我看这个蝎子每一个它都是自己钻到
0: 一个
2: 小洞里，我们怎么能判断说在整个养殖的这个过程当中它的这种健康的状况呢？
0: 你看这个蝎窝的设计啊，它像高楼一样，
2: 对，
0: 生病的蝎子它身体是比较弱的，它爬不上去，所以我们看这个蝎窝的外面啊，有没有趴着不太爱动呢？这就是生病的蝎子。
3: 蝎子在蜕皮期间存在互相蚕食的习性，方程为了避免蝎子在蜕皮过程中被别的蝎子吃掉，创新设计了柔性仿生态蝎窝，并获得专利。柔性仿生态蝎窝做到了让蝎子住单间，实现一蝎一窝，避免蜕皮期间的蚕食现象，从而大大提高了蝎子的成活率。
0: 弄蝎窝的话呢，咱们要先和泥浆，玩泥巴会吗？
2: 太擅长了。
0: 行，那就开始。行，这样泥浆就和得差不多了，挺均匀了。
2: 现在就可以开始制作了。
0: 对，这个很简单，看好把这个蝎窝放到
2: 这
0: 里面。
2: 这个泡沫就是我们蝎窝的一个
0: 海绵
2: 主体框架。
0: 这是海绵。
2: 海绵。
0: 对。
2: 海绵，不是泡沫。看这个小洞，就是蝎子它钻进去的那个小房间。
0: 对，那这个是导入口，
2: 导入口
0: 里面才是房间。
2: 那这个怎么连通过去呢？
0: 看着很神奇吧？你往这上面一摆，你看，
2: 哦，它就错开了。
0: 哦，
2: 是这样啊，就等于是从这个洞口进去以后，其实它是掉到了下面的这个房间，再上一层的话，就是这是一个门。
0: 对。啊，
2: 然后掉到了
0: 这一层，
2: 这一层的这个房间。
0: 对对对，
2: 凤姐，这么巧妙的这个结构是您自己想出来的吗？
0: 对，这个是我们的专利。
2: 哇，这个已经申请了专利了。
0: 对，行，这样一层一层的往上搭建，一共搭建20层。哦，
2: 要搭建20层。
0: 对。马上就要竣工了。这是第20层吗？
2: 封顶。
0: 这样就行了。
2: 啊，这就是完成品。
0: 对，干了之后我们表层还要蘸上泥浆，立起来往里蘸一蘸，
2: 蘸上泥浆就可以，
0: 每面都蘸上就可以了，这样就完成了。
3: 学习完如何制作蝎窝，方程说还要带我见见不一样的东西。
2: 哇，这个就是您说的要带我见的不一样的东西。
0: 这就是中药用的甘泉蝎，它的药用的历史是非常久的，在《本草纲目》当中，对于蝎子它就有明确的记载：蝎产于东方，色青属木，竹蕨阴茎药也。中药用的蝎子，它讲究。

0: 的是全蝎入药，就是它的爪子呀、它的毒囊呀、尾巴呀这些
1: 完整
0: 都必须要都在。
1: 它现在这个里面还有毒素，对吧？
0: 有，这样，我给你拿一个蝎。

全蝎作为珍贵药材创造了巨大的经济价值。从养殖到加工，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在这里生根发芽。跟方程的深入交流，让我们深刻感受到了传统养殖业的革新与活力。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欢迎你成为我们的家人。
1: 你认可当天的操作吗？
0: 我不支持。
2: 为了竞聘比什么都重要是吗？
0: 医生没有权利决定谁的生命更有价值。
3: 你的压力是压力，病人的压力就不是压力了吗？
4: 我担心你要惩罚
0: 那些病人，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正是因为有了他们，我才能成为一名真正的医生。

0: 从超市货架到茶饮店，柠檬身价一路大涨。大山里的野柠檬，有人当草，有人当宝。
1: 掉地上都没人捡，是不是？
2: 没人捡，这些野柠檬啊，就相当于找到宝藏一样。
0: 从6000亩到10万亩，小香蕉如何在7年里长成大产业？
3: 今年我这片地收入大概在300到400万。
0: 我们去看看贵州大山里的水果财富故事。柠檬作为水果界的酸味之王，在人们的餐桌上一直充当着百搭的角色。近两年，由于全球柠檬市场供需不平衡，价格一路高涨。2026年6月，全国柠檬批发均价12.95元每公斤，较去年同期价格上涨了近1倍。那么在中国的柠檬产地正经历着怎样的变化呢？四川安岳种植面积达48万亩，年产鲜果60万吨，规模和产量稳居全国第一。重庆潼南常年种植面积达32万亩，产品远销30个国家和地区。而在贵州大山深处的望谟县，情况却大不相同。曾经这里的野柠檬掉在地上都没人捡，如今荒山却已变身4600亩青柠檬种植基地。今年柠檬价格大涨，望谟县的种植户们恐怕睡觉都要笑醒了。从无人问津的野果到富民产业，到底发生了怎样的创富故事呢？望谟县隶属于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在这里居住着布依族、苗族、瑶族等19个民族。每到节日，他们就会穿上绚丽的服饰，载歌载舞，用自家酿的酒招待远方来的朋友。
2: 小柠檬比赛，
0: 来来来，一场别开生面的吃柠檬比赛正。

0: 在进行，吸引了很多人上前凑热闹。
1: 大家准备，
2: 开始！
1: 预备，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预备，开始！
0: 参赛选手们一个个酸得表情失控，围观群众却笑得前仰后合。
2: 真的是好吃！
0: 很多参赛选手都败下阵来，有两个人却杠上了。
3: 能拿几个吗？吃几个能拿几个？
2: 那你能吃几个？
4: 没吃过
3: 啊。他能给多少？我能吃。
1: 好，你左右能吃一个就算一盒。嗯，大家加油！加油！好，两个。
5: 我要挑战十个。
6: 他的表情比较丰富啊。
0: 这该死的胜负欲啊！就算酸得龇牙咧嘴，也要吃柠檬。但对于活动的组织者蔡志海来说，他的目的就达到了。他要让更多人知道，旺魔青柠檬越酸越好吃。
7: 非常酸，第二呢，它皮又薄，而且呢，它又四季开花，四季挂果，所以它产量又高。
0: 他的青柠檬能卖到30元一斤，但在旺魔县种柠檬，他还是头一个。蔡志海并不是本地人，他原本在广东省惠东县种柠檬。在广东，柠檬很畅销，被广泛应用于粤菜和茶饮中。据统计，广东省平均每年要消耗6000万个柠檬，所以蔡志海根本不愁销路，他愁的是本地土地资源有限。他一直想找一片能大面积种植柠檬的地方，直到有一年东西部协作项目给他带来了转机。广东省惠东县和贵州省旺魔县结对，蔡志海乘着东西部协作的东风来到旺魔县，一眼看中了这片大山。他先尝试着种了50亩柠檬，可由于缺水的问题，柠檬苗死了很多。难道这里不适合种柠檬？他心里也在打鼓。村里的一位老人跟他说，山里有个宝贝能帮他种好柠檬。
7: 马上到，这个就是我们找的野柠檬。
2: 好小啊，这么袖珍，它是没长大还是就这么大？
7: 野柠檬它本身就这么大啊，当初能找到这些野柠檬呢，就相当于找到宝藏一样。
2: 为什么？
7: 因为呢，有了这个，我们的柠檬能嫁接这个来作为疫苗嫁接之后呢，柠檬它的生长具备这种在当地比较有这种特性。你看，汁也多啊，油也多啊，皮又薄，酸度又很高。
0: 没想到嫁接了野柠檬后的旺魔青柠檬，不仅适应性更强了，酸度也更高了。对于柠檬来说，越酸越值钱。蔡志海等于找到了宝藏。他不仅找到了野柠檬，还发现当地人早就有吃野柠檬的习俗。在当地，人们喜欢把摘回来的野柠檬捣成汁，加在点豆腐的酸浆里，这样做出来的豆腐久煮不烂，还带着淡淡的清香。村里人说，野柠檬的生长在旺魔县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可为什么从来没有人规模化种植呢？
2: 野柠檬多吗？在咱们这？
7: 多，
2: 平时你会去摘来吃吗？
7: 不要。
2: 那野柠檬长在那儿掉地上都没人捡，是不是？
7: 没人捡，
2: 那为啥没人种呢？
8: 以前没有人来这边开发嘛，所以没有种。
2: 就是你们也不觉得种柠檬能赚钱是吗？
8: 不知道能不能卖出去。
0: 了解到这些情况，蔡志海心里就有了底，这说明在当地是具备种植柠檬的自然条件的。接下来他要解决的是如何改造山地大规模种植的问题。
9: 刚来都是荒山，然后没有什么水电啊，没有路啊，这些都是要靠自己。这边的地势它处于比较山比较陡，所以你种每一颗柠檬，你要爬到山顶上，就每一颗柠檬的这个水要从山上拉条管跑到山下面去。这边又干旱，那碰到这个问题，刚好当时来种也是个夏天，我们每天晚上就公司工人他都不去加班，你给他再多的钱他都不去，没办法，只能我们几个人自己每天晚上浇水浇到天亮，连续半年我们都是这样的。所以当时很不可思议，就是说在山上种柠檬，我们可以达到成活率是99%的。

0: 但是很多人不知道，我们每天晚上都在山上浇水，浇到天亮。
1: 蔡志海花了一年半的时间，将行走都困难的山坡改成梯形梁地。不仅如此，他还引进了先进的喷灌设备，用水肥一体的浇灌方式，同时解决了干旱和土地贫瘠的问题。眼看柠檬树越长越好，他却越来越发愁了。原来基础设施的建设投入过大，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期。前期准备的7000万元已经所剩无几，而柠檬要3年才能上市销售，接下来的维护费用都成了问题。
2: 像我们潮汕人啊，只有你选择出来创业的，没有成功你是不能回去的，因为这个至少是作为潮汕人创业的一个一种精神嘛。我直接就跟我妈说，你不用找我，我成功的那一天我就会来找你。所以我到现在 我来到这里，我是7个年头没回去。
1: 蔡志海倾注了所有的心血在种植柠檬这件事上，不回家还花光了钱。当他决定再扩建1800亩柠檬园的时候，妻子跟他离婚了。年迈的母亲和年幼的孩子远在家乡无法照顾，每当回忆起这段经历，蔡志海仍然心如刀绞。
2: 我对这两个女儿，我一辈子都亏欠，做再大现在都没意义。梦想想得很大，但是过程太痛苦。我之前问我好久好久，我想找谁说，我不知道找谁说啊。没有一个人能理会的，我总不能跟我妈说，我总不能跟我妹说。
1: 他坚持扩建柠檬园，是为了让旺魔柠檬能够承接更大的订单。毕竟有规模、有产量，才能在市场竞争中站稳脚跟。第一批柠檬丰收了，因为品质好，客户很认可。他的高山青柠檬订单价格达到了6元钱一斤，他的柠檬卖得好，带动当地人的日子也好了起来。罗法匠，望谟县浙乡镇人，他家以前是贫困户，一家老小的生活都靠他捕鱼的微薄收入。
3: 在种柠檬以前，你是做什么的呢？
4: 就打鱼啊。
3: 就像今天这样打鱼是吧？
4: 啊，
3: 那打鱼收入高吗？
4: 到冷天就没有了。
3: 冬天没有鱼。
4: 冬天就没有鱼了。
3: 那到冬天没有鱼怎么办？
4: 那时候就找人工作啊，有就做，没有就等啊。
1: 自从蔡志海建起了柠檬园，罗法匠就在园里工作，每个月4000元的工资让他有了稳定的收入。慢慢的，他和蔡志海也成了兄弟，带着蔡志海去参加各种布依族的活动，让他融入到当地人的生活当中。这种融入打破了语言和文化的差异，也为蔡志海日后建起的加工厂的用工问题做了很好的铺垫。
3: 布依族的话你已经学会了吗？
2: 慢慢在学，因为跟大家在一起时间已经比较长了嘛，都变成自己的家人了。
3: 那你会说什么布依族的话？柠檬怎么说？
5: 柠檬啊，
2: 马修，
3: 马修，
5: 马修，
3: 马修，
2: 马修啊。
3: 那还会什么布依族的话
2: ？Good morning man，
3: 这是什么意思？
2: 我爱你。
1: 蔡志海又建起了加工厂，为了提高鲜果到加工厂的运输效率，还建了一列轨道小火车。
2: 像我们之前如果是按人工来背的话呢，一楼呢大概是30斤，平均呢一个人一天背不到90斤。像我们目前呢，几分钟就有4000斤，几分钟就有4000斤。
1: 他根据不同市场、不同客户的需求，将青柠檬分为4个级别，分别是1级、2级、3级和次果。对于柠檬来说，最受鲜果市场欢迎的是125克的1级果，也是卖的最贵的。奶茶店最喜欢的则是性价比高的2级果，而最大的和最小的柠檬则是最不值钱的。经过这么一分级，柠檬的产值提高了不少。

0: 那这样算下来，产值提高了能有多少？
1: 啊，产值提高有60%。
2: 分级让青柠檬卖出了好价钱，最贵的卖到了30元一斤，亩产收益达到了10000多元。可他并不满足，创夫的想法一个接着一个，相继研发出柠檬冻干片、柠檬啤酒等深加工产品，还利用当地的旅游资源，请大厨开发了一桌柠檬宴，有柠檬鱼、柠檬鸡、柠檬炒饭等。靠旅游带动柠檬销售，也让柠檬成为每个来到望谟的人记忆中的味道。从望谟往东，不过几个小时的车程，就到了策横县。那里的山上长着一种水果，糯米椒。从无人问津到如今成了年产值突破3亿元，惠及近40000人的大产业。策横的小香蕉到底是如何赚钱的呢？策横县位于贵州省的西南部，是贵州纬度最低的县，尤其是地处南北盘江低河谷地区，全年的日照、气温等自然条件都非常适合糯米椒生长。而且策横县全年无霜，可以四季种植、四季采收。
1: 这一个是我们开的是这个梯地吧，它有利这个通风、受光、光合作用好。还有一个的话呢，由于策横这个小气候吧，它有个昼夜温差大，成熟的生长时期要比这个其他的这个热带地区的话呢，要多4到5个月的时间，有利于这个物质的这个积累。
3: 它的乳汁紧密，含糖量高，我们的胶的糖度最高达到了25.6，软、糯、香、甜，这是我们的最大的特点。
2: 如今策横糯米椒已经成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可就在7-8年前，这种小香蕉当地人叫土芭蕉，才卖到几分钱一斤，大家都只是房前屋后种上几颗，没人觉得它能赚钱。
4: 到家里面跟家里面说，我说我们那拐地准备种糯米椒，但他不同意，
5: 该死的不同意，种了我爸卖不出去啊。
2: 种植户王周进却很看好糯米椒的前景，背着家人偷偷种了20多亩，开始尝试。第二年糯米椒挂果成熟，可当时交通不便利，卖不了多远，只能卖到附近的市场上。
4: 但是那时候价格也不算这么好，那时候卖到第一年我卖是卖5毛钱一斤、6毛钱一斤。
2: 别看卖价低，可是糯米椒14个月就能挂果，16个月就能采收，短时间就能见到钱，很多农户都愿意跟着一起尝试。原来策横县很多种植户都在种油茶，油茶产业在这里历史悠久，可是很多是老树种植，几十年甚至上百年了，产量低，需要改造。而新种的油茶树挂果需要等3到5年，是个长期见效益的产业。这中间等待的时间，种植户们需要一种见效快的产业来获得收入。他叫齐兴贵，是这片香蕉园的主人，他就是那个时候跟着一起种植糯米椒的。
6: 我发现这个品种还可以啊，我们当时我和爱人呢租了30亩地，自己来试种，以后种出来的香蕉特别好。
2: 他做过物流运输，对于种出来的香蕉怎么往外销售格外关注。他担心酒好也怕巷子深，策横县在大山里，糯米椒在当地又是刚兴起，种植规模不大，也没名气，根本不会有人上门来收购。于是他决定主动出击，他想起了以前跑物流认识的客户。
6: 最后我和爱人呢，用那个皮卡车，到处运进去，运到那个新义啊，运到贵阳啊，最后运到重庆啊，到处去这个，给的我认识了好多的这些批发商，我们就用那些给他们试尝试吃，这个味道可不可以？试吃以后他们觉得口感都好，都说给我订。你们有多少？我说现在不多，现在大概有4-5万斤。好，你这4-5万斤就给我了。
2: 齐兴贵的糯米椒被4-5个经销商全部订购了，这让他喜出望外。可如何让更多人知道策横糯米椒，把乡亲

0: 们的糯米椒都卖出去呢。
1: 进直播间的各位嘉宾
2: ，Hello， 大家好，
1: 大家好。来，咱们直播间是咱们测分特产的一个带货直播间，欢迎新进直播间的家人们。
0: 他们想到通过电商销售、直播带货打开销路，卖得好的时候，一个小时就能卖出10000斤，而且还把测亨县其他特色农产品也一起推广出去。齐新贵的合作社带动了300多户农户一起种植和销售糯米椒，销量很好。
3: 有一天在41分钟下了36000单，那个天天工人也是24小时在加班，加班加点人在包，每天我都发10000单以上出去。
0: 由于订单量大，糯米椒的收购价格也涨了，逐渐涨到1.5元一斤。正当大家高兴的时候，却遭遇当头一棒。就在卖出36000单的半个月之后，合作社就陆续接到大量的退单，这可把大家急坏了。
1: 打电话来退呢，还是说那个网上退？
3: 网上退啊，都是网上退。
1: 退单量有多大？
3: 大概有退单量有应该有10%吧。当时我的订单来的时候，我很开心。啊，最后产生这个几单退单以后，我的压力就很大了，我损失就不少了。
1: 那你们损失多少？
3: 我损失二十，我损失最少30万。
0: 当时正值9月份，糯米椒集中大量的成熟采收，收下来的糯米椒积压在仓库，看着高温下堆成小山的糯米椒，大家束手无策。
3: 我们库房里面多了将近10万斤香蕉，当时一发出去烂的多了，不敢再发了。最后在库房里面已经是全部黄完了，黄了以后一个星期回来啊，钱打水漂了。
0: 库房里的糯米椒损失严重，但天气丝毫没给他们喘息之机。35摄氏度的气温让糯米椒成片成片的变黄变熟，大面积成熟的糯米椒只能采收。
3: 蕉林里那边也很多啊，特别的多，基本上都是全部要成采收了。蕉林里面也是蕉林里面上100万斤了，都要在采收啊。
0: 齐新贵顶住压力，一边组织人采收，一边寻找解决办法。最后他在包装上进行了改进，
3: 全部改为防撞膜，防撞膜发出去，这个表皮不用撞花，用这吸水纸把水吸干，它不用成熟那么快，不用黄，全部改进用这个以后呢，基本上没有反弹了，没有坏了。
0: 虽然网络销售提高了糯米椒的知名度，但这次教训很深刻。合作社不仅在包装上进行了改进，还根据运输距离采收不同成熟度的糯米椒。越来越多的种植户和产业从业者都感受到，光卖鲜果还不够，一定要做深加工，完善糯米椒产业链。加工厂建起来了，糯米椒被加工成香蕉片、饮料等产品，增加了附加值，也延长了销售期，增强了抗风险能力。糯米椒的销路打开了，想种的人也多了，大片的山坡都种上了糯米椒。香蕉是大水大肥作物，对水分需求大，可测亨县冬春季节很少下雨，严重的时候会影响产量。齐新贵给蕉园安装上了滴灌设备，把水送到糯米椒嘴边，保证它生长期间不缺水。
3: 今年我们安了滴灌以后，有这个水以后呢，我们相当满意，装饰壮观皮肤，这个表皮很好看。
0: 虽然蕉园长势不错，但一直有一种情况困扰着它。
4: 好秀啊！
5: 这个就
6: 跟刚才那块都跟连，
4: 就是这些树木
6: 组织都像人的那个
4: 已经破坏
6: 输水习惯，输水的习惯都已经破坏了，组织破坏了，堵了，
7: 对，水分和营养输出
4: 不了，那个是病菌的，这些都是吗？
6: 这一桌，你看这一桌都是相当严重的了。
8: 他就这个发现的那个枯萎病，
6: 这是全黑了，看到没有？这桌已经全黑了。
0: 香蕉枯萎病对于种植户来

0: 说是沉重的打击，影响香蕉的产量和品质，严重的话会传染整片蕉园，导致绝收。香蕉枯萎病目前没有特效药，发现有染病的香蕉只能是砍掉，然后把土壤消毒再重新种。为了防患于未然，他下决心要全部更换抗病品种。这片蕉园有700亩，原来的香蕉全部砍掉，重新平整地块，规划种植。
1: 现在我们这个抗病苗和5块5是从地里面发出来，哎，车子运费还不算，那我都花了差不多6块钱一株了。比如我们在那个那个苗产生病菌了以后，产生病毒以后了哈，最多2年3年我们就必须换株，我们这5年10年都不一定换株，换下来还是划算。我们现在都必须我们给这个不该揉到，揉到以后我们来再也成功不成功的。
0: 种上抗病苗，将在未来的5到10年间持续生长。如今严家镇已经是侧亨糯米蕉的主产区，因为临近江边，自然条件适宜，种植面积占到全县的一半。侧亨县的糯米蕉产业从当初的毫不起眼，如今发展为侧亨县主导产业，建立起从种植、采收、加工到销售一体化的全产业链。如今旺魔青柠檬正从4600亩向更大规模迈进，侧亨糯米蕉已成为当地的金字招牌，贵州大山里的特色水果产业正用酸酸甜甜的味道书写着属于这片土地的财富故事。

三江汇流之地，大佛坐镇千年。在这片乐山乐水之上，人们感念天赐的丰饶，也毫不遮掩对其中滋味的沉醉。由此诞生的乐山味道，既有上河帮川菜的包容内敛，又有独属于乐山的随性亲民。山水的相逢，滋味的流转，化作市井风味，抚慰陆路饥肠。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苏基镇，史称桂花厂，距离乐山市区约8000米，曾是连接乐山与峨眉的交通要道。水陆码头的兴起，让这里一度成为杀牛贩肉的集散地。起初人们只售牛肉，内脏往往被视为废料丢弃，直到跷脚牛肉的出现。一口锅容纳了一头牛身上的绝大部分器官，牛内脏自此成为抢手货。苏鸡也成了乐山人尽皆知的美味源头。如今在乐山，大大小小的跷脚牛肉店数不胜数。可资深吃货都知道，要吃最正宗的味道，还得到苏鸡来。每天中午，上百头牛从各地抵达苏鸡。

0: 龙门请来了。
1: 哦，老板，
0: 大哥，哦，我学校明天跟恁领导搞个会的，
2: 你知道干嘛？
3: 严海芳在苏基镇上经营着一家跷脚牛肉店，每天下午他都会亲自到牛场选中一头牛。水牛是他的首选。
4: 这个牛老很多，它全部是四岁以上的牛，牛的从牛根还有骨头高头上来比较讲，骨骼一大不出牛，不出牛肉。这年起码是五六年了，
1: 有，
4: 对，有五六年的样子。
3: 水牛内脏饱满厚实，口感筋道，是烹制跷脚牛肉的最佳选择。
0: 这个牛好，给我煮个鸡好不好？
1: 好。
3: 汤底，跷脚牛肉的灵魂。牛棒骨和牛脊骨打底，牛小肠和牛气喉依次下锅，2000克牛油让汤底更加浓郁醇厚。此时只需静待汤水沸滚。2003年，在北京奔波十余年的严海芳决定回到老家另谋生路。
4: 我们回来了过后，水土还不适应了，他们都笑话你一会儿去北京待时间长了，你还回老家了，自己都不适应。
3: 严海芳夫妇回到了稍显陌生的家乡，做起了跷脚牛肉的生意。对于年少离开家乡在外打拼十几年的严海芳而言，跷脚牛肉只是小时候的模糊记忆。吃肉不如喝汤，喝汤不如闻香。跷脚牛肉汤色清亮，鲜而不浑，香气浓郁诱人。秘诀在于几十味中草药与香辛料的辅佐，草果提香，白芷出山，豆蔻复味，香茅冲抵牛内脏的高胆固醇，在气与味的纠缠下，最终抵达风味的平衡。尽管在乐山有着上万家的跷脚牛肉店，每家店却有着不同的工艺配方。猛火烘炒，焙干水分，将香辛料的复合滋味释放得淋漓尽致。
4: 客人就说，哎呀，你这个汤的颜色怎么有点黑啊，我们就看看哪个药起黑色，是不是个药太多了啊？人家说那个你这个

0: 汤又没那么鲜了。我们后来又想想，是不是那个白蔻啊、炒股这些配的比例不合适啊？我们就慢慢调节。
1: 沿海方不断调和着香辛滋味，也同样调和着自己与家乡的情感。在日复一日的时光里，悉心调配的鲜美悠长，连同自己早在不知不觉间成了苏姬的一角。随着热气蒸腾，临近沸腾的汤汁中，香料释放出强烈的香辛滋味，底汤完成了最后进阶。根据不同部位质地特点，决定烹煮时间，捕获每一种食材的最佳口味。这是老板与食客间心照不宣的默契。牛肝、毛肚、黄喉等脏器质地较嫩，为保留鲜嫩脆爽的口感，下锅汆烫十秒左右即可出锅。而牛肠、气喉、活散等质地密实筋道的部位，则需要早早下锅炖煮。如此精细的分门别类，只为物尽其用，不放过每一口鲜美在舌尖蔓延的享受。在苏姬，没有任何一头牛会被辜负。在跷脚牛肉店里，也从不会有任何一个牛脏器会被抛弃。或香脆爽口，或嫩滑鲜美，亦或筋道弹牙，在这里各色牛内脏都能找到自己的用武之地。蘸上辣椒面，配起白米饭，肉香米香与辣椒的香辣在口腔中交织，这是老饕们默认的地道之法。一碗热腾腾的跷脚牛肉，抚慰过艰难的岁月，温暖了无数往来于江河之上的码头船工。斗转星移，世事变迁，昔日的光景早已不复，只有那座老石桥与每天准时飘起的肉香，跨越时间洪流，弥合着沿海方与家乡的疏离。乐山地势平坦，气候温润，加之水陆交通的便捷，在迎来送往中逐渐形成了喜辣适甜、柔和包容的饮食风格。适甜的习性让乐山形成了与川渝其他地方风格迥异的味觉体系。不管是地方名菜还是街边小吃，总是能尝到专属乐山的那一抹甜。李红兵，一家甜皮鸭店的老板，做甜皮鸭超过30年，每隔几天他都会来这里购买卤鸭子用的香料。
2: 老板，我南昌的香料我需要的。哦，按单子了嘛。陈老板，有没有那个香果？
3: 香果有两个，嗯，一种带壳，一种不带壳。
2: 用这种不带壳的，
3: 这种味道更好。哦，
2: 但是在那这里有冷的，有不冷的，给我学这个老起的了，晓得不？
3: 好嘛好嘛。
2: 唱好没有了吧？
3: 哦，好了好了。
2: 哦，你弄的微信给我刷出来，我微信抓给你哈。
3: 啊，
2: 嗯，
3: 好的好的。
2: 好，走喽。
3: 哪里哪里
2: 啊？谢谢啊。
1: 长耀，一个在乐山家喻户晓的地名。曾经这里作为工厂

0: 全盛一时，而今厂房早已闲置。为便利厂区的生活社区却依然生机盎然。
1: 刚刚我要把杯椰子。
2: 慢走。
1: 啊，好呀，对。
2: 都是八卦热。啊，要得。
0: 李红兵和梁梦泉夫妇经营的这家甜皮鸭店，在这里开了将近50年。
2: 28。
0: 每天晚上9点，新鲜的麻鸭会准时送到。李红兵一天的工作由此开始。制作甜皮鸭通常选用2至3个月的本地麻鸭，大小适中，肉质紧而不柴。在李红兵清洗鸭子的同时，梁梦群会调配好当晚所需的卤料。父亲留下的一锅老卤沉淀着50年的悠长风味，卤料增香，生姜去腥，高汤提鲜，浸泡6小时，以待味道的充分融合。凌晨3点，燃起的灶火是李红兵的战斗号角。卤水烧开，鸭子依次下锅，接受醇香的洗礼。20世纪90年代，李红兵从岳父手中接过这家店，一转眼已有将近30年。30年前，两人的相识同样是因为鸭子。
3: 我高中毕业以后，养那些鸭子拿到这个市场上去卖，就卖给我们岳父。这样认识他们以后，他再跟我们介绍，他有个小女，就还没嫁人嘛，就是这样认识的。
0: 经过2个小时的卤制，卤水浸透鸭肉，卤香浓郁，嫩而不柴。此时便可起锅，稍加冷却。乐山人说，鸭靠一层皮，鸭皮地不地道，是一只甜皮鸭能否获得好评的必要课题。
3: 正宗的甜皮鸭子必须要用这个卤过这个鸭子的卤油来油炸，它本身它有鸭子的这种鲜味，再加这种香辛料的卤香味。
0: 卤制时吸出的卤油融合了卤香与肉香，与尚显稚嫩的鸭子再次相逢，软嫩的表皮迅速收紧，色泽由金黄变为棕红。油炸的火候全凭李红兵多年的经验把控，火候不到难以保证口感酥脆，火候稍迟焦糊味则会提早终结美味。冰糖提鲜，白糖提味，土红糖增香提色，按比例依次下锅熬煮。熬化后加入主角麦芽糖，多种糖的搭配组合让糖浆的甜蜜更具层次。
3: 糖浆的干湿度要刚刚好，太稠了以后你挂上去以后它要起丝，起丝了对这个口感也不好，如果挂稀了以后它直接就流掉了。
0: 口感酥脆只是甜皮鸭的基本配置，挂糖才是它最终的加冕仪式。乐山人对甜的运用可谓出神入化，在甜皮鸭的烹制中可见一斑。晶莹的糖浆化为华丽风层，至此甜皮鸭迎来了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

色泽红润，乳香浓郁，皮酥肉嫩，糖浆包裹着鸭皮，闪烁着琥珀般的流光，一层甜叠一层脆，入口是陈年的乳香混合着鸭油的酥香，一抹醇厚的甜蜜，回味悠长，这是独属于乐山的甜蜜滋味。

0: 乐山人爱吃，更会吃。大道至简的乐山人，用一根质朴的竹签，穿起了千姿百味的食材，开启了属于乐山的串串江湖。从温柔内敛的钵钵鸡，到麻辣鲜香的油炸串串，再到热烈翻腾的麻辣烫，千千挥舞，终成百串之城。一根竹签，演绎出无数美食传奇。
1: 可能钵钵鸡我可以拒绝一下，麻辣烫我根本拒绝不了。
2: 我更喜欢钵钵鸡。
3: 很难选择，我觉得都挺好吃的。
1: 麻辣烫我觉得大多就吃了那个粉末也很好。
4: 乐山的钵钵鸡它略带一点甜味。
0: 饶建英，一家钵钵鸡店的老板，做钵钵鸡已经超过25年时间。
5: 你十几了都买了？
0: 每天早上8点，他会准时来到菜市场购买新鲜的食材。
5: 我带你拿花哈。
0: 货比三家，精打细算，这是饶建英的生活常态。与此同时，城市的另一个角落，有人正在享受着一天中最惬意的时光。熊华峰，一个钟爱绘画的麻辣烫店老板，工作再忙，他总要挤出时间交给笔墨。
6: 做这个生意是非常辛苦的，晚上熬夜，然后白天呢，我抽出的时间来就是画画。
0: 忙碌之余，熊华峰喜欢去户外写生，在或壮阔或清秀的景致中，他总能收获难得平静与自在。对熊华峰而言，握得稳的不止画笔，还有菜刀。回到店里，熊华峰即将开始一天的忙碌。牛肉是麻辣烫单品中的绝对顶流，让牛肉炙手可热的流量密码，腌制也是诸多麻辣烫食材的必经之路。姜末去腥，胡椒增香，土鸡蛋保证牛肉口感嫩滑，秘制酱料的加入让食材瞬间升华。脆爽的口感让钵钵鸡在串串江湖中独树一帜，因此土豆、莴笋等口感清脆的蔬菜在钵钵鸡界人气颇高。热水汆烫，断生即可出锅，保证本味与口感，这是饶建英对食材的最高

0: 高领域。如果说食材处理的差异似乎让人难以察觉，汤底的不同便是决定二者性格的显性基因。温和含蓄的钵钵鸡口味精髓在于汤底的鲜与香，相比之下麻辣烫的汤底热烈凶猛了许多。菜籽油与牛油下锅烧熟，郫县豆瓣酱的加入奠定了汤底味浓味厚的调味风格。
1: 钵钵鸡呢，它以清淡为主，它主要是体现那个芝麻油的香味。然后这个麻辣烫它不一样，它的肉材非常重，然后是包括这个麻椒啊辣椒啊都非常重。
0: 辣椒、花椒、胡椒依次下锅，29味香辛料秘制成粉，让麻辣烫的汤底在麻与辣之外更富有层次。大火翻炒，麻辣与辛香在热烈中充分释放，最终增强了这份热烈。
1: 钵钵鸡也是庐山的一张美食名片，但是它是作为一种休闲，它不像麻辣烫，麻辣烫红红火火，大家围着一起聊天喝酒。
0: 钵钵鸡的鲜香爽口，麻辣烫的热烈滚烫，竹签穿起庞大的串串江湖，一根根竹签上五花八门的食材，麻辣鲜甜的滋味，变幻无穷的口感，叫人吃得酣畅，乐得自在，也让生性安逸的乐山人与市井中觅得归途。生长于这片乐土之上的乐山味道，恰如乐山人的性格，洒脱随性，不拘一格，一切乘兴而至，尽兴而归，为的只是鸭皮绽开的一刻，牛肉入口的瞬间，竹签挥舞的当下，味蕾的极致满足。这些源自于民间的独特美味，或许并不精致，也从不奢靡，却在市井人间汲取着最质朴纯粹的生命力。千种口味，百般花样，汇聚在这一座小城，哺育出一抹独属乐山的至味。

我们都是钢铁侠。在祖国西北部的天山北路，两台大马力拖拉机正在田间缓缓行驶，播下一行又一行的棉花种子。拖拉机前这个在地里不停工作，像九齿钉耙一样的农机，就是我。

0: 的学名是机械式精量脱模棉花播种机。我可比一般播种机厉害得多，来看看我的绝活吧。开工、脱模、压模、磨边覆土、滴灌泼射、磨上打孔学波、磨孔覆土和纵横镇压，这些我样样在行。哇，确实很厉害，但这里面也有我的功劳，我就是一台拖拉机。没错，但我可不是普通的拖拉机，你看我的驾驶室里根本没有人，我可以无人驾驶拖拉机，因为我安装了北斗定位导航系统，有了它，即使驾驶员不在驾驶室，我也能完成棉花播种，甚至播得更加的直，直线误差不超过2厘米，这可是我的功劳，也是我的功劳。
1: 不要吵了，其实我们将来能够长成棉花，是你们共同努力的结果。
0: 是的，我们两个配合得非常默契，一次性可以完成棉花的播种覆膜工作，省时又省力。
2: 看，这就是我们播种的棉花，横竖之间整整齐齐，让棉花播种也能赏心悦目。
0: 不仅白天，晚上我们也能工作，即使没有天光，我们也可以精准地完成播种。450亩地，两台播种机，一天半的功夫就可以结束战斗。
2: 有了我们，农忙时节，棉农们再也不用担心来不及播种了。
0: 当然，棉花种植的全程机械化也离不开我们棉花战队其他队友的帮忙。
2: 在棉花的生长期，我的队友植保无人机可以通过飞行进行棉花的打顶作业。
0: 打顶作业就是去掉或抑制棉花顶端的生长，这样就能让它们更加茁壮地成长。
2: 在新疆一望无际的广袤的棉田，如果全靠人工打顶，棉农会崩溃吧。
0: 所以我们的朋友植保无人机在飞行的过程中，把抑制棉花顶部生长的药物喷洒下来，不但节省了人力，效率也大大提高，这样棉花成熟的时间就能基本保持一致，大大方便了机械化的集中采收。
1: 谢谢你，无人机。呵呵，谢谢你，无人机。
0: 金秋九月，棉花迎来了收获的时节，无数台棉花收获机驰骋在新疆大大小小的棉田里。这时，我们棉花战队里一个可爱的小家伙就要登场了，他就是采棉头摘锭。采棉机里能代替人手，将棉花从棉杆上采下的部件就是摘锭。
2: 别看这个小家伙貌不惊人，但技术含量非常高，它的诞生填补了国内的空白。
0: 没错，在我国科研人员的不懈努力下，2011年终于成功研发出国产摘锭，不仅打破了技术垄断，使用寿命更是比国外摘锭还长。现在进口摘锭已经彻底退出了中国市场，有了国产摘锭的帮助，采棉机才能在忙碌的采棉时节完成机械化采棉。
2: 棉花作为我国最主要的经济作物之一，2021年年产量已经达到573.1万吨，位居世界前列。
0: 这背后离不开我们棉花战队的通力合作，我们保证了棉花生产的全程机械化。
2: 在整个新疆，棉花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已经达到了94.49%，
0: 这才是真实的我们，
2: 这才是真正的实力，
0: 让我们继续全力以赴吧。

南海热带低压将发展为台风，多地或将出现强降雨，农田自涝和风灾风险高。北方多地遭遇持续高温，新疆发布红色预警，一喷多促洒水控温，确保棉花牛羊安全度夏。玻璃漂流融

探险、乡村避暑游受青睐。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孟雨凡，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2号发布台风蓝色预警，预计南海热带低压将在晚

0: 7月3号至5号，湖南、广西、广东、贵州等地的低洼农田自涝风险较高。湖南西南部、广西北部和东南部、广东西南部、海南等地的部分农田自涝和风灾风险高。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决定于2号12点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6月29号至30号，山西朔州多地出现冰雹天气，农作物不同程度受灾。据山西朔州气象部门统计，朔城区、平鲁区、山阴县都遭遇冰雹袭击，最大直径为15毫米，单颗冰雹最大重量为1.5克。其中，山阴县的黑疙瘩村9500亩玉米全部遭遇冰雹袭击，
1: 这个就是接不了地了，全是白茫茫，全是水，慢慢一搜就是全是冰雹露出来了，当时一看就脱个了。
0: 据了解，山阴县此次农作物受灾面积达30万亩，当地立即开展灾情摸排和田间应急补救工作。
2: 如果说这块地绝收的话，像荞麦啊、青出玉米现在还可以补种，还有一部分的蔬菜也可以。
0: 与此同时，当地保险公司在接到农户报案后，也积极组织工作人员深入田间地头，迅速对灾情程度进行确定，并制定相应的理赔方案。在山西忻州，暴雨导致一个野外露营区域积水快速上涨，淹没道路，23名游客被困。接到群众报警后，救援人员使用冲锋舟转移被困游客。与此同时，救援人员协调挖掘机等大型机械设备对积水堵塞区域紧急进行疏通，道路恢复通行条件后，被困车辆开回安全地带。从6月29号开始，江西景德镇迎来了新一轮的强降雨，单日最大雨量达262毫米。受强降雨影响，景德镇城区及部分乡镇出现了积水。我们来看7月2号记者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呢正在景德镇昌江区的溧阳老街。那目前降雨的情况呢仍然是一个时断时续的过程。那降雨的持续导致呢当地有多条的街道以及城市的部分区域呢出现了积水。那大家看我身后的这个区域啊，通过墙体两侧的这个残留下来的水迹呢，可以判断出整个积水在高位的时候呢已经没到了一楼住户的整个这样一个窗台的位置。那目前呢水位呢是在逐渐的向下退的过程当中，我现在手指的这个方向啊，这个整片区域呢是当地溧阳老街的一个居民的停车场。那目前呢能够看到还整体是在被水覆盖的过程当中。那在我今天来到整个现场的时候呢，现场的积水的位置呢大概还在我脚下这条白线的位置。那不到2个小时的时间，目前积水退到了警戒线往后的一个位置，这个水位下降的这个速度呢还是比较快的。
0: 连日来，江西部分地区强降雨频发，有道路中断，给人员出行带来了安全隐患。6月30号晚，江西省静安县境内的省道218宋店县宝丰镇陆源桥路段突发大面积山体边坡坍塌，导致道路双向完全中断，给过往车辆群众出行带来极大安全隐患。当地即刻启动道路抢险保通工作，目前省道218线已双向恢复通行。7月1号，江西南昌梅岭山区的省道106蕉万线出现11处塌方险情，泥石、淤泥、树木堆积在路面，通行受阻。当地公路部门加紧抢通，截至下午6点，道路全部恢复通行。连日降雨导致江西抚州南城县一水渠水位上涨，一辆电动三轮车连人带车被急流冲走。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后发现电动车半没入水中，涵洞周边的水位还在迅速攀升，驾驶员却不见踪影。救援人员判断驾驶员极有可能被水流冲走，于是潜入涵洞50米左右，发现了生命迹象，随后立刻把他解救上岸。经过初步查看，驾驶员仅有轻微擦伤，并无大碍。7月2号， 重庆万州区遭遇短时强降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此次暴雨远超部分路段排水管网短时